0: 咧就对于市场监管部门咧，佢哋日常所接到嘅一啲消费维权嘅投诉里边咧，就话有一啲咧，譬如话可能叫做知假买假啦吓，咁个从中咧就可能希望能够用咁样嘅投诉方式咧嚟获取自己嘅某啲利益，就唔系话我哋作为普通消费咁样嘅一种性质嚟参与嘅一种咁样嘅行为。咁啊，我哋应该点样去睇翻呢一份新规嘅出台嘅背景？同埋咧，關鍵係即係點樣可能喺實際操作上邊咧，能夠發揮到啲咩作用，俾大家一啲乜嘢提示咧咁樣。咁啊，今日直播室裏邊咧有佛山市市場監督管理局嘅指揮與維權科嘅副科長金世榮嘅，金科早晨啊。
1: 啊，早上好。
0: 咁啊，亦都有咧就係順德區大良市場監管所嘅執法組嘅副組長蔡志軍嘅，係蔡股早晨啊。
2: 早晨，早晨。
0: 亦都佛山市消委会律师顾问团嘅律师、广东群劳律师事务所嘅合伙人王静嘅，王律师早晨。
3: 早上好。
0: 咁啊，讲翻啦，因为我刚才就以一个可能简单、更加直接到位啲嘅消费者，究竟佢哋日常喺维权过程里边，市监部门收到嘅一啲投诉案例所睇到嘅，有啲希望系通过维权嘅名义嚟搵钱嘅呢个情况。金科想问一问你啦，以往喺呢、这个。即係呢種咁嘅情況咧，究竟即係普唔普遍或者多唔多？咁點解要出台咁樣嘅嘢？無論係對市場監管，甚至乎對企業、對經營者，會產生啲咩困擾或者影響呢？
2: 聽眾朋友們，早上好。那麼我也想這個舉一些數據或者是這個趨勢吧，來進一步做一個說明。從總體態勢來看呢，那麼近年來我們佛山的市場監管領域。职业索赔类的投诉举报呈现几个集中的一个趋势。
0: 啊，你用咗个即系可能更加你专业讲法啦，职业索赔。
2: 对，没错没错。那么这个趋势呢，主要是第一个是我们投诉领域啊，高度的集中于食品标签、广告用语、包装标识等轻微的一些瑕疵。
0: 嗯。
2: 那么第二个是同一人短期内针对同一企业、同类商品，发起了数十甚至上百起的一个投诉。那么第三个是呢，部分投诉人呢就存在冒用他人的身份呢，使用虚假号码呀，多人共用地址等可疑行为。那么第四个呢，是个别案例中出现以曝光、差评相要挟、索要高额的和解金等现象。那么我再组这个几组数据吧。那么2025年以来，我们持续加强了投诉举报的秩序规范管理，健全恶意投诉、职业索赔的甄别与处置机制，加强与公安、司法等部门的线索移送与协同治理。那么其中在2025年度，我们全市共同处置了疑似恶意投诉举报的数量达到了 4.2 万件，那么同比下降呢是 27.58%。
0: 啊，喂，这个数字呢，即是这些算是恶意投诉的案件40万多件，数量都不少，但是经已是少了27%多，即是如果在之前可能还个数字还更大，可能是会起码去到50000件打赏了，这样说。
2: 对，没错没错。这也就说明了我们这个问题啊曾经是相当的严重。
0: 嗯哼。
2: 那么其实对普通企业和诚信经营者造成的困扰啊，其实也是非常这个非常多的，主要体现在几个方面。第一个是面对这个反复骚扰式的投诉，许多中小企业无力承担应诉成本，那么通常呢就只能选择这个花钱买平安，变相纵容了恶意行为。那么第二个是一个标签瑕疵的投诉，往往需要耗费数个工作日完成全流程的工作，整个行政资源呢被严重的错配，同期的真实消费纠纷却因人力紧张无法及时响应。那么正是基于这样的现实紧迫性，我们才出台了这份暂行规定。
0: 嗯哼，因为呢份规定嗰个背景呢，就刚才阿金科讲呢，都系源于似乎系市场里面有一种比较异化嘅现象，即系叫做打住消费者个旗号，咁但系呢就从中搵钱，因为刚才阿金科用了一个词叫职业索赔嘛，即系佢系靠呢样嘢嚟搵食，咁嘅话呢就即系当然吓。或者呢个问题呢，以前我哋讲开就叫两体啦，有啲叫职业打假人，咁佢对于嗰个市场一啲秩序嘅规范，通过佢哋呢啲打假嘅行为曝光，咁好似都引起大家对于种市场一啲即係吓咩嗰啲假货啊，当然仲有啲可能唔规范嘅经营行为嘅关注，咁某种程度都可以叫做规范到一啲市场嘅经营行为啦咁样。 但係即係而家咧就似乎

0: 好似發現喂呢行咧係咪即係啊咁樣都揾到食喎、啊、咁樣。咁有陣時一啲叫誠信經營，但係可能存在少少瑕疵啫，咁樣咁就俾佢咁樣叫做惡意。因為你惡意佢唔係真係投訴你一次啊。剛才講嗰個講法嘅話咧，就幾十上百次咁樣，咁喺度不斷咁反覆，咁都可以想象嗰個過程咧，對於商家嚟講咧，都幾困擾，都幾煩下喎嚇。阿金科，即係而家呢單嘢咧，咁樣關鍵係留意咗好耐㗎啦嚇。咁而家出台呢樣嘢呢，即係包括總局啊，同埋而家我哋地方嗰、那個等於配套嘅呢、這個叫規範性文件，咁之間大家可以點樣去做到個配合？
1: 其實這個大田剛才提到了這個總局啊，
0: 嗯，
1: 因為我們總局的話呢，這個前段時間這個發布實施了這個121號令，
0: 嗯，
1: 那麼它是在這個4月15號正式實施的，那麼它這個令這個总局令的话呢，它是对投诉举报处理啊提出了一些更高的一些要求。那么其中这个第16条列举的不予受理的七种情形，
0: 嗯，
1: 为规制的这个恶意投诉啊提供了上位法的依据。那么这个暂行规定呢，其实正是贯彻落实我们总局121号令的精神的一个具体的一个举措吧。
0: 嗯，
1: 那么它是在这个121号令的框架下，结合我们佛山市场主体数量庞大，商贸活跃的实际情况呢，对非生活消费需要的判断标准进行了细化和本地化。这个两者之间的关系呢，我们可以理解为啊，就是总局的这个规章提供了顶层设计和法律依据，
0: 嗯，
1: 我们的暂行规定呢，则是配套的操作细则和工作指引。那么之所以需要进一步细化，确实是因为在实践中牟利性的投诉举报行为在地方上表现出了一些更为复杂和隐蔽的一些特征吧。
0: 哦，
1: 对，所以我们基层执法迫切需要有更加明确更具可操作性的判断标准。那么我们这一份呢暂行规定作为广东省内首份配套121号令的市级规范性文件，那么既为我们基层执法提供了明确指引，也为全省提供了佛山经验。
0: 嗯，但关键呢，即系话你过去呢，你就知道话佢咩所谓职业打假，咁而家你叫做职业索赔，即系在消费者所谓非生活消费，即系呢啲嘢咧系点样去界定，能够先至能够明确到为佢符合我哋日常嘅普通嘅消费，佢系呢个真系一个要维权嘅一个消費行為，抑或佢真係叫做職業索賠裏面嘅行為，嗰個點樣界定呢？
1: 這個主持人呢，大田你說的非常對啊。其實過去我們在這個執法當中啊，確實面臨着這個維權與牟利的界限不清的這個難題。
0: 嗯，
1: 那麼這次我們出台的暫行規定呢，核心就是為了確立依法行政的這個標尺。那么刚才你提到的这个精准识别啊，我们在这个文件中创新建立了一个非生活消费需要的一个综合判断的这个体系。那么简单来说，其实就是给那些异常的投诉举报我们画了一张像。那么其实我们在这个暂行规定里，我们也梳理了十类的典型的情形。那么我们就在这里面就简单说一下其中的四类吧。都是比较有代表性的。
0: 嗯哼，
1: 那么第一种情形就是购买数量频次明显超出合理生活消费需要，或者和商品保质期通常消费习惯明显不符的，这是第一种情形。第二种情形的话，就是明知或应知商品有质量问题仍然购买，且超出合理需要的。
0: 嗯，
1: 第三种情形就是仅以商品广告宣传标签瑕疵违反强制性规定为由要求赔偿，但实际上并没有造成人身财产损害的。第四种情形就是还有以投诉举报曝光为要挟索要赔偿金等等。那么其实只要符合这些特征啊，我们市场监管部门就会做出不予受理或者终止调解的决定。那么这也就意味着那种打着维权旗号，实则通过知假买假找茬索赔来谋取不当利益的行为啊，以后在佛山确实将寸步难行。
0: 嗯哼，或者都请教一下律师啦吓，阿黄律师，咁啊，听讲咧就我哋佛山喺度即系一段时间以嚟，对于嗰个所谓知假卖假啊，或者叫做职业索赔呢个行为咧，都有所关注。咁啊，你亦都比较早咁样介入到市场。

0: 監管部門對於呢個事件嘅關注喎，嚇啊，當時應該可能俾市場監管總局出嚟，即係話有呢份嗰個121號令嘅時間咧，就會仲要更早一啲嚇。
1: 啊，提前有過一定的研究，
0: 係研究過嚇。咁啊，以你哋律師嘅角度嚟睇，基於生活需要又好，或者係而家呢啲所謂知假賣假嘅群體，佢嗰個消費者嗰個叫主體資格咧，應該點樣去界定確認嚇？咁法律上面我哋应该点理解呢？
1: 其实对于知假买假这一个主体，它是不是仍然具有消费者的这一个身份问题，我们的这一个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呢并没有做出一个明确的一个规定。
0: 嗯，
1: 但是从我们这一个立法保护的这个对象看，如果是被认定为非生活消费需要，它就不属于上述这一些法律法规消费者权益保护的这一个范畴。
0: 嗯哼，
1: 从法理上面来看，这一核心的转变它实际上是回归了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立法的本意。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二条是有明确规定的，消费者是为了生活消费需要购买使用商品或者是接受服务，也就是说法律保护的是真实的消费行为，而非以索赔牟利为目的的购买行为。
0: 嗯嗯，即是如果是这样讲的话呢，就一般我们如果是遇到一些消费的纠纷投诉，即是一来呢就是可能都是单件商品啦，或者是单个的服务啦，同埋呢就要求可能都叫做赔偿返嗰件商品或者服务嘅价值嘅嘢啫。
1: 嗯，是。
0: 咁但係如果係佢所谓想搵食嘅话呢，咁佢肯定会套其中有啲条文，一嚟呢买多啲，跟住呢就唔知係几多倍赔偿呢，类似。
1: 啊，是。是假一赔十，假一赔三。
0: 是啊，冇错啦。係咪会呢啲啦，即係更加落实到具体呢，就係类似呢啲嘅做法呢，就疑似呢个就疑似係靠呢个所谓索赔搵食嘅呢种行为啦，可以咁理解啊，王老师啊。
1: 啊，是，而且暂行规定的第八条对于这一个核心前提是进行了相关的一个细化。
0: 嗯，
1: 要求综合考虑购买数量的频次是否超出合理生活消费需要，是否知假买假，
0: 嗯，
1: 是否以谋取不正当的利益为目的，投诉的频次等等因素。
0: 嗯，
1: 同时明确指出明知或者是应知商品或者是服务存在质量问题，仍然去选择购买商品或者是接受服务超出合理生活消费需要，以及并没有因为购买商品或者是使用服务损害人身财产合法权益，单单是以商品或者服务的广告宣传呀、标识标签等等行为违反法律强制性的规定为由要求经营者赔偿，在这种情况下均可作为判断是非生活消费需要的一个依据。这就意味着法律保护的天平正在向实质性权益受损的消费者倾斜，而不是为非生活消费需要的知假买假牟利行为去提供一个工具。
0: 嗯，或者这样啊，即係就住呢個概念上面嘅界定，或者都仲有一啲我哋可能未必好明確到嘅地方，我哋先可以廣告轉頭翻嚟咧，我哋再探討。
2: 喂，誒、係啊，
3: 仔，唔好傾住啦，食多兩啖先啦。
2: 咁啊，梗係醉啦，咁耐冇見啦。
4: 幾多親情時刻，人在身旁，卻未曾陪伴。
5: 爸爸，快啲等我一下。
6: 爸爸忙紧啊，等阵先啊。嗱，欣欣，你自己玩住先。
4: 几多成长时光，人在身旁，却错过陪伴。
7: 你系咪陪我煲剧噶？成晚就挂住打机。
8: 系，梗系啦，梗系陪啦。
9: 喂，上啊！喂，等我打埋呢部机先啦，好唔好啊？
4: 几多青春芳华，人在身旁，却忘记陪伴。为所爱的人放下手机，回到生活的轨迹。
10: 无胚装修，旧屋翻新，精装升级，要装修找佛山传媒家居换新平台帮到你。全屋整体翻新，无胚房装修，100方全包价只需79,800元。五月换新装活动期间，仲可以享受全屋定制满5,000减1,000优惠。精装房全屋升级只需39,800元，一站式拎包入住。
11: 快啲打8339-8339报名啦！
10: 明姐，家装衣站装饰。
12: 咦，阿珍，乜咁啱嘅？
13: 系啊，阿强，你又嚟翻工啊？
12: 系咯，真系有缘啦！不如我哋一齐咯～

0: 好啊。
1: 阿俊，爱上我阿强。
2: 啊，点解黑晒噶？
3: 你两个有冇考虑过我呢个得2500瓦拖板嘅感受噶？风筒真你成2400瓦，煲水壶强你成1800瓦，你两只嘢加埋已经超晒我负荷啦。梗系跳掣啦，唔系我命掣都冇埋啊！危险嘅话，分分钟引火自焚噶。
4: 同时使用多个大功率电器，好容易会导致插线板超负荷，引起短路，严重仲会导致火灾啊！了解电器标注嘅最大功率，慎防超负荷用电。
5: 195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6: 斑马线是生命线，更是文明线，停低几秒，让行人安心前行，
7: 放慢车速，给彼此一份尊重，小小的礼让，温暖城市烟火，彰显出行风度。
6: 开车遇到斑马线，礼让行人慢一点，文明礼让齐参与。
8: 早晨，从946出发。
9: 对于消费投诉领域里面存在的一些叫知假买假，跟住呢就职业索赔的现象。咁而家呢就有文件出嚟呢就要做个规管啦。咁当然啊，对我哋刚才提到过有啲内容呢，你譬如话生活消费嘅需要，佢嗰、那个即係名义上嘅知假买假，有阵时我点去判别佢知唔知道，佢话佢唔知道嘅咁样，咁係確實係買多咗，即係有陣時會唔會實際操作過程裏面，我哋點樣睇翻裏面嘅條文咧？喺實際執行過程裏面，究竟即係個操作性係點樣？就譬如話，即係買嗰樣嘢知道有問題，以前曾經投訴過，咁佢系統會唔會都將我當成係即係惡意咧？咁樣嚇，一個咧就叫做係打擊惡意，但係咧包括我哋你話善意又好啊，對應又或者我哋可能喂實施消費者嘅正当監督嘅權利，喂嗱，呢、這個會唔會又喺呢個裏面會有造成某一啲即係釐定上面嘅困難呢？阿黃律師嚇，呢個問題點睇啊？
10: 这个问题实际上非常的关键。
9: 嗯，
10: 从这一个规范性文件角度来看，这一份暂行规定它是严格依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以及实施条例，核心实际就是回归为生活消费需要这一立法的本意。大家也完全不用担心误伤的这个问题。文件中提到的综合判断体系针对的是异常的行为，比如他考量的是同一投诉人在一定的时期内投诉的一个数量是不是明显的异常，购买频次是不是明显的超出了生活的这个需要，这是一些极端的一些情况。
9: 以刚才我讲那样的情形，就是其实我买过一次一件这种商品，当然这个就可以界定为我有可能是自用，是吧？跟住发现佢有少少问题，但我觉得佢其实都几抵买，是吧？就我只能咁理解啦，是吧？跟住又再买，或者希望下一次买都希望佢呢件嘢算啦，吓呢件嘢系下次买，我或者今次系我有啲唔好彩啫，系嘛？咁下次买，但我觉得佢的确等使同埋抵，我再买多一次睇下会唔会遇到呢个问题咁样啊？都仲系有咁样嘅问题，跟住即系呢两次之间，咁我都叫做有投诉过，咁但系话晒我哋只系都两次都各买过。即係一件啫，係嘛？即係咁嘅話，就可以證明你自己係私人自用，又唔係話惡意走嚟即係投訴，係嘛？即係索賠，啲索賠唔係幾多錢啊嘛？
10: 是對於普通的消費者來說，如果說是真實的購買、真實的消費，遇到合法的權益，那比如說安全保障權啦、知情權呀、自主選擇權等等，這些消費者的權益受到損害去投訴，這是法律賦予的一個神圣的一個權利，是受到暫行規定第三條的一个明确鼓励的。暂行规定它不是要提高普通消费者的维权门槛，它不会排除当事人合法的一个救济权利。整个制度的设计打击的是滥用权利等不正当的一个行为，比如说恶意串通、虚构事实，或者是把投诉当成一个生意来做。新规实际上是在做减法，也在做加法。减法就是减去恶意的干扰，加法就是增加对正当维权的一个保护，让真正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更加的纯粹，更加的有效。
9: 啊哈， 或者再

0: 去问一问直播室里边啦。咁啊，大量市监所嘅执法组副长啊，蔡志军，蔡副长，喺以往你哋执法过程里边，假如对住一宗投诉，咁点判断佢系理性消费嘅正常维权，亦或系有牟利目的嘅恶意投诉？因为一宗呢、這个即系点啊？会查翻佢个记录，呢、這个人有冇投诉过啦？投诉过几多次咧？即系点样去界定去衡量呢件事呢？
1: 咁呢个问题嘅话，确实系好令到我哋一线嘅执法人员啊，非常之头痛。
0: 嗯、
1: 可以定义为系老大难问题啊。
0: 嗯哼，
1: 咁呢个新规啊，其实并唔系话要堵死消费者嗰个合法维权嘅路。比如话咧，你作为一个消费者，你买咗一个过期商品，或者系遭遇到一啲虚假宣传啊，咁正常投诉，咁我哋作为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嘅话咧，依然会全力去调解。
0: 嗯，
1: 咁新规咧解决嘅系一啲。啊，披住嗰个维权嘅外衣，咁诶，实际上咧系为以牟利嘅行为，咁啊，对于我哋执法人员嚟讲啊，最大嘅改变咧就系从模糊嘅判断啊走向精准适用法律。咁一个决定嘅话咧，我哋每做一个决定都可以有白纸黑字嘅依据，怕嗰啲啊职业索赔人嘅质疑，都唔怕啊消费者嘅嗰个复议。
0: 即系我理解你而家个讲法咧，就过去咧可能未有呢一个第121号令，同埋即系我哋而家所谓配套出行嘅规范性文件嘅时候咧，你可能判断到佢都系有呢啲所谓职业索赔嘅行为。
1: 嗯，
0: 但系就从执法角度嚟讲，都似乎即系叫奈佢唔何系嘛？
1: 系冇错。咁我都再举一个情况啦。咁比如话我哋以前嘅话咧，接到一种投诉，咁我哋咧往往就凭我哋嘅工作经验去猜啊，去估啊。嗱，你个消费者买咗咁多嘢，咁佢正常系喺度囤货咧，定喺度故意喺度找茬咧？咁、我哋有一啲情况就系、有啲消费者就反复咁去投诉，咁佢哋究竟喺度真正喺度维权咧，定系另有目的咧？咁、因为我哋以前咧系冇一个比较明确嘅判定嘅嗰、那个尺度，咁我哋经常会有一啲话公有公有理，咁婆有婆有理咁啦，咁往往会消耗我哋大联嗰、那个。行政嘅资源啊，通常仲会揾引发一啲比较容易引发嘅一啲行政嘅争议啊。咁而家嘅话咧，我哋作为一个执法，
0: 即系呢班人咧，或者讲呢班即系职业索赔咧，其实佢哋对于呢啲法律条文啊，同埋嗰个行政嘅即系途径咧，佢哋都好熟悉嘅。
1: 系，冇错，
0: 即系逐样逐样嚟帮你去计数啊，或者讲逐个逐个唔同渠道咧。希望咧就揾到佢哋自己嗰个揾食嘅目的啊，去做到呢样嘢。
1: 系啊，有时候我哋遇到一啲职业索赔人嘅话咧，我哋都比较头痛，因为佢研究得好透彻，相关法律法规。咁而家我哋啊作为执法人员啊，攞到呢啲投诉嘅话咧，就唔需要再去估啦，去猜啦。咁啊直接攞住呢一份规定嘅清单，逐条去对比符合边一条，我哋就适用哪一条，边一条去处理。所以咧，上系比较清清楚楚咁去处理一件投诉咁咯。咁以前嘅话咧，我哋因为分唔清啊，咁好多恶意投诉嘅话咧，会占用我哋唔少嗰个调解资源。咁经营者经常会出现一啲软勒索嘅情况啊。咁作为一个企业嘅话咧，可能会赔几百蚊咁就了事。反反复复咁出现呢啲投诉嘅话咧，其实都作为商家嚟讲嘅话咧，系非常之头痛。对于我哋市场交通管理局，
0: 唔系喎，如果佢嗰单嘢只系话赔几百蚊了事咧，叫息事宁人都可以理解。但系我就有一样嘢，我就唔知道呢啲所谓职业索赔人咧，佢系咪真系简单咁样话？喂，呢单就谂住作你几百蚊啊？会唔会佢都计过晒数咁样先嚟？去实施呢、這个即系叫所谓知假买假嘅呢个行为嘅吓，
1: 系啊，
0: 佢有个有条数或者有个目的吓，计好先再出击嘅、哦，
1: 系啊，所以呢即系投诉人嘅话咧，我哋点解咁头痛？因为佢哋系准备得好充分啊，佢哋揾到嘅法律法规啊，佢哋嘅证据啊，都会通过一啲录音啊、录像嘅等呢个途径去固化佢哋所消费过程当中嘅一啲证据，咁反映问题嘅时候咧又。引用唔少嘅法律法规咯，咁我哋有时候都会研究一下佢讲嘅系咪真系真嘅，对应嘅法律法规条文会唔会对应得上咁样咯，咁而家嘅话咧，一旦我哋根据我哋嘅新规啊，认定咗如果呢个消费者我哋认定为佢系非生活所需，咁我哋咧就会直接唔受理，或者系直接出一份终止调解，咁我哋行政嘅话咧唔会再介入噶啦，咁其次嘅话咧，打击呢个职业索赔。 会

0: 会唔伤到我哋嘅嗰个普通消费者咧？正当嘅嗰、那个仲有我哋平时会唔会受到一啲普通消费者嘅一个正当嘅监督咧？咁比如我哋买咗一样嘢，咁确实有问题，但系我以前咧啊，因为其他嘅情况去投诉过，咁系统会唔会定义为呢个消费者为恶意咧？咁呢个新规嘅话咧，就点样去守住呢啲恶意打击？我觉得有时候就需要去我哋做一个监管部门又好啊，有时候我哋就要更加去专业，更加去有方向性咁样去判定一个尺度啦。
1: 嗯，或者我哋先系补一补时啊，转头翻嚟继续倾。
2: 开车嗰时慢啲啊！
3: 佢系最啰嗦嘅一个。
2: 出门在外咧，注意安全。
3: 佢系最牵挂嘅一个。
2: 饮完酒之后唔好开车啊，叫个代驾啦。
3: 佢系最体贴嘅一个。
2: 爱一路相伴，你嘅平安系我最大嘅牵挂。
4: 早上8:30。
5: 一段红丝献出啼笑姻缘，经典粤剧《红丝错》5月24日佛山粤剧院大剧场隆重上演，李淑勤、梁耀安两大粤剧名家，葵李光林、李秋红等一众实力演员倾情合演，婉转唱腔，诉尽情深，带你重温粤剧经典嘅动人魅力。微信搜索花生微票儿，马上抢票睇戏啦！
6: 946路况
1: 好啦，咁先再睇一睇呢段路咧，就系、是、桂华路去到佛山大道路口呢个位置咧，就往石湾方向，因为有事故，所以塞紧啊。未到嘅话咧，就提前绕行啦。灰旗路喺分江路口就往南庄方向慢。佛山大道车程路段咧往大沥方向，桂和路嘅桂江铁路桥位置系往桂城，桂丹路联和路段往广州，海白路桂江立交以及去到五丫口大桥亦系往广州。碧桂路欢乐隧道往北角，咁仲有杏坛嘅二环路跨线桥往龙岗。
7: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8: 946天气报告。
1: 今日大致系多云间阴天，有中度大雨嘅，吹1到2级嘅偏东风，温度介乎26到28度，相对湿度最大系98%，最少70%。
9: 早晨，从946出发。
1: 今日咧就围绕住点样去界定嗰啲叫做咩知假买假，跟住作出职业索赔行为嘅呢一类嘅消费投诉，同埋我哋咧就真正吓消费者买嘢过程里边所遭遇到嘅一啲质量啊，或者咩商品说明里边一啲即系唔规范嘅一啲商品行为嘅时候啊，去做一个真系我哋叫消费维权嘅投诉，个区别喺边度啊？咁啊，而家出台一啲规范性嘅文件啦，咁佢个作用同埋佢个操作性又点样去体现咧？咁。咁直播室里边咧有佛山市场监督管理局嘅指挥与维权科嘅副科长金世荣啦，以及顺德区大良市场监管所嘅执法组副科长蔡志军，同埋佛山市消委会律师顾问团嘅律师、广东群劳律师事务所合伙人王正，咁啊帮大家咧就去做一个解读。有一样嘢，因为即系如果我刚才开头提到过咧吓，呢个所谓知假买假咩咧，一段时间以嚟咧，或者讲当时有个名人叫做阿黄海咧吓。咁佢出嚟之後，其實都引起社會好大嘅反響啦。咁其中亦都有一個比較正面嘅理解嘅聲音，就係話啊，佢哋對我哋嗰個市場上面嘅啲服務或者係商品啊，即係以佢哋一個職業咁樣嘅所謂打假嘅名義嘅話咧，就對嗰、那個呢、這個市場嘅環境咧，會起到啲些正面嘅作用啊。等大家都能夠知道話，喂嗱，你咁樣做咧係唔得噶嚇，呢啲嘢啊，你生產質量係唔過關，咁你就唔好擺上嚟賣啦咁樣。咁啊，亦都曾經有一段時間咧，仲話可以俾到，我唔知而家仲有冇啊嚇，即係俾大家叫投訴、舉報啊，又唔係話純粹話，即係嗰個從維權嘅角度嚟講啦嚇。咁啊，甚至乎好似話係咪有啲仲要投訴咧，仲話有啲獎勵添咁樣噶嘛。咁如果係喂你唔係從一個個職業索賠角度嚟講，咁啊，我哋講投訴舉報，咁呢樣嘢會唔會又變咗冇咗我哋一個叫做舉報嘅途徑？呢個舉報我哋應該點了解？點理解佢同嗰個投訴之間嗰個關係？或者黃律師啊，你又幫我哋睇下點樣解釋下呢、這個即係呢個做法上面啊，我哋點樣可以即係叫規範到啲市場行為咧？
6: 其实在市场监督管理的这一个

0: 领域，
1: 嗯，
0: 投诉和举报它是两个不同的这一个路径，也是不同的一个指引。暂行规定第二条是做了一个明确的一个界定的，投诉是指消费者为了生活消费需要购买使用商品或者是接受服务，与经营者发生消费者权益争议，请求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去解决这一个争议的行为。
1: 嗯，
0: 举报呢，它是自然人、法人或者是其他组织向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反映经营者涉嫌违反市场监督管理法律法规、规章线索的一些行为。那我们简单来说一下，投诉它处理的是一个民事争议，它的核心保护的是消费者的个体的权益。
1: 嗯，
0: 比如说消费者提出要解决修理、更换、退货、退款、赔偿损失这种民事的诉求。
1: 嗯哼，
0: 那它对应的这个流程是一个行政调解的一个程序，追求的它是一个定分指针、权益救济。但是举报呢，它处理的是一个违法线索，它的核心是维护市场秩序和公共的利益，对应的是行政执法的程序。
1: 嗯哼，
0: 它追求的是发现违法、维护秩序，将两者去进行一个分开的处理，其实是有两个方面的重要的意义。一是防止是有些人将民事索赔的一个诉求包装成举报，以举报的这种手段来要挟、逼迫经营者私了，这会严重扭曲到举报制度的公共监督的一个功能。第二呢，是确保真正的违法线索它不被淹没在大量的牟利性投诉当中，让行政资源它是聚焦于重大违法的行为。因此暂行规定分别是用了第八条规范投诉跟第十一条规范举报，对两者的判断的标准、处理的程序以及利害主体的行为分别做了认定，体现出了一个分类治理、精准施策的思路，全面去履行市场监督管理和消费维权的职能。
1: 嗯，换句话来讲，可能简单理解呢，就你投诉就希望解决到自己的那个啲消费嘅事情，举报呢就其实提供个线索啫，啊，佢都唔系话喂我举报咗之后，跟住我就即系要从中要搵翻几多钱啊？
0: 嗯，不一定跟个人的利益密切相关。
1: 咁啊，同呢、这个大量市监所嘅啊蔡股长吓，喂，你哋一线刚才提到过啦，即系原本话喺呢个问题上边咧，就都几纠结，咁而家就有咗呢啲文件之后咧，咁就可以比较快速咁样去做一啲嘅甄别处理啦。咁有冇一啲真系？即係可以真係做得到嘢嘅案例俾大家去分享一下，你哋近期嗰個工作情況係點樣？
2: 先講翻呢個這個新規嘅一啲情況，對我哋基層嚟講有一啲咩影響先好嘛？
1: 嗯哼。
2: 首先我哋確實啦，呢個新規又俾我哋基層嘅執法人員啊食咗一粒，可以講係食咗一粒定心丸啦。
1: 嗯哼。
2: 我哋啊曾經啊，我舉一個例子啊，曾經我哋有收到過張某啊一次投訴啊。有投诉举报一共有29件，咁涉及嘅企业嘅话咧系6个，咁嘅全部咧都系针对嗰个产品嘅条码去问题，去反映问题。咁我哋往往嘅话咧就会花费比较多嘅时间同精力啊，去处理核查同埋调解。
1: 哇！呢个好专业喎，佢吓
2: 系
1: 睇净系条码，呢个一般嚟我哋自己买嘢都极少留意条码嘅问题啦。
2: 系啊，所以作为一个普通消费者嘅话咧，系唔会针对一个商品嘅条码去研究咁详细，而且佢针对嘅商品类型系比较多嘅，咁占用我哋嘅行政资源咧系非常非常之多啊。咁而家嘅话咧，我有咗呢个市级嘅智能研判嘅预警，仲有区级嘅嗰个依法規範處理同埋鎮街嘅嗰個精準核查落實，咁呢個三級聯動嘅機制嘅話咧，係對我哋呢方面嘅針對職業投訴嘅職業索賠嘅呢個工作效率啦，會大大咁提升咗啦。
1: 嗯，咁但係佢29件6个商家只係釘住條碼，咁呢樣嘢咧，可能我就算係邊一個市民聽完之後都覺得呢個人係真係專業出嚟咁樣揾食啦。嗱，呢個例子會我覺得比較即係我唔知道嚇喺呢啲咁樣職業索賠裏邊咧。就係咪都係呢啲好似咁專業嘅？有冇啲可能喂，只係日常消費嗰啲嘢，但係咧就佢有呢種動機，而你哋又點樣去做判斷咁樣嚇？
2: 都有噶。
1: 我再有冇啲例子咧？
2: 我再舉一個例子啊。咁近期我哋核區裏邊遇到一個馮某啊。咁佢就出現情況就係好似新規裏邊嘅規定就係屬於 屋宇索賠嘅啦，案件嚟嘅。
1: 嗯哼。

0: 冯某嘅话咧，喺超市里面买咗三包嗰啲零食，咁啊声称嘅话就过咗期。
1: 三包嗱，呢个就我可以理解，佢都真系可能个人作为个人消费吓，
0: 系
1: 啊，咁就系就啱呢三包嘢过期啫，咁样吓。
0: 系，咁发现佢过咗期，咁买咗之后咧，就要求商家呢边去索赔3000蚊嘅嗰个赔偿。咁按照以前嘅流程嘅话咧，我哋肯定会收到呢个件之后，肯定先要阻止调解啦。
1: 嗯。
0: 咁但系嘅话咧，而家我哋有咗呢个咁嘅新嘅机制嘅话咧，咁我哋就会先进行一个核查。咁核查过程中会发现，佢喺佛山里面其实已经有7次嘅类似嘅呢咁嘅投诉记录，而且佢嘅模式啊系非常之高度嘅雷同。
1: 嗯。
0: 咁喺我哋嘅核查过程当中嘅话咧，咁我哋都叫超市呢边去提供翻相应嘅嗰个产品嘅嗰啲进货查验嘅记录。咁、我哋就发现嘅话咧，冯某买嘅呢个批次嘅商品根本就唔喺呢个超市登记嘅嗰、那个进货查验记录里边。
1: 即系超市就话我其实未入过呢批货。
0: 冇错。咁结合佢提供嘅一啲历史嘅记录，即系呢个职业投诉嘅历史记录，我哋迅速咧就判定为研判为呢个投诉人就属于系一个恶意索赔嘅情况。
1: 嗯哼。
0: 咁甚至有可能会涉嫌一个调包造假嘅一个情况。咁於是嘅話咧，我就即刻指導呢個企業呢邊嘅話咧，先固定呢啲證據，直接去拒絕索賠並報警。咁公安部門介入之後嘅話咧，對馮某咧就作出一個全面嘅調查。
1: 嗯哼。
0: 咁呢個新規係屬於新規，俾我哋基層一線執法人員嘅底氣。咁對於惡意嘅，我哋敢於索賠。咁對於真正嘅一啲違法行為，我哋都會堅決去打擊。
1: 即係假如。呢位冯某佢买咗个三包过期嘅零食，的确系超市入过货，跟住佢话声称咧就我要佢哋索赔3000蚊，咁呢个咧就佢之前亦都未有过类似嘅投诉咁样，咁应该你哋就会可能支持佢个索赔要求，至于系咪3000蚊，咁呢个就大家要做调解啦，系嘛？
0: 嗯，
1: 应该咁理解件事系嘛？
0: 系
1: 嗱，关键一发现，哇，唔系呢条友，似乎咧真系吓。呢、这个习惯手法嚟嘅喎，吓、啊，即系专做呢样嘢，咁啊断定佢系揾食嘅，兼且仲要调包。喂，讲翻调包呢样嘢吓，咁啊同市局嘅阿金科问翻，文件里边强调对涉嫌恶意调包夹带呢啲行为嗰、那个严厉打击，仲明确咗话可以向公安机关移送嘅咁样。咁啊实际操作里边嗱，因为刚才大良市监方面佢哋就话呢单咧就都经已系话通报咗俾公安部门啦，咁啊而家其实对于呢啲有心去揾呢样嘢食嘅人嚟讲。是一种乜嘢嘅警示作用呢？
2: 其实啊，这个的确是一个警钟啊。其实我们在这个暂行规定中啊，我们也是明确了，就是对于这种恶意制造或者是虚构经营者违法行为的这种规制啊，其实对于那些不仅仅是牟利，而是这个涉嫌违法犯罪的行为啊，我们在这个暂行规定中也提到了，在食品领域包括夹带啊、调包啊、造假以后。在索赔或举报的，我们也已经建立了行行衔接的这样一个机制。
1: 即系呢个先唔好讲佢买咗几多批，而系有阵时话去食肆嗰度咩捉只曱甴自己吓待定喺度，到时掉落嗰啲咩炒好嗰碟嘢嗰度，即系类似 lating 咁样都有啊。
2: 对，是的。所以我们这个一旦我们基层的执法人员在核查中发现了投诉举报人存在伪造证据啊、敲诈勒索啊等涉嫌犯罪这些线索，我们也会第一时间将案件呢、移送给这个公安机关。那么像刚才蔡股长提到了这个案件呢，其实就是通过这一种联动让公安机关及时介入，其实这也不仅是保护了商家的合法权益，也维护了法律的尊严。为此我们也是想传达一个明确的信号，它就是维权有底线，违法必追责。
1: 嗯哼。蔡股长，咁啊讲翻即系新规跟住来，对于嗰个叫做举报奖励嗰个适用，又有冇一啲即系点讲啊规定咧？我自己睇完之后咧就话，咁其实我仲即系刚才我都有呢个谂法咧，就系话其实我哋呢个所谓资假去举报或者乜嘢嘅话咧，其实就对规范我哋嘅市场经营行为，其实佢本身都有个正面嘅作用嘅咁。咁但以后如果出嚟呢个规定，会唔会就对啲举报都未必话喂有类似嘅申请奖励啊，或者我哋所谓合法嘅举报行为，仲有冇个激励嘅空间呢？
0: 呢、这个问题问得非常之好啊，因为其实好多嘅消费者啊，其实系唔清楚举报投诉啊，如果发现确认有一个违法行为嘅话咧，系可以攞到奖励嘅、但系职业索赔人咧系非常之清楚呢件事嘅。咁我哋讲下呢个情况啊。

0: 行政资源同埋嗰个财政资源嘅话咧，系应该要用喺啊去打击呢啲咁嘅危害性大啊、隐蔽性强嘅呢啲咁嘅重大违法行为。咁又系话，换句话嚟讲就系、是，首先呢、這个举报嘅嗰个奖励嘅话咧，并唔系取消咗，只系举报人啊并唔可以再因为利用呢个举报去牟利一啲唔正当嘅利益。
1: 嗯、
0: 而且嘅话咧，举报系应该系属于重大嘅违法行为。比如话食品里边咧添加咗一啲有毒有害嘅物质啦，啊药品里边咧系非法生产，咁诶特种设备嘅严重嘅隐患等等，咁而且啊可能会面临一啲啊巨额嘅罚款，甚至一啲刑事嘅处罚。经过我哋有关部门嘅证实，并且系符合呢个国家规定嘅一个奖励条件嘅，依然都系可以攞到奖励嘅。
1: 好嘅，咁我哋可以去广告转头继续倾。
2: 无胚装修，旧屋翻新，精装升级，要装修揾佛山传媒家居换新平台帮到你。全屋整体翻新，无胚房装修，100方全包价只需79,800元。五月换新装活动期间，仲可以享受全屋定制满5,000减1,000优惠。精装房全屋升级只需39,800元，一站式拎包入住。
3: 快啲打8339-8339报名啦！
2: 明姐，家装一站装饰。
4: 195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5: 病从口入，要记住，唔好疏忽和大意。
6: 合格认证同质检，生熟食品要区分。
5: 储存方法需妥当，冷冻保鲜分开放。
6: 果蔬洁净无残留，基本操作系浸泡。
5: 餐具清洁要严格，免得食物受污染。
6: 三无产品快避开，安全保障最紧要。
7: 送礼嘅浪漫唔系得一时嘅仪式感，而系日日都要陪住你嘅嗰种味道啊！
8: 想要有品味又唔怕撞款，拣心动香薰就啱晒啦！
7: 宋朝系列车载香薰、无火香薰、独特艾琳护手霜礼盒，而家心动热售中，
8: 颜值在线，自带高级 feel， 百元之内就淘到嘅精致好物，
7: 香气绕住你，心意自然通。快啲微信搜索佛山通融媒小程序，进入放心好物心动礼遇专区，马上加购啦！
9: 六一儿童节又到啦，送咩礼物先至好呢？最好系亲子同乐，精彩有趣嘅。
7: 5月30号、31号，佛山粤剧院一连两场儿童剧《大话哪吒》欢乐上演，同小朋友一齐睇戏，一齐互动，开心又有意义。
9: 咁正，快啲买票啦！
7: 梗系啦，即刻上微信公众号花生微票而买票，一家大细齐齐过节啦！
10: 快看呐，这是我们做的灯笼。
11: 真棒。
12: 老爸，这还是跟您学做的。
13: 某人忘了细节，害我们掰断了不知多少竹篾子呢。
11: 谁叫他在我做的时候调皮捣乱呢？
12: 爸。
10: 爷爷，我长大了，一定记得灯笼是怎么做的。
14: 没错，还是丫丫乖。来，我们举着灯笼再拍张全家福吧。
15: 1、2、3，茄子。
16: 家是温暖的回忆，是关爱现在，也是传承未来。互敬友爱，家和是心。
17: 早晨，从946出发。
1: 今日呢就是结合在4月15号国家市场监管总局所出来的第121号令，就是所实施市场监督管理投诉举报处理办法，以及呢同日呢佛山的一个规范性的文件啊，亦都是关于依法规范处理投诉举报持续优化营商环境的暂行规定，帮大家去厘清我哋讲嘅维权同埋咧，就佢牟利喺边界上边咧，究竟咧就区别喺边度啊？咁啊，而真正确定到佢系真系叫职业索赔啦，知假买假吓、啊，就借呢样嘢系揾食噶啦。咁又可能点样去处理咧？咁样咁啊，刚才咧就直播室里边嘅大量市场监管所嘅执法组副组长蔡志军咧，都帮大家讲咗佢。

0: 哋可能喺基层執法过程里面吓，嘅一啲实际操作所带嚟嘅一啲积极嘅变化啦。咁啊，关键咧就我哋讲营商环境嘅优化咧，落脚点就系等企业咧都能够咧就要敢闯敢干。咁啊，对于好多企业吓，呢次出台呢两份嘅呢个吓国家以及地方嘅呢个文件咧。都会可能食咗叫定心丸嘅，咁但系咧又唔能够将佢变成咗呢、这个免死金牌喎，曹局长吓，咁所以呢样嘢咧，可能喺你工作里边咧就仲要更加仔细吓去判断喎。
1: 系
0: 啊，咁啊具体啊，咁啊会点样去俾商家一啲提示咧吓？
1: 我首先我觉得呢个问题啊非常之务实啊。我要澄清一点就系、是，我哋打击嗰个恶意索赔。并唔系等于话要纵容呢啲消费者系违法违规啊。咁新规里面有提到啊，呢啲标签瑕疵啊，指嘅系唔影响食品安全，而且唔会对消费者造成误导嘅轻微问题。咁喺我哋日常监管里面啊，发现呢啲标签有瑕疵嘅时候咧，我哋会要求呢个经营者先立即去整改呢个问题。另外嘅话咧，要对一啲真正啊对于食品入面存在一啲安全隐患嘅，我哋依然系会零容忍。咁对于呢、这个广大嘅中小企业嚟讲啊，我哋建议嘅系打铁还是自相应。咁首先啊，希望广大嘅啲中小嘅企业噶，先把好进货查验关，咁啊严格去落实进货查验嘅记录制度。这个、呢个咧系对于防范被调包啊。更有力嘅一啲證據，
0: 就好似剛才講嗰、那個嚇，話即係買咗呢個過期嘢係嘛？點一查喂，其實我入貨台帳裏面記錄呢批唔係你擺上嚟投訴嗰批喎，咁樣啊，
1: 係啊，
0: 就提供個好有力嘅證據啦。
1: 咁第二個嘅話咧，我哋希望啊，企業呢邊咧係規範經營，即係唔可以為啊，我哋出台嘅呢個新規咧係你哋作為企業經營嘅一個免洗金牌，咁合法合規啊，先係降低我哋成本嘅一個。比较正规嘅一个方式去经营嘅途径。咁第三点啊，遇事唔好惊。咁又话遇到一啲啊类似嘅呢，我哋啱先讲嘅呢职业索赔人啊，开口就话要巨额索赔嘅，啊唔俾钱话就要曝光啊。咁我哋希望企业呢边嘅话咧，收到呢遇到呢啲情况嘅话咧，先唔好轻易咁向去啊花钱埋片安。咁应该系及时联合我哋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先做一个报备。希望企业相信我哋嘅新规系可以维护佛山嘅良好营商环境。
0: 再请教一下咧，就系、是、消委会律师顾问团嘅黄静律师咧，因为刚才提到嗰个举报嗰、那个制度本嚟一直都有啊，咁亦都可能有一啲真系社会嘅热心人士咧，都希望能够将自己嘅啲专业知识，或者讲真系一旦发现有啲叫做即系可能消费过程里边嘅一啲咩安全隐患嘅行为嘅时候咧。就積極咁樣啊，可以將呢個信息咧，就係話俾市場監管部門聽。咁呢個過程裏邊點樣打擊惡意牟利，但係又真正可以使到嗰啲叫做有心維護社會呢啲啊公平安全嘅人士啊，都能夠亦都可以放心舉報。咁剛才雖然我哋都講咗啲，實際上面我哋仲可唔可以從法律嘅層面喺呢啲過程裏邊啲條文咧？可以给到有那这方面又有个放心丸给他们呢
2: 这一点请大家放心，暂行规定的第三条就明确写了，鼓励社会公众和新闻媒体对涉嫌违反市场监督管理法律法规规章的行为依法进行社会监督和舆论的监督，制度设计打击的是谋取不正当的利益，聚焦于那些是以索赔敲诈为目的而非真正揭露问题的行为，真正为公共的利益发生的良善之事，其动机是揭露违法行为，维护社会的正常的秩序，而非谋取不正当的利益，依法有权获取合法的奖励，这一点是受到法律法规保护的。对于真正的吹哨人，比如那些敢于揭露食品安全隐患、制假售假黑窝点的举报人，国家是有一整套完善的举报奖励的制度。新规的实施实际上是为了净化举报的环境，把有限的行政资源和奖励的资金更多的倾向给那些真正有价值、有风险的违法线索。所以，只要您是出于公心，反映的是真正的违法问题，您依然是我们受欢迎的市场监督员，您的合法权益和奖励申请权依然受到法律 严格的保护。
0: 嗯，从这个角度来讲，即是大家发现这些什么客作坊啊、制假售假啊，或者什么安全隐患啊，咁仲系多啲可以出嚟啊，就举报，等我哋日常消费者真正接受服务或者购买啲商品嘅时候咧，都能够买到啊放心嘅嘢啊。咁、但系再同呢、這个大洋金管所啊蔡股长，喂，如果有一单投诉被认定佢又唔属于生活消费嘅需要，咁跟住你哋可能就会按照法定程序咧，就作出不予受理或者叫终止调解嘅决定啦。
1: 嗯，
0: 咁似乎件事咧就到你呢度终止调解啦，咁就。就好似过咗去就叫做件事就解决咗啦，实际上面后面仲有冇啲咩潜在嘅风险嘅呢、即系件事佢既然系买咗或者系即系点讲呢，可能佢仲系一大批嘅嘢吓，虽然佢买得多啫，又唔属于嗰个所谓纯粹个人消费嘅领域，但系嗰件嘢可能系真系假，可能真系标签有问题，诸如此类，即系呢个问题仲系有喺度嘅话，咁呢件事咁点算呢？
1: 大田问呢个问题问得非常之深入，咁我哋作为一个依法执法。一线执法里面的一个工作里面，其实都思考过这个问题。这个集团规定的话，它的设定实际上已经是对这个情况的话做了充分的考虑。首先我们不予受理或者是终止调解的话，不仅仅是针对投诉这个民事争议的那个解决程序。并不是说对于投诉里面提及的可能涉及的违法行为视而不见。集团规定的话明确地要求，咁对于一啲反映违法行为嘅线索，咁咪应该系依法另行核查处理。咁系不得因为投诉嘅性质而忽视呢个咁嘅违法线索。
0: 哦，
1: 换句话嚟讲嘅话咧，咁我哋如果系有投诉里边咁确实系揭示咗一个食品安全，咁咪产品质量等呢啲咁嘅实质性嘅问题，我哋会依法启动诉转案嘅程序。进行一个核查处理，
0: 即系刚才讲嘅可能咩调包啊，嗰啲所谓咩碰瓷啊，即系呢啲就比较恶意嘅，就或者都仲可以忽略。但系佢真正即系带出嚟嗰件商品或者服务，系真系发现佢系有瑕疵嘅。只不过佢呢种投诉唔属于正常嘅个人消费嘅投诉，但系就反而佢系为你哋提供咗个线索，系咪可以咁理解咧？
1: 系冇错冇错。咁如果你遇到呢个情况嘅话咧，咁确实我哋喺核查嗰张发现确实有线索，我哋可以应该系去关于某个情况进行一个立案处理。咁我哋就根据呢个投诉嘅话，会进行一个诉转案嘅核查处理啦。咁另外嘅话咧，我哋会如果系争议实质属于系一啲民事嘅纠纷，咁比如合同啊。侵权啊等等呢啲情况，我哋当事人嘅话咧，依然可以根据民法典等相关嘅一啲法律，咁啊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咁啊通过司法途径解决同埋经营者之间嘅纠纷同埋争议。咁其次啊，我哋啱先所讲嘅嗰个三级联动嘅机制啊，咁啊镇街嘅层面方面嘅话咧，我哋嘅职责就包括对于投诉举报中反映涉嫌违法嘅行为嘅话咧。我哋肯定要进行一个核查处理，同时要对于核查属实嘅违法行为嘅话咧，我哋都会依法进行一个查处，敦促呢个经营者整改，咁啊从源头上咧解决问题，咁样就可以确保呢个风险唔会因为转化或者系激化。
0: 咁啊，再同市监局嘅指挥维权科副科长金世文金科吓，嗱，即系呢个既然话对恶意投诉说不咁样，咁但系对于我哋正规经营嘅企业，佢哋应该点样去睇消费者所反馈嘅一啲合理嘅质量嘅瑕疵嘅投诉呢啲诉求呢？
3: 其实这个问题啊，确实值得所有经营者去认真的思考。我想从三个层面来回答。那么第一个就是新规啊，绝不是企业的免死金牌。那么第二个层面就是规制恶意投诉和保护消费者正当维权并不矛盾。那么第三个层面就是从典型案例通报中啊，我们可以看到我们在依法规制的同时，始终坚持对投诉举报中发现的涉嫌违反产品质量、食品安全等法律法规的违法线索，我们依法核查处置。
0: 刚才提到过咧，呢啲职业嘅索赔人咧，佢系耗费咗大量嘅行政资源。我哋日可能都有唔少消费者有类似可能要做一啲维权嘅呢个步骤，但系咧就即系呢样嘢都希望能够交俾市场监管部门啊、消委会啊，即系佢哋帮手去解决。如果啲资源咧就啲即系人力成本就系即系人就咁多个啦，系嘛？佢做咗咁多呢啲职业索赔嘅呢啲案嗰度。 咁我哋可能好多真正消費投訴嘅嘢呢，就可能嗰、那個要辦理嘅時效。

0: 時長啊，或者要處理咧，就人手方面咧，反而就嚇、啊，即係浪費咗嗰啲資源去咗嗰邊。咁而家好啦，如果切斷咗嗰邊嗰條線，喂，大家全部集中都係幫我哋消費者去爭取權益。嗱，咁呢個從我哋個人消費者角度嚟講咧，呢、這個就係一件即係最實際嘅好事啦。好啦，咁今日對於呢個嘅了解嚇，咪先到呢度啦。多謝直播室裏面多位嘉賓。
1: 上午九點，
2: 佛山人民廣播電台綜合廣播。
3: 食湾肉冰烧，味黄醇亮，勾年份。
4: 经历过海阔天空，回望光辉岁月，仍然真的爱你。
5: DJ 歌手萧华坚领衔，比面 Beyond 派对，致敬经典摇滚音乐会，热血来袭。
4: 今次我将会切换到 band 友模式。集结一众本土实力乐手，一次过带来劲多首 Beyond 神级金曲，预埋你哋全场大合唱。
5: 6月27号晚，佛山粤剧院大剧场，踏着摇滚激情，粤味情怀爆灯。
4: 门票现正热卖，一月不再犹豫，微信搜索花生微票儿扑飞啦！
6: 946路况。
7: 早上时间来到9:01，同你一起来关注下路面情况。缓慢的路段包括有佛山大道塘头立交往大力方向、桂华隧道双向、南海大道桂华路口双向，还有桂和路桂江铁路桥往桂城方向车仔会比较多。还需要你特别留意的就是桂丹路联华路段往广州方向、海伯路桂江立交以及丫口大桥往广州方向、105国道三红琼大桥往大良方向、碧桂路欢乐隧道往北滘方向、高赞大桥往恒潭方向呢个视频车道缓慢当中。高速方面，广佛高速沙贝立交往广州方向、佛江高速勒流立交往北滘方面呢，同样车仔较多嘅。如果想知道更多详情嘅话呢，可以登录到佛山家嘅花生板块查路况、报路况。
8: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9: 润物有声，946正点公益，
10: 防范灾害风险，护航高质量发展。
11: 新能源汽车防火安全，你知几多呢？充电过程当中存在高压电、高电流咁嘅因素，以防万一，就唔好喺车内停留啦。
12: 定期车辆保养，检查电池健康状况，提前排查安全隐患，
11: 千祈唔好随意改装或者加装线路。新能源汽车一样要注意
10: 用电安全。
11: 生命安全，你我多上心，
10: 防范灾害风险，护航高质量发展。
13: 您好，您的菜齐了，祝您用餐愉快。
14: 你好，你的裙子快要碰到自行车轮了，小心骑行哦。
15: 您好，母婴室在前面直走拐左就到了。
16: 你好，我要走了，你停这个车位吧。
17: 一句问候，一个提醒，一个微笑，
18: 互信互助，宽容友善。
19: 你好，呢度系企业法律服务热线。
20: 呢、这个行政服务中心设立咗法律服务咨询窗口，有专业律师为我哋企业免费提供一站式公共法律服务，真系好方便噶！
21: 多谢你哋啊，为我哋企业送上咗精彩嘅文化典讲座，
22: 用法治思维优化营商环境，让法治一企理念深入人心，助力企业高质量发展。
23: 家长学堂，佛山空中家长学校。
24: 主持方立允，主讲佛山空中家长学校讲师吴忠秀。
25: 在家校沟通当中，其实有没有一些方法也可以和我们家长介绍一下？
26: 建议呢，关注孩子的感受，比如这一次分数不是那么高，比上一次要少了，本来孩子没有事，但你一看见这样又要你签名，你就火爆三丈，怎么教的？你的老师是怎么教你的？你唔识做咧，个老师点噶咁？其实孩子对个老师一啲怨气都冇，个老师我觉得几好啊。点解你咁讲佢咧？觉得你对个老师唔好，内心唔认同你，又会引起佢有矛盾。 所以建议我们的家长呢，在

0: 孩子面前发表对老师的意见的时候呢，你要考虑到孩子的感受。第四个建议呢，就是聚焦于解决问题，不要出现问题的时候呢挑事。现在很多老师很反感的，就是有个别家长啲咁多就嚟学校大吵大吵，或者喺个家长群嗰度将嗰件事成个班群都知道，有啲甚至呢去投诉。
1: 将我哋事情闹大咗之后呢，小朋友最后系会知道呢件事，因为同学之间系会讲㗎嘛。
0: 係啊。
1: 哎呀，琴日你爸爸喺个群度咁咁咁啊。其实对小朋友嚟讲系会有影响。
0: 係啦。
1: 就话哎呀，我爸爸爸爸咁，我啲同学又觉得我哋咁样咁样。
0: 所以呢，家长呢就要好清醒。目的你系要解决问题。特别有一样呢要注意嘅，就唔好啲咁多呢喺个班群去散发。有啲唔係事實嘅，喺班群散發咗。如果從法律呢個角度講，你就污聲挑起事端啦。你喺班群，好多家長又唔了解情況，又唔關佢事。呢、這個做法，我覺得唔適宜。
1: 當小朋友發生咩事情，第一時間先聯繫老師，去了解咗清楚成個事情嘅經過。如果喺班群裏面咧，有陣時當我哋複述得有偏頗，或者會影響到其他家長，甚至最後其實都會影響到自己小朋友嘅。就算有啲家長係唔小心發錯咗群啊、粗口啊咁，唔小心發咗班群咧，其實其他家長聽到咧，
0: 啊乜你個家長咁㗎？
1: 係啦，
0: 咁冇教養㗎，
1: 就會影響到呢個小朋友嘅。咁所以即係真係警醒大家，對於班群又好啦，呢啲慎言。
2: 本節目由佛山市教育局與佛山市新聞傳媒中心聯合播出。想回聽節目或者了解更多節目內容，歡迎關注微信視頻號佛山家長學堂。
3: 講啲嘢俾你聽啊！

0: 送礼嘅浪漫唔系得一时嘅仪式感，而系日日都要陪住你嘅嗰种味道啊！
1: 想要有品味又唔怕撞款，拣心动香薰就啱晒啦！
0: 宋朝系列车载香薰、无火香薰、独特艾琳护手霜礼盒，而家心动热售中，
1: 颜值在线，自带高级 feel， 百元之内就淘到嘅精致好物，
0: 香气绕住你，心意自然通。快啲微信搜索佛山通融媒小程序，进入放心好物心动礼遇专区，马上加购啦！
2: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3: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0: 心动不分时间，情感需要互相联系，爱意更需要适时表达。在一些有仪式感的日子里面，为对方准备一份贴心礼物，令到平时少讲出口的爱意找到机会好好表现。心动礼遇季为你精选好礼物清单，首先就推荐这个精致感爆棚的宋朝繁花之境无火香薰，它是来自一个专做香薰的品牌宋朝出品，手绘插画瓶身，简约精致，摆客厅、卧室、洗手间都好好看，骨子清茶超多香型可以揀，淡淡的香气铺满全屋，一樽到手只需要49如果想送给追求实用性的队友，揀宋朝的这款暗夜车载香薰就啱晒了。黑金系列做了渐变玻璃拼金色环的设计，星级酒店同款香系列，每一款都是男士比较好接受的淡雅清新味道。白金系列选用的是低调精致的白金色外观，搭配小苍兰、骨子花、桂花等香型，香味温柔又雅致，送女仔就啱晒了。120毫升大容量，送一樽都抵用好耐啊！日日翻工开车，成车都是高级香，哇！心动价49就有一樽啦，仲有两款超高性价比的独特艾琳护手霜礼盒推荐给大家。今次做了两款礼盒嘅，一款是福润礼盒，集结桂花、金桔等温柔香型；深深礼盒就主打白茶、雪松等清爽香型。一盒里面内含3至35毫升大护手霜，同2至10毫升的中护手霜，仲配有专属的挤压棒。心动价先89一盒咋，送啱心意礼，胜过满级情话，就让少少的礼物仪式感填满生活的浪漫。更多精选好礼，马上微信搜索佛山通融媒小程序，首页找到心动礼遇专区，点击选购啦！
3: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4: 精明买保险，用好每笔钱，家有一保。
5: 大家好，我阮君。买保险呢，买嘅就係一份长期安心。无论係几十年后嘅养老金，亦或係万一出险之后嘅理赔款，都希望呢保险公司能够呢如约兑现承诺。咁但你又知唔知道保险公司守唔守得住呢份承诺呢？关键就要睇佢嘅资产负债管理啦。最近呢，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发布咗一份嘅征求意见稿。呢份意见稿呢，就係关于呢保险公司资产负债的管理办法，就是为了将这份承诺可以锁得更稳阵。今天我们就和大家来解读一下究竟这一份的办法是什么意思呢？先同大家就搞清楚两个概念，保险公司的资产同埋负债。我哋交嘅保费，保险公司唔会一直放喺嗰度唔喐嘅，会将呢啲钱攞去买债券啦、股票啦，或者系存银行啦、留现金啦。呢啲能够生钱嘅金融资产就系保险公司嘅资产啦。咁但系我哋手入边嘅保险合同，无论系约定好嘅养老金，或者系重疾嘅理赔款，亦或系到期就

0: 还返还嘅本金，都係保险公司答应要俾返我哋嘅钱。嗱，呢部分呢就係佢争咗客户嘅欠债。呢度有个关键原则，资产同埋欠债要匹配。简单啲嚟讲呢，就係保险公司卖点样嘅保险，就要做点样嘅投资。比如你卖嘅几十年之后先兑现嘅长期重疾险投资，你就可以去揀啲长期嘅资产，呢啲呢就叫做期限匹配。如果唔係到期应该要赔钱啦，但投资嘅钱仲未攞返返嚟，咁就麻烦啦。但如果卖嘅係承诺固定收益嘅年金险，咁就应该要揀一啲收益固定啦，稳定嘅资产，咁而且呢资产收益亦都要比承诺比投保人嘅要高，呢、这个呢就叫做成本收益匹配。如果唔係你承诺要比投保人呢有 3.5% 嘅收益，实质上自己投资只係赚咗 3%， 咁就真係倒蚀。咁如果係卖嘅係每一年都要发嘅年金嘅呢啲产品，就要揀呢每年能够派息嘅，比如债券啦，呢一类能够产生现金流嘅资产，呢啲就叫做流动性匹配，保证每年呢都有钱发得出。但系唔匹配又会点呢？嗱，就会有好大风险。比如期限冇配好，客户要理赔，保险公司系攞唔出钱。咁要么咧就系提前变现咧，导致资产咧就会蚀咗啲本金嘅。再比如成本收益冇匹配好，遇到市场利率下行，保险公司投资收益又跟唔上承诺嘅收益，就会产生利差损，长期落嚟就会影响佢嘅兑付能力啦。咁而今次监管法嘅新办法呢，就係俾保险公司要立规矩，令到佢哋可以将呢个资产负债管理做得更加扎实。核心诉求呢，就我哋拆成大白话嚟讲，第一要有人呢专门负责呢一部分工作，第二死死守住三大匹配，也即係我哋啱啱所讲嘅期限、成本收益同流动性匹配，分别防范利率波动、投资亏损同埋兑付唔到嘅风险。第三呢，要全流程把关做闭环管理。第四要有明确嘅健康指标，确保资产负债状况要达标。第五呢，监管要问责。可能呢有啲朋友就问，喂，这个同我哋普通人买保险有咩关系呢？其实监管越严，保险公司嘅资产负债管理呢就越规范，错配风险就越低，当然我哋嘅保单就越安全啦。讲到底呢，保险嘅核心系稳健，资产负债管理系保险公司嘅压舱石嚟嘅，而监管嘅新规就系要将呢个压舱石更加加固稳阵一啲。有咗呢啲规范，保险公司兑现长期承诺嘅能力呢就越强，我哋买保险呢就越安心啦。
1: 本环节由禅城区金融发展促进中心特约支持，登录佛山家 APP， 点击首页花生专栏，搜索家有一宝，干货分享随身听。
2: 一首歌是有魔力的，它会带你回到过去，重拾那些难忘的记忆。
3: 这首歌像是一个自己照见自己的仪式，通过这首歌我看到了自己，不是众生，不再渺小，而是我自己存在的本身。
4: 那一个 moment 我真的很想哭，直到听完这首歌我想明白了一些东
5: 西。我听着音乐写作文，随机播到了陈奕迅的《岁月如歌》，前奏一下就吸引了我，认真咁听歌词，天气不似预期，但要走总要飞，突然间有啲鍾意就点咗个赞。
6: 一首歌，一段心情，一个故事，点点情意，五月的私房歌正在征集，推荐一首你喜欢的歌，讲出你的心情感受。
7: 如果你都想参与分享，只需要下载佛山家，在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点点情意专区即可分享，我们会在点点情意节目为你播出。
8: 点点情意，五月的私房歌，你讲我听。
9: 牙齿健康访谈，为你开启护齿新篇章。
10: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日嘅口腔健康访谈节目。首先欢迎三甲医院蝉医口腔科嘅曾赞文主任。
1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好。
10: 曾主任咧系口腔修复领域有住33年嘅丰富经验啦。之前咧有位心嘅听众咧，方医就问啊，话自己缺咗3-4隻牙，好想知道可唔可以种翻隻牙。毕竟咧种牙费用又唔平啊嘛，曾主任，除咗种牙咧，通常仲有咩选择咁咧？
11: 对于多隻牙嘅缺失咧，临床上面主要系有3种嘅修复方式：活动牙、 固定桥同埋种植牙。好多初次修复缺牙嘅患者呢，首先会考虑前面两种，觉得可以唔使开刀。比如活动假牙，价格比较亲民，固定桥呢整好之后呢，觉得同真牙差唔多，唔使拆带。
10: 咁点解而家好多医生呢都唔会优先推荐呢两种方法呢？佢哋存在啲乜嘢潜在嘅缺点咁呢？
11: 问得非常好。关键呢，呢两种传统嘅方法呢各有明显嘅短板。首先讲活动义齿，佢最大嘅问题呢係舒适度同埋功能性都係不足嘅。靠金属卡环挂喺口牙嗰度，异物感好明显。咀嚼效率呢可能只得真牙嘅30%-40%，会影响到食饭同嘅享受。更重要嘅係长期佩戴会磨损作为支点嘅健康轮牙，并且冇办法阻止缺牙区嘅牙槽骨萎缩，时间一长会导致面部塌陷，睇落系显老嘅。而且随着牙槽骨萎缩，第日如果想换做种植牙，会加大种植难度，导致种植失败。至于固定桥，具有一个不可逆嘅损伤，需要将缺牙区前后两只健康嘅牙齿磨细嚟充当即系桥墩。对健康牙齿来讲是一种牺牲，而且所有的咀嚼力量都压住在这两个桥墩那里，长期下去他们可能会顶不顺，容易出问题，桥体下面都不容易清洁，容易搞到桥墩蛀牙或者发炎。
10: 听你这样说，这两种方法真是各有各的麻烦，一是牺牲舒适和健康，一是牺牲好牙。那相比之下，种植牙的优势体现在哪里呢？
11: 是的，种植牙之所以成为现在的主流推荐方案，正正因为它是能够好好地解决传统方法的这些痛点。它的优势呢可以概括为三点。第一，每一颗种植牙就好像一个人工牙根，独立存在于牙槽骨里面，完全不用磨损旁边的健康牙齿。第二，种植体咀嚼时产生的力保持牙槽骨，防止它萎缩，从而维持面部的饱满度。第三，功能与美观都接近真牙，使用体验好，能够大大提升生活的品质。尤其对于你头先提到的连续缺三四只牙的情况，我们往往只需要种两只牙根，上面架起三只牙冠，这样既可以悭啲费用，又保留了种植牙不伤轮牙、保护骨头的核心优点，是目前非常理想的一种折中方案。
10: 我插杯嘴啊，虽然好多朋友一听到种植牙呢，第一反应就哇，嘿，一只几千蚊好贵喎咁样。但係听你深入分析嚟睇呢，无论係从佢嘅使用效果、对口腔健康嘅保护，定係从长远嘅使用年限嚟睇呢，其实佢反而呢係一种更加经济、更加明智嘅选择喎。
11: 係嘅，好多人只係见到前期嘅价钱，但忽略咗长期嘅价值。我可以打个比喻，即买一对普通的鞋，可能一年就烂，如果质量差，平时仲惊跣亲。而对另一对品质好的鞋呢，虽然价格高啲，但可以舒适咁着5-10年，并且使用又过程又安全又唔怕跣。咁你话边度着手啲呢？
10: 一只质量过关、维护得好嘅种植牙，用几十年都好常见嘅。我哋就算用30年嚟计算啦，几千蚊嘅费用平均到每一日，可能就是几毫子嘅啫，但是就可以换到每一日食嘢畅快同埋面部饱满。呢、这个投资呢对生活质量嘅提升啊，其实係值得嘅。
11: 係嘅。其实按使用年限摊薄呢，每日成本係好低嘅。而且可以减少好多嘅未来嘅维修费用。头先提到活动假牙3-5年就建议更换或者调整。固定桥呢亦都可能整坏嘅桥墩牙。治疗轮牙又系一笔费用。但是种植牙呢独立支撑保护了轮牙，实际上是为你悭返未来的可能发生的费用。
10: 咁如果患者决定选择种植牙，蝉耳口腔在这一方面可不可以提供啲乜嘢独特的保障同埋优势咁呢？
11: 喺蝉耳口腔，我哋致力为每一个患者提供安全、精准、舒适的种植体验。首先我哋的种植医生团队是非常强大的，目前有资质的种植医生是有10个人，并且都是具备10年以上的临床经验。就似我李强博士、谢正新主任都已经有超过30年的经验了。三甲医院对医生资质和能力有其极其严格的要求， 所有医生

0: 唔单止必须持证上岗，定期接受培训，更需要具备独立处理疑难病例嘅能力。我哋仲有内科、麻醉科等多学科团队嘅支持，能够为有高血压、心脏病等全身性基础病嘅患者进行更周全嘅术前评估。
1: 听曾主任咁讲，好多担心自己条件唔好嘅患者咧，都可以食翻粒定心丸。年纪大啊，牙槽骨萎缩或者有基础病，担心冇办法种植嘅患者咧，蝉医口腔就系一个非常好嘅选择。佢哋有专业嘅医生团队同埋专业嘅技术，专门针对呢一类嘅难题嘅。不过，对于选择喺三甲医院种牙，有啲听众好关心一个好实际嘅问题，系咪收费会比较高呢？
0: 种牙咧，首先系一项医疗行为，而唔系简单嘅商品买卖。我哋评判嘅标准唔应该只系平定贵，更应该嘅系值唔值同埋安唔安全。一个有先进设备嘅医院，有质量保证嘅种植材料，加埋一支经验丰富嘅医疗团队，医生对种植位置嘅判断，对如何避开神经血管嘅经验好重要。唔可以只关注平定贵嘅问题，了解清楚手术风险，找到适合自己嘅方案，医生和医疗机构更重要。
1: 缺牙修复嘅选择需要综合考量嘅，大型嘅综合医院有更多处理危急情况嘅应对经验。咁啊，蝉医口腔呢位答谢电台嘅听众呢，亦都有专项嘅补贴嘅，等大家可以用一个更加实惠嘅价钱，享受到三甲医院嘅品质同埋保证。咁下面呢，听听客户嘅声音。
2: 如果你或者家人正受缺牙困扰，可以拨打爱牙公益热线0757-8313-2226 8313-2226咨询。电台听友报名可享受专项种牙补贴，种牙就送牙冠、拔牙、洗牙、拍扁检查一口价全包。好牙医好技术，就选蝉医口腔。

0: 上午9:30，
1: 一段红丝牵出啼笑姻缘，经典粤剧《红丝错》5月24日佛山粤剧院大剧场隆重上演，李淑勤、梁耀安两大粤剧名家，葵李光林、李秋红等一众实力演员倾情合演，婉转唱腔，诉尽情深，带你重温粤剧经典的动人魅力。微信搜索花生微飘儿，马上抢票睇戏啦！
2: 946天气预报，
3: 今日多云间阴，有中到大雨，温度方面介乎25-28之间。咁夜受到低层南风复合嘅影响啊，咁未来3日雷雨仲系比较频繁，其中17日雨势会比较大，要注意防御短时强降水、雷雨、大风等等嘅强对流天气。

0: 让阳台变成养眼嘅私家花园，
1: 让客厅变成放纵自我嘅舞台，
0: 让厨房变成打动味蕾嘅秀场，
1: 让睡房变成身体充电嘅站点，
0: 让浴室变成冲走疲惫嘅地方。
1: 想在家尽享舒适时光，
0: 周一到周五上午9:30到10:30 ，Wing Wing 换身生活家。换身生活家，哇，咁快又嚟到星期五啦！不过如果咧你系星期六日要出去玩嘅话，就要留意翻个天气吓。我刚才咧天气预报方面都提醒咗，17号嘅雨势会比较大啊，仲要系要注意短时嘅强降水啊、雷雨、大风等等嘅强对流天气。如果系周末吓要凑细路仔出去啊，要出去玩啊等等嘅朋友就要留意啦。咁当然如果你话去睇下家装啊，系嘛呢啲唔影响嘅，因为喺我哋佛山好多建材市场咧，全部都有顶嘅，甚至。似乎有啲系有餐饮啊、酒店嘅服务啊，系咪好多元化呢？近期咧睇咗一个个案，好想同大家分享一下嘅，就系对于老破小嘅屋，究竟要唔要卖咗佢？卖咗佢攞翻嚿现金代代平安，定系话诶有带佢啦，出租到出租到，唔出租到诶留住喺度，反正都仲有样嘢喺度啊，有啲砖头喺度啊，咁样。其实呢好多朋友如果你近期睇得太多一啲即係建议啊，听得太多建议嘅话，可能你会觉得现金啊梗係留返嚿钱稳阵啲啦，现金为王啊，吓嘛，当有啲经济嘅调整啊或者下行嘅周期嘅时候，就会觉得都係嚿钱拿实佢稳阵啲啊呢，点知老破小会唔会破下破下乜嘢都唔值㗎、啊、咁样。呢、这个大部分人都系会咁諗嘅。近期睇咗个个案呢，就系、是值得大家去思考嘅，就系、是、话当呢一套老破小嘅楼，佢系属于一个老人家嘅时候，究竟佢卖定系唔卖呢？其实佢系有得住嘅，即系除咗嗰套老破小之外，呢、这个老人家佢仲有得住嘅。但系有一部分嘅人经过深思熟虑之后，就建议呢、这个老人家都系唔好卖呢套老破小，有带佢喺度会好一啲。原因系咩呢？嗱，值得去思考嘅地方系咩？就话呢、这个人。佢守唔守得住财？听起呢个好似好大咁喎，你讲咩守唔守得住财咁，系嘛？好大喎呢个范围。首先系咁样嘅，因为老人家咧，佢唔似得年轻人，佢思维其实已经系慢咗噶啦。咩叫年纪大机器坏啊？包括我自己都系，我不得不承认系咪？就算我而家挨通宵加班，都系冇。20多岁出嚟嘅时候，靓妹仔嘅时候咁挨得嘅，嗰阵时你挨一晚真系冇瞓觉，第二日仲可以擘大只眼上班。依家你叫做失眠一晚就唔好话成晚冇瞓啦吓，少瞓嗰几个钟就，你第二日一日到黑乌眉黑水啊！咁即系话，其实佢系有一个退化嘅过程，跟住老咗之后咧，好啦，你如果卖咗嗰个老破小，人哋吓知道你有笔。唔少嘅现金喺手嘅时候，就会有各种嘅过嚟啊，唔系话淨係问候你咁简单啊，可能呢第二隻手埋嚟㗎啦。点呢？有好多唔同嘅渠道第二隻手埋嚟嘅。其中一啲就係外界因素影响。比如就话啊，去到银行啊，或者咩姨咁啊，即老人家话啊咩姨你依家咁揸住啲钱呢缩水㗎，你睇下。系嘛个利息咁低，嗱，不如买乜乜乜嘅理财产品啦，呢一种，哎，好过你存定期啊，啊，几时有几多收，几时啊，好啦，咁老人家咧，佢对风险嘅评估，即使佢以前后生嘅有得好啦，老咗咧就硬系争紧啲嘅，考虑问题冇咁周到，仲有一个人老咗咧。

咧嗰种情感关怀、情绪嘅支持，哇，特别嚟得珍贵，因为自己啲仔女啊，全部都去打拼做嘢啦嘛，冇人陪自己啊。系咪孙啊翻学啦，就算讲几句啊，个孙有时都嫌你沉啦，系咪啊？咁点咧？诶，有个哇氹得你好开心噶咁、哦，系啊，可能你深思熟虑之后，你都会发现，诶，佢都唔知咪侯住我啲钱嘅啫。但系喺当其时嗰一股脑热，或者系一段时间嗰下冲动，令你揸咗一嚿钱去买咗所谓嘅理财产品啊，或者咩保险产品，其实你根本对嗰啲风险系唔识得评估嘅。人哋讲讲你又信，讲讲你又觉得系咁、哦、样。曾经咧，我记得睇过有个个案啊，就系、是、有一个保险嘅营销人员，咁就氹个老人家买，咁只系话佢听有乜收益，有个乜收益咁样，咁但系就话咧，好似系要个老人家活到105岁，定系120岁，唔记得咗，反正就计嗰个周期咧，要去到咁长命咧，佢先系有着数嘅。咁但系佢就冇将呢个完全话翻俾个老人家知，系啊，咁嗰嚿钱就买咗啦。即系所以，到后嚟打官司好似系唔知攞翻几多嘅。咁但系呢样嘢都系一个警醒嚟嘅，就话喂，当一个老人家，即系或者系你嘅父母，系咪去卖咗嗰套楼嘅时候，卖咗套老破小，自己仲有得住嘅吓，就系卖咗套老破小，揸住嚿现金嘅时候，咁你系咪真系守得住呢一大嚿嘅现金咧？嗱，呢样嘢就系要谂噶啦。如果系嗰啲人，唔系咁守得住嘅话，咁你宁可老婆少就留翻个老婆少喺度，佢啲仲系有嚿砖头咧，唔会拱冧佢噶嘛，系咪啊？即以后即使系出租少啲又好，系嘛？可能咧折旧劲啲又好，咁佢都仲系有嚿嘢喺度。如果唔系嘅话，即系可能俾人哋咧呃到成嚿钱都冇晒，都唔顶。仲有，如果咧呢啲老人家嘅仔仔女女系好孝顺嘅。真系没问题，系咪？即系例如好似我卖咗个老婆少，就算有嚿钱都好，大家啲仔仔女女都话，等阿妈去旅行啦，等阿妈去玩啦，即系去，总之中意点样美好生活感受就系啦。最怕咧就系如果有啲唔生性嗰啲咧，好啦，就过嚟摊大手板啦。哎呀，依家出去难搵嘢做啊，哎呀，度住啲嚟洗下先啦。你都唔想你个仔或者，你都唔想你个女系嘛？点点点点点噶嘛？好啦，老人家有心愿啦。好啦好啦好啦，俾晒啲本俾晒之后咧，嗰啲唔生性嗰啲，好啦，再继续就喉实你，你唔俾啊嘛？好啦，又各种去要挟你，所以有时候，可能唔卖嗰套老破小咧，仲好过卖。咁所以就话，究竟你卖咗之后呢嚿钱攞嚟做啲乜嘢？你可唔可以守得住呢一嚿钱咧？特别系老人家，讲紧老人家吓，年轻人咧就另计所，稍微比较清醒一啲嘅，同埋睇嘅个案会比较多啦。但系老人家佢，如果已经系退咗休，少咗社交嘅时候，佢有时自己唔系咁，就算唔系话两耳不闻窗外事啊，即系佢对个社会接触少咗嘅时候，佢真系可能会俾好多新型骗局呃咗。佢卖咗套老婆少嘅嗰啲钱㗎。

0: 心动礼遇，爱不二次，精选好礼，甜蜜加载。
1: 人气系列车载香氛，恋上一种味道，爱意萦绕每一天。
0: 护手霜礼盒，高级香味萦绕，精致实用，高颜值之选。
1: 更多好礼清单，微信搜索佛山通融汇小程序，放心好物，立即献上。
2: 六一儿童节又到啦，送咩礼物先至好呢？最好系亲子同乐，精彩有趣嘅。
1: 5月30号、31号，佛山粤剧院一连两场儿童剧《大话哪吒》欢乐上演，同小朋友一齐睇戏，一齐互动，开心又有意义。
2: 咁正，快啲买票啦！
1: 梗系啦，即刻上微信公众号花生微票而买票，一家大细齐齐过节啦！
3: 老公啊，个垃圾桶好远啊，
4: 个汽水罐不如你帮我行过去掉咗佢啊。
5: 哎呀，掉落地下就得㗎啦，你见唔到我透緊烧烤炉嘅咩？
3: 老公啊，喺湿地公园度用明火得唔得㗎？你睇下草地俾你烧到黑掹掹啦。
5: 哎呀，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怕咩啊？
3: 哦，
5: 哎呀，食到好饱啊。老婆，用唔晒啲烧烤汁倒落条河度就得啦。等我绑好张吊床，瞓个靓觉先。就呢两棵树仔啦，弯弯地仲有弹性嘅。
3: 老公你阴住啊！
5: 哎呀，
3: 老公你点啊？老公，
6: 露营讲文明，爱护这座城，坚守道德准则，出游先有品质。

0: 家嘅每一个细节都透露住你嘅品味同对生活嘅热爱。
1: 我哋向往嘅唔单止系一个居住嘅空间，更加系一种生活态度嘅体验。
0: 每一次嘅家居换新，都系因为我哋对美好生活嘅追求同向往。
1: 探索美好生活嘅起点，永永换新生活家。
2: 星期的主题啦，我哋都会讲到好多家电嘅换新啦，咁当然啦，就係近期都会有一啲同家电相关嘅着数优惠嘅，咁下个星期继续留意返我哋换新生活家就知道㗎啦。咁而讲起一啲嘅家电换新，我哋今个星期会讲到话哦，点样置换俾人，人哋有需要啊，自己又唔好买啲牙订嘅嘢返嚟啊，又唔好买啲一买完又容易后悔嘅一啲网红家电啊等等啦。咁但係如果你真係买咗但係送俾人，好似又唔知送俾边个，其实是有另外一种方法的，就是改造它。哇，可能呢有朋友话啦，喂，我唔系下都识揸个螺丝批呢度扭扭嗰度扭扭㗎喎。哦，唔系叫你拆咗佢重新改造加啲功能，唔系呢个意思。而系例如榨汁机，咁而家好多榨汁机呢，佢咪打烂晒啲嘢咁样嘅，系咪？咁试下将佢改造成香料研磨机。系啦，即系假如咧，你换啲刀片啊，即系因为佢有时会换刀片噶嘛，咁就系可以将你需要嘅嗰啲香料攞嚟煮嘢食嘅香料吓，你需要打碎佢嘅，咁你咪将呢个榨汁机变成咗香料嘅研磨机咯。跟住迷你嘅洗冰箱，咁啲洗冰箱你又觉得，哎呀，攞嚟做咩好咧？身边又冇咩人需要，掉咗佢又嘥咗，诶。假如你是对皮肤有要求的朋友啊，你就可以将这个细细冰箱呢，即假如你浴室不是说太细咁计啊，咁呢又可以做咗，即屋企如果是做咗嗰种干湿分离嘅卫生间，或者是洗手台前移嘅，即有嗰种三功能啦，其实等于三功能啦，洗手台前移嘅嗰种设计嘅屋嘅话，咁呢个迷你冰箱其实可以摆喺洗手台附近嘅。上又得，下又得啦。咁你又攞嚟做乜嘢呀？我冇理由洗洗下块面攞罐冻飲啩。唔係。即係呢，对于嗰啲对块面部有要求嘅朋友，佢哋会好在乎呢个面霜嘅保质嘅问题嘅。

咁所以呢个细冰箱就可以摆你嘅面膜啊，系嘛？啲咩黄金面霜啊，等等呢啲，佢系需要比较好嘅一个保质条件嘅情况之下，咁你就可以摆喺呢个迷你冰箱嗰度啦。咁就变咗系你存放面膜，或者系一啲护肤品嘅一个储存地方啦。仲有咧，而家咪有啲朋友，屋企有条件下即系有浴缸嘅，咁浸浸下浴嘅时候，哇！好想嚟杯嘢饮啊！咁但系你系光秃秃噶嘛，系咪先？咁你又可以喺呢个小小嘅细冰箱，咁你又可以放喺你干湿分离嗰个浴室上嘅一个台嘅上面啦，或者你嘅操作嘅洗手台嘅上面啦。跟住你打开佢，哇，可以攞支嘢出嚟饮下，一边饮一边喺度浸浴，会几舒服啊，系嘛？咁你又可以改造下，令到佢赋予另外一种功能啦，而唔系话啊放猪肉又嫌佢细，放蔬菜又嫌佢雪果浓咁样，系嘛？咁你要再谂下点样去赋予佢一啲新嘅功能。咁有啲咧亦都可以将佢旧电饭煲改造成系发酵箱啊等等呢啲得。其实呢啲都系有啲其实你只需要稍稍咁，例如换下刀片啊，或者换下使用场景啊，咁佢就可以重新赋予翻佢一个哇好好用啊嘅家电性质啦。

0: 波南喵儿啊，去山西玩行程有啲咩特别安排啊？
1: 嘿、hey, ，我哋行程专登安排咗一日喺五台山朝五台千年文殊道场静心启智，为屋企人加满正能量。
0: 五月二十二号，南喵儿带队深度玩转山西，双飞六日，漫步平遥古城，探秘张壁古堡，打卡应远木塔，仲有飞围打铁花，特色安排连住两晚五台山。
1: 三字头嘅团费，宝藏文化游，事不宜迟，快啲揾富盈假期、广之旅、五美旅行社、禅之旅，或者微信搜索小程序。或是玩家优选叉烧包，
2: 凝聚向上向善的力量，九四六正点公益。
3: 他是一个爸爸，他有一个充满温暖的家庭。
4: 女女啊，我翻工啦，
5: 爹哋拜拜，今晚早啲翻啊。
3: 他亦是一名工程师，他有一个团结互助的工作团队。
4: 来啦，戴返好顶安全帽啊。好啦，各位专心啲，注意按照安全指示嚟做啊。
6: 好。
3: 在工作中时刻注意安全，是他给家人最大的幸福。
5: 爹哋你返嚟啦。
4: 今日乖唔乖啊？
7: 好啦，唔好讲住啦，快啲过嚟食饭啦。点啊，今日攰唔攰啊？
3: 粗心大意是事故的溫床，安全生产是幸福的保障。

0: 你几时翻啊？
1: 喂，雪雪啊，爹哋今日班开紧会喎。
0: 你话今晚同我玩嘅？
1: 你去搵妈咪啦。
0: 妈咪，不如你同我讲个故仔啦。
2: 女啊，妈咪依家都好忙啊，你同 Siri 玩住先啦。
0: Siri， 你做紧咩啊？
3: 我有咩可以帮到你？
0: 爸爸上两课开会，点解嘅？
3: 开会就系有重要嘅事情商量。
0: 妈妈几时先做完工作啊？
3: 工作永无止境。
0: Siri， 我想同爸爸妈妈玩游戏。
3: 不如我陪你玩住先啦。你今日想玩乜游戏？
0: 好啦，不如你扮我爸爸妈妈。
4: 孩子的健康成长离不开父母的陪伴，不要被智能机器取代父母的角色。

0: 让阳台变成养眼的私家花园，
1: 让客厅变成放纵自我的舞台，
0: 让厨房变成打动味蕾的秀场，
1: 让睡房变成身体充电的站点，
0: 让浴室变成冲走疲惫的地方。
1: 想在家尽享舒适时光，
0: 周一到周五上午9:30到10:30 Wing Wing 换身生活家。
2: 好，今日翻嚟啦，换身生活家，亦都见到大家一早就上嚟打卡支持啦，即係有李生啦，有畅游湾区啦，雨后阳光棉花糖，华姐啊，潘如阿婷啊，美好啊，李燕啊，豪珠啊，莲子啊，等等下。咁啊仲有啊彩玲啊，蓝天啊，乘风破浪啊，好多好多吓吓，今日即係唔知有冇动力大家嘅名字。咁啊即係有时我哋除咗係可以参与到互动嘅话题当中之外呢，亦都係可以 say 个 hello 嘅吓，我见到你哋喺度啦，见到啦，见到啦。咁唔知道大家呢几日又唔会即系会唔会听咗我哋嘅节目之后，去查一查屋企个柜里边有冇啲隐藏咗，其实摆咗喺度牙钉牙咗好耐一啲旧家电，你真系要去置换一下佢，换新下佢啊，将佢嘅功能重新赋予啊，定系话哦送俾边啲有需要嘅人呢？即系其实我系会有咁样做嘅吓，因为我喺提醒大家嘅同时，其实都喺度提醒紧我自己。因为你谂下，一个旧家电你唔点用嘅，但你一直霸住喺度，咁你系咪少咗一个你可以收纳其他嘢嘅空间先？明明你台上面咧都唔需要咁多垃圾嘢嘅，但系你啲垃圾嘢就硬系觉得好似冇地方存放。跟住其实一打开啲柜，哇，好似全部都塞满晒嘢，但系有好多所谓嘅塞满晒咧，嗰啲早就应该要抌咗佢，或者系置换出去，或者系二手二旧换新等等各种嘅途径，将佢咧离开你嘅屋企，唔好阻住晒啊！你又谂下，我哋屋企系咪几钱一方？跟住哇，嗰度就牙咗你几多方嘢，咁即系个个月喺度嘥紧你几多钱噶咯，系嘛？呢条数好襟计噶。例如好似一啲嘅家电，我哋点样先可以確認佢究竟抌咗佢啦，定係话继续我哋会去利用返佢呢？就要睇下你嘅闲置时间大概闲置咗几耐啦。有啲朋友呢闲置啲家电，我諗可能3-4年都闲闲地嘅。但係有个咁样嘅概率嘅，就话以一年以一年嚟去为单位，即係话你呢一年都冇用过㗎啦。甚至乎是大于一年的话，咁其实你是可以进行断舍离，就费事牙住空间啦。但如果佢价值比较高的话呢，你可能就要放到2-3年左右啦。因为如果是低价值的家电，如果闲置超过一年，

0: 嘅话呢，其实真係可以断舍离。而未来如果你要置换或者你要卖咗啲家电之后，你要重新买返啲新嘅嘢嘅话，咁假如下你要去换新下自己嘅家居生活啦，你优先去揀啲咩呢，就係基础功能款，口碑稳定嘅经典款。
1: 为什么呢？太经典啦，太经典我都唔想换啦，我嗰个都用得㗎。
0: 经典款同埋嗰个已经用到旧咗嘅零骨能系两件事嚟嘅。经典款呢通常佢个价格唔会太贵，但如果而家嘅网红款呢，就会因为佢系新出嘅，其实市面上使用嘅人群其实唔多，但你觉得哇好似好潮啊，咩功能都有喎、啊。但通常佢啲功能特别繁多嘅话，佢嘅价格就会昂贵，特别系啲智能嘅家电啦。我而家讲緊呢个智能家电呢已经唔系淨系话扫地拖地机器人啦，因为已经太普及啦。讲緊嘅就系、是、我上个月都有讲到，比如个冰箱，佢系真系有好多嘅显示屏嘅功能啊，同埋同你互动，因为佢做咗个 mon 嘛，即系有个显示屏，佢有啲智能嘅语音系统可以同你互动。但系你喺度谂，你同呢个冰箱嘅互动有几多？咁同埋包括係即係有呢种自动出菜单功能嘅冰箱呢，因为佢唔係同你买嘢，即係唔係同你入货嗰、那个喎，唔会话喔、哦、我今日呢我要求有张咩嘅菜单，我想食糖醋排骨咁，但係佢唔係负责话你听喔、哦、冰箱里面冇排骨，所以呢今日唔会推荐张糖醋排骨嘅餐单俾，唔係㗎嘛，你就咁样按我按手机唔得，我按 iPad 唔得，我按电脑唔得，係咪？其实因为已经太多屋企替代嘅功能啦，所以就唔需要话要呢种额外功能繁多嘅家电，因为佢新，即系佢啲功能啊比较新，所以佢嘅价格都昂贵。除非你话，哎哟，我就系大把钱啦，我就喜欢私生嘢啊，咁啊另计。包括一啲嘅电饭煲都系嘅，智能电饭煲可以有预约功能，话我手机预约佢几点帮我煮饭啊咁样。呢啲功能系会比普通嘅电饭煲起码贵三成左右，但系你喺实际嘅应用当中，你系咪真系需要咁样预约煮饭？啲饭出嚟系咪真系更好食咧？因为你如果系有经常煮饭，你就会发现啲米浸耐咗之后先再煮咧，系糊啲，冇咁好食嘅，系要真系。刚洗完米放电饭煲嗰度煮嘅时候呢，更加之香弹牙，好口感好食嘅，系咪？咁如果你系落班返嚟先至煮饭，咁同埋你一返嚟就有啖系有啖饭，但系嗰啖饭呢可能已经碎劈劈啊，焗到唔好食啊，咁你不如就系落班返嚟嘅时候先即时按着个快煮半个钟头以内或者20分钟左右，因为如果系越细煲嘅话就越快煮好啦，即系可能20到30分钟以内你就可以有饭食啦。咁你就喺呢个当中你取舍下，你发现其实电饭煲预约煮饭啲饭都唔系咁好食嘅啫，你慢慢就会觉得都系现场即时按着佢煮就够噶啦。咁所以嗱，呢啲咁样嘅智能预约功能，佢唔系智能帮你倒啲水入去，即系你话哦，我啲米放好喺度啦，上面隔住有个自动放水功能嘅，我按咗预约之后，个自动放水落个电饭煲入面，跟住又直接可以关好个盖啊，跟住可以煮饭，呢个另计。不过好似暂时嚟讲，市面冇呢一个咁样自动帮你放水入去。即指定时间放水入去帮你煮饭嘅电饭煲啊。好，咁再嚟睇睇呢，就係包括啦，有一啲嘅家电佢係可以通过租赁嚟去替代嘅。例如好似你偶尔喺屋企开 party， 係咪你会攞面包机啊、酸奶机啊等等呢啲嘅。咁可以问下啲亲朋戚友有冇得借借啊，隔离邻舍有冇得借借啊咁样。又用呢一种，即係或者可能係租呢，唔係冇得租，但係如果你係有潔癖嘅话，可能租你自己唔係好滞咁，所以使用功能唔係咁多嘅。咁我哋屋企面积又唔係太大，就冇必要买佢，可以问人借一借用亦都係可以呀。咁包括呢仲要有另外一个嘅核心逻辑嘅，咁究竟係点样呢？我哋陣間再讲。

0: 毛坯装修，旧屋翻新，精装升级，要装修揾佛山传媒家居换新平台帮到你。全屋整体翻新，毛坯房装修，一百方全包价只需79,800元。五月换新装活动期间，仲可以享受全屋定制满5,000减1,000优惠。精装房全屋升级只需39,800元，一站式拎包入住。
1: 快啲打8339-8339报名啦！
0: 明姐，家装衣站装饰。
2: 送礼嘅浪漫唔系得一时嘅仪式感，而系日日都要陪住你嘅嗰种味道啊！
3: 想要有品味又唔怕撞款，拣心动香薰就啱晒啦！
2: 宋朝系列车载香薰、无火香薰、独特艾琳护手霜礼盒，而家心动热售中，
3: 颜值在线，自带高级 feel， 百元之内就淘到嘅精致好物，
2: 香气绕住你，心意自然通。快啲微信搜索佛山通融媒小程序，进入放心好物心动礼遇专区，马上加购啦！
4: 天气和暖，百花盛开，真系赏心悦目啊！不过咧，街坊们要注意咯，蚊虫已经慢慢开始滋生，又要搞搞震，真系好烦人啊！
5: 蚊虫啱铺头就要做好防控咯，佢哋其实都喺度变相提醒我哋，嗱嗱声做好个人防护同埋家居清理。唔好等佢哋繁殖起身，就真係唔默契啦。
4: 冇错，我哋要快啲行动起身，检查阳台嘅花盆托盘、水桶。

0: 地漏，清干净每一处积水，仲有啊，日日倒垃圾，将屋企搞得干干净净。蚊想落脚都难啊，从源头挡住蚊虫。
1: 哈哈，仲有仲有，屋企一定要装纱窗，晚上瞓觉挂好蚊帐、蚊香、防蚊液、电蚊拍都要准备好，呢啲都系防蚊灭蚊嘅好帮手。
0: 而且户外散步记得着长衫长裤，唔好俾蚊虫有机可乘，细节做到位，防护先够稳。
2: 蚊虫初滋生，防空要及时，令蚊虫无计可施，共享健康安宁。
1: 喂，
3: 我是公安局的，你的银行卡涉嫌洗钱，请配合我们调查。
1: 注意注意，这个是冒充公检法人员进行诈骗的常见套路，即刻给他电话拉黑他。
3: 你的百万保障服务不取消，会每月自动扣费，取消扣费服务请按我们的指示操作。
4: 注意注意，这个就是诈骗了，在所谓的取消操作中，骗徒会诱导你进行转账或贷款的。
3: 哎，我告诉你啊，在家做兼职刷一单拿6%的佣金，轻轻松松日赚千元。
1: 注意注意，任何需要垫资的网络刷单都是诈骗，不要跌落低投入高回报的陷阱。
4: 提高警惕，远离诈骗，擦亮双眼，守护平安。
5: 家的每一个细节都透露着你的品味和对生活的热爱。
6: 我们向往的不单只是一个居住的空间，更加是一种生活态度的体验。
5: 每一次的家居换新都是因为我们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和向往。
6: 探索美好生活的起点，永永换新生活家。
7: 好啦，再嚟睇下大家互动下。见到阿张宇话呢，佢话即係因为刚才我哋讲起呀，一啲嘅智能家电下亦都系未必个个家庭都需要买嘅。因为有时候你用到嘅功能好少咁啦。阿张宇就话哎，好似电视机咁啦，又话投屏，又话智能语音。哎，问题系啲老人家唔识开呀，开个电视机要学几日呀咁样。系呀。跟住呢，因为你讲嘅呢个都好有画面感，因为我身边就有朋友，咁佢就帮佢屋企呢，即系阿爸妈，因为而家啲智能电视机好好平嘅啫嘛，跟住咧就装咗之后咧，就有好多啲乜嘢盒子咩盒子，跟住有好多个遥控器啊，跟住又话对住个遥控机讲嘢等等又得啦。咁但系咧，即系阿爸阿妈又年纪大哦，眼蒙喎，成日揸住个放大镜呢度望嗰度望下，除咗望说明书之外咧，仲要系即系你知啦，啲语音识别有时你煲冬瓜，即系煲得太腍啊。或者煲得太生硬啊，咁佢识别唔到㗎嘛，係咪，所以就有时一啲智能嘅嘢真係要睇下俾边个用啊，如果唔系呢就斩晒钱，跟住对方又觉得可以咁麻烦㗎，咁就唔好啦。跟住呢亦都见到Amy 喎，佢话喂阿聪哥试嗰个功能喎，你有冇试过佛山加我红包功能啊咁样。未有试过啊，我諗可能而家应该係一个调试阶段嘅，你知唔知，因为今日呢我其实係冇撳过置顶任何大家嘅讯息嘅，我唔知点解你哋入嚟好多啲讯息呢又被置顶咗啦，一瞬间有啲呢就碌咗落去啦，我而家要不断咁样滚嚟滚去先见到你哋嘅留言啊，咁同埋唔知点解有啲打招呼嗰啲呢又被置顶咗，咁其实我係冇做过任何操作嘅，估计应该係系统喺度调试緊啊，咁一成熟嘅时候梗係鍾意同大家多啲互动啦，咁但係其实而家大家都亦都好習慣咁可以喺我哋嘅佛山家同我哋节目去进行互动嘅，咁今日我哋都係讲起如果係旧家电你点样去置换出去呀，或者有冇即係乖乖猪，我呢个星期讲咗呢个话题之后你哋自己有執过屋呀，抄边啲用得边啲唔用得，唔多嘅麻烦你掉咗佢啦，咪喺度牙掟啦，咁跟住落嚟讲嘅呢个就係止损逻辑啦。除了要同大家分享点样去置换啊，或者点样去审慎考虑评估买咩家电之外，就是闲置家电嘅价值其实佢有时唔系淨係在于佢购买嘅价格。即係话唉我几多钱买返嚟未用过放住喺度先啦咁样。等住喺度先啦，往往我哋心态都系咁样，但你有冇諗过佢其实系占用緊空间，佢有一笔叫做隐形成本。即系刚才我讲到我哋好耐都唔用下佢，但系牙住咗喺度喎。系咪明明我返到嚟屋企呢其实可以執拾得好靓好干净，但系成日发觉好似啲柜又装满晒嘢喎，系啊。装满晒啲都系唔等洗或者阻住，本来你就应该要将佢劈咗或者抌咗置换出去嘅嘢。咁呢个就系、是。

占用空间嘅隐形成本，仲有嘢系会等坏噶，所以点解会咁多人话俾你听？唉，你咪谂下，等等下唔用，佢会自己坏噶。系啊，而家电亦都系一样噶吓，包括我哋嘅人嘅脑，你成日唔用佢，系真系会蠢啲噶。所以家电都系吓，你成日都唔用下佢，咁佢系真系会自己斋等都会等坏嘅。咁你话后续维护嘅时间成本，佢都系成本嚟噶。所以及时去处置佢，俾你斋喺度等住牙钉，等佢有冇机会出嚟使用，就会更加合理同埋更加抵。嗱，呢个抵咧就唔系净系你买嘅价格啦，就系话佢占用空间嘅隐形成本、后期维护嘅时间成本等等。咁嗱，我哋咧如果系要卖出去啊，置换出去啊，咁亦都要了解翻咁边啲嗬，即系你喺买嘅时候，你都可以谂下啊，以后如果我唔用嘅话，咁点样卖？边啲会比较好卖啦？其实我啲平台啊，啲二手平台咧，刚需型嘅家电，咩冰箱、洗衣机啊等等呢一种类型啊，系比较容易转卖出去嘅，转卖速度吓，只要冇坏咁计啊。仲有包括埋咧啲网红小家电。都系容易，点解？系因为而家好多年轻人啊，觉得哇好新鲜啊，好得意啊，但我又唔想正价卖，咦有人放出嚟，九成新或者甚至乎未用过，所以佢转卖速度会比较快一啲，因为佢靓啊嘛个造型。当其时你啲咩早餐机啊，系嘛，空气炸锅啊，想当其时你可能多数都系刷短视频刷翻嚟嘅，点解？因为呢啲多数都唔会话系做阿妈嘅长辈嗰啲。年纪又翻唔上下嗰啲买，因为佢哋唔知点用，同埋佢觉得都唔整呢啲嘢嚟食嘅吓。但系你而家啊，年轻人就会觉得哇，我的早餐啊五彩缤纷啊，好有食欲啊！呢度啊整三文治，夹块依样，夹块芝士，夹块牛扒，唔系夹个番茄，夹块青菜，好似冚唪唥嗰啲嘢，你唔使洗嘅，你唔使翻嚟切嘅啊，就系咁啊，攞个早餐机一夹咁就乜嘢都好晒食得嘅。呢啲咪就冲动的惩罚咯，咁但系咧呢种网红小家电反而佢转卖速度快，因为有唔少年轻人咧就中意呢啲咁嘅嘢啊。虽然用过，好多人都会信品。好啦，咁而边啲系最难转手卖嘅咧？就系嗰啲咩豆芽机、榨汁机，因为榨汁机呢啲嘢要洗好烦，同埋当你听得多专家提醒你话你冇肠胃功能嘅话咧，其实最好系食佢落肚嘅，因为咧如果你咁样榨汁，例如啲果汁咁计啊，你就会摄入糖分过高，容易影响血糖，容易有咩病乜病乜病乜病乜糖尿呢样嗰样，咁你又惊咗咯，系嘛？嗰啲榨汁机咧榨榨下又唔榨咯，所以其实呢种调翻转头咧，佢去到嗰个流通市场就冇咁好流通。包括啲豆芽机都系啦，你买芽菜使几钱啦？好多时候啲青叶菜贵嘅时候，啲豆芽都仲系好平嘅。啊，你又去整嗰啲，你啊觉得好玩唔出奇，但系好多时候咧，得个好玩，玩下就厌啦吓。咁其实佢需求率系比较低嘅，所以，唉，功能太单一啦。建议大家真系，如果你未买就唔好买啊，买咗你都唔多好卖，即系唔系叫你唔好卖佢，系佢喺卖嘅呢个转手市场上面，其实唔系咁受欢迎咯。所以我哋喺买家电啦，我哋仲系要去理性消费，去长期考虑佢嘅价值，减少佢嘅低使用率啦。因为你买呢啲翻嚟咧，其实又嘥钱、嘥空间，所以减少买呢种咁嘅家电，悭钱又悭时间，耶！今日节目时间差唔多啦吓，咁啊，下星期再见啦。

0: 上午10:30。
1: 九四六天气预报，
2: 今日多云间阴有中到大雨，温度喺25-28度之间。咁而展望未来3日雷雨天。

0: 气频繁，其中17号雨势比较大，要注意防御，短时强降水啦、雷雨大风等强对流嘅天气。
1: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2: 每到呢个时候咧，天气热，出汗多，身体都需要清润滋养。今期放心好物就有好推荐俾大家啦，令到你喺炎炎夏日既能够过下口瘾，又能够静鸡鸡滋养，仲冇负担添。首先推荐好适合近排换季天气嘅燕窝银耳羹，精选印尼进口高品燕窝，搭配优质古田鲜银耳，由内而外滋养，口感清润唔腻，微甜啱啱好，热量又好，零脂肪，好食无负担。燕窝加银耳加苏里，三重滋润嘅燕窝鲜银耳羹，温润喉咙，古法炖煮嘅每一啖都系胶质满满，料足看得见。而家39.9到手就有6碗，75.9到手有12碗。好，跟住落嚟咧系门店热销嘅陈皮莲子红豆沙，大家中意嘅老广味道喺屋企都能够轻松食到啦。甄选红小豆、陈皮、莲子都是实打实的健康食材，控温慢熬，绵密软糯，入口即化，陈皮清香中和红豆的甜，冷热都可以食，不用费心熬糖水了。优惠价只需要29.9就可以买到6大碗，计落嚟一碗唔到5蚊鸡啊！嗱，好多人咧怕嗰啲花胶好腥系嘛？嗱，呢款嘅轻食炖花胶咧，你完全就唔使担心啦，依然系成条完整嘅大花胶，通过双重去腥工艺处理，食起身唔腥唔腻，口感 Q 弹，仲搭配紫米、椰浆、银耳等食材，一啖落去口感丰满，超有料，一箱满满10大碗，而家只需要84.9。独立小包装，开盖就可以食，唔使嘥心机搭配，唔使嘥时间炖煮，省时又省力，自用送礼都合适啊！仲有港式桃胶羹、金蝶花胶羹同步热售中，活动期间下单胶脆系列产品，红豆沙秒杀款除外，买满150元立减10元。
1: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购啦！
3: 买家具呀！揾陈俊啦，直入工厂买家具，揾陈俊啦，上识家具厂老细攞折扣啊，揾陈俊啦，
4: 听佛山家具佬讲佛山家具嘅事，嗱，我系陈俊。买家具找陈俊，俊俊俊，买家具找家具佬陈俊，陈俊嗱找陈俊，买家具找陈俊。系啦，每个礼拜五呢个时间都会有买家具揾陈俊啊！每个礼拜喺礼拜五上昼10:30到11:00咧，陈俊都会同你倾一倾佛山嗰啲家具佬嗰啲嘢嘅咁样。咁啊，睇到嗰啲家具佬咧呢一排咧都喺米兰咧又翻嚟啦啊！咁啊，同嗰啲去过嗰啲朋友咧都倾过啊，亦都专门咧就揾一啲老师嚟讲过，喂、哎，今年米兰兴乜兴物啊咁样。咁啊，有一个好突出嘅特点啊！如果你要买家私嘅话，你想你家屋够潮、够前卫、够跟得上潮流，喺跟得上呢一个时尚嘅步伐嘅话，咁你就要注意啦。因为而家咧，其实好多嘅大牌都用紧一种布艺嘅材料，唔系一种啊，系好多种。但系整体嘅趋势咧，就系、是。用皮，用真皮嘅面料系真系少咗。嗱，今日咧，我哋请到嚟直播室嘅嘉宾咧，就系呢个时海纺织嘅杨志大杨总。咁但系佢上一次上嚟嘅时候咧，佢唔系呢个身份嘅喎。佢上一次上嚟咧系佛山四大皮行柏飞皮业嘅杨志大啊。咁今日咧，佢时海纺织嘅杨志大，佢唔系换咗份工，而系咧。佢哋公司其实业务好大啊，纺织同埋皮其实佢哋都做得好好。咁今日呢叫咗佢上嚟呢，其实就係想睇睇喂而家嘅面料嘅发展啊，用喺梳化度啊，主要用喺梳化啦、床啊呢一啲地方。係啦，咁嘅面料嘅发展到底系点样，喂系咪真系布系而家系兴过皮呢，诶，呢个趋势会唔会一路延续落去咧？而家兴嘅布系点样嘅一啲布咧？咁又或者，喂，而家好似一套布艺梳化都好贵嘅，有啲贵过真皮嘅，乜咁紧要啊？绣金线都唔使咁啦，系嘛？咁样，诶，嗱，系咪咁咧？咁样，今日我哋请到杨总过嚟嘅，杨总你好，
5: 主持人好，所有 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
4: 系啦，嗱，今年米兰展就啱落幕啊，琴日去你办公室就已经见到你做嘅功课，话非常之细致，去咗好多间嘅工厂嘅门店啊，品牌嘅门店咁样，咁啊。聽講咧，我聽其他一啲家私廠老細講咧，去到米蘭啊，見到嗰班做皮行、做布行嗰班老細啊，狂喺度收購各大品牌嘅樣板啊，咁樣。你買咗幾多錢樣板翻嚟？
5: 我哋每一年都會針對流行嘅產品，咁米蘭嗰啲排名榜比較頂級嗰啲家具咧，佢哋嘅顏色同埋一啲放置出嚟比較有造型嘅產品，全部都會採購一批翻嚟嘅，係幫一啲項目採購翻。
4: 你每年就咁去買人哋嘅樣板要使幾多錢？你話
5: 三百幾萬到，係啊，
4: 三百幾萬，
5: 係啊，
4: 即係今年買咗，
5: 係啊，係啊，
4: 係
5: 啊。
4: 咁你係？包架飛機運翻嚟點解？
5: 唔係，佢走船運嘅。
4: 哦，走船運翻嚟。
5: 係啊，係
4: 啊。哦，OK。
5: 飛唔飛
4: 啊？嗱，咁啊，想問下啦，嗱，你走咗咁多嘅品牌，又買咗咁多嘅料翻嚟，咁其實呢幾年喺面料方面嗰個使用，其實個趨勢點？係咪真係喂佢哋都唔係點用皮乜滯啦咁樣？
5: 佢係咁嘅呢個。布料佢嘅发展咧，其实有好耐嘅历史，因为伴随住佢哋嘅设计理念当中，跟随人类文明最耐嘅就系皮毛、木草同埋石头。
4: 啊，
5: 咁喺呢个纺织物里边最有价值嘅三种嘢咧，一个就系羊毛啦，一个系亚麻啦，同埋一个棉花。
4: 嗯，
5: 咁呢三个元素编织出嚟嘅。
4: 丝绸
5: 丝绸其实都系从呢三个去演变出嚟嘅，
4: 啊，
5: 只系佢提炼出嚟嘅呢个合成成分会变得更加丝滑啲啫，丝绸系蚕丝嘅一种套物啊嘛，啊，咁加佢纺织嘅呢个依家嘅趋势咧，就会去演变出佢嘅雅同埋佢嘅肌理啦，同埋佢嘅呢个舒服度嘅体现质感，咁。佢可以多样化嘅去变化咯，皮佢简单嘅理解就系个光面同一个硬面，同埋佢有粟纹同平纹，咁布演变出嚟嘅有好多唔同嘅火粒感、高低嘅层次同肌理，睇起身嘅色彩亦都多样化。
4: 咁確實，你話如果係用布嘅話咧，就佢嘅變化可以好多，因為佢花紋可以基本上可以講無限嘅，
5: 係
4: 啊，顏色亦都可以好豐富，
5: 係
4: 啊，咁質感亦都比皮係更加多，
5: 係
4: 啊，呢個確實亦都係。咁今年有冇邊啲品牌嘅嗰、那個面料可以俾到你一啲驚喜？咦，喂，出咗呢隻新嘢，喂，好舒服喎、啊，或者係哇，好靚喎，咁樣有冇邊一隻
5: 啊？今年我嘅留意呢就係、是、面料里面含布同皮嚟讲嘅话呢，譬如我哋讲 Melotti 同 Buster 以及 Polyfoam 嘅呢个番毛皮。
4: 啊，番毛皮係好似係旧年
5: 係连续三年喺度推。
4: 三年
5: 喺度推。
4: 同大家讲讲番毛皮同普通我哋而家见到嘅咩粟纹皮、纳帕皮、油蜡皮同埋咩磨砂皮，其实都系唔同嘅。因为呢番毛皮咧，其实就系将皮系反过嚟用，
5: 冇错，反转头叫反毛皮，
4: 系啦。咁你刚刚所讲嘅咁多种品种嘅皮咧，其实都系用佢面嗰一浸，
5: 系
4: 啊，即系皮肤对外嘅嗰一浸，
5: 系。
4: 咁但系番毛皮咧就系、是、用后边嘅嗰一浸，咁其实用后边嘅嗰浸有乜唔同咧？
5: 从设计理念嚟讲咧，佢哋将户外而家流行嘅服装嘅登山鞋啦，
4: 啊，
5: 户外包包啦。户外装备啦，引入到室内，系将户外文化引入到室内。咁番毛皮表达出嚟嘅质感咧，系怀旧、经典同埋有肌理感。
4: 嗯，
5: 佢呈现出嚟嘅色彩咧，系有双色嘅一个渐变嘅角度。
4: 即系你咁样摸又咁样，调转头摸就另外一种咁样。
5: 系
4: OK。咁会唔会贵啲嘅？
5: 会噶，佢嘅做工成本其实可以俾到我哋非常好嘅体验感。
4: 唔系，我系话，即系佢嘅单价喺皮行出嚟，咁系比青啊、全青啊，定系乜嘢？
5: 佢嘅定位系只有全青皮，做唔到桃色，系、
4: 啊。哦，做唔到桃色，哦系，佢前面佢都冇咗前面嗰一浸啦，佢点、可以喺上面做陶层？咁但系佢原本即系其他皮会有嘅一啲表面嘅瑕疵，佢就唔会有噶啦。
5: 啊，佢嘅优势喺呢度， 颈纹冇咗啦，
4: 系咯，
5: 系啦，咁佢嘅利润率就会高咗，
4: 吓，
5: 系唔错嘅，
4: 咁冇理由仲关。

0: 翳咗噶噃。
1: 咁佢本身呢个皮缘要揀嘅窿就要少，即系损耗就要低，所以一百张里面都系只能够揀八到十张。
2: 哦，
1: 啊稀缺性比较大。
2: O、okay, K， 明白啦。咁啊，布咧，布有咩新嘅亮点或者系令你眼前一亮嘅东西？
1: 今年嘅呢个 Basta 佢哋设计咗一只不完美嘅欧丝嘅肌理织纹布合羊毛。佢嘅色彩系有比较怀旧经典嘅老化嗰种红砖嘅颜色。
2: 哦，我琴日喺你手机嗰、那个 iPad 嗰度睇到，
1: 冇错
2: 啊，就系嗰只暗红色嗰只。
1: 暗红色系啦，带少少喜庆嘅砖红点缀。
2: 吓
1: 啊，咁佢呢个风格咧系俾到我哋当时嘅触感系非常之舒服。
2: 佢系羊毛，
1: 羊毛嘅成分比较高。
2: 羊毛嘅成分比较高，即系唔系纯，
1: 唔系纯羊毛，
2: 啊、即系混纺，
1: 混系混纺。
2: 但系你唔知佢点混纺？
1: 我工程师会插价，
2: 所以点解要买布板翻嚟？知啊，啊要睇睇佢里边有几多羊毛，有几多棉，几多麻。喂，咁但系佢用羊毛啫，咁你都唔知佢用系边只羊，边个国家，边个山头嘅嗰啲羊会唔会有多少唔同嘅咧？其实呢样嘢又，
1: 其实大差唔差嘅。咁我哋而家可以攞到嘅都系统一个采购嘅国家嗰啲农场出嚟嘅、
2: 啊，
1: 新西兰啊、澳洲嗰啲为主
2: 啊。咁而家有一只好出名嘅叫马海毛
1: 啊，
2: 马海毛其实系咩嚟？
1: 佢系羊毛演变出嚟嘅一种分支面料。
2: 啊，
1: 系啦，咁佢
2: 即系羊嘅咩格拉底毛，
1: 系
2: 尾毛，定系 pet pet 毛咁样，系有区别
1: 嘅、
2: 啊。
1: 首先佢嘅触感咧比较视觉比较接近嘅咧系葛绒布
2: 啊，
1: 系比较接近嘅葛绒布。咁佢同葛绒布嘅区别咧就一个系羊毛，一个系滴同埋棉嘅成分。咁摸起身咧呢、這个马海毛佢有少少吉手嘅，
2: 哦、
1: 啊，就有少少吉手嘅，但系佢 man 嗰啲。比较有抛物线圆弧嘅产品咧，就会显得比较精致立体。啊，佢系呢个用途上嘅区别。
2: 佢系顺摸就好顺滑，调转摸就会有少少吉手。
1: 系啦，系啦，系啦，系啦。
2: 我清楚啦。
1: 咁讲翻佢嘅呢个价位嘅话，原版嘅 Lo Piana 呢个面料品牌，有啲听众如果听过嘅话咧，可以了解下佢5000到8000蚊人民币一米嘅马海毛。国产都要千几蚊以上先系标准嘅安格拉山羊格拉底嗰只毛。
2: 嗱、啊，听清楚啦，5000几蚊一米啊，
1: 系5000到8000一米，
2: 5000到8000一米，咁做一张 sofa 系大概要几多米啊？
1: 一米沙发7米布嘅标准啊，5米沙发就35米嘅标准，
2: 35米布咁就自己计啦，反正嗱、啊，如果系你坐到一张马海毛嘅 sofa， 咁、你大概知道佢嘅主人家系投入咗几多啦？
1: 老钱唔系新贵
2: 啊，老钱老钱绝对系老钱，而家老钱风好兴喎，
1: 系啊系啊系啊，
2: 极兴啊！唉，好多老细都话，未来呢一个趋势系会打败咩轻车啊，即系极简可能打唔低嘅，因为极简佢会嘅空间会比较大，包括好多刚需佢都需要极简啊。但系有钱嗰一班，可能就系从咩重车啊、
1: 重车
2: 啊、轻车啊、咩咩欧式啊嗰啲就会去到老前锋，更加内敛、更加低调，但系更加注重质感嘅呢一种风格。咁其实可以睇得出系布系逐渐去取代皮嘅。其实你哋作为四大皮行啊，咁即系本身做得咁好，你哋系从几时开始发觉？喂，布呢一单嘢系有得做，或者系要做，跟住去再将个触角延伸到去布艺呢一块。
1: 佢系喺呢个家具嘅。圣地咧，我哋叫做即系意大利嘅米兰嗰度，每一年嘅展会，我哋都睇到佢嘅变化。咁每一个品牌咧，佢哋都会有多元素去构成呢个产品嘅设计啦。皮同布系唔会话边个取代边个，只系呢几年嘅流行，佢偏向于布嘅肌理文化会强啲。但系我哋断信咧，佢呢个翻毛皮嘅推出，未来嘅皮亦都会翻翻嚟。咁我喺大概喺4年前啦，咁我去睇到呢个布嘅设计文化应用喺大牌有流量呢一班，譬如 Milotti、Polyform、范思哲啊、Visionel 啊、顶车高车啊，极简嘅代表品牌，包括 Edgela 呢个。 叫做

0: 常嘅。佢嘅成分完全拆解得到，佢中国人嘅学习能力系十分之强，我哋嘅呢个生产嘅精神系好好劲嘅。啊，咁我哋而家完全做到咗欧洲嘅全部嘅呢个面料嘅高度嘅呢个一比一，系啦。我哋买咗非常多嘅色卡，喺呢里面投入咗几十万，每年都会买色卡翻嚟嘅。咁依家喺好多高端嘅呢个展厅啦，比如罗浮宫啦，啊头部嘅家具展厅、买手，包括设计师以及集合店，都可以见到时海嘅布板。大家可以攞呢个作为标准去定产品嘅价格。我哋已经成为咗一个定价标准师。
1: 哇，即系呢段说话讲出嚟嘅嗰种流畅同自信。又絕對是產品可以俾到你嘅，
0: 冇錯。
1: 哇！我哋咁樣商業互捧真係，哎，賣下廣告先啦。大家想關注更多家具圈嘅東西咧，可以關注我短視頻帳號啊，佛山家具大玩家。咁如果係想認識呢啲老細，去佢哋嘅鋪頭度揀貨啊，或者係想攞個折頭咁樣，你可以私信我啊，我帶你過去 ，OK， 冇問題嘅。好啦，嗱，繼續去講翻呢幾樣嘢嚇。咁其實，呢几年喺米兰展，你买咗咁多嘅布板，睇咗咁多嘅样品之后，其实喺材质啊、肌理啊，或者系工艺色彩呢方面，你觉得有边啲系最需要我哋而家国内嘅同行去急需学习嘅一啲地方？
0: 佢哋嘅呢个色彩其实主要系佢哋嘅生活啦，喺当地嘅呢个欧洲嘅地理咧。佢哋好多地方係有幾百年唔打仗嘅，所以佢哋嘅環境色彩係特別穩定，即係幾代人去睇嗰度都係咁演變。佢嘅政治、軍事同經濟係呢一兩千年落嚟係有傳承嘅呢個文化去跟蹤得到，所以我哋覺得一個點就係佢嘅教育系統係對美學呢樣嘢係攞一代一代人去跟蹤嘅，佢唔係快速去變現。而中國市場由於經濟嘅角度原因，大家都會做一件事，想馬上就可以賺好多錢翻嚟。咁呢個就係中國嘅經濟嘅分析方式。歐洲嘅方式係每一個產品最少打磨五年，打磨
1: 佢哋懶啫係嘛？
0: 唔係。
1: 我覺得係佢哋嘅發展速度係冇我哋咁快嘅，
0: 係冇錯。
1: 因為佢哋真係 hea 慣。而且因为佢哋 hea 咧都可以搵到钱嘅时候咧，所以佢哋系一路咁样 hea 住落去嘅啫。啊，唔系我觉得唔系话当然佢哋文化嘅沉淀系有嘅。嗰啲家具品牌，你睇住佢个门口写住咩1800几年咁样，做咗一两百年嘅品牌，佢哋系唔少嘅。
0: 冇错，
1: 呢个系必须要承认嘅。所以点解话米兰家具展是全世界做家具的一个朝圣的地方，不是龙岗家具展。我哋龙岗家具展好差咩？每年都几十万方嘅，系嘛？几万个嘅商家过嚟，咁但系米兰可以引领住呢个家具嘅潮流，就系佢哋因为有咁样嘅沉淀喺度。点解话啊？我话边只款即将会兴，可能每个品牌其实佢每年推出嘅新款唔多嘅，
0: 系冇错。
1: 可能有啲品牌佢就係两三隻款，
0: 冇错。
1: 好似今年面 Noti 都係两三个款㗎嘛。
0: 冇错，係。
1: 係啊，但我哋係预计到佢肯定会红嘅。
0: 係。
1: 点解肯定会红？因为佢就係面 Noti， 因为佢就係标准。
0: 佢
1: 话晒事㗎啦，咁样。
0: 係啊，我可以解答下呢个问题。点解佢要用五年时间去打造一个产品？佢考究嘅数据係全球嗰个消费群体里面嘅大户型同埋别墅。在这个板块的产品里面可以延伸出几种组合方式，譬如一种组合方式叫直排家具，第二个叫组合112或者113，第三种叫做转角沙发，第四种叫做弧形对摆沙发，它可以用一个款去延伸出这么多的受众的这个客厅文化。那他们本身意大利国家就很小啦，相当于我们一个龙岗镇，那他要服务的是全球有钱的那帮人，所以佢就要去调研当地嘅呢个建筑文化，这个就系佢哋犀利嘅地方。
1: OK， 嗱，我想问咧，就刚讲咗咁多布啦，又讲到你哋其实每一只布嘅研发，其实都好嘥心机。
0: 系啊，
1: 你要去睇睇人哋系点做嘅，
0: 系啊，
1: 跟住再去慢慢再试。
0: 系啊，
1: 咁你积出嚟最细单位系都一匹嘅啦，系嘛？
0: 最细单位系。

0: 一卷，
1: 一卷咯，咪即系一匹布咯，
0: 冇错冇错，大样，
1: 即系一匹布咁长嘛，
0: 系一匹，
1: 系咁嗰匹和咗就要即系换个只料或者换个点样嘅唔同嘅嘅织法，去做第二匹，
0: 系啊，
1: 系咁样去慢慢咁样去研发出嚟，
0: 冇错，
1: 咁我都想问下啦，大家都觉得喂，用得做家私嘅。我买被买唔起嘅时候，我先买布嘅啫。
0: 嗯，
1: 但系而家好多话，喂，啲布艺梳化都同被差唔多咯，咁样咁至唔至于啊？你研发再贵都系布一卷啫，即系有噶啦，咁样。
0: 系，我解答下呢个问题，佢系咁嘅。被嘅话咧，佢系从原始嘅牛皮上边攞落嚟之后，去咗毛。再演變成呢個色彩同肌理嘅話，佢嘅周長時間最多係兩個月。咁織布嘅話咧，從原始嘅呢個成分變成紗線就要兩個月，然後從紗線染色再織成布又要兩個月，係多咗一倍嘅時間。
1: 唔係，但係你織布係高度工業化嘅產物嚟嘅、哦，程零層程零層，一日24小時。咁就出到嚟嘅、哦，你唔同嗰只牛，佢要養，咁你唔好從只牛。出世开始你就计佢数唔得㗎嘛。咁但係你牛系你要养完一牛要劏牛再消制再打叮咣一段流程出嚟。但你布唔系喎程零层程零层咁你就一卷就出嚟㗎喇喎。咁你冇理由你啲布喂硬高端都好喂买到牛皮咁贵喎而家。
0: 首先嗰呢个靓嘅布呢佢嘅黑重佢系好高嘅。揸起身嗰隻質感呢系唔会比皮差嘅。个肤感体验。
1: 呢个系嘅。呢个错。
0: 所以佢厚嘅情况下呢佢嘅呢个织嘅时间系极度之慢。好慢好慢。
1: 或者黑重越高即系越厚身。
0: 冇错。
1: 越有質感嘅嗰啲布。
0: 系啦。包括佢嘅肌理变化越複雜嗰啲布。
1: 嗯。
0: 佢就唔一定系厚有啲系会偏薄啲嘅。咁呢種布嘅紡織時間係非常之耐，而且裏面有好多三種顏色以上嘅線喺呢度，佢織出嚟嗰隻肌理要求呢係非常精准同高密度嘅、
1: 啊，
0: 成功率都唔係話100%噶，
1: 呢、
0: 個損耗係比較大。
1: 主要都系买嘅人唔多，因为即系啲高档嘢，你知啊，你高档嘢唔系个个买得起，佢唔成批量嘅时候，可能嗰个生产成本反而我觉得会即系会反而会高啲。即系如果你话量大嘅话，肯定佢一张价格打下来。
0: 呢个
1: 量大咁就唔得。
0: 系啦，咁佢仲有一个就系、是、其实好嘅布呢佢织出嚟嘅呢个体验感同皮嚟讲呢系完全两种唔同嘅感觉嚟嘅。皮呢就大家嘅理解光面呢种呢佢系好打理啦咁通常大家可能见到得黑色嘅皮梳化会多啲其他浅色嘅相对比例会少啲但系布里面呢就多样化非常多佢想表达嘅嗰种系舒适为重最紧要系舒适。第二个呢先系话佢嘅呢个使唔使可唔可以拆洗啊呢种功能性系第二种。所以布呢佢嘅呢个用途系局限性比较大。
1: 哦咁你话如果买得3-4万元套 sofa 呢基本上都唔使自己洗嘅。
0: 啊系啊系啊。
1: 嗱咁、我想睇睇而家其实我哋高端嘅家具面料啦、低端嗰啲唔讲啦低端我哋应该同外国系唔会有好大差距应该讲甚至乎我哋会优胜好多添啊性价比上面。咁但係高端嘅面料我哋喺最核心嘅差距其实会喺边度系设计啊定系话咩环保标准啦、咩功能啦、等等系、到底差喺边
0: 高端同呢个走量嘅呢个面料第一个肯定系成分嘅区别、成分里面自然成分最高嘅啱先讲过三样羊毛同亚麻同棉嘅话呢佢系天然嘅所以个环保标准就要高全球都合适。咁如果係仿织呢种走量嘅呢佢变成係黏胶滴呢种人造纤维会比较重。
1: 所以化
0: 纤类啦係啦。咁呢佢嘅两个体验感同质感唔係一个概念。第三个问题呢就係佢织出嚟之后嗰、那个环保标准同埋体验感标准呢佢嘅呢个係有好大嘅区别即係可以叫做一摸就知道边隻贵嘢边隻便宜。
1: 咁但係睇相睇唔出
0: 睇上去嘅话应该 要摸过先得。
1: 唔系，我话睇图片睇唔出，
0: 睇图片完全睇唔出，皮都睇唔出。
1: 现场睇啊，
0: 现场睇。
1: 你唔摸嘅时候，你会唔会觉得哇？呢张布系靓嘢？
0: 唔得，要摸过体验过先得，
1: 要摸过先得，
0: 冇错。所以我建议广大听众朋友能够揾到阿陈俊俊哥专业嘅呢个了解家具行业，真系要去安排时间去睇过嗰个沙发，睇过嗰个家私。
1: 即系有阵时你未见过咩叫靓嘢嘅时候咧，你唔明
0: 系
1: 佢点解一套布艺沙发系卖呢个价钱，然后。你喺网上面攞住某一个平台咩斩一刀嗰啲，你睇下呢张少个零啊，你俾人水咗啦咁样。但系你可以叫佢过嚟，你摸下啦水，你懂唔懂啊？你识调咩咩咁样系嘛？所以有阵时好多，尤其系质感嘅嘢，系唔摸过系唔知。
0: 冇错。
1: 咁嗱，你做咗咁多一啲高端嘅布出嚟，咁其实而家。我哋嘅客户群体，即系话高端俾得起钱嘅，需要生活质感嘅呢一部分嘅客户，其实佢哋喺购买嘅时候对布艺嘅接受程度其实系点？
0: 系 OK 嘅。咁佢哋呢一班高质量群体咧，佢哋首先有钱啦，第二个有时间啦，佢哋会可以喺国内嘅进口家具店。譬如羅浮宮都有啊，咁就去先去睇過咧最靚嘅嘢，係啦。咁或者有啲家庭佢會選擇有部分嘅空間可以選一啲理性嘅消費，咁嘅呢個時候就可以通過了解呢個行業，譬如揾到俊哥啦，咁了解咁多我哋呢個原材料原廠嘅源頭，去即係學習一下呢個過程，對佢哋嚟講都一種體驗咯。
1: 嗱，你喺米蘭咧，會唔會見到有一啲嘅材料、一啲嘅面料係淨係得呢個品牌有嘅？你一去到見到哦呢隻料啊，唔使睇樣啊，都知道，係呢個品牌嘅，係咪會唔會有一啲品牌專門嘅？我去面料廠，我呢隻料淨係賣俾我嘅。
0: 係嘅，其實喺佢哋嘅角度，全部都叫原廠，連材料都係原廠，包括裏面嘅結構啦，咁唔會有好精準嘅。抄襲呢個概念，佢譬如話一個品牌叫花瓣沙發呢個 Adela， 係啦，一件呢個材料就係佢原創，佢做咗幾十年，玩呢種叫做雪梨椅嘅質感，只不過係雪梨椅裏面每年嘅調整就係一個色兩個色，有冇亮片？係啦係啦，
1: 冇錯。嗱，咁如果而家佛山嘅一啲高端嘅家私廠會唔會又喺你嗰度去同你共同去研发某一隻嘅面料，或者系无论颜色好、织法好，呢个系专属我哋品牌某一个系列嘅面料咁样。
0: 有，但系呢度就大概讲一下呢种情况。佢哋呢个原创家具里边服务嘅群体都系高端嘅，因为创作一款面料嘅投入，首先系批量化，咁批量化嘅成本。同做呢種訂製嘅一套嘅成本係差好遠。佢研發出呢個產品出嚟之後，佢仲要通過參展、曝光同埋一啲設計師嘅合作，呢、這個落地時間比較周期比較長。咁佢就會攞去全球各地去參展嘅。咁佢嘅定價標準，我而家知嘅一個朋友喺我哋嘅展廳二樓嗰個原廠沙發咧，係130,000嘅一個定價。中国生产，佛山最高标准嘅代表，
1: 即系我哋自己嘅设计，
0: 冇错，
1: 自己嘅材料，
0: 冇错，
1: 自己嘅渠道，自己嘅工厂，
0: 冇错，
1: 做出嚟嘅
0: 系
1: 130,000一套，
0: 一套大概长度系3米到4米左右啦。
1: 啊，喺边度啊？我去拍翻条视频。
0: 可以啊，就喺我时海纺织展厅嘅二楼。
1: 吓、啊，就系、是、我琴日去厕所经过嗰度啊。
0: 系啦，就嗰张。
1: 你唔同我讲嘅啫，唉、搞我又要去多次啦。
0: 冇
1: 问题。OK， 好嗱，睇下大钟咧，今日时间差唔多，咁啊，多谢晒杨总嚟到我哋嘅节目，我哋下个礼拜见。
0: 好，
1: 拜拜，
0: 拜拜。
2: 上午11:00，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3: 想带小宝贝睇一场又生动又有趣嘅亲子互动剧， 全国首届绘本戏剧大赛获奖作品《害羞的小母牛》就啱晒你啦！5月30日上昼10:30，佛山粤剧院先锋剧场，用古仔教小朋友勇气，用互动拉近亲子距离。微信搜索花生微票而买飞，一齐同小母牛开启温暖旅程啦！
4: 经历过海阔天空，回望光辉岁月，仍然真的爱你。
3: DJ 歌手萧华坚领衔，俾面 Beyond 派对致敬经典摇滚音乐会，热血来袭！
4: 今次我将会切换到 band 友模式，集结一众本土实力乐手，一次过带嚟劲多首 Beyond 神级金曲，预埋你哋全场大合唱。
3: 6月27日晚，佛山粤剧院大剧场，踏着摇滚激情，粤味情怀爆灯。
4: 门票现正热卖，一月不再犹豫，微信搜索花生微票儿扑飞啦！
5: 石湾玉冰烧，味和醇酿，勾年份。
2: 文明有共识，946正点公益。
6: 王师奶，你知唔知使用燃气嘅一开三关系咩嘢啊？
7: 屋企嗰啲嘢点难到我嘅？嗱，一开咧就系开窗通风，三关就系用完之后要关炉灶、关灶前阀门、关厨房门，啱唔啱啊？
6: 得，咁有冇定期检查管线啊？
7: 梗系有啦，我每隔几个月就会仔细检查炉灶啦、软管、接口呢啲，睇下有冇老化、漏气嘅情况，安全无小事。呢啲功夫啊，唔悭得噶。
6: 做足预防，安然无恙。
8: 你知道我们正面临着水资源贫乏的困扰吗？
9: 全球有超过97%
8: 是咸水，而淡水资源仅占全球总水量的2.5%，真正能够被我们直接利用的淡水只有0.8%。如果这个音量代表全世界的水，那接下来的这个音量就代表着我们能喝的水了。珍惜饮用水，从这一滴开始。

0: 无胚装修，旧屋翻新，精装升级，要装修揾佛山传媒家居换新平台帮到你。全屋整体翻新，无胚房装修，100方全包价只需79,800元。五月换新装活动期间，仲可以享受全屋定制满5000减1000优惠。精装房全屋升级只需39,800元，一站式拎包入住。
1: 快啲打8339-8339报名啦！
0: 明姐，家装衣站装饰。
2: 心动礼遇，爱不易迟，精选好礼，甜蜜加载。
3: 人气系列车载香薰，恋上一种味道，爱意萦绕每一天。
2: 护手霜礼盒，高级香味萦绕，精致实用，高颜值之选。
3: 更多好礼清单，微信搜索佛山通。

0: 融媒小程序，放心好物立即献上。
1: FM 94.6周末点唱节目，点点情意可以提前周一到周五点歌啦。
2: 只需要下载佛身架，喺首页下方点击花生 FM 板块，选择946频率点点情意专区，可以随时随地提前留低你嘅点唱名单同埋祝福话语，喺周末时间嘅点点情意节目为你送出。
1: FM 94.6逢周末下午4:30到5:30，点点情意。凭歌记忆，
2: 提词点，周末听，快啲嚟预先抢位，点歌俾你嘅亲朋好友啦
1: ！FM 94.6，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3: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0: 上午11:30，
1: 一段红丝牵出啼笑姻缘，经典粤剧《红丝错》5月24日佛山粤剧院大剧场隆重上演，李淑勤、梁耀安两大粤剧名家，葵李光林、李秋红等一众实力演员倾情合演，婉转唱腔，诉尽情深，带你重温粤剧经典嘅动人魅力。微信搜索花生微飘仪，马上抢票睇戏啦！
2: 开车嗰时慢啲啊！
1: 佢系最啰嗦嘅一个，
2: 出门在外咧注意安全。
1: 佢系最牵挂嘅一个，
2: 饮完酒之后唔好开车啊，叫个代驾啦。
1: 佢系最体贴嘅一个，
2: 爱一路相伴，你嘅平安系我最大嘅牵挂。
3: 保险条文睇唔明，买份保险懵成成。
4: 经纪 sales 讲就劲，啱唔啱我讲唔出我。
5: 今日上堂保险课，实用知识多罗罗。
6: 远君同你睇清楚，咁买保险唔啰嗦。
3: 加咗一保，工作日中午11:30，投资分析逐个直击。
7: 5月15日星期五，欢迎大家收听今期嘅加油一宝吓。嗱，今日嘅节目咧，准备咗两个真实嘅投保案例，同大家一齐嚟分享下喺身体有异常嘅状况下咧，我哋点样可以顺利咁去买到一啲健康险，尤其咧系重疾险啦，亦都一齐嚟关注一下咧保险公司啊，对于呢啲特定嘅情况系点样去判断噶啦咁。咁其中咧，今日我哋讲到第一个案例咧，同呢一个嘅心脏检查咧相关噶。
3: 远君帮你读保单。
7: 今日同大家嚟讲嘅呢一个案例咧，系一位38岁嘅女性，我哋咧代号 K 小姐吓。K 小姐咧喺2021年12月嘅时候咧，就打算咧去投保呢个重疾险吓。咁佢喺呢一个过往嘅体检当中咧，有一个嘅异常咧，主要集中喺咧系心脏检查上面一啲异常嘅。喺2021年6月，因为家庭原因咧，觉得自己咧个心脏唔舒服，去医院睇医生啦，检查心电图，诊断为窦性心动过速。但系咧，嗰啲资料就唔见咗吓，咁啊，再过咗半年之后又复查心电图咧，结论为短 PR 间期，咁啊，仲有括号116 ms， 咁啊，究竟咧呢个系咩意思咧吓？最终佢可唔可以买得成保险呢？
3: 远君帮你读保单。
7: 今日咧，我哋亦都请到我哋嘅嘉宾吓，我哋资深保险规划师，亦都飞镖体人群投保专家杜武老师嚟同我哋倾倾呢一个嘅案例嘅。杜武老师你好，
8: 文娟你好，大家好。
7: 这个案例呢，其实听落去就好简单啦，只有一种身体异常啊，有呢个心动过速嘅历史啊，咁即系其实系呢个心跳嘅速度异常啦，系嘛。嗱 ,K 女士呢，佢喺6月份检查嘅时候心动过速，过咗半年又再去复诊心电图，结果呢就写佢 PR 间期。咁啊，两次结果嘅表述系唔一样啊，系咪一回事嚟嘅？分别咩意思呢？其实
8: 哦，这两个东西呢是完全不一样的，只能是说他两次检查出不同的异常，
7: 两次都分别系唔同嘅嗰、那个心脏嘅异常啦，咁样吓。
8: 对你心窦性心动过速呢，说的是他的心跳过快，但呢他是窦性的，说明他这个是八号司令的这个地方啊，还是正常的，
7: 都系正常嘅。
8: 因为我们这个心脏啊，它是由某一个地方来去发出一个心跳的一个指令，这个叫电信号，发出这个电信号之后呢，我们这个心脏的这个心肌组织收到信号就搏动啊，就跳动啊。那么这个窦性说明他这个还情况还可以。那心动过速呢，严重不严重就看他那个过速到什么程度嘛。
7: 是，即快到点咩程度啦。
8: 对
7: 呀、
8: 啊、对呀、啊。
7: 但是他连资料都没买喎。
8: 就是嘛。那你保险公司也不知道他是到底是到了什么程度嘛。
7: 咁在这个案例入面呢 ,38 岁的 K 女士呢，他仲有一个身体异常，在半年之后的复查呢，结论呢就说他短 PR 间期。这样东西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刚刚你说了，就跟那个之前那个心动过速是不一样的一回事。
8: 那这个短 PR 间期啊，它在心电图上的，它是心电图上的一个波段。 它这个波段代表的是这个心电信号从心房传递到心室的那个过程当中。因为我们心脏是有那个四个腔的嘛，上面是两个心房，下面是两个心室啊。那么它这个电信号传递到哪里，它就哪个地方就产生这个波动。
7: 嗯
8: 啊，它传到心房，心房就波动。那心房呢，它会继续往下传，传到心室。
7: 嗯，
8: 那么然后就心室就波动。那么这个短频啊，近期就是说它这个传输的时间有点短。那么这个现象跟我们比较熟悉的预激综合征啊，
7: 嗯
8: 啊，有点像。
7: 这咩系预激综合征 啊？
8: 预激综合征其实跟这个短频啊进程很接近的，就是它这个电信号呢提前到达心室，
7: 哦，
8: 比我们这个正常的时间啊更早。
7: 低，
8: 对
7: 吗？
8: 对。那么这个短频啊进程也是类似的，就是电信号啊传输的比较快一点。那么由此会产生一个问题，就是有可能会导致行动过速。
7: 嗯
8: 啊，所以它这个窦性行动过速呢，有可能跟这个有关系啊，也有可能没关系啊，因为我们这个目前，从心电图上呢看不出更多的一个结论啊。
7: 而且佢系咪后续都冇乜嘢检查或者医生即系再进一步嘅结论啊？
8: 对，因为这个东西它基本不用治疗，
7: 哦，
8: 就短频啊，近期不。

0: 伴有心动过速呢是基本不用治疗的、
1: 嗯、
0: 但如果他伴有心动过速、
1: 嗯、
0: 啊，就是经常出现心动过速的话呢、
1: 嗯、
0: 那么他可能会引来 一系列的一个症状、
1: 哦、
0: 然后有可能需要做一个小手术
1: 去、啊、调整他的 心脏的跳动的速度。
0: 对，
1: 喂，但是 他在半年复查之后呢，医生就没有落一个结论说他心动过速啦，即是其实说明他之前的心动过速可能都已经是 没再发生了这样。
0: 心动过速，窦性心动过速的发生的这个原因很多的，有一些是病理性的，就是说这个人有心脏有
1: 病，这个心脏有问题啦。
0: 但很多的时候呢，它是一个生理性的，
1: 紧张啊之类的，是吗？
0: 对啊，你比如说我跑完步，
1: 精神压力大啊，
0: 我跑完步，我是不是心跳就加速了？对吧？那你这个时候你去测心电图，它也一样叫窦性心动过速。
1: 嗯嗯、
0: 啊、包括呢我们紧张，对吧、
1: 嗯？
0: 所以这个生理性的原因有很多。
1: 嗯，所以
0: 如果说他这个心动过速程度不是很重，那么其实也是不用管的，跟窦性心动过缓一样、哦、我们很多时候健康人发现这种窦性心动过缓，
1: 那他在第二次的一个体检里面呢，就虽然就结论说有短 PR 间期，但是呢也都没有再一次下结论说、有这个窦性心动过速。咁啊，保險公司係點睇佢呢兩樣嘢咧？一個你首先第一樣，我哋講翻前期嗰個診斷檢查，我哋資料都冇埋，呢個細節其實影唔影響核保嘅咧？保險公司可以有多想像嘅喎，其實。
0: 對，那說到這個對核保的影響，我們分兩種場景，或者說兩種核保的技術啊。
1: 嗯。
0: 我們傳統的核保是什麼呢？是人工核保。我们提交资料，我告诉保险公司说，诶，我用文字的形式告诉你我得了什么病，
1: 嗯哼，
0: 然后呢我再把资料传给你们，
1: 对，
0: 去检查。
1: 对，
0: 但现在问题是说，你说你有窦性心动过速，你又没有资料给我，
1: 嗯，
0: 我也不知道你是这个到了什么程度，对，那么我就可能难以去预判风险，所以我可能会采取一个更保守的一个结果。
1: 即其实他就当是已经有这个风险的了。
0: 对，我觉得呢是他的这个，因为他这个核保结果是加费嘛，我觉得他有可能是因为这个资料不充分啊，
1: 去影响到他会加费的。
0: 对，那我就按照严格来了。
1: 哦，即就当佢系严格一啲咁样去同佢做，
0: 有这个可能性。
1: 喂，其实佢虽然咧，嗱，佢系投保嘅时候咧，就嚟到第一次检查半年啦，咁冇咗啲资料咧，但系通常医院应该系咪仲可以揾得翻咧？佢自己冇啫，佢医院其实应该仲有得翻查翻记录。
0: 医院肯定有的啦，你过个十年八年，医院都在。
1: 对啊，佢有好多档案噶嘛。
0: 我们现在很多理赔纠纷是什么呢？客户保险公司他去。那个客户的那个医院调查了他十几年前的病例，你知道吧？
1: 咁啊，所以其实佢系自己冇去揾翻呢啲资料啫。
0: 对。
1: 如果佢愿去揾嘅话，咁其实系如果个结果相对嚟讲唔系话咁严重，会唔会对佢今次嗰个投保嘅结果咧，反而会可能会好翻啲？因为佢而家咧见到系有家保险公司承保佢啦，咁咧就仲要加费成20%以上嘅。
0: 嗯，我觉得如果他资料充分的话呢，我们是完全可以争取更好的结果的。
1: 吓，即系因为至少佢第二次检查入边冇呢个结论噶啦嘛，咁可能佢第一次所谓呢个心动过速都唔系话太严重，或者佢至少冇延续一段时间啦。
0: 我们的正常心跳是60到100嘛，
1: 系。
0: 那你比如说你101，
1: 嗯，
0: 那他就可以诊断为心动过速，但是你这个101就很轻微的嘛，
1: 系。
0: 那如果你是130呢？那结果又不一样了。
1: 嗯，咁啊呢一个咧就其中一样啦，另一个嘅话咧。就是话呢一个佢嘅心电图啱啱睇到嗰、那个即系短 PR 间期呢个系咪讲即系对佢嘅保对佢买保险影响唔大咧？
0: 这个的话呢，就是说它只是一个小的特征啊，
1: 嗯嗯，
0: 还够不上什么这个疾病。就如果它同时还存在这个心动过速，
1: 嗯，
0: 就是它重新出现心动过速加上短 PR 间期，那么它可以诊断为短PR 综合征，短 PR 综合征呢，那就是一种心律失常，就是说他的心跳已经由于这个短 PR 间期导致他的心跳加速了。
1: 咁、嗯、所以呢样嘅话，其实又会风险会更加高啲啦，
0: 对。
1: 咁可能甚至会唔会即系话保险公司拒保佢啊等等之类嘅？
0: 有这种可能性，就可能会延期吧。因为如果他持续的有这种心跳过速加短 PR 间期，那么他可能需要做一个小手术的。
1: 嗯哼。但最后见到咧呢一、这个嘅 K 小姐咧，佢投保嘅结论咧就只系一家保险公司系加费承保嘅。咁其实佢喺资料不足嘅情况下咧，当时系帮佢多家去尝试同事投啊，定系其实就系揾准咗一家咧？
0: 这个呢是我们团队的案例啊，
1: 嗯，
0: 不是我自己的那个客户，
1: 即系唔系你亲自去帮佢指导嘅？
0: 对对 对, 对。然后我们刚才说到其中一种核保技术嘛啊，
1: 嗯，
0: 那么另外一种呢是现在比较流行的核保技术，叫做智能核保，
1: 嗯，网上核保咯，
0: 对，就是很多互联网产品它会提供这种核保技术啊，
1: 对，
0: 就是说。当你告知的某一个疾病之后啊，它系统里面已经填好了问卷的啦。
1: 哦，即系其实佢系后台系统好似就已经系一个 选择题咁样样啦，系嘛？
0: 对啊，
1: 点样拣到下一步佢又点样喺个流程嚟噶啦？
0: 对，比如说你。

0: 告诉他心动过速，他就会问你，哎，那你的以前的心跳的速度是多少呀？
1: 即系啊，唔知咁，佢话唔知，咁冇办法答落去咯。
0: 对呀、啊，那你不知道，那你就没法偷了嘛，啊，那你告诉他你心跳是110以下，嗯、对吧？哎，那他可能哎就给你标题过了。
1: 哦、啊，
0: 那这个过程当中谁负主要责任啊？
1: 嗯，
0: 我问这个问题是你自己回答的哦，
1: 嗯，
0: 是吧？那是不是是你自己承担责任的？跟我保险公司无关，
1: 即佢自己系一定要如实去回答咯、哦。
0: 对啊，你肯定要如实回答的嘛、嗯。你说你不知道，那你就没法投。那你说你填错了，那是你的问题啊。
1: 嗯，
0: 好，那你填对了，那我们就给你正常投保了。
1: 因为其实佢嘅嗰个所谓智能核保咧，佢并唔系话比人工要智能，佢只不过咧就系通过一道一道问题嘅筛选，吓咁样去引导到佢最终咧，其实喺系统入边，佢嗰啲会定咗每一个问题入边有硬指标嘅，睇下过唔过嗰啲硬指标啦，吓你过咁佢就可能咧就会俾你投保到，你唔过嘅话咧，咁其实就系冇办法通过智能核保啦。咁当然人工核保当中咧，其实人工肯定系比呢、这个。核保入面是比智能的更智能的人工的话呢，它会更加综合的考虑，包括它有一定的不同的标准的甚至调整啦，或者呢它会有不同的经验上面的影响的。所以呢这种情况它甚至没有资料，就是只可以走人工核保的了。
0: 是啊，除非他自己知道他当时的情况啊。我问你说你的心跳速度是110以下还是110以上，你能回答出来，那你就可以走智能保了。
1: 嗯哼哼，
0: 当然这个产品就不是这种产品，因为这种他投的这个呢，这个公司呢，他是就是只有传统产品。
1: 传统的产品即是什么意思？即是话佢
0: 传统的产品就是说
1: 单一啲嘅啲保障。
0: 传统的产品就是说它属于这种代理人销售的产品啊，它不是互联网产品。
1: 是、哦、就是要线下渠道的。
0: 对，线下渠道的啊，传统渠道的，就是说它那个要代理人去帮他投保、
1: 嗯、
0: 然后他签名、
1: 嗯、
0: 然后呢他填写文字版的这种健康告知、
1: 嗯、
0: 然后同时上传这些资料啊，
1: 嗯，
0: 这个是传统产品。那你互联网产品就不一样了，互联网产品你自己投的嘛，对吧？那你然后你自己这个一从头到尾都是你自己操作。
1: 对。
0: 啊，然后那个健康告知你自己填、
1: 嗯、
0: 啊，对吧？就这样的一个情况。
1: 今天呢、这个案例呢，虽然就只有一个的异常啦，但是呢都即是跟大家讲了两种、啊、心跳的异常情况对于投保的影响。通常呢心跳的过缓或者过速呢，确实在投保当中呢也都是会影响到保险公司的判断的。不过具体还要看一些的数据。啊、好啦，我们呢今天的这个案例跟大家呢倾到来这里。
2: 保险界的二手话题你了解几多？
3: 无论是健康保障、财产安全定是未来规划，我们都有答案，等你在复杂的保险世界中游刃有余。
2: FM 94.6 家有一保，工作日上午11:30到12:00，同你一起深挖保险的每一个细节。
1: 广告翻嚟之后，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家有一保》。咁今日咧，我哋有读保单嘅环节，分别同大家嚟讲两个案例。跟住嚟讲呢个案例咧，当中呢、这个故事入边吓，呢、这个主人翁嘅一啲身体异常嘅情况咧，喺我哋嘅体检当中，其实好多人咧都会有发现嘅，系一啲高尿酸啊、高血脂啊等等嘅情况。咁啊，对于买保险咧，其实都系会有影响嘅。我哋一齐从呢个案例当中去了解啊。
3: 远军帮你读保单。
1: 今日同大家读嘅呢个案例咧，系嚟自一位36岁嘅男性，代号 K 先生。咁啊，呢一位嘅 K 先生嘅话咧，喺体检当中发现几项嘅身体异常，亦都系一啲比较常见嘅疾病嚟嘅。咁啊，包括咧有高血压啦、高尿酸、痛风啦，咁啊，仲有咧系脂肪肝嘅问题。咁啊喺2018年嘅时候咧 ，K 先生咧首次体检咧，已经发现咧啊血压偏高啦，不过咧就冇乜嘢啊唔舒服嘅症状。咁啊过咗两年咧，佢又有过一啲轻微嘅头晕，咁啊亦都喺单位嘅医务室入边咧量过血压，当时咧系2级左右嘅呢一个血压值，咁啊亦都有攞药去做治疗啦，血压控制得比较好。不过一个月之后咧，佢又停药啦，咁啊未喺医院嘅门诊睇过医生，又或者住院，所以咧亦都冇医院嘅病历。咁啊，暂时咧喺投保之前咧，佢冇觉得咩嘢唔舒服。投保前嘅最后一次量血压嘅话咧，亦都系单位体检吓。咁啊，当时呢个血压咧就系120同埋80吓呢两个数值。咁啊，另外 K 先生咧仲有高尿酸啦，同埋痛风史嘅。投保前嘅一年咧出现咗痛风嘅一啲症状，发作嘅部位咧就喺右踝嘅关节，不过咧就只有肿痛，冇痛风石，亦都冇关节嘅变形。不过佢检查出嚟系尿酸偏高嘅，当时咧都有食药啦。一个月之后咧就好翻，又停药，未影响过生活，亦都未影响工作。咁啊，从嗰次食药之后咧，直到投保嘅时候都冇发作过痛风啦，即系冇觉痛啦，亦都冇觉得乜。

0: 话佢咧有中度脂肪肝同埋咧肾囊肿啊。好啦，咁啊三种咧比较常见嘅一啲身体异常啦，同埋啲慢性病嘅情况吓，咁啊都情况比较多，咁但系咧听落去并唔系话十分之严重，咁啊并且有个关键就系佢呢啲情况咧啊，好似都系曾经出现过，又冇一啲好详细或者好详尽嘅一啲治疗嘅记录啊咁，咁样嘅情况之下咧，保险公司又会点样去判断呢个风险呢？
1: 远君帮你读保单。
0: 郑杜牧老师同我哋嚟讲下呢个案例嘅，杜牧老师你好，
2: 王娟你好，大家好。
0: 高血压史、高尿酸同埋痛风史、中度脂肪肝同埋一啲肝功能检查某个数据嘅一啲异常，呢几项体检入边咧，对佢投保影响最大嘅系边个咧？
2: 这三种疾病里面啊，它其实本身也是有这个轻微跟严重的这些区别，
0: 对，
2: 并不是特别严重。
0: 佢每一项都好似唔系好严重咁样样吓。
2: 对。投保有影响的可能还是这个高血压吧，因为这个二级嘛，二级相当于说是一个中度的一个血压，
0: 中度的一个血压啦咁样，但系佢冇食药喎，
2: 他有吃过，
0: 有吃过
2: 一个月，
0: 系有食过，但系其实佢投保嘅时候系冇食紧嘅。
2: 其实一般来说，高血压通常来说是要长期服药的。
0: 对呀、啊，所以其实好似呢一个 K 先生咧，我觉得佢即系就咁样睇佢呢一个嘅体检嘅报告入边咧，都觉得。佢对于健康问题咧，可能未引起好足够嘅重视吓，即系比如好似高血压呢啲嘢咧，其实系你发现咗，即系有啦，系嘛？咁其实系要长期食药去做控制嘅啊。但系其实佢已经有一段时间停咗药咯。
2: 因为据他的这个描述，他吃了一个月之后，他这个血压就好了，他就停了。
0: 但系佢唔系遵医嘱停嘅，定系自己停嘅？
2: 这个他本来就没有在
0: 冇去
2: 在医院
0: 去，
2: 他只是在他们单位的这个医务室去拿的药。因为这个血压你很容易买，你哪边你在外面的药店都可以买到这个降血压的药品。
0: 对对对对，吓、咁所以佢见到自己血压咧。正常翻就停，不过呢样嘢咧，其实我哋今日讲嘅系保险啫，但如果从健康建议角度嚟讲咧，就唔建议咁样样嘅，仲系要去医院正规一啲系嘛，正规嘅量血压啦吓，正规嘅一个规范性嘅治疗啊咁。咁但系保险公司又会唔会咁样谂佢咧？即系比你几年前就已经系有高血压量到二级噶啦，咁你自己又食过呢个药，但系又停药，反而我会觉得佢嘅风险会大，系点知道你而家嘅嗰个身体嘅状况系点样啊？亦都冇药物嘅控制啊，咁样。
2: 因为我们这个买保险默认的是一个叫做最大诚信原则，就是保险公司你说什么保险公司就信你，对吧？至于说以后就你到底有没有说谎，那我们以后理赔的时候可能会再做一次调查，但是现在投保那么就是你客户说什么我就认为你说的是那个是如实描述的，
0: 先是顺着你讲的先，
2: 对啊，那按他的描述他其实也不严重嘛，他不就是说他可能跟一般的体检的高血压有点不一样的，就是他曾经有过轻微的头晕。
0: 嗯哼。
2: 那么这种比较少见，因为我们很多的体检高血压，它本身没有什么症状。
0: 对
2: 对。对吧？啊，那么他达到这个有轻微的头晕，并且呢也确实达到了这个二级，那么他名副其实的是一个中度的中等程度的高血压。但他吃了药之后，啊，他已经控制得还不错，也停药了。那停药可能是就是医务室的医生跟他说的，有可能啊。然后呢，他现在去体检。他这个体检是他投保前的这个单位体检嘛？最近这一次啊，120跟80，这个是正常的呀。
0: 这个正常的血压值来的。
2: 对啊，我们收缩压140以下正常，舒张压90以下正常，所以他这个是正常血压。
0: 即系对投保可能都有影响，不过保险公司咧，其实都会见到佢，你最近嘅嗰次血压系正常嘅，同埋呢几年嚟咧都冇咩身体嘅异常啊咁样样吓。
2: 高血压的这个核保呢，我们要看几个因素，一个是他过往最严重去到多少。因为这个东西它代表了它未来的这个风险的这个程度啊，
0: 是
2: 啊。第二个就是它这个控制的好不好，
0: 嗯，
2: 你控制的好，那么相对风险就低啊。你自己都控制还控制不好，你老是吃药吃了没什么效果，
0: 嗯，
2: 啊，那就说明你这个风险高。另外一个就是说，你要用几种药来去控制这个症状，你要用一种药来控制这个症状，那说明还不严重嘛，
0: 嗯，
2: 对吧？那你要用两种药、三种药，那说明你这个病情比较凶险，你要用这么多药来去联合来去。这个控制这个血压，然后就第四个就是，你有没有并发症？如果你这个高血压已经导致了你的眼睛视网膜受损，或者是导致了肾脏出了问题，那这个是很严重的哦。或者说你这个高血压导致你的肾脏出了问题，那都是比较严重的。那么他现在来说呢，他只是有一个头晕的症状，然后血压控制良好，所以这个承保是没问题的，只不过是说的，有可能要加保费。
0: 咁所以其实佢最尾嗰个承保嘅结果都系同佢加咗保费嘅，
2: 是加了保费，因为他有几个 他有三四个这个病情啊，
0: 系啊，三
2: 都是要综合考虑的呀。
0: 即系唔系净系因为高血压同佢加嘅，
2: 对，
0: 咁所以咧，嗱，咁啊呢个首先接受，但系咧高血压呢样嘢。

0: 关杜牧老师讲，系喺佢几个身体异常入边咧，对头部影响可能较大嘅。不过最后都系以加保费嘅形式咧体现到出嚟。咁我另外睇下佢高尿酸同埋痛风史，佢都系曾经有过嘅，但系咧亦都食过药，后屘停埋药添。咁啊又话而家冇乜嘢感觉啦，咁样又尿酸又正常翻啦，咁样吓。咁其实呢样嘢保险公司又点样考虑咧？都系睇翻佢最新近嘅情况。
1: 这个痛风啊，你要去知道这个病是一个什么东西。痛风它的全名叫做痛风性关节炎，它本身就是一个发作性的一个疾病。就你比如说你发烧，我们说今天发烧了，那么我们可能吃点退烧药它就好了。它这个痛风也一样啊，它就是我今天发作了痛风，这个有关节的肿痛我就现在关节肿痛，然后我可能吃点这个药，肿痛就消退了。所以它这个痛风它是一个发作，这个并不是说它至今未发生痛风，是不是是意味着什么？就是意味着它这个发作之后他就吃了药就好了呀，以后会不会复发，那有这种可能性。这个痛风跟尿酸是什么一个关系啊？很多人他都以为他是一回事啊，其实不是一回事。痛风是痛风，尿酸高是尿酸高。尿酸高它指的是我们验血，我们验血里面的这个尿酸这个指标它偏高。那么这个指标偏高有可能未来会这个罹患这个痛风，就发作痛风的这个风险比较高。但它不是必须一定会引发痛风的。那反过来痛风的这个患者人群有可能是这个尿酸值比较偏高的，但是它不是一定会偏高的，就你没有，你尿酸不高，你也有可能发生痛风。
0: 即其实呢两样嘢咧，其实佢系当然你话有冇关联咧，佢有一个肯定有一定比较高嘅关联性嘅，但系佢系之间系咪必然嘅咧？佢哋又唔系之间必然嘅。
1: 对，它没有必然关系，它只是有这个相关关系。
0: 咁但系以佢最新嘅嗰个体检情况嚟睇咧。首先佢就已经冇痛风嘅呢啲症状先啦，然后咁又尿酸正常，咁所以呢个其实都系保险公司去接受佢呢个人去承保嘅，即系一个原因嚟嘅。
1: 这个痛风的严重程度怎么看呢？第一个看他这个发作的次数，你频繁的发作，一年发作四五次，那就严重
0: 嘛。这个就几严重噶啦。
1: 对啊，那你一年都没有发作一次，那说明你这个身体调理的还可以，是不是？
0: 控制得好。
1: 对，那第二个就是它是急性发作还是慢性发作？你急性发作就是我发作一次，我关节肿痛，我吃点药我就好了，我就正常了嘛，
0: 正常了。
1: 那慢性的话呢会怎么样？慢性的话呢，它你知道痛风的发作原理是什么呢？发作原理就是说它我们的这个人体的这个尿酸盐，它那个吸出来变成这个晶体成分，
0: 晶体还有那些关节的
1: 堆积在关节里面引起它的发炎，对不对？
0: 对对对。
1: 那么如果说你长期的严重的这种尿酸盐晶体吸出，那它可能会越来越多，会变成一块石头。
0: 石啊，痛风石啊。
1: 对，痛风石，它会形成一个石头。那你这个时候你就不好弄了啊。然后呢，它可能会进一步引起这个关节变形。对不对？所以这个痛风关键就是第一个看你的这个发作程度，发作频率。第二个看你有没有形成这个慢性的这个痛风石，然后有没有关节变形。三个就是看它你这个尿酸的水平，因为你痛风人群的话，你一定是要控制。
0: 肯定要控制尿酸啊、嘌呤啊呢啲咁样嘅数值嘅。咁所以如果调翻转头嚟讲咧，杜牧师，比如一个人佢从来都冇过痛风症状嘅，但系佢就系尿酸值偏高咁样样，咁其实呢样嘢对佢投保可能都唔一定有好大影响嘅。
1: 那这个看他的尿酸高到什么程度嘛？如果你越高，你肯定风险就越高。所以保险公司就是看他的这个，比如说你550，这个是一个临界点，
0: 对，
1: 550以下，那可能就
0: 还可以接受，
1: 可以正常承保。那你如果再高了，那可能就是要加费了。
0: 好似再问呢个咧，就系关于佢嘅尿酸同埋痛风方面嘅情况。咁佢仲有一个咧，就系都相关嘅吓，咁就系呢个咧脂肪肝啦，同埋肝功能嘅异常咁样。咁我哋之前其实咧，亦都有讲过一啲脂肪肝嘅案例啦。咁脂肪肝其实都可以承保嘅，一般轻度、中度嘅脂肪肝咧，一般可以承保。但系咧，自怕你就叠加埋一啲肝功能异常嘅问题，即系脂肪肝佢嘅保险公司判断标准仍然系睇翻佢有冇影响到肝功能，系咪咧？
1: 那这个肯定是很重要的。但是我们从医学上来讲啊，他这个体检发现这个肝功能指标偏高的话呢，其实还并不能去。完完全全的是我们他就是不能确诊他是不是有患有肝脏的炎症。
0: 这不一定是肝炎。
1: 对，我们是用这个肝脏的谷丙转氨酶、谷草转氨酶、谷氨酰转肽酶这些肝酶的指标来去反推他有没有肝脏炎症。但是呢他并不能说去确诊，并不是说我现在体检的肝功能指标升高了我就是有肝炎并不是这样一点。保险里面的话呢，他就是对这些指标呢他肯定就会比较关注咯。
0: 可能敏感啲啦。
1: 对，那么你如果是有中度脂肪肝，肝功能又超过了某一个临界点的话呢，那么可能就会造成这个要加费，那再严重呢可能就拒保这样的一个情况。
0: 佢呢个肝嘅问题，一个系佢体检有个数值嘅。

0: 異常，一個但係呢一個呢就係話佢中度脂肪肝咁樣。咁其實呢兩樣嘢保險公司會更加對邊樣慎重啲呢？
1: 就是這兩個它是要綜合考慮的。我們本身肝功能指標如果本身已經是偏高的話呢，都有可能是要加費，更何況它是還加上了中度脂肪肝。所以它這兩個會互相加重的這個
0: 對於佢呢個風險嘅嗰個判斷，
1: 對對對，
0: 咁啊，但係對最到最尾都體現咗喺佢嘅呢一個加費承保上面，投保咗三家公司都係要對佢加費嘅。咁啊喺呢個選擇上面，係咪理所當然咁去揀加費最少嘅公司咧？
1: 那不一定的，我们还要综合考虑这个产品本身它的基础的费率跟它的保障层次嘛。
0: 咁好似36岁 K 先生三种常见嘅一啲嘅疾病身体异常嘅情况，佢买医疗险就比较麻烦啲，可能就算除外都比较多。
1: 如果买医疗险的话呢，那是很可能会除外，
0: 除外好多，高血压啦、及其相关啦，
1: 但也不一定啊，因为我们还是有些产品它比较特别啊。
2: 加油一保，工作日中午11:30，投资分析逐个直击。
3: 多谢晒杜牧老师今期节目嘅精彩分享啊！我哋下次咧继续请佢嚟同我哋解读更多案例啊！
2: 最细保险新动能，同论高质量发展。本节目由潜城区金融发展促进中心特约支持。

0: 中午十二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2: 蓝妖姨啊，去山西玩行程有啲咩特别安排啊？
3: 嘿，我哋行程专登安排咗一日喺五台山朝五台千年文殊道场静心启智，为屋企人加满正能量。
2: 五月二十二号，蓝妖姨带队深度玩转山西双飞六日，漫步平遥古城，探秘张壁古堡，打卡应远木塔，仲有飞围打铁花，特色安排连住两晚五台山。
3: 三字头嘅团费，宝藏文化游，系家长就事不宜迟，快啲揾五 A 旅行社禅之旅，86220860或者微信。搜索小程序，快去玩家优选叉烧包，
4: 凝聚向上向善的力量。九四六正点公益，
5: 有啲停留值得欣赏。呢件衫嘅 cutting 几有设计感啊！有啲暂停是为咗做得更好。
6: cut 呢个位置咧，唔使演得咁直白嘅，眼泪唔使流出嚟噶，要眼泛泪光咁就得噶啦。
5: 有啲位置唔值得你停留。
7: 开咗咁耐高速有啲攰，靠边停下车伸个懒腰先。
5: 喺合适嘅位置停留系为咗养精蓄锐，错误嘅停留一息间就系一辈子。请勿喺高速公路随意停车。

0: 食自助餐梗係要食返夠本啦，攞多啲寧願食唔晒都唔好蝕底呀。
1: 飯堂今日啲飯餸都唔啱我口味嘅，倒晒佢點個份外賣先。
2: 阿妹，做乜啲士多啤梨你隻隻咬一啖就掉去垃圾桶啊？
3: 媽咪，合士多啤梨都唔甜㗎。
4: 全球每年大概有三分之一粮食会被损耗同浪费。在我国，一年浪费了的粮食可以满足3亿5千万人一年口粮的需要。光盘不单只是一句口号，亦都是一种例行之约、倡导珍惜的生活态度。
5: 好多听众朋友成日同我哋讲，年纪大咗，牙齿松动，食嘢唔方便，笑住笑我都咬唔到啊！同亲戚朋友食饭都少咗乐趣，平时讲嘢又漏风，连公园跳舞咧都唔想去。尤其系缺牙多、条件复杂，仲有血压、血糖等健康问题噶，想修复好牙齿又怕痛又怕贵，更加怕系修复失败，啲钱就白使，简直难上加难。好消息嚟啦！蝉医口腔每个月特邀上海宜兰种植专家团队同12位三甲种植医生联合坐诊，专解宜兰缺牙问题。周末节假日都正常开诊噶，牙齿种翻好，同老友记吹水都自信翻晒嚟，继续做聚会嘅开心果。
6: 蝉医口腔蝉乐宝，符合条件的即可享受免费再次种牙服务，每隻牙还有3000元专属权益。宜兰缺牙、三高缺牙，优选蝉医口腔。电话0757-8313-2226。
7: 三位明朝各老往事，几段岭南名臣传奇，请听长篇连播故事《南海三角佬》。故事作者郝伟，播讲梁斌。
8: 从秦汉到南宋，基本上都是广东境外的人在讲广东。关于岭南，关于广东，外省人又讲到什么呢？主要呢有三个热门话题。第一个就是讲来自广东的奇珍异宝、奇花异草。因为广东本土有好多的植物都是北方好少见的。而在广州进口的好多的来佬货，北方人就觉得好稀罕。所以在明朝以前，在谈到广东的时候，啲人总是对这些奇珍异宝啊、奇花异草啊，去好关注。西汉司马迁在他的史记货籍列传里头就讲到这些东西。讲咩呢？佢话番禺亦一刀会也，诸暨西代墓果报之咒。司马迁所讲到嘅番禺咧，就系西汉嘅时候经过赵佗扩建嘅广州城，俗称赵佗城啊。赵佗城嗰阵时系好细嘅啫，就得个0.32平方公里，但系喺呢处做买卖嘅人同埋嗰啲嘅货品啊，就多到不止。先全部都集中喺广州呢度嘛。所以司马迁呢讲嘅就係呢样嘢。咁佢讲到番禺喺一个都会之后呢，跟住就话呢一度嘅诸暨啊、西牛角啊、代墓啊，即係大嗰啲海龟壳啊，同埋嗰啲果报等等呢啲咁嘅嘢，广州系一个集散地。同样西汉嘅一本书叫淮南子，佢讲到秦始皇去征伐岭南呢，就是为了犀牛角、象牙、翡翠、珠玑这些奇珍异宝而发兵的。嘿，这样讲呢，就似乎低估了秦始皇的战略眼光了。如果秦始皇想要这些东西的话，都没那么容易了，是不是？不过这样，这个也说明了当时

嗰啲人对岭南呢笪地方嘅高度关注。而事实上呢，从秦汉到唐宋啊，广东境外对于来自广东嘅一啲嘅奇珍异宝、奇花异草嘅关注度一直都系好高。历代都有好多嘅诗歌同埋其他嘅文学作品不厌其烦咁对呢样嘢呢就加以描述。嗱喺呢度呢我就唔一一细数啦。总而言之，呢啲都系外省人对广东嘅一个大嘅关注点。第二样呢就是当时广东恶劣的气候和生活条件。那些外省人说广东呢瘴气很犀利。所谓瘴气呢就是南方尤其是岭南地区温度又高湿度又大。当时开发的程度又很低。很多的荒山野岭和原始森林。山林之间呢那些动植物死了之后长期积聚咁肯定有毒气啦。咁呢啲毒气啊就经常以大雾嘅形式出现。呢个就係我哋平时所讲嘅乌烟瘴气嘅瘴气。嗱两广即係广西同埋广东呢因为瘴气多啊。所以啲外省人将两广就叫做瘴乡或者讲系瘴海。从西汉到唐宋岭南地区嘅瘴气一直都系令到北方人谈之色变。不如去广东行啊嚟嘿咪搞咪搞咪搞死人㗎你估讲笑啊嗰边嗰度空气啊有毒㗎咁。呢嗱西汉嘅时候呢汉武帝諗住征伐岭南。咁嗰啲大臣梗係劝佢啦话喂咪制啊嗰边啊只要你大力咁索啖气咋就会死㗎啦咁。汉武帝一听咦咪咁牙烟㗎。咁劝归劝始终呢佢都係派咗个将军过嚟。这个将军呢就叫做伏波。伏波领旨就出征岭南。但是听到啊岭南这边有瘴气哎呀个心十五十六放咗佢一排。呢嗱根据史书上面讲呢话伏波呢来到广东呢度啊佢见到嗰啲毒雾喺太阳光嘅照射底下飘嚟飘去。见到天上边飞紧嘅鹰呢一撞到呢个雾气呢啪声下就中落嚟咯。咁总而言之呢嗰、那个时候描述岭南瘴气嘅诗文可以讲系数不胜数。尤其系嗰啲俾朝廷发配过嚟岭南嘅地方官员啊更加系因为瘴气就吓到呢脚仔都软晒鼻哥窿都冇肉。梗系啦发配过嚟岭南呢边即等于叫自己死啫。嗱喺唐朝嗰阵时有一个诗人叫韩愈。佢点样描述嘅呢佢话毒雾瘴氛日直发作。韩愈好悲观啊觉得自己嚟到潮州之后就冇乜命返去。北宋嘅时候嘅苏东坡亦都曾经贬到去广东嘅惠州。嗰阵时佢已经年纪大啦一生乐观嘅佢一讲到瘴气心口勃勃跳。点解呢荒嘛。正如佢所讲嘅瘴乡风土不问可知少年或可久居老者孰谓之。乜点算好呢冇法子啦只能够自己安慰自己啊多啲保重下身体尽人事听天命啦。不过最惊广东瘴气嘅人呢就唔系佢哋几个噃，而系横扫欧亚大陆嘅蒙古军队。呢啲军人本来生活喺蒙古草原嗰处大家都知啦蒙古草原是天高云淡空气干燥四周围都通风的。所以他特别不适应广东这边又热又湿黐黐立立这样的环境。根据研究呢一开始的时候话时话广州省呢还住有蒙古军队的。但是这些军队呢死完一个又一个所以从元仁宗皇庆元年那时候呢亦就是公元1312年一直到元朝被推翻广州省就再亦都冇蒙古人喺树。不过呢种嘅讲法呢我觉得是似乎绝对咗啲。首先啊元军呢咁辛苦先就将广州攞落嚟冇咁容易放手㗎噃。如果广州省冇蒙古人嘅话咁元朝嘅朝廷就点会放心至得㗎。就算冇偏制嘅军队

但系头头都应该系蒙古人啩。嗱，我先前讲到话南海人邵宗瑜咧就攻破广州啊，咁杀咗元朝嘅广东都嘅元帅府嘅签事八切赤壁花，咁呢个八切赤壁花咧就系蒙古人嚟嘅。第二啊，大部分嘅蒙古人可能就唔适应嗰阵时岭南嘅气候，但亦都唔排除一小部分嘅蒙古人能够顶得住岭南嘅呢种天气喺度住落嚟嘅噃。就攞当时条件比较差嘅海南岛嚟讲啊，一直到元末，岛上边咧都有蒙古族嘅官员嘅，有啲蒙古族嘅官员甚至从此就住喺海南呢一度安家落户，比如。海南嘅云氏家族，咁佢祖先咧曾经系喺元朝初年啊镇守海南嘅蒙古族嘅高官云从龙啊。云氏家族从此喺海南扎根，开枝散叶，繁衍到而家。呢嚟我哋顺德罗坑村啊，亦都有云氏家族嘅后裔噃。元代喺广东驻军相对较少，广州省里边咧可能冇几多嘅蒙古军。但少量嘅蒙古军人仲系有嘅，嗱，我觉得呢个就更加符合历史事实。呢个同清朝嘅情况完全唔同噃，因为清朝自康熙年间平定三藩之乱之后啊，广州省里边就自始至终就有一定规模嘅满洲八旗军喺处进驻，咁大家都系北方人，乜点解满洲八旗军可以顶得顺，蒙古人就顶唔顺呢？呢、这个倒唔系话满洲八旗军比蒙古军就叻啲，而因为元朝同埋清朝之间咧，仲有一个明朝。明朝时候，广东整个力度就开发得好大，瘴气就少咗好多啦。嗱，喺明朝嘅时候，有一个安徽人啊，就叫叶权，佢系写咗篇嘢《游岭南记》。咁佢喺呢一篇文章里边讲到就话，岭南以前被称为瘴乡，唔系被贬流放，一般人咧都唔会嚟呢度嘅。但而家就唔同啦，做官嘅亦都好想嚟呢一处，经商嘅咧亦都好想嚟呢处做生意。咁自己乡下亦都有人每年都嚟广东一两次嘅，都冇听讲过因为瘴气而冇咗命啊？乜点解而家同以前咁大嘅区别呢？有？呢嚟叶权佢自问自答噃，佢话啊，我朝自平广东以嚟，至今已200年，海内一家，岭间车马相接，河上舟船相望，人气盛而山独消，你也咁亦就话广东经过大规模嘅开发啦，人气就越嚟越旺，瘴气就越嚟越少，所以从明朝开始。广东就唔再系政府发配官员同埋犯人嘅主要嘅选择地。嗱，我哋知道苏轼最初系贬到惠州，但佢心好唔服噃，佢写低咗日啖荔枝300火，不辞长作岭南人。佢通过呢首咁嘅嘢呢，去表达佢自己嗰种乐观精神。咁啊，估计呢亦都系有啲想示威咁嘅感觉啦吓。另外，苏轼嘅政敌。当读到呢两首诗嘅时候，可能个心咧特别火滚。你好嘢，发配你过嚟岭南呢边咧，仲好似享福咁话咯噃。好，我哋索性将你贬到海南，诶，咁啊，当然呢个系猜测啫。但系到咗明代咧，海南嗰边嘅生活条件同埋文化环境亦都有好大改善啦。咁啊，明代流放到海南岛嘅人数咧，亦都明显减少咗好多。咁外省人讲广东嘅第三样嘢，就系感叹广东人才稀少。嗱，我前面讲过啦，宋元嘅时候有一个人叫做张士隆啊，咁呢人呢就调佢去到广州嗰处，即系广州嘅文教系统嗰度啊担任官职嘅。咁佢个老友王义山啊写篇嘢就为佢送行。王义山话。嚟自广东嘅名人啊，就唔系好似呢个地方嗰啲象牙啊、犀牛角啊，以及其他珍宝咁多嘅。唐朝嘅时候嘅张九龄、北宋嘅余靖呢，算系几出名，但其他就冇咯。嗱，事实上咧，呢、这个亦都唔系话佢一个人嘅睇法。比如南宋诗人杨万里都讲过，

0: 佢话人物粤产古不多见咁，仲有盖字唐武德放于今五百有余载，粤产二人而子矣，则亦稀矣。咁佢讲到嘅粤产二人啊，就系唐朝嘅张九龄同埋北宋嘅余正。嗱，乜造成呢种现象嘅原因呢？仲系因为嗰阵时广东嘅经济都算系比较落后，本土嘅教育同埋文化亦都肯定落后噶啦。广东嘅学子大多数啊，都系去邻近啲省份嗰处求教。嗱，咁根据学者嘅研究咧，粤中嘅学子主要去嘅地方就系湖南同埋江西，粤东嘅咧就去福建，海南岛咧就只能够等有北方被贬嘅官员登岛，咁先至有求教嘅机会。比如苏东坡喺海南嘅时候收到唔少嘅学生，好彩宋代被贬到海南岛嘅官员就好多啊，比如讲秦观、卢米逊、李纲、赵鼎、胡全、李光等等，仲有我哋前面讲到嘅杨万里。嗱，呢一批人呢，对推动当地嘅文化教育系有住一定嘅帮助嘅。但系整体嚟睇，同北方相比啊，嗰阵时广东嘅文化教育呢，同北方嚟讲差距仲系好大嘅。能够考上进士嘅人就好少，好似张九龄、余正咁样能够考得上进士嘅，仲能够做到大官嘅人就更加少咯。所以有影响力嘅名人自自然然就少了。
1: 刚才你听到的是长篇连播故事《南海三角佬》，作者郝伟，播讲梁斌。
2: 无胚装修，旧屋翻新，精装升级，要装修找佛山传媒家居换新平台帮到你。全屋整体翻新，无胚房装修，100方全包价只需79,800元。五月换新装活动期间，仲可以享受全屋定制满5,000减1,000优惠。精装房全屋升级只需39,800元，一站式拎包入住。
3: 快啲打83398339报名啦！
2: 明姐，家装衣站装饰。
4: 送礼嘅浪漫唔系得一时嘅仪式感，而系日日都要陪住你嘅嗰种味道啊！
5: 想要有品味又唔怕撞款，拣心动香薰就啱晒啦！
4: 宋朝系列车载香薰、无火香薰、独特艾琳护手霜礼盒，而家心动热售中，
5: 颜值在线，自带高级 feel， 百元之内就淘到嘅精致好物，
4: 香气绕住你，心意自然通。快啲微信搜索佛山通融媒小程序，进入放心好物心动礼遇专区，马上加购啦！
6: 六一儿童节又到啦，送咩礼物先至好呢？最好系亲子同乐，精彩有趣嘅。
4: 5月30号、31号，佛山粤剧院一连两场儿童剧《大话哪吒》欢乐上演，同小朋友一齐睇戏，一齐互动，开心又有意义。
6: 咁正，快啲买票啦！
4: 梗系啦，即刻上微信公众号花生微票而买票，一家大细齐齐过节啦！佛山传媒文旅有趣会同城社交平台520有趣派对浪漫启幕，七大主题潮趣活动缤纷来袭。
7: 5月20号晚，三水河口百年火车站主题公园浪漫发车，
4: 主播小圆圆带乐队现场开唱粤语金曲点燃浪漫夜，
7: 仲有岭南大冚者坐镇有趣说媒，给你一个轻松嘅告白通道啊！
4: 意犹未尽，5月23号三大潮趣活动同时登场啊！
7: 第一站黑胶交友会，在有趣主理人黑胶金唱片音乐空间听唱片、慢社交，仲有免费饮料畅饮啊！
4: 第二站单身桌游局，佛山传媒园区传媒之眼，几款热门桌游脑洞大开，轻松破冰。
7: 第三站带宠物去索溪，有专业摄影师随行，影低你同爱宠嘅大片。
4: 仲未完啦，5月15到19号，每日下午5:20上有趣魔小程序抢招牌咖啡免费券，
7: 带上你嘅一对大象、公仔手绘、折纸都可以，到全城六家精品咖啡店免费兑换一杯招牌咖啡。
4: 520当日，佛山文旅咖啡地图上线，打卡集齐6枚电子徽章，前100位送定制文创咖啡杯。
7: 线上都有意思，上佛山家 APP 通过 AI 智能体玩恋爱人格测试，有机会抽文创礼品。
4: 线下520土味情话征集，有创意就可登上佛山商圈大屏。
7: 呢、這个520有趣派对，搞搞新意思，同城社交话金易。
4: 活动详情可通过微信搜索有趣摩小程序了解。
8: FM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9: 精明买保险，用好每笔钱，家有一保。
10: 大家好，我阮君。买保险呢，买嘅就係一份长期安心。无论係几十年后嘅养老金，亦或係万一出险之后嘅理赔款，都希望呢保险公司能够呢如约兑现承诺。咁但你又知唔知道保险公司守唔守得住呢份承诺呢？关键就要睇佢嘅资产负债管理啦。最近呢，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发布咗一份嘅征求意见稿。呢份意见稿呢，就係关于呢保险公司资产负债的管理办法，就是为了将这份承诺可以锁得更稳阵。今天我们就和大家来解读一下究竟这一份的办法是什么意思呢。先和大家就搞清楚两个概念，保险公司的资产和负债。我们交的保费，保险公司不会一直放在那里不动的，会将这些钱拿去买债券、股票或者存银行、留现金。这些能够生钱的金融资产就是保险公司的资产。咁但係我哋手入面嘅保险合同，无论係约定好嘅养老金，或者係重疾嘅理赔款，亦或係到期就还返还嘅本金，都係保险公司答应呢要畀返我哋嘅钱。嗱，呢部分呢就係佢争咗客户嘅欠债。呢度有个关键原则，资产同埋欠债要匹配。简单啲嚟讲呢，就係保险公司卖点样嘅保险，就要做点样嘅投资。比如你卖嘅几十年之后先兑现嘅长期重疾险投资，你就可以去揀啲长期嘅资产，呢啲呢就叫做期限匹配。如果唔係到期应该要赔钱啦，但係投资嘅钱仲未攞返返嚟，咁就麻烦啦。但如果卖嘅係承诺固定收益嘅年金险，咁就应该要揀一啲收益固定啦、稳定嘅资产，咁而且呢资产收益亦都要比承诺比投保人嘅要高，呢、这个呢就叫做成本收益匹配。如果唔係你承诺要比投保人呢有 3.5% 嘅收益，实质上自己投资只係赚咗 3%， 咁就真係倒线。咁如果係卖嘅係每一年都要发嘅年金嘅呢啲产品，就要揀呢每年能够派息嘅，比如债券啦、呢一类能够产生现金流嘅资产，呢啲就叫做流动性匹配，保证每年呢都有钱发得出。但是不匹配又会怎样呢？就会有很大风险。比如期限没配好，客户要理赔，保险公司是拿不出钱。要么就是提前变现，导致资产就会蚀了一些本金的。再比如成本收益没匹配好，遇到市场利率下行，保险公司投资收益又跟不上承诺的收益，就会产生利差损，长期下来就会影响它的兑付能力了。咁而今次监管法嘅新办法呢，就係俾保险公司要立规矩，令到佢哋可以将呢个资产负债管理做得更加扎实。核心诉求呢，就我哋拆成大白话嚟讲，第一要有人呢专门负责呢一部分工作，第二死死守住三大匹配，亦即係我哋啱啱所讲嘅期限、成本收益同流动性匹配，分别防范利率波动、投资亏损同埋兑付唔到嘅风险。第三要全流程把关做闭环管理。第四要有明确的健康指标，确保资产负债状况要达标。第五监管要问责。可能有些朋友就问，喂，这个跟我们普通人买保险有什么关系呢？其实监管越严，保险公司的资产负债管理就越规范，错配风险就越低，当然我们的保单就越安全了。讲到底，保险的核心是稳健，资产负债管理是保险公司的压舱石来的。而监管的新规就是要将这个压舱石更加加固稳阵一点。有了这些规范，保险公司兑现长期承诺的能力就越强，我们买保险就越安心了。
11: 本环节由禅城区金融发展促进中心特约支持。登录佛山家 APP， 点击首页花生专栏，搜索家有一宝，干货分享随身听。

0: 中午12:30。
1: 刑法第124条及广播电视设施保护条例规定，广播电视设施受法律保护。破坏广播电视设施，包括危害广播电视信号发射、传输、监测，导致重大公共信息无法发布、节目无法播出、设施无法使用的，判处3至7年有期徒刑；后果严重的，判处7年以上有期徒刑。煽动分裂国家、宣扬邪教行为，处以重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以故意毁坏财物罪定罪处罚。盗窃广播电视设施，以盗窃罪和破坏广播电视设施罪定罪处罚。广播电视连万家，人人都要保护它。
2: 家长学堂，佛山空中家长学校。
3: 主持方立允，主讲佛山空中家长学校讲师吴忠秀。
4: 在家校沟通当中，其实有没有一些方法也都可以和我们家长介绍一下？建议呢，关注孩子的感受，比如这一次分数不是那么高，比上一次要少了，本来孩子没事，但你一看见这样又要你签名，你就火爆三丈，怎么教的？你的老师是怎么教你的？你不懂做呢，个老师怎么教的？其实孩子对个老师一啲怨气都冇，个老师我觉得几好啊。点解你咁讲佢呢？觉得你对个老师唔好，内心唔认同你，又会引起佢有矛盾。所以建议我哋嘅家长呢，喺孩子面前发表对老师嘅意见嘅时候呢，你要考虑到孩子嘅感受。第四个建议呢，就系聚焦于解决问题，唔好出现问题嘅时候呢挑事。现在很多老师很反感的，就是有个别家长啲咁多就来学校大吵大吵，或者在个家长群那里将那件事整个班群都知道，有些甚至呢去投诉。
5: 将我们事情闹大了之后呢，小朋友最后是会知道这件事，因为同学之间是会讲的嘛。
4: 是啊。
5: 哎呀，昨天你爸爸在个群里这样这样这样啊。其实对小朋友来讲是会有影响。
4: 是啊。
5: 就说哎呀，我爸爸爸爸这样，我的同学又觉得我们是这样这样。
4: 所以呢，家长呢就要很清醒。目的你是要解决问题。特别有一样呢要注意的，就不要跌这么多呢在个班群里散发。有啲唔係事實嘅，喺班群散發咗。如果從法律呢個角度講，你就污聲挑起事端啦。你喺班群，好多家長又唔了解情況，又唔關佢事，呢、這個做法我覺得唔適宜。
5: 當小朋友發生咩事情，第一時間先聯繫老師，去了解咗清楚成個事情嘅經過。如果喺班群裏面咧，有陣時當我哋複述得有偏頗，或者會影響到其他家長，甚至最後其實都會影響到自己小朋友嘅。就算有啲家長係唔小心發錯咗群啊、粗口啊咁，唔小心拍咗班群咧，其實其他家長聽到咧，
4: 啊乜你個家長咁噶，
5: 係啦，
4: 咁冇教養噶，
5: 就會影響到呢個小朋友嘅。咁、所以即係真係警醒大家，對於班群又好啦，呢啲慎言。
0: 本节目由佛山市教育局与佛山市新闻传媒中心联合播出。想回听节目或者了解更多节目内容，欢迎关注微信视频号佛山家长学堂。FM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6: 我鍾意砌交郑聪都系㗎喎，所以我哋系讲粤语嘅交佬。我会同你一起听住越讲越掂，交流交流。大家好，我系名震江湖嘅范琪。郑聪越讲越掂。郑聪越讲越掂。
7: 点解啲

喂 ,hello, 有冇同款打工仔啊？喂，凌晨四点呢你做緊乜嘢啊？呢个凌晨啊，一齐解锁劝学唐代最强嘅鸡血语录啊，专医治呢唔想努力嘅。劝学唐颜真卿。三更灯火五更鸡，正是男儿读书时，黑发不知勤学早，白首方悔读书迟。所以呢内卷呢啲咁嘅嘢呢真係唔係呢十年八载先有。颜真卿话俾你听，唐代早就有啦，仲卷过肥牛卷啊。三更灯火五更鸡，凌晨三点开灯，五点鸡叫咗仲喺度学緊。最后两句暴击，年轻嘅时候呢偷嘅懒，老咗之后会后悔。荒废粤语系咁样读㗎，呢种顿

错感呢就好似一记警钟咁样。颜真卿其实係讲緊呢，最好嘅投资永远都係投资自己。你呢，你为学习或者是工作挨过最迟嘅一次嘢系几点钟啊？不过讲真啊，挨嘢咧就伤身，最好就唔好啦。祝各位咧点样卷都好，最紧要系身体健康。

0: 阁下现正收听紧嘅系一个有趣有料嘅粤语文化节目《越讲越掂》。
1: 节目播出时间 FM 九十四点六，周一至五中午十二点半到一点半，周六日傍晚五点半到六点半。
0: FM 九十二点四，周一至五晚上九点到十点，周六日傍晚六点到七点。锁定九四六九二四。
1: 传承粤语文化，星期一到星期七
0: 有你捧场，一定得。

咁如果咧你问我呢一首歌我最中意嘅嗰个歌词嘅话咧，我觉得始终都系你话养咩鸡又好啦，肥鸡又好啦，乌龟又好啦，最抵死啦，都仲系卖咗之后咧，可以换翻一只 Hello Kitty 公仔噶咯，真系冇嘢好讲啊！究竟 Hello Kitty 公仔

0: 鸡好啊，定系鸡好啊，定系乌龟好啦、啊？呢、這个见仁见智啦，大家喜欢嘅东西可能有啲唔一样。呢只歌咧叫做《养只肥鸡》。今期嘅越讲越点咧，就我哋打算咧要讲嘅两个俗语啦，即系粤语嘅俗语啦，都同埋鸡咧有关系嘅。咁先交俾洋葱讲下第一个先，吓唔系肥鸡啊？
1: 一蚊一只鸡，
2: 一蚊一只鸡，
1: 一蚊一只龟，
2: 一蚊一只龟，鸡贵定龟贵？
3: 越讲越点，盏鬼粤语学堂。
4: 鸡食放光虫，心知肚明。这个放光虫其实是放光虫的意思，放在这个语境下面会变一变调的。这个放光虫就是我们经常说的萤火虫了。只鸡吃了萤火虫落肚，其实那只萤火虫在肚里面依然会发光的。所以鸡的肚就是亮堂堂的意思，比如心里面非常清楚明白事情的真相或者内情，但往往不公开讲出来，又或者指当事人对自己做过的事处的状况心领神会。譬如话，当有人试图隐瞒事实，而你又知道对方其实乜嘢都明白嘅时候，就可以用呢一句话嚟调侃，又或者暗示啦。你唔好以为我唔知道你背后做咗几多手脚啊！吓，鸡食放光虫，心知肚明啦。
2: 一蚊一只鸡，
1: 一蚊一只鸡，
2: 一蚊一只龟，
1: 一蚊一只龟，
2: 鸡贵定龟贵？
3: 越讲越掂，盏鬼粤语学堂。
0: 系噶，咁啊，第一句粤语俗语啦，都话同鸡有关啦。鸡食放光虫，心知肚明。又或者咧，更多嘅朋友咧，会啱先杨中提到嘅，将个虫字咧扁扁掉，鸡食放光虫，心知肚明啊。其实放光虫咧，更多咧就系讲紧系萤火虫啦。啊，鸡将萤火虫咧吞咗落个肚度，咁萤火虫喺个鸡肚里边咧依然发光。当然鸡嗰、那个同嗰啲鸡皮可能要薄少少啦，咁就可以睇得更加清楚啦。咁而只鸡里边咧，因为有萤火虫喺度啦，所以自己当然就心知肚明啦。咁即系广府文化里边咧，既赞赏醒目咧，亦都讲究俾面。鸡食放光虫咧，就体现咗呢种平衡。即系我心中有数嘅，但我未必会当场就拆穿或者督爆你。咁呢一种咧，肚入边有光嘅智慧咧，比起好大声咁喺度争吵会更加高明一啲。即系话俾我哋听，知道真相咧系本事嚟嘅，但系忍住唔讲咧，更加系修养。

0: 新星，时尚年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0: DJ 正宗，
2: 正宗
0: 越讲越掂。
3: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4: 心动不分时间，情感需要互相联系，爱意更需要适时表达。在一些有仪式感的日子里面，为对方准备一份贴心礼物，令到平时少讲出口的爱意找到机会好好表现。心动礼遇季，为你精选好礼物清单。首先就推荐这一个精致感爆棚的宋朝繁花之境无火香薰，它是来自一个专做香薰的品牌宋朝出品，手绘插画瓶身，简约精致，摆客厅、卧室、洗手间都好好睇。骨子、清茶超多香型可以揀，淡淡的香气铺满全屋，一樽到手只需要49元。如果想送给追求上性的队友，揀宋朝的这一款暗夜车载香薰就啱晒了。黑金系列做了渐变玻璃拼金色环的设计，星级酒店同款香系列，每一款都是男士比较好接受的淡雅清新味道。白金系列选用的是低调精致的白金色外观，搭配小苍兰、骨子花、桂花等香型，香味温柔又雅致，送女仔就啱晒了。120毫升大容量，送一樽都抵用好耐。日日翻工开车，成车都是高级香，哇！心动价49元就有一樽啦。仲有两款超高性价比的独特艾琳护手霜礼盒推荐给大家。今次咧做了两款礼盒嘅，一款是福润礼盒，集结桂花、金桔等温柔香型；深深礼盒咧就主打白茶、雪松等清爽香型。一盒里面内含3支35毫升大护手霜同2支10毫升的中护手霜，仲配有专属的挤压棒，心动价先89元一盒咋。送啱心意礼胜过满级情话，就让少少的礼物仪式感填满生活的浪漫。更多精选好礼，马上微信搜索佛山通融媒小程序，首页找到心动礼遇专区，点击选购啦。
3: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1: 贝克汉姆是碧咸，马拉当纳是马勒当纳，梅西是美斯，乔丹是佐敦，勒布朗詹姆斯是勒邦詹士，东石奇是卢卡当石。大家好啊，我是花生体坛的君信，从细到大讲粤语，我同你一起听越讲越掂。
5: 想睇下人哋呢系咪纯血老广呢，其实好容易㗎啫。你试下同佢讲生仔未必就系福。打你咪打你囉。唔使驚。係嘅，成吉思汗打仔。闻一闻。索一索。呢个风吹鸡蛋糖。係嘅，豉油捞饭。1、2、3、4、5、6、7，星期一至星期七，仲有呢、這个打波先系落雨，寿星公吊颈。

0: 安游园。
1: 哎，好劲啊你真系，俾个五我先。果然系正宗老广啊，同声同气讲粤语，多谢你捧场，点赞收藏，转发俾佢，仲有佢啊吓，睇下佢哋系咪自己有先。
2: 越听越啱听。鸡食放光重，心知肚明。一听到呢句歇后语，我第一时间谂到嘅就系陈柏宇嘅《你们我们》啊。喺歌词里边唱嘅系情侣早就已经貌合神离，但系仲喺度互相表演，恰似嗰只食咗萤火虫嘅鸡。你假装冇事，我啊假装冇事，但系大家彼此啊心照不宣，喺度演呢一场爱情嘅骗局。陈柏宇用压抑到爆发嘅声，将呢一种现代人进退两难嘅无奈同埋讽刺，唱到人入心入肺。你们我们，陈柏宇。

呢边啦，听住啦，就你们我们。多谢蓝色叮当猫啦，就冇隐瞒嘅。咁我同大家讲嘅话，抢到越讲越掂嘅第一个红包啦，利利是是，一定要发啊！当然就要留个言记录下啦，咁样。咁又多谢各位啦，捧场收听紧越讲越掂啦。有啲时候喺佛山加花生板块啦，上线嘅新功能入边，你都可以间中啦向下攞手指啦，一般我用食指嘅，即系捽一捽啦，就刷新一下嘅。刷新下界面，如果左上角咧见到个红包咧，咁其实咧都会有啲少少嘅心意啦。咁大家亦都可以咧，就通过互动咧领取到啲积分嘅福袋。

住啱先讲咗啦，就话今期嘅越讲越点会讲两个词啦，就系同鸡有关嘅。咁第一个咧就系鸡食放光虫啦吓。咁啊，二手玫瑰咧就话系啊，同鸡有关嗰啲词咧有好多。鸡飞狗走，鸡毛鸭血，死鸡撑饭盖，鸡同鸭讲，鸡髀打人牙教，软执死鸡啊！佢话好多鸡啊，讲到好肚饿添咁样啊。有啲系啊，我哋都讲粤语嘅话咧，净系讲话鸡咧，你做出嚟嘅嗰啲歇后语或者俗语真系一大堆咁多，即系唔使讲啦，系嘛？我哋讲话唔使讲，啱先杨总都讲到个字就系心照不宣，而提到心照不宣啦，有好多事情都系嘅。咁特别有啲好嘅东西啊，我哋将佢定格住一啲美好嘅瞬间啦。咁往往可能可以通过我哋自己嘅浪漫手法，可以令到佢变得咧就比现实当中更加靓一啲。即系我哋记住一啲好嘅记忆啦。咁就好似首歌嘅歌词。

人生如画册，我有我的浪漫手法。至于啦，就好多状态都系啊，我哋嘅心境真系可以决定我哋睇到嘅风景。

0: 识郑聪，精彩直播。
1: 想带小宝贝睇一场又生动又有趣嘅亲子互动剧，全国首届绘本戏剧大赛获奖作品《害羞的小母牛》就啱晒你啦！5月30日上昼10:30，佛山粤剧院先锋剧场，用古仔教小朋友勇气，用互动拉近亲子距离。微信搜索花生微票而买飞，一齐同小母牛开启温暖旅程啦！
2: 石湾玉冰烧，味皇纯良勾年份。
3: 经历过海阔天空，回望光辉岁月，仍然真的爱你。
1: DJ 歌手萧华兼领衔，俾面 Beyond 派对致敬经典摇滚音乐会，热血来袭。
3: 今次我将会切换到 band 友模式，集结一众本土实力乐手，一次过带来劲多首 Beyond 神级金曲，预埋你哋全场大合唱。
1: 6月27日晚，佛山粤剧院大剧场，踏着摇滚激情，粤味情怀爆灯。
3: 门票现正热卖，一月不再犹豫，微信搜索花生微票儿扑飞啦！
4: 润物有声，946正点公益。
5: 你有冇发现啊？佢哋经常会同你讲，马上。
6: 喂，阿爸，我想食你整嘅包啊！
7: 好，阿爸就马上同你去整。
5: 而你，佢系总系同佢哋讲，第二日，阿仔啊，阿妈又唔记得起咧，点样将啲相发到朋友圈嘅啦吓？
8: 哎呀，我而家有事啊，第日再教你啦。
5: 时间系一个勤快嘅小偷，偷走咗佢哋茂密嘅青丝。坚实的膊头，明亮的眼睛，但是他们最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7: 阿女啊，这个手机导航怎样可以输入个目的地的？
6: 阿爸，第日啦，第日先忙，现在马上教你。
5: 第日再讲，不如第日再忙。孝就是马上行动。
9: 爸爸，电梯到了，快啲咯，唔系迟到啦。
10: 骑手请注意，您的订单已超时。
11: 乐乐啊，不如我哋俾叔叔行先啦，我哋下一班好行啫。
12: 我系好行啫，主动礼让有爱些。
13: 越讲越掂，
14: 越讲越掂，
13: 郑聪，越讲越掂，
15: 越讲越掂，
16: 谦虚真诚够招积，学习粤语最得戚，听越讲越掂，俾自己 break 一 break。大家好，我系招积良，我同你一齐收听
13: 越讲越掂。

0: 时话啦，老豆，喂，话时话啦，阿嫲咧话老豆叫你，喂，话时话啦，阿嫲咧叫，话老豆，喂，话时话咧，阿嫲话老豆叫你提醒你，叫佢提醒你，喂，话时话咧，阿嫲话佢老豆。
1: 哇，阿太公
2: 可以搞到咁耐嘅，离晒谱，已经超出咗我哋嘅容忍限度。第一次见到人 NG 咁耐。

0: 下节目先。
1: 喂，各位八卦咁请教下大家，你驚唔驚老呀？我係鄭聰，今日同埋你一齐用粤语啦，试下品味下曹操嘅龟衰愁，一首2000年前嘅五福老宣言啊。那我哋揀几句朗诵一下啦。龟衰愁，东汉曹操。神龟衰愁，犹有竟时，腾蛇成雾，终为土灰。老骑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

0: 嗱，曹操写呢一首诗嘅时候咧，已经53岁啦。头四句话神龟都会死，腾蛇都会化灰，承认现实。后面四句咧反翻转，老骥伏枥，志在千里。老马虽然系瞓马厩，心仲系谂住千里大草原嘅。好嘢，不宜。粤语是咁样读嘅，嗱呢种短促音咧就好似心跳不止咁样。咁曹操话俾我哋知咧，肉体可以老，灵魂唔可以老啊！你希望自己60岁嘅时候咧，仲保持紧边样嘢咧吓？留言下你嘅壮心不已啊！唔介意嘅话咧，快啲转发俾你身边最老企伏枥嘅朋友啊！今日讲住咁多先，下次再见。
1: 开心听，
2: 开心讲，
1: 你收听紧嘅系，
2: 你收听紧嘅系
1: 越讲越掂，
3: 越讲越掂，郑聪，
4: 阁下现正收听紧嘅系一个有趣有料嘅粤语文化节目，越讲越掂。
1: 节目播出时间 FM94.6 周一至五中午12:30到1:30，周六周日傍晚5:30到6:30 FM92.4 周一至五晚上9:00到10:00，周六周日傍晚6:00到7:00，锁定946924。
5: 日头晚做就冇得停，点讲都好，最紧要系你明。
4: 传承粤语文化，星期一到星期七，有你捧场，一定得，一定得，得咗。
2: 越讲越。

家 K K 话继续鸡鸡鸡咯，咁系因为今日咧越讲越点咁啱要分享嘅两个粤语俗语啦，就都同埋个鸡字有关咁样啦。咁要多谢一啲抽时间啦，即系我上到嚟啦，去打紧卡喺佛山加花生板块上面嘅观众。或者有部分就进行緊一啲打赏啊，即係当然嗰啲唔使钱啦，一蚊雞都未使啦，就真係唔关鸡事啦。尾数係9226嘅观众你好嘛，蓝天啦、圆圆啦、1084啦、2CW 啦、流星雨啦、多谢捧场啊、6643、呢个次次啦，尾数係9599啦等等。当然啦，如果听緊广播都可以佛山加花生板块啦，就注册账户又会收听緊啦，就不定期你攞手指啦向下啦刷新下页面啦，如果发现啦左上角会有一个福袋，有个福字嘅一个红包咁样嘅状态啦，揿下去啦，其实应该係可以互动到啦，或者係领取到啦，就

0: 啊，邝淑仪就都问咗好多年㗎啦、啊、以前有第二个地方有红包嘅时候呢，即係而家个地方冇咗啦。咁当时你亦都係咁问我㗎，我记得。所以我回答你其实意义都唔係好大啊。咁但反而可以借呢个机会回答一啲其他想知道嘅朋友啦。就是在找我自己私人的地方当然拿不到红包啦，咁要在一些公家的地方可以啦，咁样。譬如说佛山家的花生板块啦，咁欢迎大家都可以啦，就注册账户啦，就进入到其中啦。咁可以收听就除了郑聪以外啊，仲有好多我哋嘅同事啊，其他嘅主持人嘅其他嘅一啲优秀嘅节目啦，等大家都可以有幸可以服务到各位咁样嘅。一直讲叫小鸡小鸡啊，咁讲过啦，今日咧就会讲嘅粤语俗语嘅，咁啱得咁巧啦，你可以咁理解，咁都同埋个鸡字有关。咁刚才嘅第一个词咧就系鸡食放光虫啊，咁接落嚟嘅第二个咧就惨少少啦，交俾阿洋葱讲讲啊。
1: 一蚊一只鸡，
2: 一蚊一只龟，
1: 一蚊一只龟，
2: 鸡贵定龟贵，
3: 越讲越掂，散鬼粤语学堂。
4: 鸡毛鸭血，意思即是惨败、损失惨重咁解。比如被人打到惨不忍睹，又或者比赛生意里面输到一塌糊涂，极其之惨烈啊。总嘅嚟讲，佢带有强烈嘅负面色彩，强调惨、乱同埋狼狈，甚至系落荒而逃啊。喺传统嘅菜市场里面咧，汤鸡汤鸭系经常见嘅场景。汤鸡嘅时候，啲鸡毛会四处乱飞，满天飞舞；汤鸭嘅时候咧，鸭血咧会流到一地。老百姓见到呢一种毛乱飞、血满地嘅血腥场面咧，就隐喻为人被打得好惨，又或者事情被搞到如同汤鸡汤鸭嘅现场一般，一塌糊涂，不可收拾。譬如你可以讲，原本好地地嘅发布会，被嗰啲搞事嘅人一嘈，哇，搞到鸡毛鸭血，烂摊子要人嚟执啊！股市大跌，好多散户都输到鸡毛鸭血，毕生嘅积蓄都化成水咯。
1: 一蚊一只鸡，
2: 一蚊一只鸡，
1: 一蚊一只龟，
2: 一蚊一只龟，
1: 鸡贵定龟贵，
3: 越讲越掂，散鬼粤语学堂。
0: 是啊，今期的第二个粤语词啦，同鸡字有关的词是鸡毛鸭血的粤语的正音，鸡发粤语第一声，毛发粤语第四声，鸭发粤语第三声，血发粤语第三声。字面的意思，鸡毛乱咁飞，啊啲鸭血啊，哇，即系接到周围都系，你净系谂下呢个画面，无论系旧阵时嘅菜市场，定因为而家你俾你睇到，你都会觉得哇好混乱，甚至乎吓、啊、都有少少血腥添啊。咁广府人就系用鸡毛鸭血咧去形容失败咯，带住一种好强烈嘅视觉冲击，仲有嗰种疼痛嘅感觉，因为佢唔净止系输咁简单，直头系输到好惨，输到好狼狈，冇办法收拾嗰种。例如你如果系足球比赛啦，你唔会讲话输2-3嘅嗰队波，系鸡毛鸭血嘅。通常讲鸡毛鸭血嗰啲，都可能真系输到0-8啊。又或者1-9啊，咁嗰啲我哋先会讲喺场波，真系俾对方执到鸡毛鸭血咁样。或者可能会啊，郑聪你以前同阿强都好老友嘅，咁而家好少见到你联系佢咁。佢就系梗啦，早几年啊，俾阿强啊搞到我真系鸡毛鸭血啦。即系例如呢啲时候可能会咁讲，所以带住少少嘅黑色幽默入边，即系明明其实好惨嘅，但系就唔会讲系好惨咯，就用鸡毛鸭血嚟讲。

0: DJ 正聪，越讲越掂，正在热播，稍后回来，精彩继续。
1: 等着，别换台。
2: 心动礼遇，爱不易迟，精选好礼，甜蜜加载。
3: 人气系列车载香薰，恋上一种味道，爱意萦绕每一天。
2: 护手霜礼盒，高级香味萦绕，精致实用，高颜值之选。
3: 更多好礼清单，微信搜索佛山通融媒小程序，放心好物，立即献上。
0: 声音系情绪嘅按摩师，倾诉都系一种放松。
4: 欢迎你通过文字或声音，讲出你的生活点滴感受，我哋帮你播出。
5: 这首歌其实对于我来说真的非常非常的重要，也在我难过的时候给予我很多治愈的力量。
6: 今天是我跟他在一起三周年，想点一首温柔的歌送给他，多谢一直陪住我。
5: 生活冇咁复杂，好好食饭，好好瞓觉，就好幸福。
0: 你嘅声音会被听见，你嘅故事会被音乐回应。
4: 只需要下载佛山家，喺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946频率点点情意专区，可以随时随地提前留低你嘅心情文字或声音视频，喺点点情意节目为你送出。
0: 点点情意，你讲我听。
7: 天气和暖，百花盛开，真系赏心悦目啊！不过咧，街坊们要注意啦，蚊虫已经慢慢开始滋生，又要搞搞震，真系好烦人啊！
8: 蚊虫啱铺头就要做好防空咯，佢哋其实都喺度变相提醒我哋，嗱嗱声做好个人防护同埋家居清理。唔好等佢哋繁殖起身，就真係唔客气啦。
7: 冇错，我哋要快啲行动起身，检查阳台嘅花盆托盘、水桶、地漏清干净每一处积水。仲有啊，日日倒垃圾，将屋企搞得干干净净。蚊想落脚都难啊，从源头挡住蚊虫。
8: 哈哈，仲有，屋企一定要装纱窗，晚上瞓觉挂好蚊帐、蚊香、防蚊液、电蚊拍都要准备好，呢啲都系防蚊灭蚊嘅好帮手。
7: 而且户外散步记得着长衫长裤，唔好俾蚊虫有机可乘，细节做到位，防护先够稳。
9: 蚊虫初滋生，防控要及时，令蚊虫无计可施，共享健康安宁。
10: 喂，好薄喎，会唔会唔系咁好啊？
11: 唔会噶，
12: 好型噶，一齐
11: 面懵懵啊，面懵懵，面懵懵啊，面懵懵。
10: 嚟啊嚟啦嚟就嚟啦，一人一句啊，小凤你先啊。
11: 啊，面懵懵啊，面懵懵，老朋友新面孔哟，
13: 到你。
10: 好啊好啊好啊好啊，点啊点啊点啊，系面懵懵啊，面懵懵，老朋友啊新面孔，收工啊一齐养蚕虫，收工。
14: 越讲越掂，
15: 越听越啱听。
16: 讲到鸡毛鸭血呢个词，张天赋同埋陈雷嘅永久选位就真係唱到人入心入肺啦。咩叫鸡毛鸭血啊？咁就係乱个乱世佳人，七国禁乱，一地鸡毛一地鸭血囉。呢一首歌就係用由万丈高空抌落嚟嘅机器嚟形容失恋，成个人散晒，啲零件跌到通街都系，狼狈到冇人有嘅嗰种状态。你话系咪鸡毛鸭血啦？嗱，嚟听张天赋、陈雷。永久选位。

我听住呢首歌咯，就叫做《永久损毁》啊，希望大家唔会永久损毁啦，边样嘢都系啦，尽管啦，就你话嗰件事情，即系或者任何东西，除非系永动机嘅啫，咁如果唔系咧，都总系会可能有损毁嘅一天嘅，唔好咁快发生啦，咁样。咁啊，今日咧就越讲越点讲，两个粤语词同埋鸡都有关嘅，咁啊，一个系鸡食放光虫啦，另外一个咧就系鸡毛鸭血啦，咁希望大家喺我哋嘅肚里边，除咗人哋话喂，你心知肚明啦，自己鸡食放光虫啦，其实有时自己心知肚明都系唔错噶，我哋喺肚里边咧养花束啦，放光重嘅光喺里边，然后咧脚底啦又可以好好咁避开嗰啲鸡毛鸭血嘅氹咧，咁就真系认真唔错啊！咁啊前辈咧，即系讲粤语嘅老友咧，就教识我哋呢啲好清醒同埋避险嘅智慧，心入边有光咧，脚底下边咧有路嘅。希望大家都唔好做啦鸡毛鸭血嘅输家啦，而系做呢一个鸡食放光重嘅智。

0: 晚1:30，
1: 九四六天气预报。
2: 各位中午好啊！1:30嘅时候啦，同你关注下天气。展望佛山市各区呢个晏昼啦，系多云间阴天，有中度大雨，吹住1到2级嘅偏东风，气温喺27到30度，相对湿度系介乎70%至98%。天气预警方面，目前禅城南海嘅暴雨橙色预警信号，以及顺德高明嘅暴雨黄色预警信号正在生效噶。大家出门嘅话，要注意水陆交通安全啦。预计未来几日降雨都是频繁的，其中17号雨势较大，注意防御短时的强降水和雷雨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啊。
3: 小仪啊，去山西玩行程有啲咩特别安排啊？
4: 嘿，我哋行程专登安排咗一日喺五台山朝五台千年文殊道场静心启智，为屋企人加满正能量。
3: 5月22号，蓝妖儿带队深度玩转山西双飞六日，漫步平遥古城，探秘张壁古堡，打卡应远木塔，仲有飞围打铁花，特色安排连住2晚五台山。
4: 三字头嘅团费，宝藏文化游，事不宜迟，快啲揾富盈假期、广之旅、五美旅行社、禅之旅，或者微信搜索小程序。快去玩家优选叉烧包，
5: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3: 每到呢个时候咧，天气热，出汗多，身体都需要清润滋养。今期放心好物就有好推荐俾大家啦，令到你喺炎炎夏日，既能够过下口瘾，又能够静鸡鸡滋养，仲冇负担添。首先推荐好适合近排换季天气嘅燕窝人耳羹。精选印尼进口高品燕窝，搭配优质古田鲜人耳，由内而外滋养，口感清润唔腻，微甜啱啱好，热量有好，零脂肪，好食无负担。燕窝加银耳加苏里，三重滋润嘅燕窝鲜人耳羹，温润喉咙，古法炖煮嘅每一啖都系胶质满满，料足看得见。而家39.9到手就有6碗，75.9到手有12碗。好，跟住落嚟咧系门店热销嘅陈皮莲子红豆沙。大家鍾意嘅老广味道喺屋企都能够轻松食到啦。甄选红小豆、陈皮、莲子都系实打实嘅健康食材，控温慢熬，绵密软糯，入口即化。陈皮清香中和红豆嘅甜，冷热都可以食，唔使费心熬糖水啦。优惠价只需要29.9就可以买到6大碗，计落嚟1碗不到5蚊鸡啊！嗱，好多人咧怕嗰啲花胶好腥啊嘛，嗱呢款嘅轻食炖花胶咧，你完全就唔使担心啦。依然是成条完整的大花胶，通过双重去腥工艺处理，食起身唔腥唔腻，口感 Q 弹，仲搭配紫米、椰浆、银耳等食材，一啖落去口感丰满，超有料。一箱满满10大碗，而家只需要84.9，独立小包装，开盖就可以食，唔使嘥心机搭配，唔使嘥时间炖煮，省时又省力，自用送礼都合适啊！仲有港式桃胶羹、金蝶花胶羹同步热售中，活动期间下单胶脆系列产品，红豆沙秒杀款除外，买满150元立减10元。
5: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0: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1: 我男友姨啊，去山西玩行程有啲咩特别安排啊？
2: 嘿，我哋行程专登安排咗一日喺五台山朝五台千年文殊道场静心启智，为屋企人加满正能量。
1: 5月22号，男友姨带队深度玩转山西双飞六日，漫步平遥古城，探秘张壁古堡，打卡应远木塔，仲有飞围打铁花，特色安排连住两晚五台山。
2: 三字头嘅团费宝藏文化游，系家长就事不宜迟，快啲揾广之旅86283380，或者微信搜索小程序。或是玩家优选叉烧包。

0: 两点，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1: 我男友儿啊，去山西玩，行程有啲咩特别安排啊？
2: 嘿，我哋行程专登安排咗一日喺五台山朝五台千年文殊道场静心启智，为屋企人加满正能量。
1: 5月22号，男友儿带队深度玩转山西双飞六日，漫步平遥古城，探秘张壁古堡，打卡应远木塔，仲有飞围打铁花，特色安排连住两晚五台山。
2: 三字头嘅团费宝藏文化游，系家长就事不宜迟，快啲搵富盈假期8629-46，或者微信搜索小程序快系玩家。优选叉烧包，锁定舒心席位，
0: 凝聚向上向善的力量。946正点公益，
3: 个人健康生活存在多啲与少啲嘅简单习惯。
4: 多运动，少久坐，每日锻炼多一啲，你就知道好。
5: 多食菜，少食肉，伙食啊多元化啲，你啊知道好啦。
6: 多饮水，少奶茶。量减糖，淡一啲，你就知道好。
7: 多早睡，少挨夜，作息规律松一啲，你就知道好。
3: 好习惯。

0: 系咪想拥有健康嘅身体呢？离唔开适量嘅运动嘅噃，我哋一齐嚟做运动啦！
1: 锻炼之前记得做好热身，起码要对脚眼、膝头、胯部、腰背同埋四肢等嘅部位做好拉伸。
0: 成年人建议每日都健步走5000到8000步，行路嗰阵有微微气喘、心跳加快，不过仲可以喺咁嘅情况讲嘢交流，咁样速度咧就最合适啦。
1: 剧烈运动之后唔好即刻停落嚟休息，而系要慢慢减低运动嘅频率，仲有强度，再做好拉伸进行放松。
0: 仲有喺运动过程当中可以细细啖咁嚟补水，唔好喺运动之后再一次过饮好多水。
1: 收到晒，我而家就去做运动啦。

0: 传讯手法，人人有责。
1: 病从口入要记住，唔好疏忽和大意。
2: 合格认证同质检，生熟食品要区分。

0: 免得食物受污染。
1: 三无产品快避开，安全保障最紧要。
2: 挥洒热汗，踏步向前，花生体坛尽兴尽情。
3: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军讯为你主持嘅花生体坛。

好啦，咁嚟到星期五嘅晏昼时分两点钟打后，花生体坛准时会同你见面啊！呢个钟数都能够啲入场，再入到佛山街 B B， 搵到我哋聊天室一齐倾下偈，互动留言点赞。节目以外，亦都可以关注下新媒体账号，包括喺抖音、快手视频号上面嘅瞬间体坛啊！琴日咧，其实我系谈咗一条关于粤 B A 常规赛倒数两轮嘅一个西区分析啦。其实就系佛山所在嘅呢个西区啊，东区我。倒数最后一轮咧，我都会讲埋佢嘅。啊，冇谂到咁多朋友关注、啊，哇！关注咩嘢呢？关注嘅系点解常规赛咁快结束？睇嚟好多朋友睇咗咁多轮粤 B A 都仲未搞清楚个规则啊嘛。仲喺度问点解唔系打主客场嘅？系就系有主客场，不过咧就系、是、单循环啊，唔系双循环，即系唔系话诶我打完呢个主场。下一个就去你客场打冇嘅，今次粤 BA 改制之后咧，就唔似之前嘅省超系会即系双方主客各打一次，咁啊今次咧就一个 round 系嘛，咁啊因为咧你一个分区西区呢边咧就系十队，东区就十一队，所以咧就东区即系东莞啊深圳嗰边嗰个区咧，就每一轮都总有一队波会轮空啊嘛，邓唔匀啦，十一队波咁做一队波冇人即系同佢打噶嘛，咁啊而佛山所在嘅呢个西区咧。就打九轮嘅常规赛啫，单循环啊，咁啊当时咧就系大家嗰个抽签落位啦，咁啊顺住落去，你抽到哦，依、這个你系主场就主场，呢个客场就客场，咁啊每个对手只能够常规赛打一次，咁啊所以咧就系比较多朋友系搞唔清楚呢样嘢，同埋就系、是、究竟边几名系能够直接出线呢？又唔知系、啊、嘛，前四名出线有啲话其实唔系嘅，系每个分区前两名直接出线。三到六名同隔离嗰个区进行一个咧就系交叉附加淘汰赛，呢度就打两场主客场，即系譬如当即系接落嚟啊，咁啊依家我哋睇到咧就系湛江系西区嘅第三，咁你就会对东区嗰边嘅第六、第四就对第五，就系咁样啦，交叉进行两回合嘅一个附加淘汰赛。咁如果你话两回合都打成咗平手喎、哦，系嘛？你赢一场，我赢一场，咁点办啊？冇第三场、哦，系嘛？你唔似 CBA 咁样，哦，咁啊打成一比一咁啊，第三场啦，系嘛？三盘两胜唔系噶，打完两场系各赢一场平手咧，咁就喺翻边个系第二场嘅嗰个场地上面咧，就马上打黄金九分。先攞到九分嘅嗰队咧就获得晋级啊，系咁样嘅一个赛制啊！啊，我开头我仲以为大家都知嘅添，所以我琴日就系咁以啊，即系粤 B A 又嚟到周末啦，咁啊都要讲一讲啊，起码都同大家即系将接落嚟嘅形势交代一下。点知原来更多关心唔系点样出唔出线，而系个赛制都未搞清楚啊！好多人仲喺度问紧个赛制啊，咁啊，所以都好高流量啊，直奔20万啊，咁啊真系。即系粤 B A 啊，估唔到嚟到常规赛嘅尾声啊，大家先开始搞清楚嗰个嘅规则喺边度啊嘛。好啊，咁啊有咩唔清楚继续问啦。我都对于今次粤 B A 嘅赛制咧就研究得比较清楚，包括咧。

0: 就系各队嘅实力咧，心中都有数啊！咁啊，去到最尾一轮之前啦，我会做好两个区嘅预测啊，究竟边两队直接出线？各有边四队，即系每个区有四队要打一个附加赛嘛？由边啲球队啊能够咧搭上呢个尾班车啊？咁啊，到时候再慢慢同各位去倾啦。好，咁啊呢个时候亦都公布翻咧，就系节目嘅互动内容，我哋会倾 CBA 半决赛，上海对北京啊，咁啊需要打几多场先能够分出胜负啊 ？CBA 清楚啩？嚟到半决赛系五盘三胜、啊，八强系三盘两胜，之前嗰个咧就系十二。进八个附加赛系三盘两胜啊，咁啊嚟到依家咧就系五盘三胜，需唔需要打足五盘？咁啊，另外仲有咧就系巴西国家队嗰方面咧，提前同安察洛提咧就续约到2030年，咁啊到时候佢70岁噶啦吓，咁啊基本上咧即系安察洛提都会将自己执教生涯啦，我唔知道70岁之后仲教唔教啊，咁啊好多其实70岁都差唔多。再要即係教練嚟講啦，都慢慢淡化啦，或者叫退居二線啦，就唔會話去到好高嘅層面上面帶國家隊啊咁樣，可能都會翻去教下俱樂部咁嘅啫。咁啊，好可能咧就係安察洛提咧呢個國家隊嘅最後嘅一個執教生涯咧，基本上都會俾曬巴西隊。佢又能夠為巴西帶嚟一座世界盃冠軍呢？巴西上一次世界杯冠军应该好多朋友是会见证了，因为是2002韩日世界杯，巴西和中国队是同一组的，是吧？当时中国队是和土耳其、巴西、哥斯达黎加嘛，第一场是对哥斯达黎加，那场球是晏昼的，应该是4-5点钟啊，5点零钟到啦，总之天未黑。嗰阵时我啱啱做緊畢业设计，去咗好多地方去睇嗰啲布料。咁睇到咁上下肚饿，记得准备开波啦，对哥斯达黎加喎，喳喳諗呢就搵咗间茶餐厅喺嗰度睇咗呢场波嘅。咁及后对土耳其啊，对巴西啊，嗰啲时间都好靓仔嘅，全部都系5-6点定6-7点咁上下嘅啫，都唔使挨夜嘅。咁所以咧，韩日世界杯应该系咁多位睇世界杯以嚟最舒服嘅一届啊，唔使挨夜就有波睇。好啊，咁啊，佢可唔可以为巴西带嚟一座嘅世界杯冠军呢？咁啊，另外皇马嗰边咧就矛盾不断啦。咁啊，之前又有球员嗰边咧就大家有冲突啊，搞到要发声明啦。咁啊，跟住呢样嘢咧就真系有啲搞笑喎、啊。我今朝早睇完呢单新闻，我有啲哭笑不得啊。麦巴比喺赛后接受采访咧就话俾主教练艾比路亚咧就放咗为第四前锋，咁啊，所以咧就冇得打首发。但是在这个赛后新闻发布会呢，主教练艾比路亚就说我没有讲过麦巴比是第四前锋、哦。他说我都很希望对波有四个能够用得上的前锋，又怎会有第四个前锋呢？所以现在就麻烦了，两边商都有自己的说法，那就真是没什么意思咯，是吧？咁啊，作为主教练，究竟你系传达指令唔清晰啊，定系作为球员嘅根本都唔将你放喺眼内？你讲嘅嘢，我当耳边风冇到，系嘛？啊，即系佢系听咗个第四前锋，艾比路亚就话我冇话你系第四前锋，系嘛？咁啊，究竟边个讲大话呢？吓，咁我哋今日用个说方嘅方字嚟点唱，你嘅心水会系边一首啊？
1: 如果你想获取更加多的体坛资讯，欢迎你留意下午两点君迅主持的花生体坛。
0: 好，咁啊，欢迎各位暂时入场，搵到我哋直播间啊！咁喺佛山街 PP 上面嘅花生体坛，倾下偈，互动留言点赞，中场时间用说方嘅方字嚟点唱。好啦，咁啊，今日早上冇 NBA， 因为咧即系有部分已经系咩4-0横扫啊，咁啊搞到咧就今日冇赛事，但系听日咧就7:00 and 9:30啊。都会有两场好戏上演嘅，咁啊分别咧就系马刺对木狼啦，咁以及咧就系活塞对骑士，咁啊骑士咧就天王山之战作客加时，咁啊赢咗活塞啊，咁啊已经嚟到一个赛点噶啦，咁啊马刺嗰边亦都系啦吓，咁骑士目前啊 有问题出现，就话流感喺队内大面积爆发，包括主教练艾坚信啦，咁啊仲有咧就系一众嘅球员，咁啊纷纷啦都系受到流感嘅影响，而且有部分系出现咗肠胃不适，呢样嘢麻烦。肠胃不适，我唔知道大家有冇经历过啊？我过去一两年咧，一年都至少有一次。特别系过完年翻嚟嗰个月啦，可能系三月份前后啦，唔知系咪真系即系个肠胃一下子食得太多，到翻嚟一换一换，总有啲适应嘅过程，又咁啱啊嚟到春天啦，所以就会容易出现一啲身体嘅不适啦。咁啊，肠胃不适咧，我都连续两年都系差唔多时间里面出现啦，又屙又呕，我唔知道大家感受系点样。你总之有肠胃不适呢，你系食唔落嘢嘅，你个胃系顶住顶住嘅，浓肉都冇味嘅。跟住你呕呢，呕到你个胃都想呕埋出嚟嘅。吓嘛，嗰啲黄胆水都出晒嚟嘅。屙呢你就成晚都唔使瞓觉㗎。到咁上你要起身，放一放低先。一两个钟到要起起身，你成晚冇觉瞓。咁所以嗱，我大概即系将嗰个嘅情形形容俾大家听，如果佢哋系感染咗呢种叫做肠胃流感嘅话咧，第一，首先冇胃口，你食唔饱，你点会有力打波呢？有啲你就算你食咗落肚，都屙翻晒出嚟，咁你同样有冇力气打波呢？如果呢样嘢系真系喺队内大爆发嘅话咧，咁其实听日骑士系会有啲危险。我唔知道，即系唔好话下登嗰啲系咪真系好严重。我暂时望落去，佢哋有冇将具体嘅球员名单公布？我唔知有冇下登，有冇当路云米曹呢啲嘅主将？当然亦都系退一步嚟讲，唔排除系烟雾弹，系嘛？兵不厌诈嘛，大家都知道，其实骑士始终都系喺呢个嘅排名上面咧，就落后于活塞啦。咁一旦呢一个嘅第六场输咗，咁去到第七场又要作客，其实好麻烦啊嘛。所以骑士如果佢哋真系想赢咧，就听日就争取搞掂噶啦。你拖到第七场，其实好危险啊！全存在住有一定嘅烟雾弹咧，或者佢感染呢个肠胃流感嘅嗰班球员，其实唔系主力嗰班咧。又存在咁样嘅情况呢，咁只不过即係依家战前呢传出咗呢啲消息，咁大家留意一下听日骑士如果仲系打到识飞嘅，咁即证明放流料啦。但如果唔系喎，下灯呀嗰啲武器冇力嘅，咁可能真系肠胃炎影响，咁即係呢两日都冇饱饭食呀，俾佢食佢都食唔落肚呀。好啦，咁另外呢就系詹士嗰方面，究竟佢会唔会离开湖人，其实好简单啦。詹士已经表咗态啦，就睇湖人点样去作决定啊！因为大家都知道詹士同湖人嘅关系咧系又开始有啲紧张啦，合同期又到啦，咁啊会唔会留低呢？詹士已经系正式表态，愿意翻到湖人，但系湖人必须要向詹士展示出想佢回归嘅态度。咁好明显啦，即系詹士其实就需要你作一个嘅表态，系唔系要我翻嚟？我系愿意嘅，你系要我翻嚟就早啲、干脆啲啊！即系咩嘢你围绕我继续打造阵容就系啦，系咪先？如果你呢度都冇谂住再嗌我翻嚟嘅，咁我就唔翻噶啦，因为你都冇展示你要我回归嘅态度，我点解要翻嚟啊？呢、这个就系詹士而家最新俾出嘅回应，我觉得都好嘅，系嘛？起码你唔好话两方面都咁。有少少即系遮遮掩掩啊嘛，你唔出声，我唔出声，一拖就拖下，又一个夏季啊过咗去噶咯，准备又新赛季噶咯，咁啊依家詹士叫做先抛砖引玉咯，你要我翻，我翻，俾出应有态度 ，OK 就系咁简单。好啦，咁啊或者嗰个时候我哋稍稍即系都非常之争时间入场，揾到我哋直播间喺花生 FM 就依家转晒过嚟佛山家啦，咁啊揾到花生体坛倾下今晚 CBA 半决赛，咁啊上海对北京呢、这个系列赛一定好睇啊，甚至应该就系冠军前哨战啦，会唔会冠军就喺两队波里面诞生呢？咁啊佢哋两队五场嘅对决当中要打足几多场先能够咧就系分出胜负啊？唔会有横扫啩？上海3-0横扫北京啊？会唔会有呢种可能呢？ 中场我哋用雪芳嘅芳字嚟点唱，你嘅心水会系边一首啊？
2: 195年酿酒历史传承了

0: 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1: 送礼嘅浪漫唔系得一时嘅仪式感，而系日日都要陪住你嘅嗰种味道啊！
2: 想要有品味又唔怕撞款，拣心动香薰就啱晒啦！
1: 宋朝系列车载香薰、无火香薰、独特艾琳护手霜礼盒，而家心动热售中，
2: 颜值在线，自带高级 feel， 百元之内就淘到嘅精致好物，
1: 香气绕住你，心意自然通。快啲微信搜索佛山通融媒小程序，进入放心好物心动礼遇专区，马上加购。佛山传媒文旅有趣会同城社交平台520有趣派对浪漫启幕，七大主题潮趣活动缤纷来袭。
2: 5月20号晚，三水河口百年火车站主题公园浪漫发车，
1: 主播小圆圆带乐队现场开唱，粤语金曲点燃浪漫夜，
2: 仲有岭南大冚者坐镇有趣说媒，给你一个轻松嘅告白通道啊！
1: 意犹未尽，5月23号三大潮趣活动同时登场啊！
2: 第一站黑胶交友会，在有趣主理人黑胶金唱片音乐空间听唱片慢社交，仲有免费饮料畅饮啊！
1: 第二站单身桌游局，佛山传媒园区传媒之眼，几款热门桌游脑洞大开，轻松破冰。
2: 第三站带宠物去索溪，有专业摄影师随行，影低你同爱宠嘅大片。
1: 仲未完啦！5月15到19号，每日下午5:20上有趣魔小程序抢招牌咖啡免费券，
2: 带上你嘅一对大象、公仔、手绘折纸都可以，到全城六家精品咖啡店免费兑换一杯招牌咖啡。
1: 520当日，佛山文旅咖啡地图上线，打卡集齐六枚电子徽章，前100位送定制文创咖啡杯。
2: 线上都有意思，上佛山家 APP 通过 AI 智能体玩恋爱人格测试，有机会抽文创礼品。
1: 线下520土味情话征集，够创意就可登上佛山商圈大屏。
2: 呢、這个520有趣派对，搞搞新意思，同城社交话今意。
1: 活动详情可通过微信搜索有趣魔小程序了解。
3: 喂，
4: 我是公安局的，你的银行卡涉嫌洗钱。请配合我们调查。
3: 注意注意，这个是冒充公检法人员进行诈骗的常见套路，即刻给他电话拉黑他。
4: 你的百万保障服务不取消，会每月自动扣费，取消扣费服务请按我们的指示操作。
2: 注意注意，这个就是诈骗了，在所谓的取消操作中，骗徒会诱导你进行转账或贷款的。
4: 哎，我告诉你啊，在家做兼职刷一单拿6%的佣金，轻轻松松日赚1000元。
3: 注意注意，任何需要垫资的网络刷单都是诈骗，不要跌落低投入高回报的陷阱。
2: 提高警惕，远离诈骗，擦亮双眼，守护平安。
5: 有态度不将就，花生体坛感梦感想。
6: 你现在收听的是君信为你主持的花生体坛。
7: 好啦，继续回到嚟直播嘅花生体坛啊，咁仲未有彩排有争机会，入到佛山街 BB 揾到我哋聊天室，亦都可以咧就系关注下新媒体账号，包括喺抖音、快手视频号上面嘅瞬间体坛，一齐嚟谈谈呢个体坛啊。咁啊，最近咧就好多 BA 啦，我都话啦，嗱，又 CBA 啦，又粤 BA 啦，又公 BA 啦，系嘛，咁啊都会同一齐咧，就系将佢咧就系谈得更加清晰啊，起码等大家睇波嘅时候都搞清楚究竟系咩回事啊嘛。OK， 好，咁啊今晚咧就 CBA 半决赛嚟咯，上海对北京啊，需要打几多场啊？安察洛提会续约到2030年，可唔可以为巴西带嚟一座世界杯冠军呢？咁啊，中场时间我哋会用雪芳嘅方字嚟点唱，麦巴比同主教练艾比鲁亚边个喺度讲紧大话呢？好啦，咁啊呢个时候我哋就睇睇今晚呢一场7:35好睇啊！我都将佢定义为冠军前哨战噶啦。咁啊，虽然咧即系我都知道好多球迷好想深圳队夺冠，但系琴日亦都同大家咧即系透露咗一个历史数据嗬。咁啊，过去30个 CBA 总冠军，有20个咧都系嚟自 第一、第二名嘅球队啊。咁所以如果深圳当时争气啲，逼入前二，咁咪变成即系三十队里面嘅其中二十队个概率咪高咗咯。而第三、第四名呢，就喺呢个三十届嘅 CBA 总冠军当中，只有两次有人攞过嘅啫。第一下子就即系跌咗好多好多啦。咁都唔系话唔得，系嘛？系微啲咯。咁有时候啲纪录都系俾人打破嘅啫。咁啊，所以目前喺常规赛排名第一嘅上海大鲨鱼咧，就被誉为最大嘅夺标热门。呢一场咧就系、是、面对住排名第四，入到嚟季后赛，佢当然亦都系四强啦。今次系一二三四球都入到四强啊。第一系上海，第二系广厦，第三系深圳，第四系北京啊嘛。咁啊，上海队会系主场出战嘅。咁我哋睇一睇咧，就系今日早上踩场嘅情况先。两位嘅主将都冇乜大碍啦，包括曾凡博会有伤，但系佢能够出场，因为佢每场波都话有疼痛感，但系唔影响佢大步走。啊，因为之前对广东队咧，佢第一场系打得非常之好，第三场其实亦都打得唔差，大伤都打成咁，其实 OK 噶吓。咁啊，至于咧就系、是、赵睿呢一边，咁啊上一场咪俾啊都唔好话边个俾边个啦，咁啊总之咧就困亲个膝头哥啦，跟住就痛到不得了啦，咁啊所以咧即时冰敷咧就抢采场外去治疗啦。咁啊目前就话伤势冇乜大碍咯噃，咁啊即系话赵睿今晚系能够出到场噶噃。咁啊基本上北京呢一边就大家一路担心嘅啲伤病球员啦，都能够打。咁而上海嗰边就一向都问题唔大，主要就系阿大白边啊、阿洛夫顿啊，咁啊去到即系常规赛尾段一路都系养伤，出翻嚟其实啊见到佢哋嘅表现已经系对版噶啦，啊应该又系冇乜太大嘅伤病影响。咁啊双方都基本上咧会以一个相对人员齐整嘅阵容嚟展开对决，咁啊绝对好睇啦。咁目前望到主队嘅上海队，哇呢、這个让步啊真系超出我预期，咁有信心嘅，我甚至觉得有啲好似唔系好将北京队放在眼内咯，系咪啊？系咪上海队咁劲啊？系嘛？啊，我觉得真系会唔会有啲托大咗咧吓？啊，但系目前就系咁样嘅姿态，咁啊，所以呢一场波上海队战前系备受睇好嘅一队啊。咁就睇下北京队呢一边可唔可以咧就作出强而有力嘅回应啦。啊，值得提咧就系半决赛到决赛，咁中国篮协嗰边咧系先后会请嚟六位嘅外籍裁判进行吹罚嘅呗。啊，咁有咗一啲外籍裁判去吹鸡，咁会唔会嗰啲主场鸡啊、场上嗰啲错判误判啊会少啲咧？咁我目前望到咧就系呢一扎嘅裁判，哇，犀利噃！都系嚟自于国际篮联精英嘅裁判啊！呢啲系全部吹世界杯啊、欧洲杯啊等等啦，就系一啲国际嘅大赛嘅。如果你话呢啲都吹唔好，咁就应该都冇人吹得好噶啦，系嘛？国际篮联精英裁判，唔系话随便嗌个过嚟吹，系要达到精英级别先叫佢过嚟。啊，有嚟自塞尔维亚嘅、拉脱维亚嘅、泰国嘅、韩国嘅呢一个咧就是、上个赛季嚟过噶啦，朴景镇，咁啊今个赛季啊继续嗌佢过嚟啊，但系咧我又睇翻转头，虽然咧就会邀请六位外籍裁判过嚟帮手咧就系、是、执罚，接落嚟今个赛季 CBA 半决赛及总决赛，但据我所知应该系会三个当中搭一个本土裁判噶噃，就唔一定系三个都外籍裁判咁样去吹，会搭一个本土裁判咁样去吹噶噃。嗯，咁就一定嘅走盏空间啦。咁大家不妨睇睇啦吓。咁即系有咗一啲高水平裁判过嚟，叫做护住场波，系咪会公正好多啦？好啦，咁跟住呢我哋就再睇 U17 女足未能够跻身到决赛，呢、這个魔咒呢就延续咗19年啊，半决赛呢就7连败5次，迎战朝鲜女足呢全部都输晒。 咁啊，今次小组赛里面咧 ，U 十七女足咧，其实打得好好嘅，三连胜，入咗15波，冇失波。八强战咧系3-0击败咗印度，晋级到半决赛，同时亦都攞到咗世少赛嘅门票噶啦。啊，但系面对住老对手朝鲜队啦，冇得打，真系见一镬俾人打一镬啦。咁啊，朝鲜女足呢一边咧，其实亦都打得非常之好啊。九届赛事四次入决赛，三次夺冠，哇，成功率好高。呢一次个赛事佢哋同样保持住咧，就是、四战全胜，仲犀利。入咗27球波，冇失过波，包括3-0大胜韩国队。咁都冇办法啦，实力嘅差距系摆得比较明显噶。U17 女足上一次晋级到亚洲杯决赛已经系2005年，咁啊当时阿马晓旭完成咗大四喜啊，咁啊帮助中国女足系6-0大胜泰国队嘅，咁啊自此之后咧都未能够再重返决赛啦。咁啊究竟下一次系几时呢？啊，暂时都唔知道。好，咁啊呢个时候或者我哋都讲埋今日凌晨咧西甲啊，咁啊皇家马德里最尾咧2-0咧击败咗皇家奥维多。其实呢场波呢就冇咩好讲啦，因为其实冠军人哋巴塞都捧咗杯啦，都庆祝完啦，所以呢就例行公事打埋嘅啫。麦巴比呢就变咗去替补，不过佢80分钟呢就有球助攻啊，俾比灵咸呢就扩大比分赢咗个2-0嘅。积分榜呢就是皇马系80分排第二，皇家维多呢就29分呢就垫紧底嘅。咁啊！呢场波其实就冇乜太多精华嘅片段，就睇嗰两个入波，其实差唔多啦。咁啊，反而咧就赛后嘅采访啊，好有意思。麦巴比话：点解我替补？因为主教练艾比路亚话我系第四前锋，咁我梗系替补啦，系嘛？咁点会一场波会有四个前锋同时出场首发嘅咧？啊，所以咧佢就讲咗一样嘢出嚟。咁啊，去到赛后新闻发布会，咁啊，亦都系其他记者问翻主教练。喂，啱啱我哋即係臨完場嘅時候捉住麥巴比採訪，佢話佢係第四前鋒冇得踢走法喎，係咪有一回事啊？阿比路亞話冇喎，我冇話過佢第四前鋒喎，你邊度聽返嚟㗎？咁我就真係究竟邊個講咗大話呢？咁或者我哋中場時間用雪芳嘅芳字嚟點唱，你嘅心水會係邊一首啊？
5: 下午2:30，一段红丝献出啼笑姻缘，经典粤剧《红丝错》5月24日佛山粤剧院大剧场隆重上演，李淑勤、梁耀安两大粤剧名家，葵李光林、李秋红等一众实力演员倾情合演，婉转唱腔，诉尽情深，带你重温粤剧经典嘅动人魅力。微信搜索花生微票儿，马上抢票睇戏啦！
8: 为了让大家更好地认识文化典，现在我们开始点名，请被点到的成员出列，简单介绍一下自己。第一篇总则
9: 刀，在文化典里面我起统领作用，守护公平正义。
8: 第二篇物权
10: 刀，这样东西归谁所有，我来帮你依法讲清楚。
8: 第三篇合同
11: 刀，讲话算数，有约必守，这个就是我的原则。
8: 第四篇人格权
12: 刀，你的姓名权、肖像权、名誉权、隐私等人格权益由我守护。
8: 第五篇婚姻家庭
13: 刀，结婚、离婚、养细路、赡养老人，这些家事我来护航。
8: 第六篇继承
14: 刀，遗产怎样分，我按遗嘱、按法定顺序，亦都照顾该照顾的人。
8: 第七篇侵权责任
15: 刀，我再提醒一句，边个侵害咗人哋嘅民事权利，边个就要承担责任。
8: 最后仲有负责
16: 刀，我同大家讲清楚，民法典从2021年1月1日起实施，以前嗰九部法律就都唔用啦，一切按新规矩嚟。
8: 好，民法典所有成员全部到齐，你哋要一齐努力，管好社会生活嘅方方面面，
17: 冇问题。美好生活，文化典相伴。
18: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
19: 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20: 心动不分时间，情感需要互相联系，爱意更需要适时表达。 在一些有仪式感的日子里面，为对方准备一份贴心礼物，令到平时少讲出口的爱意找到机会好好表现。心动礼遇季，为你精选好礼物清单。首先就推荐这个精致感爆棚的宋朝繁花之境无火香薰，它是来自一个专做香薰的品牌宋朝出品，手绘插画瓶身，简约精致，摆客厅、卧室、洗手间都好好睇。骨子、清茶，超多香型可以拣，淡淡嘅香气铺满全屋，一樽到手只需要49蚊咋。如果想送俾追求上乘嘅队友咧，拣宋朝嘅呢一款暗夜车载香薰咧就啱晒啦。黑金系列做咗渐变玻璃拼金色环嘅设计，星级酒店同款香系列，每一款都系男士比较好接受嘅淡雅清新味道啊。白金系列选用嘅系低调精致嘅白金色外观，搭配小苍兰、骨子花、桂花等香型，香味温柔又雅致，送女仔就啱晒啦。120毫升大容量，送一樽都抵用好耐啊！日日翻工开车，成车都是高级香，哇！心动价49蚊就有一樽啦，仲有两款超高性价比的独特艾琳护手霜礼盒推荐俾大家。今次咧做咗两款礼盒嘅，一款是福润礼盒，集结桂花、金桔等温柔香型；深深礼盒咧就主打白茶、雪松等清爽香型。一盒里面内含3至35毫升大护手霜同2至10毫升的中护手霜，仲配有专属的挤压棒，心动价先89蚊一盒咋。送啱心意礼胜过满级情话，就让少少嘅礼物仪式感填满生活嘅浪漫。更多精选好礼，马上微信搜索佛山通融媒小程序，首页揾到心动礼遇专区，点击选购啦。
18: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21: 挥洒热汗，踏步向前，花生体坛尽兴尽情。
7: 好啦，继续回到嚟直播间嘅花生体坛，仲未入赛牌有赞机会，就入到佛山街 BB， 搵到我哋聊天室，倾下偈，互动留言点赞啊，记得打个卡。咁啊，中场时间嚟牌听首歌，咁啊，记得关注埋新媒体账号，包括喺抖音快手视频号上面嘅瞬间体坛，一齐嚟谈谈呢个体坛啦。咁啊，听到呢个前奏，大家都知道，咁啊，会有边位歌手嘅出现啊？佢系谢霆锋。

0: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君信为你主持嘅花生体坛。
1: 系啦，咁啊，特登俾大家听埋最后嗰段嘅吉他收尾嘅。我觉得呢首歌嘅起承转合系做得非常之好啊，包括嗰个前奏一出嚟嘅吉他声啦，同埋最后收尾嘅吉他声啦，包括最后嗰下嘅鼓声啦，都系有一种呼应嘅感觉啊。咁啊，有机会朋友可以咧就再听听啦。OK， 咁啊，争食入场，揾到直播间喺佛山街 PP 当中嘅花生体坛，倾下偈互动，留言点赞。仲可以关注下新媒体账号，包括抖音、快手视频号上面嘅瞬间体坛，一齐嚟谈谈呢个体坛。有落去记咧就话，最近讲公 BA 啊，系咩赛事嚟噶？咁样啊，其实系2026广东工会职工篮球联赛啊，简称咧就叫做公 BA。咁啊，今个星期日5月17日晚上咧，就会进行开幕式啊，有场揭幕战啊。有兴趣的朋友咧，就依家都可以进入到佛山家进行咧，就系公 BA 专题页面嗰度进行抢票，名额有限嘅。去到今晚嘅12点就会截止噶啦。咁啊，各位有兴趣嘅话咧，都可以去抢张飞嚟睇睇啦。好，咁啊呢个时候咧就读一读各位嘅留言先啦。咁啊，无论系倾 CBA， 倾下巴西队，倾下皇马，或者倾埋今晚。南足嗰边都有 U17 嘅对决，东道主沙特啊，咁呢场波有兴趣朋友都可以讲埋嘅。大幸运就话2014年巴西世界杯啊，俾德国队7-1大胜之后，巴西队咧就一蹶不振啊，巅峰时刻啦，就要数到阿朗嗰个嘅年代系嘛，即系有两个叫阿朗啊，一个朗拿度，一个朗拿颠奴嗰阵时系咪？同样都觉得央视那边要企到实啦，即是那个价钱不要比咁贵佢，就是守住自己，该比几钱就几钱。国际足联那边派了秘书长过来的啦，我想最尾应该会达成的，但个价钱是几多还在谈论。健身就话依家皇马爆发矛盾，对于摩鲁来讲是好事啊，可以睇得出边个内奸啊嘛，组队就有针对性啦，系麦巴比同主教练嘈交啊，慧姐就麦巴比真系个人才啊，咁啊走咗之后巴黎起飞，嚟到皇马之后凭一己之力将皇马搞到4-5啊，超级杯输巴塞睇得出，权力比阿龙哥仲要大，咁依家艾比路亚公然咧就挑起事端。因为这个教练是必走之人啦，真系想阿摩鲁嚟下个赛季呢就是、一班法国球员同埋南美球员喺更衣室嗰度系嘛，大家要即系自立山头咁样系嘛。嘉禾就话占士不愁下家嘅，湖人应该唔想失去呢个大蛋糕。136朋友话上海队将会系3-0进军决赛。咁有信心。

0: 今晚呢一个主场可唔可以大胜啊？啊，依家上海队唔系赢咁简单啊，系要有一定距离嘅大胜先搞得掂啊！系咁犀利，系咪真系完全将北京首钢不放在眼内呢？奥运就话要恭喜秀安近排真系瘦啦，续约巴西国家队主帅到2030年，老谋深算，圆滑处理各种人际关系，球员肯定在私在理各方面都为佢呈现上好嘅战绩，攞一座咧就冠军奖杯，好有希望，系咩？安察洛提瘦咗咩？我睇嗰张海报又唔系好觉啫噃。当然比佢最巅峰嗰阵时候。圆碌碌肯定是瘦了一点的，但就不至于说瘦了很多咯，肥安就未变到瘦安。细细只就说安瑞的能力加上巴西的人脚是世界杯冠军有力的竞争队伍、另外要为 U17 获少队加油必胜地说、今晚对沙特都不是说那么易打的呗。好啊，咁啊，欢迎大家可以咧就继续入场揾到我哋直播间喺佛山街 B B 上面嘅花生体坛摆低你嘅见解啦。
1: 如果你想获取更加多嘅体坛资讯，欢迎你留意晏昼两点君上主持嘅花生体坛。
0: 节目以外，记得关注新媒体账号，包括喺抖音、快手视频号上面嘅瞬间体坛，一齐嚟谈谈呢个体坛啦。咁啊，呢个时候咧，我哋睇下法国队世界杯26人名单。正式公布了吧，咁啊里面呢就大家熟悉嘅包括麦巴比啊、阿迪比利啊嗰啲就肯定会坐阵啦，咁啊但係卡马云加呢就落选喎、老将阿简迪啊返返嚟喎，艾杰迪克啊因为四月份嘅时候呢遭遇跟腱断裂呢就铁定无缘世界杯，咁啊所以呢就係目前啊，咁啊望到呢一队嘅法国队呢都应该是将最好打的那批基本上入晒嚟，即是有部分作行了就是微调。咁总身价呢就是达到惊人的 14.7 亿欧元。咁其中卡马云加是值5000万欧，但他没有入选的。如果入埋的话应该达到15亿欧元的啦。咁法国队呢就攞个两次世界杯冠军，两次呢就是世界杯亚军的。冠军就是1998和2018，亚军就是2006和2022，即是上一届就是最后点球输了给阿根廷。法国队今次世界杯的安排是这样的，分入到 I 组，同组就会有首个对手6月17号凌晨3点对非洲劲旅塞内加尔，接下来还有伊拉克以及就是挪威，哇，麦巴比对夏兰特，不是欧冠是世界杯的舞台，这样东西都够晒，真是值得大家关注了。俱乐部交个风，去到国家队的层面，麦巴比和夏兰特究竟哪个入波会更犀利呢？咁啊，同大家倾倾，即系今次阵容当中我比较关注嘅几位球员啦。咁啊，首先咧就系已经超过35岁噶啦，阿简迪啊，咁啊成为咗法国历史上咧就入选世界杯名单年纪第二大嘅海外球员，因为佢喺沙特嗰边啊，佢应该后来唔系去咗沙特，好似走咗去系咪土耳其啊？总觉得简迪好似为咗。呢一次世界杯能够顺利入选，佢应该好似系离开咗沙特嘅。我冇记错，咪去咗土耳其嗰边咧。应该系踢紧费伦巴治噶。系啦，其实土耳其都系亚洲啫，不过佢去咗欧洲足联，咁啊，所以叫近傍啲咯。迪金斯啊，睇到佢咯。咁啊，简迪咧职业生涯到依家为止啊，为法国国家队咧就踢咗67次啊，咁啊贡献2个入波，3次助攻，咁啊包括随队赢咗2018年嘅世界杯冠军。其实简迪嘅作用唔可以用啊，佢入咗几球波，有几多助攻，而系佢一个好好嘅中场拦截型嘅球员啦。有咗佢，我放心好多。目前法国队只系带咗5名嘅中场啫噃，所以我觉得卡马云加落选系有啲奇怪，有啲 QK。

0: 用人比较谨慎嘅。见到你咁样嘅发挥，替补出到整张黄牌，牌咁我唔使玩啦，系嘛？咁所以就冇将卡马云加咧，就系呢位23岁非常之后生、年轻嘅球员咧，就放入大名单。我觉得都唔算意外。咁仲有咧就33岁嘅保罗保巴，同样系无缘巴西世界杯，啊唔系同缘无缘呢一次美加墨世界杯啊。咁可能你话喂35岁嘅简迪都得，咁点解33岁嘅保罗保巴唔得啊？咁佢亦都系当时咧即系巅峰时期系世界最佳后腰嚟噶啦。咁啊好明显，中场啦，佢就唔系后腰啦，即系佢其实几较全能啊。我觉得保罗保巴攻守兼备，要佢防守又得，即系最巅峰嘅时候啊，进攻又可以啊，有防守有进攻，最巅峰嘅时候。咁啊，但系呢几年大家都睇到，一来系停赛禁赛，复出之后又伤病，咁啊，所以唔入选咧都系情理之中咯。好啦，咁啊，另外我哋讲埋安察洛提先吓。咁佢今年咧就66岁嘅啫，咁啊提前同巴西咧续约到2030年，合约期满咧将会达到70岁啊。咁啊执教一年嘅时间里面，佢带领巴西咧踢咗10场波，取得咗5胜2平3败。哇！原来巴西输咗3场嘅。咁啊球队咧就入咗18球，失咗8球，又冇我预期当中咁醒神啊！10场波输咗3场，和咗2场。即系其实个胜率唔系好高啫噃，咁啊不过咧就系巴西嗰边啊对佢都仲系好满意啊，咁啊提前咧就进行续约，咁啊唔单止咧就系呢一届2026呢个嘅美加墨世界杯，仲要再携手合作多4年，系一齐征战到2030年嘅世界杯，咁啊大家又觉得真系有冇机会为巴西喺接落嚟嘅呢2届世界杯里面？攞返个冠军返嚟呢。安察洛提喺巴西国家队嘅年薪係高达1000万欧元，係全球国家队教练当中依家最高人工嘅一个。而且如果佢能够带领巴西队接落嚟取得美加墨世界杯冠军，佢将会额外再攞多500万欧元嘅奖金。教练都奖500万欧啊，好夸张喎。安察洛提有冇机会做得到呢？咁或者呢个时候我哋稍稍休息，亦都欢迎你争时间入场咯噃。咁再到佛山街 PP 搵到我哋聊天室一齐倾倾偈，咁顺带去关注新媒体账，一齐嚟谈谈呢个体坛啦。
1: 无胚装修，旧屋翻新，精装升级，要装修搵佛山传媒家居换新平台帮到你。全屋整体翻新，无胚房装修，100方全包价只需79,800元。5月换新装活动期间，仲可以享受全屋定制满5000减1000优惠。精装房全屋升级只需39,000。明姐，家装衣站装饰。
2: 6一儿童节又到啦，送咩礼物先至好呢？最好系亲子同乐，正
3: 儿童剧《大话哪吒》欢乐上演，同小朋友一齐睇戏，一齐互动，开心又有意义。
2: 咁正，快啲买票啦！
3: 梗系啦，即刻上微信公众号花生微票而买票，一家大细齐齐过节啦！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君信为你主持嘅花生体坛。
0: 好啦，咁啊，时间快嚟到我哋今日再 part 节目啊，咁啊，进入到佛山街 B B 揾到花生体坛聊天室。咁啊，节目以外仲可以关注下新媒体账号，包括抖音、快手视频号上面嘅瞬间体坛，一齐嚟谈谈呢个体坛啊！哇，小圆圆啊，截咗呢幅图上嚟，就话央视被曝光即将获得2026世界杯嘅版权，系嘛？48对104场嘅盛宴咧就要上演啦。咁啊，目前睇到系足球报方面发送嘅消息噃，咁就有一定可信性啦。足球报我都由细睇到大噶啦，以前系睇《坛周报》足球报啊嘛。应该中意体育嘅朋友唔会唔认识呢两份报纸啊。依家应该仲有冇出咧吓？我都好耐冇睇啦。后期我系睇下佢嗰个足球大赢家，属于足球报旗下嘅一份，即系专门对于赛事分析嘅一个专栏嘅报纸，去到周中啊，同埋周末会各出一版嘅。不过依家都唔使再睇报纸啦，以前我每个星期都买嘅，度住佢先。

14场啊嘛，睇一睇先吓，即系系啊，嗰阵时方便啲啊嘛，一份报纸拎住就全部都知啊嘛。好啦，咁啊，东南就话上海队3-1赢北京队晋级啦，深圳队系3-2啦，上海深圳咧就会师总决赛啦。奥运咧就截咗幅相上嚟，话系咪瘦咗好多啊？面都捏晒啊！安察洛提咁样，其实佢后期喺皇马咧都已经系开始瘦噶啦，所以我系有咗一个佢慢慢改变嘅阶段，所以我又唔觉得佢话即系一下子瘦好多咯，佢系慢慢瘦紧，应该系对于饮食嗰度进行咗调整噶。其实减糖就容易瘦噶啦，少啲摄入糖分。好啦，小俊就话伊朗都要出征世界杯，系佢一路都冇话退出噶，但系嗰个签证有啲麻烦，好似我哋嗰边足协主席话未批系嘛。但系佢哋完全冇讲过话唔去打㗎吓，伊朗系会踢美加墨世界杯㗎。咁天亮你就话法国嘅中场差啲意思噃，而且得嗰5个人，其他就豪华啦。但系要攞冠军仲需要努力先得咁啊。好啊，咁啊欢迎大家有啲咩倾可以继续咧，就系弹幕上嚟，咁啊等阵咧有机会再读啦。咁呢个时候咧就应该到节目嘅尾声啦，我补一补啊，呢个周末啊，其实五大联赛啦都会有好戏上演嘅，咁啊特别咧就英超，咁啊听日凌晨3点咧就会有第37轮啦，倒数第2轮，阿斯东维拉咧就迎战利物浦，而且接落嚟嘅5日，其中有4日都系安排咗英超，另外一日咧就足总杯嘅决赛。咁啊中意睇英格兰嘅足球嘅球迷咧可以大饱眼福。由于阿斯东维拉嗰方面咧系要改期啊，呢场波本来是星期日踢噶，依家咧就提前嚟进行嘅。咁啊，有兴趣朋友都可以睇睇啦。因为利物浦阿斯东维拉嗰度都系一啲即系欧冠行列嗰度啦，排紧第4、第5嘅球队喺度咧，就要争更好嘅排名嘅，同积59分。一齐输一齐平都冇办法提前锁定欧冠资格，即系话呢场波最好啊分出胜负，咁样就可以，即系佢过去两个星期啊都系一齐输一齐平啊嘛，所以就分唔出嗰个嘅欧冠资格嘅争夺。今个星期可唔可以其中一队就直接 KO 你，我嚟攞咗佢得唔得咧？但系后边16场不败嘅本尼茅夫已经追咗上嚟啦，55分啊！争你哋两队4分嘅，理论上仲有争嘅机会㗎。好啦，咁时间关系啦，咁呢场波我就唔具体咁样展开分析啦，总之就好戏嚟嘅。凌晨三点啊，咁有兴趣朋友可以呢就睇下原本星期日提前到星期五打嘅利物浦作客对阿斯东维拉。咁去到下午4点钟呢会有足协杯第3轮啊。其中佛山南斯会作客面对住杭州临平5月。咁晚上7点半打后咧就中超又嚟咯噃，上海海港咧、深圳新鹏城啦、成都蓉城啊、北京国安啦、大连英博啦，咁都会咧各自分头出击。凌晨0点将会有亚洲杯8强，塔吉克斯坦咧就面对住日本队，以及凌晨1点中国男足咧会面对住沙特队嘅，东队主咧就系沙特啊。咁究竟 U17 国足？可唔可以再进一级呢？咁连续2届相遇呢，中国队都系输俾沙特嘅。咁包括呢2023年 U17 亚洲杯小组赛，由黄玉栋、拐几文领衔嘅中国队呢，系0-3完败俾沙特。咁最终1平2败，排名小组垫底出局。2025年 U17 亚洲杯小组赛首轮，由魏长钦带领嘅中国队系再次1-2不敌沙特队，咁啊遭遇开门黑之后1胜2败，被对手力压，屈居小组第3，无缘出战，咁啊出嗰个嘅出线啊，咁啊所以呢一场面对住沙特爷爷，咁啊U17嘅国足，睇下可唔可以事隔22年之后，咁啊再度进入到呢项赛事嘅4强啦。好啦，咁啊休息讲咗咁多靓波，咁我哋最后都听首歌结束今日嘅节目啦，为你带嚟会有王菲嘅作品《爱听方言》啊。

大家系咪觉得只歌个节奏好熟悉咧吓？其实咧系会有蔡琴《恰似你的温柔》嘅普通话版本嘅。咁啊，提醒你啦，咁啊呢个周末星期六咧会有粤 BA 佛山队咧就作客湛江，卡位战嚟嘅。咁啊，仲有咧就系粤超开翻波啦，佛山队作客珠海啊，第三轮嘅赛事。

0: 下昼三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2: 想带小宝贝睇一场又生动又有趣的亲子互动剧，全国首届绘本戏剧大赛获奖作品《害羞的小母牛》正啱晒你啦！5月30日上昼10:30，佛山粤剧院先锋剧场，用古仔教小朋友勇气，用互动拉近亲子距离。微信搜索花生微票而买飞，一齐同小母牛开启温暖旅程啦！
3: 石湾玉冰烧，味和醇酿，勾年份。
4: 经历过海阔天空，回望光辉岁月，仍然真的爱你。
2: DJ 歌手萧华兼领衔，俾面 Beyond 派对致敬经典摇滚音乐会，热血来袭。
4: 今次我将会切换到 band 友模式，集结一众本土实力乐手，一次过带嚟劲多首 Beyond 神级金曲，预埋你哋全场大合唱。
2: 6月27日晚，佛山粤剧院大剧场，踏着摇滚激情，月味情怀爆灯。
4: 门票现正热卖，一月不再犹豫，微信搜索花生微票儿扑飞啦！
1: 文明有共识，946正点公益。
5: 病从口入要记住，唔好疏忽和大意。
6: 合格认证同质检，生熟食品要区分。
5: 储存方法需妥当，冷冻保鲜分开放。
6: 果蔬洁净无残留，基本操作系浸泡。
5: 餐具清洁要严格，免得食物受污染。
6: 三无产品快避开，安全保障最紧要。
7: 妈咪，今日又有人加我微信，佢话要送我礼物，仲约我出去玩添。
8: 女女啊，你仲系细路仔嚟噶，唔可以向陌生网友透露你嘅年龄啦、学校啊、屋企住址呢啲咁样嘅私人信息噶。
9: 未成年人心智唔成熟，难辨是非，喺网络上容易遇到诈骗、威胁等网络安全问题。
8: 请多一啲了解未成年人嘅网络生活，加强网络安全教育。
9: 共同防范网络侵害。
10: 喂，哎，是啊，
11: 仔，唔好倾住啦，食多两啖先啦。
10: 咁啊，梗系醉啦，咁耐冇见啦。
12: 几多亲情时刻，人在身旁，却未曾陪伴。
13: 爸爸，快啲等。

0: 爸忙紧啊，等阵先吓。嗱，欣欣，你自己玩住先。
1: 几多成长时光，人在身旁，却错过陪伴。
2: 你系咪陪我煲剧噶？成晚就挂住打机。
3: 系，梗系啦，梗系陪啦。
4: 喂，上啊！喂，等我打埋呢部机先啦，好冇啊？
1: 几多青春芳华，人在身旁，却忘记陪伴。为所爱的人放下手机，回到生活的轨迹。

0: 听完一首轻松嘅怀念他，时间嚟到下午3:07，怀念乜嘢呢？可以怀念一个人，怀念一件事，可以怀念一个节目，系嘛？咁当然我哋依然都系仲系喺度同大家见面嘅。
1: 系啊，所以呢个钟数唔使怀念啦，广东西我哋又再出现啦。嚟到5月15日啊，星期五嘅晏昼啊，今日同个五字特别有渊源嘅。5月15日嘛，星期五啊嘛，晏昼嘅15点之后啊嘛，仲唔系五？
0: 哦，真系乜都可以都唔即系五啊五。
1: 晏昼时分唔好啦，我哋要开麦啦。
0: 啊，五啫系嘛？啊，咁啊，总之咧喺呢个沉闷嘅下午咧，大家亦都系啱啱瞓醒有啲啊，已经有啲好早已经啊到处去搬砖噶啦。
1: 系
0: 啊，喺路上嗰啲开车嘅朋友吓搵食噶啦。
1: 咁啊，有好多朋友而家系打紧卡噶啦，一早已经上嚟啦。
0: 系啦，不过咧今日天气仲算可以就大家咯。出外咧又唔使话点样淋雨，你咪话今朝早好似都落雨啦吓。
1: 好似今日中午嗰场雨啊，12:00啦，系啊，落从呢边嗰场雨都几大啊。
0: 狗屎咁啊，真系噼里啪啦咁啊，真系，唉，我依家系出太阳啊，真系。
2: 咁通俗咩？
0: 不过咧就广东咧，其实咧天气预报早几日都讲咗啦，因为琴日同今日咧都系有大到暴雨嘅，局部有大暴雨嘅，系嘛？咁啊，今日开始至到18日，你唔好睇少佢，都依然都仲系有暴雨嘅可能啊！今日15日啦，仲有3日时间啊，未来3日啊。
1: 系啊，因为睇嗰个气象图咧，就话预计由15日开始，即系今日啦，中国嘅中东部地区咧将会有一轮嘅降水过程，而且预计今次嘅落雨咧时间又长啦，覆盖范围又广啦，局部嘅强度又大啦，一路落嘅时候一路伴有短时嘅强降水啊，一啲强对流天气。可能会存在江河洪水啊、山洪地质灾害啊，甚至城市内涝啊呢啲嘅情况、啊。
0: 方老板都话啦，中嗰场风雨过分啊，真系，唉，搞到我变落汤鸡啊，有啲路段系水浸添，影几张相上嚟吓。
1: 系咯系咯，诶，我睇新闻好似话系咪中山有啲地方啊，佢系仲挂起嗰个咩红色暴雨警告，仲话提醒啲小朋友即系要暂缓翻学定点啊？系。
0: 但系你估唔到几时落噶，系咪？
1: 哦，咁啊系。
0: 咁不过依家佢手机有功能系几好噶，佢提前几分钟开始落雨，佢
1: 预
0: 报你
1: 喎。
0: 啊，咁啊，冇所谓啦，系嘛？落雨咁啊，变落汤鸡，一世人有几多次啊？系嘛？一个人啊淋几多啊，湿几多，整定噶嘛，系嘛？欢迎去面对系啦吓。
1: 你如果喺岭南地区嘅话，你经常会有呢啲咁嘅机率，尤其系夏天啊，因为进入盛夏季节啦，即系经常会有呢啲强对流天气，所以提醒大家咯，即系如果有一啲预警信号嘅话咧，要及时留意。仲有一样嘢啊，反正近段时间天气都唔稳定啦，出街就带备雨具就实
0: 冇错啦。未来几日啊，广东降水依然都系频繁嘅，局部地区咧雨势好猛烈嘅，落汤鸡到处系。咁啊，等系注意一下啲防雨啲强降水同埋局部嗰啲嘅强对流天气引发啲灾害都好紧要嘅。即系尤其呢啲车主啊，开车嘅时候咧，落雨时候天雨路滑，镜能见度比较低，所以水陆空交通啊个安全啊都要注意一下吓。
1: 旧街坊话：当唔动嘴，霸头位，挺东西啦喂咁。阿秋秋咧就话：晏昼好啊，个 Sir 卓卓，大家好耐冇见，甚是想念。
0: 系
1: 啱啱一口气回听，哇！星期一到星期四嘅节目，终于可以听翻新鲜滚热辣嘅节目啦，激动兼开心咁啊！
0: 哦，睇嚟大家都好繁忙下噶喎，吓、有啲可能放假，啲有事情做，冇听我哋节目啊，都补翻。
1: 可能有啲朋友系需要夜班嘅，辛苦晒。
0: 无论咩原因都好啦，咁啊，总之我哋有一个叫做咩话？叫做系
1: 感恩的心、啊，
0: 反听嘅功能系嘛？咁你慢慢再调翻出嚟听系噶啦好，呢、這个钟数咧，饮杯茶咧，食只包咧，系嘛？食个水果咧，静鸡鸡咁样，大家坐埋一齐倾下偈，吹水咁样啦。讲起食水果咧，今日又有人俾水果我食啦，唉，要讲讲先啦。
1: 我真发觉嗰上嘅人缘特别好，由饭堂嘅姨姨到办公室嘅同事，个个挂住你啊！
0: 琴日有人俾咗呢个俾咗咩橙啦，系嘛？跟住又俾咗呢个
1: 萝卜，
0: 唔系萝卜，系啊，萝卜系前日
1: 啦，系啊，
0: 咁啊，仲俾咗。仲俾咗嗰个咩呢
1: 嗰啲
0: 火龙果啦咁样系嘛苹果啦咁我哋喺办公室里面好多水果食嘅啲同事真係几好。咁今日呢个朋友俾咗咩我食呢俾咗红红卜卜几大隻嘅我都几鍾意食嘅有时自己买嚟食一食食好多隻嘅即係我哋叫圣女果啊。
1: 啊即係番茄仔。
0: 就係细番茄啦。细番茄呢我话几甜喎几靓喎咁样。咁我话咗我话佢呢啲去补下嗰啲咩营养维生素啊几好啊咁。我喂好似圣女果 有传话系咩嗰啲转基因嗰啲嘢喎，你可能要注意啲喎。喺边度听翻嚟噶？咁样我呢啲人咁讲噶啦，系嘛？又话转基因系嘛？因为打到激素嗰啲，唔知系咪真噶咁样。
1: 但我听讲一早就已经辟咗谣咯，因为圣女果又叫做樱桃番茄啦，佢就唔系转基因嘅食品，而系针对自然演变啊，仲有人工选择产生嘅一个品种嚟嘅。其实圣女果又好啦，又或者市场上面而家买嘅咪有好多其他嗰啲各种颜色嗰啲番茄仔嘅，即系樱桃番茄啊。佢喺自然条件之下，佢通过唔同嘅品种啊，即系而家好多农业科学进行杂交噶嘛，咁啊经人工选育，再配合埋咧多种嗰啲品种咧，所以喺口感啦、颜色啦，甚至而家抗病性啊，都有好优良嗰种培育方式。
0: 哦，即系佢培育嘅方式多咗，所以培育出嚟
1: 有冇错？
0: 各有大有细，有呢个形状，嗰、那个形状系嘛？
1: 系啊系啊，而且有一个古仔哦，即系估都估唔到，我哋平时以前就觉得嗰啲大只嘅番茄会比较熟啲，所以应该就系大只嘅番茄先，然后再有嗰啲圣女果，即系细番茄仔嘛。
0: 系啦系啦，
1: 但原来唔系，应该系先有圣女果，然后再有嗰只大只嘅番茄。
0: 调转嚟，
1: 系啊，佢话咧，因为番茄啊，原先系一种生长喺秘鲁森林里边，喺大森林里边嘅一啲野生嘅浆果。
0: 嗯，
1: 咁啊，大概喺公元前500年啊，当时咧当地嗰啲人咧先至将嗰啲野生嘅番茄就引入去自己屋企嘅菜园。
0: 系系。
1: 咁所以咧，番茄系由嗰时先开始第一次嘅大纯化嘅过程，即系人工培育嘅过程啊。
0: 咁圣女果咧，圣女果嗰阵哦，即系嗰阵时将啲野番茄已经系培育成啲圣女果啦。
1: 其实一开始就咁叮叮粒嘅。
0: 系咁叮叮粒嘅。
1: 就是、番茄仔嘅，咁啊后来咧，由于个番茄仔太细啦，但个口感又几好，于是番茄又开始第二次嘅大纯化啦。嗰时咧就着重要培养嗰啲大果，即系而家大家熟知嘅大嘅番茄咯。
0: 哦，因为咧我又知道呢件咁嘅事嘅、
1: 嗯，
0: 有啲番茄咧系有转基因嘅。
1: 嗯，
0: 喺1994年嘅时候咧，即系美国啊，就率先咧推出咗嘅转基因番茄嘅，佢即系。用嗰啲生物，用嗰啲种植水果种技术，
1: 嗯，
0: 抑制多聚嘅半乳糖醛啊，嗰种咩嘢我唔知道啦吓，即系延缓个成熟，就储存时间长啲嘅，
1: 嗯，
0: 但系因为口感唔好，成本又高，所以市场接受度咧就比较低，所以喺8年之后就退市嘅，当时系有嘅，
1: 我已经有过，跟住
0: 有过，咁即系可能传出嚟之后，以为依家啲都系，其实我哋喺国内咧系冇转基因嗰啲。番茄嘅，因为你可以查一查啲农业嗰啲信息啊。到依家为止咧，其实我哋中国啊，即系批准转基因嘅，因为抗虫嘅棉花同埋转基因抗病毒嘅嗰啲咩啊木瓜咧，
1: 嗯，
0: 就
1: 番木瓜
0: 嗰啲系有，但系暂时未批准任何转基因嘅番茄，即系生产同埋进口嘅、
1: 嗯，
0: 所以大家都放心啦吓、啊。你市面上买任何呢啲咁嘅番茄嘅话咧，都系。啊，杂交嘅啫，用啲新嘅一种嘅种植嘅方式，但系佢唔系转基因嘅，可以放心食用嘅、
1: 嗯。啊，而家市场上面啲番茄咧，真系品种好多，而且颜色都好多。佢有红色嘅，有啲粉粉地嘅，有一啲就黄色嘅，或者有啲绿色嘅，细细只嗰啲番茄，口感都几好
0: 嘅。系啊，嗰啲都唔系转基因嘅，都系种植吓、啊，用啲新嘅种植嘅方法。如果真系有转基因嘅食物咧，即系用咗转基因嘅原料啊种咧，佢一定要喺个水果度要标注系转基因一啲嘅标识嘅。只要国家批准咗上市卖嗰啲食品咧，先经过一个严格安全嘅评估嘅啫，唔需担心啊转基因嘅依家。
1: 哇，讲到呢度咧，水果啊，夏季真系多水果。阿怀集星哥咧就话，晏昼3点准时报道，俾大家睇下自家小果园啊，佢嘅菜品基本可以自给自足。哇，我略睇咗一下，又有芒果啦，又有桑葚啦，嗰啲桑果子啊，跟住又有西瓜啦，哇，各种嗰啲品种，跟住仲有啲蔬菜啊，各种嗰啲瓜果。你个小菜园唔少咯，有几大啊？大菜园嚟喎。
0: 你好幸福啊吓！如果有咁样嘅菜园嘅话吓，夏天
1: 又有啲清柠咁样，哇，真系好正、
0: 啊。啊，我见你樱桃咧摘咗个咩咧莲雾啊，个食咗冇味道嘅咁样。莲雾系冇味道啊，但系佢嗰啲营养几好嘅。系嘛？佢水分又多，
1: 佢应该系水分比较
0: 天然嘅饮品啊！你理佢有乜味咩？其实对身体好，你咪食系啦，系嘛？淡茂茂系咁啊，但系佢确实健康嘅呢啲，屋企自己种嗰啲啊。
1: 小幸运咧就话我 见到嗰啲圣女鬼有三隻色啊，我食过啊，红黄绿，其中最中意咧就黄色嗰一种咯。
0: 嗯 ，OK， 好，咁喺呢种天气里边咧，夏天到啦，适当食啲水果咧，对身体都好嘅，补充水分嘅同时亦都补充一下营养素啊，系咪？
1: 哦，有一条交通信息要同大家讲下，
0: 好
1: 多谢热心嘅拉粉哥报料啊，佢话报桂丹路啊，谢蝶大桥单造方向而家有挤塞现象出现，影张相，哇，好多车排队喎、啊。
0: 谢蝶大桥系嘛？
1: 嗯，单造嘅方向。
0: 单造方向比较缓慢，嗯。咁啊，各位揸车嘅朋友吓，敬请留意啦吓，多谢报料啊，拉炳哥。
2: 心动礼遇，爱不易迟，精选好礼，甜蜜加载。
3: 人气系列车载香薰，恋上一种味道，爱意萦绕每一天。
2: 护手霜礼盒，高级香味萦绕，精致实用，高颜值之选。
3: 更多好礼清单，微信搜索佛山通融媒小程序，放心好物，立即献上。佛山传媒文旅有趣会同城社交平台520有趣派对浪漫启幕，七大主题潮趣活动缤纷来袭。
4: 5月20号晚，三水河口百年火车站主题公园浪漫发车，
3: 主播小圆圆带乐队现场开唱粤语金曲点燃浪漫夜，
4: 仲有岭南大冚社坐镇有趣传媒，给你一个轻松嘅告白通道啊！
3: 意犹未尽，5月23号三大潮趣活动同时登场啊！
4: 第一站黑胶交友会，喺有趣主理人黑胶金唱片音乐空间听唱片、慢社交，仲有免费饮料畅饮啊！
3: 第二站单身桌游局，佛山传媒园区传媒之眼，几款热门桌游脑洞大开，轻松破冰。
4: 第三站带宠物去索溪，有专业摄影师随行，影低你同爱宠嘅大片。
3: 仲未完啦！5月15到19号，每日下午5:20上有趣摩小程序抢招牌咖啡免费券，
4: 带上你嘅一对大象、公仔手绘折纸都可以，到全城6家精品咖啡店免费兑换一杯招牌咖啡。
3: 520当日，佛山文旅咖啡地图上线，打卡集齐6枚电子徽章，前100位送定制文创咖啡杯。
4: 线上都有意思，上佛山家 APP 通过 AI 智能体玩恋爱人格测试，有机会抽文创礼品。
3: 线下520土味情话征集，有创意就可登上佛山商圈大屏。
4: 呢、這个520有趣派对，搞搞新意思，同城社交话咁易。
3: 活动详情可通过微信搜索有趣摩小程序了解。
5: FM94.6 周末点唱节目，点点情意可以提前周一到周五点歌啦！
6: 只需要下载佛山架，喺首页下方点击花生 FM 板块，选择946频率点点情意专区，可以随时随地提前留低你嘅点唱名单同埋祝福话语，喺周末时间嘅点点情意节目为你送出。
5: FM94.6 逢周末下午4:30到5:30。点点情意，凭歌记忆，
6: 提词点，周末听，快啲嚟预先抢位，点歌俾你嘅亲朋好友啦！
7: 天气和暖，百花盛开，真系赏心悦目啊！不过咧，街坊们要注意咯，蚊虫已经慢慢开始滋生，又要搞搞震，真系好烦人啊！
8: 蚊虫啱蒲头就要做好防空咯，佢哋其实都喺度变相提醒我哋，嗱嗱声做好个人防护同埋家居清理。唔好等佢哋繁殖起身，就真係唔客气啦。
7: 冇错，我哋要快啲行动起身，检查阳台嘅花盆、托盘、水桶、地漏清干净每一处积水，仲有啊，日日倒垃圾，将屋企搞得干干净净。蚊想落脚都难啊，从源头挡住蚊虫。
8: 哈哈，仲有，屋企一定要装纱窗，晚上瞓觉挂好蚊帐、蚊香、防蚊液、电蚊拍都要准备好，呢啲都系防蚊灭蚊嘅好帮手。
7: 而且户外散步记得着长衫长裤，唔好俾蚊虫有机可乘，细节做到位，防护先够稳。
6: 蚊虫初滋生，防空要及时，令蚊虫无计可施，共享健康安宁。

0: 拜拜。草蜢一只快歌吓，咁啊，不不不，时间嚟到系3:25啦吓。
1: 我觉得呢首歌咧好啱送俾阿半真半假听，因为佢影咗两张相，佢话喺车上边啊，佢话而家咧就落班啦，去市场买料啊，煲节瓜汤。第二张相咧就影住佢屋企个瓜棚啊，哇，啲成熟嘅节瓜几诱人啊！
0: 啊，即系屋企有鸡啦，去买啲豉油咁意思系嘛？
1: 系啦，佢已经系搞掂啦，落班啦，咁啊，布拉布拉布拉，揸住车仔去买料。
0: 要翻去煲汤啦。嗯，感激唔系喎，感激喎。哎呀，瞓到头痛啊！
1: 哇，
0: 你咁 happy 嘅你，瞓到依家，梗系头痛咧。我话俾你听啊，中午觉唔好瞓太耐，最好半个钟度。
1: 嗯，
0: 顶多一个钟之内。
1: 嗯，
0: 真系噶，留翻一嗰啲时间晚黑瞓啊，中午瞌瞌就算数啦，唔好瞓太耐，真系瞓得多人冇乜好处。
1: 唔系先越瞓越眼瞓。
0: 嗯，对身体都唔好啊，真系啊。啊OK， 今日天气咁好嘅时候咧，出嚟梗系晒太阳啦，系嘛？嗰度睇下，嗰度听下，呢度望下咁啦。
1: 啊，虽然话近段时间咧啲天气唔稳定啊，成日落雨，但落完雨之后咧个空气特别清新，同埋外边依稀见到啲阳光喎、
0: 啊。咁咪晒太阳咯，仲有咁样，虽然落雨啫，呢排好多人瞓觉都开空调嘅，你知唔知啊？唉，你唔好以为
1: 你好似讲紧我咁样，
0: 你开空调啦系嘛？
1: 30度啊，阁上唔开真系瞓唔舒服啊。
0: 但系有啲朋友仲未开空调嘅。有啲啊顶唔顺啊先开，但我提醒嗰啲未开空调嘅朋友，如果你真系要开空调啦，开空调之前啊，你务必早做呢件事情，你睇有冇必要吓、啊，因为咧依家天气可以慢慢佢变热啦吓，咁、啊、有啲朋友就成年都冇开空调啦，依家就开始用翻啦，咁咧就开空调咧，其实咧你闲置咗咁长时间啊，可能佢里边啊暗藏咗好多病菌嘅，为咗全家人嘅健康，自己嘅健康啊，咁啊开空调之前咧，最好就点讲咧？将空调里面比你想象中好邋遢嘅嘢呢要清一清
1: 佢。要洗洗佢啦。
0: 因为你长时间唔洗嘅话呢，空调入面嘅滤网啊，你打开就知㗎啦，好鬼邋遢嘅。好容易积聚咗大量嘅微小火粒嗰啲粉尘、尘螨啊，同埋嗰啲霉菌啊、细菌啊、病毒啊，呢啲微生物好多嘅，一定要注意先啦。
1: 係啊，其实之前啊有数据显示呢，佢话关于嗰个中国环境科学学会啊，佢就对嗰啲室内空调啊开展过一个入户调研。哇，嗰、那个结果真係得人驚啊。佢话88%，即係超过80%以上嗰啲家用空调呢，原来散热片上面嘅细菌总数佢都系超标嘅。咁平均超几多啊，平均值系超过标准嘅大概40倍、哦，咁除咗系一个细菌之外咧，84%嘅空调散热片上面咧，霉菌嘅总数咧，同样都系超标。咁冇计啦，即系可能有时空调咪日日开啊嘛，长时间你冇用过，隔咗一个冬季咧，其实个空调就已经好污糟啦。咁仲有一样嘢咧，除咗系霉菌啊、细菌，不能不提就一样嘢咧，好得人惊嘅。军团菌啊，因为空调咧，你长时间啊疏于清洗，即系冇洗过啦，佢嘅散热片同埋冷却水系统咧，会滋生一种咧一类嘅致病菌，呢种菌。

0: 就叫做军团菌，佢话最惊咧就系你唔清洗空调啊，当佢照开风诶、开空调咁啊送风嘅时候咧，啲军团菌就会以气溶胶嘅形式散布到空气之中。哇，咁你点走甩啦？佢喺空气里边，你一索入去嘅话，咪引发感染咯。
1: 嗯，但系咧有啲人咧，佢就唔信呢样嘢嘅。我身边就有啲朋友讲，我年年冇洗空调嘅，我一样咁用又唔见个病。
0: 哇，咁佢肯定污糟啦个空调。
1: 我好唔污糟，冇睇喎，应该都污糟嘅。但系污糟佢又我又唔病喎，亦都有可能，即系唔系话你唔使啊，一定要病，唔系咁意思吓。
0: 嗯。
1: 咁但系确实系咁污糟。咁你如果你诶中意冒险都冇计噶，确实嗰度好多细菌好邋遢嘅，你打开嚟知噶啦。
0: 其实最担心就系一啲即系屋企有老人家或者小朋友或者一啲即系相对吓免疫力比较低嗰啲人群，因为你一旦感染嗰只叫军团菌啦，佢就会引发军团菌肺炎。佢早期嘅症状发烧、咳嗽、冇力，佢同流感或者普通感冒好相似嘅，好容易被误诊嘅。咁啊，但系佢个病情系进展非常迅速。话如果有即系嗰啲免疫力低嗰啲，譬如话老人家、小朋友啊，或者本身有啲基础疾病嗰啲咧，最惊就一下子就变成咗重症嘅肺炎啊！到时麻烦啦，寿命好长啊，容易呼吸衰竭啦，多器官功能衰竭啦，甚至系最严重就致死啦咁样。
1: 冇错，呢啲唔怕一万，最怕万一。
0: 系
1: 啊，有啲人确实亦都冇使嘅啊，但系最好洗洗。除咗屋企嗰啲空调啊，你包括你开车嗰啲汽车嗰啲空调啊，一样危险嘅车载空调啊。好似有啲人咧，佢就系人年年都唔使嘅，佢即系惯咗啊。
0: 不过车载空调我又真未使过车载空调。
1: 都话唔怕一万，最怕万一啦。有人试过啦，有啲人就系即系车载空调传染咗嗰种，就系你讲个军团菌嘅肺炎啦。真系噶，咁啊，如果长期唔使呢啲空调咧，仲有一样嘢咧，嗰啲螨尘都系嘅，嗰啲尘螨啊。一开嘅时候咧，吹向你嘅身体里边咧，亦都会使到你会过敏啊，或者系啲湿疹咁样嘅。所以呢啲嘢咧就系宁可信其有，不信其无咯吓，清清佢咯，保保时啫吓。
2: 下昼3:30，
3: 946天气报告，
0: 继续同你问问外边天气状况。今日嘅天气唔系咁稳定啊，阴天有大雨到暴雨，吹偏东风系1到2级。虽然落过雨啦，但天气仲系比较翳热嘅，最低温度26度，最高有成30度，30度咯。话说你屋企嘅空调咧有冇开咧？如果开空调之前，最好洗洗佢啦。

0: 道官庭嘅一隻歌，快樂老實人，咁咁咁咁咁咁咁即係點？跟住歌時間都覺得好快脆嘅，3:34喺咁晴朗嘅天空之下，心情都會開朗啲嘅。無論一揸車或者聽緊節目都好啦，你都係注意一下嚇、交通安全，行路都係嚇。
1: 听呢首歌咧，自从听完你讲咁咁咁之后咧，我就发觉我再都听唔清歌词啦。本来人哋可以咩感想咁乜嘢，而家我听呢首歌净系记得咁咁咁。
0: 我听好多次我都听唔清啦，我唯嗰填词嘅谂唔到词啫。唉，咁啊咁咁咁啦，唔理咁多咁，你话点就点啦，唔知。讲起呢个空调咧，其实好多朋友咧就系开咗啦，半真假开咗咯。我之前就清洗咗啦，咁样吓。
1: 系阿嘉和话，起码都洗下个滤网啦，安心一啲。希希咧就话净系洗个滤网得唔得咧？佢话呢两日啊开空调之后觉得身痕啊，我啲皮肤都怕尘螨过敏啊，咁样。
0: 咁啊要洗啦吓。
1: 唔单止滤网系咪，个散热片系咪都应该清洗下咧？佢系有一啲好似系家庭专用嘅清洗空调，或者叫喷剂定乜嘢？
0: 系啊，嗰啲专业啲嘅，佢洗得好干净嘅，由内到外嘅。如果你几年冇洗嘅话，一定要清，彻底清咗佢。
1: 阿风之声咧就反正我每年嘅冬季啊，我都要请家电清洗公司将全屋嘅空调、洗衣机、热水器、冰箱、油烟机大清洗一次。佢话淡季嘅时候价钱平啊，随叫随到啊。
0: 咁啊系啊，即淡季洗吓。
1: 系咯，冬季洗。
0: 错峰，
1: 错峰洗。
0: 阿英话啦，郭 Sir， 我信啦，因为空调嗰啲网好多层噶。是啊，唔怕一慢啊，稳稳阵阵咯，系咪？
1: 阿英咧就话我早都开空调啦，冻咗个房再开风扇。但莲子犀利，莲子话我未使开空调啊，净系开风扇就 OK 啦。
0: 哦，咁样。阿幻影话哥哥，吓咁啊，我哋已经喺度话大汗淋漓啊，训练爬龙舟啦。
1: 啊！
0: 点手啊，九江飞龙嚟醒一神咧，啊犀利哇！一年嘅龙舟就快，真系吓，好快
1: 嘅，又爬噶啦喎。九江嗰啲飞龙又好好睇嘅。阿琴琴咧就话啦，琴晚已经谂住洗空调个滤网啊，因为啲细路话太热啊，瞓唔着，但系冇洗就未开住咁咯。
0: 系啊，洗洗佢啦，起码滤网冲冲佢啦，攞出嚟好邋遢嘅，你去俾啲水冲冲佢，跟住就吹翻干佢，或者系晾翻干佢得噶啦。
1: 好多灰尘，
0: 就怕佢。哎呀，即系好嘅唔靓，衰嘅靓吓，有快啲呼吸道系统就比较排医啦，系嘛？你就即喉咙痛啊、鼻炎啊、吓感冒啊、过敏性呼吸道嗰啲咩细菌太多嘛。
1: 嗯。
0: 咁啊，空调点样洗好咧？建议咧就系、是、如果得嘅话，每年开机之前咧就揾专业人员啦，系嘛？对啲风管啊同埋蒸发器去洗洗佢，啊消毒啦，系嘛？如果系自己屋企，哎，我唔请人啊，自己搞咧咁样，你都要识、啊。
1: 首先第一步肯定就关闭电源啦，呢、這个梗㗎啦，即係你清洗之前掹咗个空调嘅插头啊，即係呢个系为咗防止触电啊。
0: 冇错啦，掹咗个空调先。
1: 呢个最基本㗎啦。
0: 咁然后个滤网攞出嚟应该好简单㗎啫，如果啲女士唔识攞，叫屋企嘅男士囉，係咪？咁啊掹出嚟之后呢，用啲清水啊冲洗背面或者粒面啊。
1: 嗯
0: 啊，擦一擦佢，洗干净之下就喺啲阴凉嘅地方晾干咁 OK 噶啦吓。
1: 咁、过滤器咧，其实嗰个过滤网啊，嗰张网你剥咗佢落嚟之后咧，你就已经见到嗰啲散热片啊，蒸发器嘅散热片。咁呢个时候咧就可以用嗰啲即系家用嗰啲空调清洗剂就喷佢啦，系啦，咁样。但系记得唔好喷到蒸发器以外嘅部位喎。佢话如果你喷咗去外边嗰度咧，容易开机之后引发短路啊，咁样。
0: 我觉得有时咧，专业事专业人做算鬼数，
1: 系
0: 嘛？喷到之后等佢晾干佢，系嘛？再等嗰啲过滤网同嗰啲面板啊，咁样晾干之后十零分钟到、再开空调咧，运转半20分钟到咧，啲污水从排水管流出嚟，咁就 OK 噶啦吓。唔识啊，都系唔好自己搞，铲搞空调机烧埋咁麻鬼烦系嘛？
1: 系啊，咁啊反正而家就夏季啦，肯定天气越嚟越热噶啦，建议大家就开空调之前咧，无论点讲都洗一洗，稳阵啲。
0: 男儿当自强噶啦，我啊买咗架撑噶啦，成套架撑啊，自己洗啦。识就自己洗冇问题嘅，系嘛？师姐话啦，半小时之前广州落场大暴雨啊，所以广州落雨我哋呢边就唔落嘅。啊，琴日好似你都报过啊，边个话广州边落？我呢边系好天啊，依家系嘛？
1: 诶，阿莲子话我都谂住搵日洗下个空调滤网噶啦，因为都要随时开空调，系啦，好快噶啦。
0: 蒲公英话啦，个 Sir 老实人，哎呀， 好很快快咩咁样，即系咁系咪好快乐咩、
1: 嗯？
0: 我只系知道老实人俾人欺负啫咁样，咁样话又系要两睇。老实人咧，其实咧就系、是、当然相对嚟讲系俾啲恶人欺负比较多啲。
1: 嗯，
0: 但你要明白一个道理，呢、这个世界上有循环嘅，系嘛？老实人咧通常恶人欺负佢，但啲恶人咧通常个天去欺负佢，即系循环嘅。系嘛？你表面上你好似赢咗咁，其实你迟早会输一次。但老实人咧活得踏实，系咪先？即系老老实实，其实冇咁多啲嘅人生嗰啲嘅风险啊，系、嗯、嘛？
1: 啲纷纷扰扰啊，波波节节嗰啲。
0: 冇错啦，吓，起码咧老实人咧系嘛，佢对事对人好，身边啊，即系每一个人咧都唔会话害佢之心太多，系咪？
1: 佢可能个人老老实实嘅话，其实喺无形之中系已经系避过咗好多嘅风波啦。系啊，即系但你唔知道，你就以为点解老实人啊？我咁老实，仲未得到啲咩着数啊，或者咩嘅？但其实无形之中可能避开咗好多风险啦。
0: 佢老实人有时咧，你欺负佢，佢唔在意，你就唔系欺负佢咧，佢同你玩啫。即系所以呢个心态问题啦。
1: 吓、
0: 啊，总之咧，大家咧即系吓。表面上个嘢你似乎好似赢咗，其实好多嘢你输咗嘅。啊，我哋即系唔可以表面去睇嘅，系嘛 ？OK， 咁啊，欢迎大家可以入嚟我哋呢个佛山家呢个平台，一齐咧倾下偈，一齐可以倾下人生都得噶，冇问题噶。当然听歌都系要听嘅。

0: 所以 Danny Chan 啊，陈百强呢只嘅旧歌《深爱着你》啊。啊！啲旋律好靓啊！啲词写得好直白啊！唱出嚟真系好嘅，对一个已故嘅一位嘅一个人嘅一种嘅思念系嘛，深爱着你吓。
1: 唔一定已故吧？可能每个人心目之中咧谂嘅嘢唔同，但总之都会有啲心爱。
0: 啊，可以讲话即系离去嘅人咧，离去有两种意思系嘛？
1: 阿方之星咧就话，每次听住呢一首歌就深爱着你啊！佢不由自主谂翻起初二学校组织，当时系去虎门旅游，咁啊当日嗰台大巴车咧由我哋上车到落车，全天淨係播住一首歌，就係呢一首深爱着你。
0: 嗯，讲明嗰个开车嘅司机都有品味㗎嘛，係咪啱啱触景生情，可能佢自己係个心諗到嗰啲啊。
1: 但由佛山，我諗下佛山揸车去虎门都唔短嘅距离㗎喎，全程播住一首，嘩，就算你唔識唱呢一首歌，到落车嗰一刻你都熟到不得了啦。
0: 你咁样听都咬呢般人都係咪但係佢如果係你是歌曲中的主角的话，听这些歌他不厌的嘛，听成也不厌的嘛。
1: 哎呀，听到眼湿湿的。
0: 挺好听是吧，健仔说 Danny 的经典正啊，这样啊。OK， 我们可以听一些旧歌呢，就一起可以分享这些音乐啊，嘻嘻到这首歌好听啊，这样啊。OK， 那么就你只有好的身体你才可以享受到这个生活啊，可以听到靓的歌，可以去看下靓的景是吧先。可以享受一下啲美食咁样嘅。咁但係呢，如果你身体唔好嘅话呢，唉，几好嘅歌你唔想听啦，龙肉你又唔想食啦，几好嘅节目你都唔想听啦，係咪
1: 冇晒胃口啦。
0: 冇胃口嘛。
1: 身体唔好心情都差。
0: 咁啊，身体好其实呢一样嘢就係要懂得啊管住个嘴啊，识食嘢就咁简单。所以其实我都係飲食啊，飲食健康呢个主题啊，我哋要多啲去了解，多啲去即係去学下边啲系健康嘅飲食，边啲系唔好嘅飲食，系嘛？你唔好讲话啲食材靓唔靓呢个其次啦。你咧，我哋有时攞嚟煮饭啊，嗰啲嘅调味料啊，都好紧要嘅，系嘛？调味料有咩咧？有醋啊、豉油啊、盐啊，系嘛？嗰啲咩酱啊之类嗰啲。
1: 有盐、酱、醋。
0: 唔好讲咁多咧，就讲盐好啦。盐咧，好多人你会知道咧，其实盐咧分好多种嘅。咁而且咧，有一种盐咧叫做叫咩咧？碘盐，诶，今日咁巧咧，又系咩咧？今日啊，5月15日咧，系世界碘缺乏病嘅宣传日嚟嘅，所以我哋讲讲碘呢样嘢。
1: 而今年2026年嘅5月15日咧，亦都系全国第33个防治碘缺乏病日咁样。其实碘咧呢个字，呢个字咧，可能好多朋友

0: 即全国嚟讲吓，中国嘅居民啊，碘营养状况咧，而家都系碘充足或者系碘适宜嘅状态。原来早喺1994年，当时就已经提醒过呢个问题啦，即已经有咁嘅意识啦。所以中国系由当年开始咧，已经系实施普遍食盐加碘咁样嘅政策。咁而且咧就话喺2000年嘅时候，已经系基本实现消除碘缺乏病嘅一个目标。咁而且咧喺2011年啊，当时咧中国又根据新嘅调查结果啦，又再调整过嗰个食盐加碘嘅一个全国嘅标准。佢下调咗食盐加碘嘅浓度，咁啊包括一啲即系含量嘅标准等等，亦都允许啊各个省喺规定嘅范围上下系可以浮动30%。所以总体嚟讲，即系而家吓全国咁嚟铺开咧，所以碘都系比较充足啦，同埋系碘适宜嘅状态啊。
1: 冇错啦，咁你起码你有咁嘅意识先得噶，一定补个碘噶。咁我哋平时点补啊？如果身体缺咗佢，又会点样啊？咁我哋首先知道先得嘅。老实讲，我哋依家按照喺医学上面讲，同埋健康角度嚟讲，一个成年人啊，每日摄取嘅碘量咧，大概是150微克，好少嘅啫。
0: 好少。
1: 产妇或者是孕妇呢啲人群咧，每日碘嘅摄入量咧，要增加到250毫克，即系多啲咯。咁虽然我哋身体需要嘅碘嘅含量好少，但系碘一冇咗或者缺乏咧，咁麻烦啊嘛，对身体造成好大嘅危害噃。你比如细路仔喺胎儿期同埋婴幼儿期缺碘嘅话咧，佢大脑啊发育得唔正常噶噃，咁你麻烦啦。仲有可能会造成咩咧？一种叫聋哑啊、智力损伤啊呢啲咁嘅病噶噃。
0: 哇！睇嚟喺哺乳期嘅妈咪或者准妈咪们要特别留意呢个问题。
1: 咁啊，成年人身体如果缺碘咧，你系都唔补，成使唔食一粒，咁你会导致啦，我哋讲咗啦，甲状腺功能会减退啦。咁可能会诱发甲状腺结节嗰啲咁嘅嘢。
0: 甲状腺结节嘅发生发展咧，同年龄、同性别、同碘嘅营养状况，仲有系甲状腺自身嘅免疫抗体啊、代谢综合征啊呢啲因素都有关系。而碘缺乏咧，就啱好系甲状腺结节患病嘅一个好危险嘅因素啦。
1: 所以我哋系咪知道咁嘅话嘅话咧？啊，你碘缺乏咧，甲状腺结节又患病咯。咁肯定补补碘噶啦。
0: 系以前咧，曾经有一个说法啦，就话因为中国咧就系、是地方好阔噶嘛，好个面积好大噶嘛。咁如果咁啱喺生活喺沿海地区嘅话咧，咁当地嗰啲老百姓咪经常食啲海鲜嘅，又可以经常食啲咩海带啊、紫菜啊、鱼虾啊咁样。咁会唔会佢食呢啲嘢多嘅话，碘摄入量就足够啦，唔再需要食碘盐啦咁样？
1: 咁要纠正一下你问佢。冇用㗎吧，你就算住喺海边日日去闻碘都冇用㗎喎。你一样都要食加碘嘅盐。因为点解呢，你啲海鲜、海鱼、海虾嗰啲含碘量其实唔高嘅。就算你含碘量比较高嘅海带呢、紫菜呢，你都唔係日日食㗎。一般呢喺海边啲居民呢，佢如果唔长期专门去刻意去食一啲碘盐嘅话呢，一样都会缺碘嘅。所以依家咧冇直接证据就话啊食用碘啊，即系或者系碘摄入量增加咗，同甲状腺癌咧有关系。但系咧，依家全球啊，主要啲国家，无论你系有冇采取呢个补碘嘅措施，无论你嗰个碘摄入量有冇增加、稳定或者下降咧，甲状腺癌嘅发生率都喺度增加。所以咧就系、是，既然冇理佢先，我哋一定要补碘先。
0: 系冇错，不过咧讲起补碘嘅话，即系补充碘吓，但系亦都唔系多多益善嘅，即系你长期高碘，即系超过咗标准嘅摄入量咧，可能会抑制甲状腺激素嘅合成啊，会诱发甲状腺肿大，或者系咩碘源性嘅甲亢啊，会出现心慌啦、消瘦啦、搏命飙汗啦，即系多汗呢啲症状。咁所以咧，而家唔系一刀切噶，佢系区分碘缺乏。色碘同埋水源性高碘呢啲地区，佢而家全国嚟讲咧有一个差异化嘅干预嘅。
1: 咁如果你话有甲亢嗰啲啊，啲咩甲状腺疾病嗰啲啊，甲亢嗰啲叫做甲状腺功能亢进症嗰啲咧，你要低碘噶喎。
0: 系，
1: 比如你要买啲无碘盐啊，嗰啲你唔好乱补。即系话紫菜、海带呢啲咧，你唔食得噶，含碘特别高啲吓。对于甲减嗰啲咧。咁你就係因为缺碘啦，好似山区嗰啲患者啊，要适当嘅补碘啦，係咪先？咁啊碘。

0: 咁咧就要適量咯，你食太多又唔得嘅，加重嗰個甲狀腺嗰種咁樣嘅自身免疫性嗰種炎症啊，係嘛？咁啊，所以依樣嘢要識得食。咁我哋平時喺屋企煮飯咧，通常都會買一啲嘅甲嗰啲碘鹽係嘛？
1: 係啊係啊係啊！
0: 碘鹽都煮飯嗰陣時都落啲落去，係嘛？又唔使话太多咁样，你坚持一餐食噶嘛？
1: 所以真系因人而异啦。有一啲重点嘅人群，即系比如话育龄嘅妇女啦、孕妇啦、哺乳期嗰啲妈咪啦，咁可能呢类型嘅人群咧嘅碘需求量咧会更加高一啲咯。呢、這个就需要即系额外咁样去注意一下啦。
0: 冇错啦，我相信大家买盐咧都系买啲碘盐啦，系嘛？咁啊。健仔话，一市场上卖嘅盐都系碘盐啦，系啊，
1: 系都加咗入去啦。
0: 所以大家煮饭嘅时候吓、啊，即系都落啲吓，因为唔好食太咸。呢、這个老实讲吓、啊，所以呢啲碘嘅话咧，要补就唔系补得太多先得嘅。

0: 我爱世界，热爱这个世界。咁首先要搞掂自己身体先得嘅，健康嘅身体真系享受呢个世界精彩，系咪？
1: 系啱啱我唔记得边位听众朋友话，健康就本钱，快乐系利息。
0: 嗯，
1: 有健康先有一切啊。
0: 咁啊系啊，莲子话通常买盐我都会加买啲加碘嘅，已经好多年啦。但系李志话个常我大女话甲亢，即系全家都要食冇碘盐啊。啊，咁女又可唔可以食啲咧加碘盐啊？咁啊点搞咁？你有时候要分开噶嘛，时啲嘢系嘛？
1: 嗯，
0: 啊，专门你屋企其他人你可以食噶嘛吓，女专门煮少少嘢俾佢食啦，咁所以都可以咁样。
1: 因为落盐系最后嗰下先落噶嘛，你睇下系啊，落盐可唔可以分一分开咁
0: 样 ？OK， 只要健康吓，都要谂下特殊嘅情况，特殊做法啦吓。OK， 咁所以呢呢个健康非常之紧要嘅，咁健康嗰啲食物健康嘅东西我哋都要好好珍惜。今日星期我哋同大家推介嘅一个健康嘅洗发水就係叫做阿芝麻嘅山茶籽去洗髮水、啊、大家如果有屋企啲洗髮水用到差唔多，可以留意一下。
1: 咁啊，山茶籽咧，可能就唔需要再點樣介紹啦。總之都未有洗髮水嘅年代，人哋就已經用山茶籽嚟洗頭髮噶啦。只不過咧，當時就比較麻煩一啲咯，即係可能要用茶敷，又要煲啊，又要過濾啊，又要點樣咁樣。但係而家咧就更加方便啦，因為佢係直接將嗰個山茶籽嗰啲成分啊，整成一支洗髮水，你平時點樣洗頭髮就 OK 啦，就咁用就 OK 啦。
0: 山茶籽洗髮水咧，唔單止能夠即係深层嘅可以清洁啲头皮啦，仲可以将啲油脂带走，同时咧啲头皮又唔会太干燥，唔会痕啦，系嘛？咁可以疏通下啲毛窿啦，滋养下毛囊啦，咁啲头发更加乌黑浓密啦，咁样啊，洗发水就系咁嘅，一洗干净 OK 噶啦，系咪？
1: 而且而家个价钱真系好优惠啊，都系30多元，咁啊，就算你买两支嘅话，都系76元，仲有嘢送，仲有洗手液送，咁啊，想要嘅朋友千祈唔好错过啦，因为而家市面上边咧买咁样一支大支装嗰啲家庭装嗰啲洗发水都唔平噶，有一啲品牌嗰啲佢几十蚊，甚至系百几蚊噶。
0: 冇错啦吓，所以我哋今日都攞咗吓同厂家就压到最低。同大家攞啲呢啲好洗发水俾大家用下。
1: 系，反正而家家庭装嘅洗发水咧，即系一支都系39元啫嘛，咁啊两支装噶啦，都系76元，仲送洗手液。佢当然除咗系洗发水之外咧，就仲有沐浴露嘅，沐浴露都系38元，咁啊护发素先28元，唉，各种嘅组合啊，咁啊买两支洗发水咧，又有洗手液送啦，咁啊买一支洗发水加一个沐浴露啊，好似又系有洗手液送嘅，总之组合好多啊，想搜索放心好物，放心好物你就会见到啦，或者直接喺佛山家嗰度点击嗰个购物车，传媒优选你都会见到。
0: 嗯，今日搞呢个嘅优惠系星期五最后一日啦吧。咁如果屋企啲洗发水如果系用晒或者需要嘅话，今日上去放心好物去了解一下。
2: 下昼4点，
3: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4: 林妖儿啊，去山西玩行程有啲咩特别安排啊？
5: 嘿、hey, ，我哋行程专登安排咗一日喺五台山朝五台千年文殊道场静心启智，为屋企人加满正能量。
4: 5月22日，林妖儿带队深度玩转山西双飞6日，漫步平遥古城，探秘张壁古堡，打卡应远木塔，仲有飞围打铁花，特色安排连住2晚五台山。
5: 三字头嘅团费，宝藏文化游，系家长就事不宜迟，快啲揾富盈假期8629-46，或者微信搜索小程序，或系玩家。优选叉烧包，锁定舒心席位。
3: 文明有共识，946正点公益。
6: 哇，好香炒牛河啊！不如我哋中午就食呢间啦。
7: 咪住，你睇下呢间铺啊，经营许可证都冇，个老细仲要唔戴口罩，哎呀，仲有只死乌蝇喺台上面添啊！
6: 望到呢啲我都唔敢食啦，唉，走啦走啦。
7: 咩啊？我仲要举报佢，以免搞出食品安全事故。
8: 提提你，餐饮店必须做到内外环境整洁，有消毒保洁、防尘、防蝇、防鼠设施，垃圾收集设施完备。食品经营人员取得健康证明之后，先至可以上岗，并定期检查个人卫生情况。
9: 我最喜欢帮衬你当生果的。
10: 我们的生果好新鲜的。
9: 不单止新鲜，而且从来都不会短斤少两。我们的街坊吃得安心，买得又放心。
10: 诚信经营，对得住良心，大家支持，自然长做长有啦。

0: 呢首啊，人生何处不相逢，首歌堪称系可以港台经典嘅作品之一吓。从编曲啊到呢个嘅演唱，包括呢个歌词啊，真系可以讲系一个精心打造嘅。所以听呢啲歌嘅时候，大家一下子将个情绪又立翻埋嚟啊！好多人咧喺嗰个年代咧都系俾啊陈慧娴好多啲靓歌啊都吸引住啦，系咪？
1: 谂翻起当年，真系大街小巷咧都系播呢啲嘅靓歌啊！哪怕你去士多买支饮料嘅话，都系听呢啲歌
0: 啊！冇错啦，吓咁啊，听歌系一种人生嘅乐趣嚟嘅吓，尤其呢个下午嘅时分，大家一边咧可以吓倾偈，一边啊听下歌，一边饮下茶咁样。
1: 系啦，真系生活一大乐事。咁啊，经典嘅嘢咧就肯定好多人听噶啦，肯定好多人中意噶啦。咁啊，有一啲经典嘅嘢，包括本地嘅一啲文化啦。咁啊，又想啲细路仔学到嘢啊，但系又唔想佢哋太辛苦啊，唔想太生硬咁样去叫佢哋上课嘅话咧，不妨留意一下，而家有一啲本地嘅研学团啊，就专门针对啲中小学生啊或者青少年嘅群体嘅。咁啊。今个星期啊，其实今个周末就已经有一个啦，半天嘅深度研学啊，叫做手艺新世代系列嘅红舞寻根佛山记啊。佢呢个团呢由佛山传媒文旅集团携手系佛山市博物馆推出嘅。咁啊5月16号上午就喺佛山嘅初地啊红圣馆嗰边呢就正式开营啦。咁啊面对中小学生可以过去一起玩。嗱今次呢有啲咩特别呢，首先就系寻佛山之根啦，今次唔去啲咩网红景点，佢直接走到佛山嘅初地，行老街逛老巷，听啲老师讲佛山古镇嗰啲商谋嘅故事，睇下塔波庙啦，摸摸个千年嘅古井啦，起码了解就佛山究竟系点嚟嘅咧？点解一定要叫佛山呢？咁啊，嗰三尊宝佛嘅传说又系点样嘅咧？咁啊，除咗呢个之外，仲会听下红色故事啊，行入百年红圣馆。咁呢度唔单止就武术馆啊，更加系有好多热血红色古仔啊、红色历史嘅地方啦。咁仲会学下非遗嘅真功夫咧。因为今次咧就有一啲专业嘅武术教练带队啊，等大家咧就可以真正欣赏到咧精彩嘅蔡李佛拳嘅表演啦，然后就亲身上阵啊，学习一啲正统嘅武术嘅礼仪啦，练下基础嘅拳法啦，体验下简易嘅兵器啊，斩下军姿啊，练下招式啊，强身健魄啊等等。咁啊，全程咧，全程大概就2.5个钟啊。佢话内容非常之丰富，由历史文化到红色教育，再到非遗嘅武术体验。咁啊，而且咧，即系真正令到啲小朋友咧，就喺玩乐之中咧，真真正正学到嘢。咁啊，而且就话唔贵嘅，佢话系安全非常到位，大小同价，每人系118蚊，118蚊，15人就可以成团啦。半日嘅深度研学。唔需要长途奔波，就喺本地就已经 OK 噶啦。如果你话我想了解一下或者想报名嘅话咧，记得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佛系玩家，佢系一个小程序嚟嘅，喺微信上面就可以搜到噶啦。联系客服叉烧包。
0: 通常咧有啲嘅小朋友咧，佢即系爸爸妈妈咧，即系希望佢能够喺周边行一行啦，系嘛？
1: 系啊，
0: 亦都可以学习下啲嘢，了解下历史啊、文化啲咁嘅嘢吓。咁啊，唔使自己带啦。咁依家有个咁嘅团嘅话咧，可以就系报名一齐过去行一行。
1: 反正就半日啦，半日嘅行程啊，即系半日时间就可以令到啲小朋友了解咁多嘢，而且本地人啊，即系你起码自己身为佛山人嘅话，都了解一下哦，佛山佢系点样嚟，嗰三尊宝佛系咩意思咁啊？
0: 星期六日咧就系周末啦，周末咧通常咧大家都会出去行一行嘅，如果天气好嘅话，系咪？
1: 系。
0: 跟住咧有啲假期啊都好啊，都到处去去旅游一下，咁佢都提醒一下喎。因为咧依家进入咗五月份。广东省呢啲气温啊普遍系都升高嘅。
1: 好
0: 热。即系落雨又多咗啦。如果啲假期啊或者啲周末啊，所以大家呢去户外活动同埋聚会就多咗嘅。咁呢就近日呢我睇到广东省嗰个疾控中心啊，佢发布咗个叫广东省2026年个五月健康风险提示。就话提醒大家，即系话今个月要重点防范某啲嘅热嘅。比如呢就登革热。肌孔肯亚热。仲咪痢疾、流行性感冒、手足口病，仲有一种叫做咩布鲁氏菌病啊，麻疹、水痘啊呢啲传染病。
1: 哇，都几多嘢需要注意。
0: 仲有一样嘢就唔好去即系野外去玩嘅时候咧，摘嗰啲蘑菇啊， 即系误食嗰啲有毒蘑菇啊，系嘛，同埋咧就致病嘅污染嗰啲咁嘅食品，所以啊，出去去到处玩嘅时候，一定注意安全同埋健康先得。
1: 首先就防蚊啦，因为天气一热又落雨嘅话，特别容易就滋生蚊虫嘅。咁啊，蚊虫嘅话最惊佢就有啲蚊媒嘅传染疾病啊，咩登革热啊、肌孔肯亚热啊，仲有系寨卡病毒啊。佢呢啲嘅细菌病毒咧，佢都系通过衣蚊啊，即系我哋平时所讲嘅花蚊，佢叮咬传播。咁如果系登革热嘅话，佢典型嘅症状就系突发嘅高热啦、三痛啦，即系剧烈嘅头痛啊、后眼窝痛啊、肌肉关节痛啊咁样，仲有就三红咯。即面部、颈部同埋个胸部会发红咯。咁如果系肌孔肯亚热嘅话，又系发热咯，又系发烧咯，皮疹、明显嘅关节疼痛。咁呢种疾病嘅话咧，就关节疼痛通常就手发嘅，即系佢会痛先嘅。而寨卡病毒咧，主要表现就发热、皮疹，仲有系非化脓性嘅结膜炎。
0: 嗯，咁啊点办咧？肯定就屋企肯定清积水啦，
1: 防蚊先，
0: 清除家庭啦，系嘛？咩水桶托盘嗰啲啊，哎呀，啲储水缸嗰啲啊，定期啊翻盘倒灌，正所谓啦吓。咁啊，做好呢个防蚊嘅措施咯，屋企啊系咪装嗰啲纱窗好啊，蚊帐好啊，蚊香电蚊液嗰啲啊，出去旅游咧最好就着一啲浅色嘅长袖衫裤。
1: 嗯，
0: 系嘛，
1: 喷嗰啲蚊水，
0: 系啦，
1: 喷蚊水，仲有系黐嗰啲蚊贴。
0: 嗯，咁啊，所以咧去啲草丛啊、树荫嗰度啊，唔好长时间逗留。
1: 尤其就喺啲重点时间段，就通常系清晨啊，日出之后大概一到两个钟，同埋傍晚日落之前两到三个钟，哇！呢个时候嗰啲蚊系特别劲啲啊！
0: 冇错啦，吓、這个即系提醒下蚊方面嘅嘢，痢疾都要注意喎。
1: 嗯，
0: 痢疾咧，佢系嗰啲咩叫做痢原虫寄生，我哋人体引起一种寄生虫病嚟嘅，系、嘛？佢可能通过亦都系啲蚊叮虫咬噶。可以传播到
1: 的，它典型的症状呢就打冷震，即是成身打冷震，它周期性的打冷震。

0: 发烧啦、出汗啦，其实呢个都几危险嘅。即系如果你得唔到及时嘅有效治疗嘅话，就会发展成为重症。
1: 系啊，
0: 如果重症嘅话，就可能比较麻烦啦。佢会出现意识障碍啦，即系多器官衰竭啊，最严重就系死亡。
1: 咁你所以如果出去旅游出境又注意。你了解一下当地的疫情、都要了解一下那些痢疾的防治的知识看看。
0: 即尤其去东南亚国家、非洲那些国家那些。
1: 就算去到那里旅游做好这个防护先啊，你挂蚊帐啊、纱窗那些，不然睡觉给它叮叮那些麻烦。所以呢就是如果去出去境外旅游回来不舒服的，肯定要看医生啦、
0: 而且还要主动讲出即是自己去过哪些地方，即其实总之你一去旅游完回来之后觉得不舒服的话，你要马上醒水啦。
1: 没错啦，所以我就流行性感冒啦、叫流感啦，也都是流行、叫流感病毒引起的啲急性嘅呼吸道传染病嚟嘅，只要话好唔舒服嘅，又痛又头痛又冇力又系嘛又发热咁样嘅。
0: 其实流行性感冒咧，佢虽然叫流感，但你唔好同普通感冒咧，佢个症状相似，但你千祈唔好忽视。
1: 佢流行佢传染仲强啲嘅喎。
0: 系佢唔系普通感冒啊，佢传染性更强，症状会更加重，而且咧容易诱发肺炎啊，即系嗰啲并发症。佢最惊就喺嗰啲学校啊、啲托幼机构啊，
1: 人多啲地方系
0: 咪？系啦，小朋友免疫力弱嗰度咧，或者养老机构呢啲咧，就惊传染啊。
1: 冇错啦，咁所以我哋平时咧吓，屋企系通风洗手啲，肯定要噶啦吓。打黐嗰啲自己都行开吓，喺人群多的地方咧，或者通风唔好嘅地方咧，戴口罩咯，就咁样咯。
0: 系安全第一，仲有样嘢咧。就是手足口病啊，手足口病就是由肠道病毒引起的，它是属于儿童一种常见的传染病、
1: 啊。没错啦，即是小孩子如果一有这些病啊，发热手脚口屁股那边都很多那些疹啊，
0: 哮疹咁样嘅。生那些小红点疹。
1: 又鼻水感冒咁样嘅，所以呢就一定要注意一下。所以在这个季节里面呢出去哪里旅游啊，或者去出境好啊，一定要注意一下。好啦，咁所以呢就係五月份啊，虽然话天气係热啲啊，咁但係呢啲病毒啊，呢啲咁虫啊特别多㗎出外一定要注意健康安全先啦。
0: 阿长高啊，哥哥我要点高喎，点手画出彩虹啊。
1: 画出彩虹咁犀利啊，哇咁落完雨咁啊，係咪见到彩虹啦嘛。我玩返呢首歌好冇先啊。
0: 可能今日佢一见落完雨之后呢，即係特别应景一啲。
1: 不如咁啊，今日天气啊，係咪又咁好啊。咁啊，落完雨之后呢，哇到处都洗到干干净净，係咪咁你出去搵食呢，去搬砖啦。我希望你咩呀啊，即係顺利踏上成功路咪仲好，係咪有隻咁嘅歌㗎喎，真係。请出啊呢、這个小凤姐一齐。

0: 送礼嘅浪漫唔系得一时嘅仪式感，而系日日都要陪住你嘅嗰种味道啊！
1: 想要有品味又唔怕撞款，拣心动香薰就啱晒啦！
0: 宋朝系列车载香薰、无火香薰、独特艾琳护手霜礼盒，而家心动热售中，
1: 颜值在线，自带高级 feel， 百元之内就淘到嘅精致好物，
0: 香气绕住你，心意自然通，快啲微信搜索佛山通融媒小程序。

0: 好啦，翻翻嚟廣東廣西廣東西，咁啊見到大家喺佛山街上邊咧一齊傾偈，小草我問個哥哥卓卓，請問佛山街有回聽嗎？有噶，
1: 有啊，肯定有啦。嗱，小草你就喺呢個界面啊，就喺你哋同你同我哋互動嘅呢個界面，你睇下上邊有寫住廣東廣西廣東西我哋嘅節目名噶嘛？其實就喺節目名嘅旁邊啊，就斜斜地你見到互動，嗱就你而家所在嘅界面互動，跟住互動嘅旁邊就有節目重温啦。你按呢個節目重温，然後你想重温翻邊日嘅節目，你點擊就係啦。
0: 啊，自己去揀日期啊。
1: 係咯，就喺翻呢個界面就係啦。咁仲有咧。啱啱讲起防病啊，真系要提醒大家留意啦，半真半假啊！我细佬就系得咗流感啊，请咗几日嘅病假啦。
0: 嗯，我细路系嘛，即系佢细路吓。乌蝇哥就话少啲去非洲咯、印度咯，啲卫生条件恶劣嗰啲咯，嗰度注意啲啦，咁吓。
1: 或者如果你要去呢啲地方，即系你本身都谂住出外玩噶啦，然后你又本身即系考虑到当地嗰个情况嘅话咧，建议有啲疫苗系可以提前打噶嘛，即系即系你一定要去嗰个地方，你预住嘅话，你咪先提前睇下有啲该打嘅疫苗先打咗先啦。
0: 稳阵啲吓，
1: 梗系啦，稳稳阵阵啊嘛，尤其系而家要防蚊。啊，讲起防蚊嘅话咧，啱好今个礼拜啊，万飞就叫我提醒大家，佢咪推荐咗一款咧，即系防蚊嗰个捕蚊灯嘅。咁一到夏天，你知蚊佢系传染好多种嘅疾病啊，咩传染病啊咁样，所以佢今个星期咧就为大家精选咗一款叫做亨德利捕蚊机。佢呢只捕蚊机咧最主要就系纯物理捕蚊啊，会更加安全放心啲咯。嗱，利用捕蚊灯嗰啲灯发出一种光波，就扰乱嗰啲蚊嘅导航系统，其实就吸引啲蚊你过嚟啦，过嚟啦。咁啊，等啲蚊一过嚟嘅话，就利用气流漩涡啊，将佢一吸吸到里边嘅电网上边杀灭，灭蚊嘅效率会更加高，而且系纯物理灭蚊，所以屋企就算系有孕妇啊、宝宝啊或者小宠物嗰啲家庭咧，都可以放心使用，安全环保。咁呢一只嘅捕蚊机采用精密的微型电子直流风机啊，噪声更少啊，即系唔会影响大家瞓觉咯。同埋佢有一个保护嘅装置，佢嘅封口咧系冚咗一个双保险开关嘅。佢个保护盖一松嘅话咧，就会即刻断电啦，就防止发生触电嘅危险。咁如果屋企有啲小宝宝啊，或者有宠物嘅话咧，就更加系放心啲啦。就算你放喺办公室嘅台底啊，即系你惊平时惊踢到，佢都唔会踢到嘅，咁啊更加安全。咁而且呢个亨德利咧系禅城优品啊，有成30年嘅一个老品牌啦。而家咧就做紧优惠，99蚊起，99蚊起包邮，有两个颜色啊。微信搜索放心好物，放心好物或者佛山家嗰个传媒优选都可以见到。
0: OK， 嗱，刚才咧有边个点歌啊？好似阿长哥系嘛？
1: 系
0: 点一首 Danny 嘅叫做《画出彩虹》啊！啊，俾我揾到啊！吓，一望出外边真系好似出彩虹咁，天气咁好吓。呢首歌好耐冇听啦，吓咁乜嘢都一齐分享一下呢啲旧嘅经典嘅作品，《画出彩虹》。

0: 画出彩虹呢首系属于陈百强，应该系有四十年历史嘅歌啦。啊，即系眨眼真系啊，听翻呢啲歌咧，都系吓回忆翻嗰个年代吓。
1: 哇，听住呢首歌个心好似都变得平静落嚟，好舒服嘅感觉啊！
0: 好似边个跟住唱嘅呢只歌咁啊？
1: 系。阿吉吉咧就话啦，歌雪出出，你哋好，我系新粉丝啊，而家喺禅城开紧车，佢话好晒，啊，
0: 系啊，太阳真系出太阳啊，吓好晒，咪开空调都要吓，咁啊最紧要安全平安系啦，
1: 系平安就系。
0: 火焰疑问啦，花生系咪冇咗啊？咁样系啊。
1: 我哋而家咧就用佛山家呢个叫做花生板块啊，花生板块即系你而家同我哋沟通呢个板块咯。
0: 之前嗰个冇咗啦，拉粉哥啦，报桂华二路桂城方向塞车啊！依家都算系交通嘅高峰期咯，啊，
1: 系咯。
0: 所以各位车主啊，依家揸车嘅时候啊，去到啲繁忙嘅路段啦，啊，放慢车速系啦，平心啊，静待一下，咁会有我哋陪住大家一齐塞车，冇话睇惊噶啦。
1: 反正按昼时分咧，如果你得闲嘅话，都听下广东西啦。咁啊，有靓哥陪住大家，又有我哋陪住大家咁啊，
0: 就冇咁闷啊嘛，系嘛？
1: 我哋互相陪伴一下，叫互陪。
0: 系啦，咁样啊，为咗两餐真系，唉，真系。不过讲起为咗两餐咧，其实咧两餐好紧要，一个就可以食饱吓，啊，可以维持生命嘅延续。第二个要食出要健康，呢，這个好紧要，
1: 要吸取营养。
0: 冇错啦，嗰日有啲人讲咪话，佢依家咧就人到中年食饭咧，佢唔食咁多啦。以前咧就话食到个肚胀晒，撑住喺度系嘛，行都行唔喐。佢话到依家咁嘅年纪咧，一般食饭咧食七八成饱就算数啦。咁样啲医生都咁讲嘅，真系佢话最健康咁食。但系有啲人未必得嘅，因为七成饱咧，你好唔舒服嘅啲嘅，仲系饱嘛？
1: 系啊系啊，
0: 啲餸好食嘛？
1: 尤其有啲话唔得嘅，你食七成饱咧，其实就系未饱。佢话可能过一阵我又想食噶啦咁。
0: 所以好多人观念里边咧，食饭一定要食饱，食到撑住行唔喐系嘛？等佢停一停先，消化一阵间再行得喐，咁先至叫做啊，即系叫做健康。但其实咧呢，這个系健康误区嚟嘅。其实真正啊，对身体健康嘅食饭方式。真系唔系食到饱嘅，唔系食到撑嘅，其实少食两啖，即系保持一种点讲啊，适当嗰种饥饿感，其实最好嘅。你想话有长寿啊，身体冇咁多炎症啊，身体炎症咧食得太饱就炎症多，即系炎症少啲咧就食，即系保持一种饥饿感，嗰啲炎症就最少嘅时间啦，咁样啊，咁呢样讲法咧，其实咧大家可能都未听过，系嘛？每次食饭少食两啖。唔单止人舒服啲，喺仲喺根本上边咧，去抑制啲慢性炎症，延缓衰老啊，有咁大作用啊！原来
1: 其实少食两啖，真系好少嘢到，就少食两啖。
0: 佢讲两啖咪真系两匙羹
1: 啊！我以为就系嗰两啖有咁大嘅作用咩？
0: 即系总之，其实七八成饱系最好嘅，即系话适当嘅饥饿感，你知唔知啊？准备饱啦，唔食住，其实好难顶嘅有时嘅。系嘛啊！见到个猪肉嗰啲叉烧系嘛？
1: 尤其妈子话啦，哎呀，剩翻个少少，你食埋佢啦咁啊！
0: 啊，真系咧就好多人咧食完饭就眼瞓嘅，但系你有冇试过食完饭又唔眼瞓，个胃又冇话唔舒服，即系好轻松嘅感觉咧？咁所以呢样嘢咧就系啦，就八分饱嘅时候就有呢种咁嘅感觉。因为点解咧？佢咁嘅，佢话你食八分饱啊，即系唔系好饱嘅时候咧，佢有身体会有一种咩咧？佢有效去抑制一种叫做关键嘅促炎介质，叫做补体蛋白输三 A 啊，呢种咁嘅物质，即系相当于即系话喺源头上边降低你衰老相关嘅慢性嘅炎症，延缓你嘅衰老。啊，咁呢个功效如果咁好嘅话，咁大家以后都可以即系控制一下个食量都几好啊！真系
1: 听讲真系有一个好精确嘅研究咁样得出嚟嘅结论啦。咁啊，话说咧，啲研究人员咧就揾咗42位啊，大概系三四十岁嘅好健康嘅中年人啦，即系当打之年嗰啲啦。咁啊，当然呢批人咧平时佢都唔算系太肥嘅，咁就要求佢哋喺每日现有自己本身饭量嘅基础上边咧少食两啖，即系大概减少14%嘅热量摄入。你哋估下个实验结果系乜嘢嘢啦？
0: 宝宝时先，依家系下午4:31。
2: 下午4:30， 一段红丝献出啼笑姻缘，经典粤剧《红丝错》5月24日佛山粤剧院大剧场隆重上演，李淑勤、梁耀安两大粤剧名家，葵李光林、李秋红等一众实力演员倾情合演，婉转唱腔，诉尽情深，带你重温粤剧经典嘅动人魅力。微信搜索花生微飘儿，马上抢票睇戏啦！
3: 946天气报告，
1: 继续同你望望外面天气状况。预计今晚夜间到听日白天都系阴天啊，会有暴雨，哇，局部大暴雨、啊。最低温度25度，最高咧就系29度。咁啊，展望翻呢个周末啦，未来几日啦、啊，降雨都会比较频繁啦、啊。如果有外出打算嘅朋友咧，需要注意防范、啊。
4: 下午钟数啊，嚟开咪，各位街坊嘅米酒鸡，叫埋强烧大只辉，仲有老细口水威，担张凳仔嚟坐低，听下电台唔算曳，可惜地势比较低，节目信号唔捞鸡，听唔清楚好大嘥啲，即刻爬上把竹梯，再将条天线拉两拉，清晰嘅声音再出街，广东广西广东西，耶、yeah ！
0: 好，继续翻翻嚟讲讲食，食到7-8分饱咧，一直都听人讲过。但系唔知道佢原来咁好嘅对身体，
1: 系啊。
0: 咁点解会咁样呢？咁啊，梗系有人去做个试验噶喎。
1: 咁我话说呢个试验嘅结果系点样呢？啱啱讲咗就系啲研究人员啊，揾咗40几个30-40岁嗰啲健康嘅中年人吓，就要求佢哋喺而家饭量嘅基础上面少食两啖啫。呢、這个两啖咧，大概就减少14%嘅热量摄入。咁啊，坚持咗成两年，话呢个实验做咗成两年几，后来咧就发现呢一班嘅人咧。身体嘅慢性炎症啊，风险降低咗，因为部分啊促炎嗰啲标志物嘅水平都系下降咗，而且身体上面嗰啲赘肉啊，哇，嗰啲多余嘅肉咧，真系降咗唔少、啊，平均体重系下降咗10%，咁所以又证明就即系果然食得少咧，你唔好睇少嗰两啖，真系有用噶、啊。
0: 冇错啦，既然咁好嘅话，咁我哋试下啦。
1: 嗯。
0: 咁啊，但系你要识试、啊。8成饱、8分饱，即系几多分？即系点咗8分呢？如果你食少咗得个6分，你好辛苦噶噃；食多咗9分又多咗噶噃。咁8分饱有咩感觉呢？因为佢有个标准嘅，咁大家如果你想试下，你按照呢3个标准行下噶啦。第一，佢其实一种咩呢？人体嘅感觉系唔饿，即系啊好饿啊，唔顶顺啊。但系呢，佢又唔系好饱。就啱啱好，好轻快嘅感觉，
1: 即系佢又唔胀住，但系咧又唔肚饿啦，
0: 又唔使松嗰条裤头带。仲有一样嘢，呢啲嘢如果我要食，我又可以再食，
1: 嗯，
0: 但我亦可以唔食，系嘛？咁即系话咧，仲系未好饱，
1: 即系可食可不食。
0: 好啦，仲有一样嘢咧，我企起嚟到处行咧，我个胃又唔觉得佢特别醉嘅，系嘛？又唔想话呀食饱就想坐喺个沙发度咁样。唞下嘅，你唔想嘅，食完之后又好轻松嘅，诶呢种就7-8分。
1: 同埋睇下可唔可以坚持到下一餐。
0: 佢咁嘅，
1: 系
0: 坚持到下一餐，仲一个钟头，比如中午饭食完之后到下一餐一个钟头之前咧，开始饿啦，哎呀好想食嘢啦，嗱呢、這个系好标准嘅7-8分饱啦，8分饱，即系你好想食嘢啦嗰阵时。啊！最怕你到下一餐仲系唔想食，啊！
1: 咁即系仲可以减一啲，系。
0: 所以咧，你如果系咁嘅话咧，讲明你上一餐食得太多啦，吓、啊！如果你但系未到咧，你又哇饿到你晕咧，又唔得嘅喎，咁可能5-6分饱嘅啫，你食唔够嘅喎，咁你相对又要食多翻少少嘅噃。
1: 其实呢个亦都好合理嘅，因为咧你唔好睇少嗰两啖啊，食少少少咧，好多人得嘅胃病都系食出嚟噶嘛。你一食多咗，跟住个胃嘅负担就重啦，容易反酸啊，跟住咧就啲气出嚟啊，或者肚煲胀啊咁样。而且中医方面咧仲认为啊，脾咪主运化嘅，一旦你食多咗，食得太多啦，佢脾胃运化嘅功能咪失调咯，就出现胃胀啦、胃痛啦呢啲唔舒服嘅状况。但你话要改善咧，亦都唔复杂，保持少少嘅饥饿感。
0: 嗯，不过亦都有人咁讲。嗱、
1: 啊，
0: 我见阿言而有信话啦，我做辛苦工啊，食70饱唔得啊啦，半张搞下啦。 食几成饱要睇下当日嘅工作量先得噶噃。
1: 嗯，阿、啊、H O 都话我冇力做嘢啊，即系如果我唔食饱啲嘅话咁。
0: 嗯，咁你话做苦工嗰啲搬到噼里啪啦嗰啲系嘛？咁、嗯、你肯定食多少少啦，嗰啲唔系话。养生啊，自己要搬砖先啊嘛，有力气先啊。其实嗰啲咧消化得快嘅话咧，嗰啲系另计吓。
1: 其实如果佢嘅新陈代谢系 OK 嘅话，咁就冇问题咯。即系如果你本身需要咁多嘅摄入先可以维持到你身体机能嘅话，
0: 冇错。我哋所讲嘅呢个即系话平时唔使做太辛苦嘅工作嘅，
1: 系
0: 嘛，上班落班啊，或者一啲退休啊，年纪大少少啊，嗰啲一定要注意啦。所以咧，你千祈咧就系、是。唔好食得太，食少两啖咧，其实瞓觉都瞓得好啲嘅。有时嗰啲老人家成日讲啊，我啊食少少，食少翻两啖咧，哎呀，瞓起嚟都舒服啲嘅，咁样吓、啊。老实讲，你好多人因为你宵夜啊，晚黑食得太饱啊，你瞓唔到嘅，失眠嘅。
1: 硬住，你小幸运就咁讲啊，佢系，所以我好头痕啊，唔食宵夜咧又肚煲饿，食咗又话肠胃负担重咁样。
0: 你通常咧，一般人晚上边喺晚黑咧七八分饱得啦，尽量喺七点过后唔好食，又唔好继续搏命食嘢啦。咁你失眠自然会消失嘅，呢个可以试试，系嘛？咁如果你一减肥嗰啲一样啫嘛，系咪先？你成日食到饱晒，又去减肥，好难嘅。你都起码都要留翻少少啊，系咪先？即系样样嘢都要啊，等到佢自身有一个饥饿感，呢个就好紧要嘅。你少食两啖咧，个脑都健康啲噶。
1: 吓，关个脑事嘅咩？唔系关个胃事。
0: 有啲人讲，经常七八分饱咧，可以即系适当啊，嗰个热量限制降低嗰个脑卒中啊，即系中风嘅风险噶。热量限制对大脑功能嘅良好嘅维持好有好处嘅，尤其系。

0: 嗰啲咩肥佬系嘛，嗰啲咧可以即系话炎门衰老嘅，抗氧化应激嘅，啊预防性保护嗰啲真系好嘅。所以我觉得平时咧确实都系，因为平时食饭咧唔好食得太撑，
1: 嗯，
0: 不过有时啲好餸你忍唔住，忍唔住你就麻烦啦。
1: 所以有啲朋友话道理我都明白嘅，就七八分就 OK 啦，但系经常就忍唔住啊，尤其一见到啲好餸啊，或者人哋请食饭嘅时候啦，哎咩都唔好理啊，食饱咗先算
0: 咁。嗯，总之咧又系总之食差唔多咧，离开餐台你唔好坐喺度，咩又系夹一夹猪肉食啊先咁。
1: 所以点解话要食饭呢，即系唔好急啊！即系有时候咧，你未反应过嚟，未到七八分，你以为未到嘅时候咧，已经扫咗一堆嘢落去。但相反，如果你慢慢食，慢慢嗒，等个身体有一个反应嘅过程，咁你食到七八分饱嘅时候咧，你就好容易系感觉到噶啦，咁就自动。
0: 你如果你养成习惯咧，我相信你系对身体有好处。
1: 嗯，
0: 以前我听我老人家讲嗰句话嘅，佢话：唉，你长寿咧，其实系。是从个嘴嗰度悭翻嚟嘅，我开始我都唔明咩意思。你见啲长寿啲嗰啲伯爷婆嘅时候，佢食唔到好多嘢嘅，佢就系样样食啲吓，应该系唔会食得太饱嘅吓。即系以前啊穷啊，系咪食唔饱啊？但系依家越嚟越多嘅研究咧，佢就啲科学啲证实咗，最好嘅养生唔系话食咩山珍海味嘅，而系即系话依家生活好咗啦，啲餸鬼咁多，一炒一煮成十。十盘八盘十碟八碟的情况之下，你仲是可以保持住那种留返两啖的那种清醒和克制。其实是有些道理的，所以我觉得为什么有人讲话七八成饱呢，科学都这么讲呢，是有个道理。中人有人仲试过这样的试验，饿其实都是一种好，都是一件好事来。有人做过试验什么呢，说36个钟头他是不进食就喝水。
1: 佢唔会好辛苦吗？哇，36超过成24小时咯，日几咯。
0: 有啲人做试验，佢专登佢唔食嘢，佢就饮水。佢开始佢话好肚饿，好辛苦，
1: 我都瞓唔着啦。
0: 但系过咗之后咧，佢发觉有咩咧？整个身体轻松就好多，而且佢身体好多啲唔舒服系唔见晒嘅。点解？佢原来做一个科学嘅试验，就话当人饿嘅时候，你人体有一种应激反应。佢话嗰啲咩白细胞嗰啲咩话，佢要搵嘢嚟食，咁佢将你身体啲唔好嘅嘢啊，嗰啲病毒啊、细菌啊、噼里啪啦垃圾啊，佢全部嚼晒佢。当佢饿到咁嘅情况，即系人佢要生存啊嘛，佢自己一种反应啊。咁啊，将呢啲嘢全部食晒之后咧，你身体冇晒炎症噶。
1: 但唔系个个受得到，即系比如话我，你我饿一餐我都已经瞓唔到啦，系啊。
0: 即系佢意思话饿其实有咁嘅作用。将个身体即系嗰个咩
1: 应激反应刺激下佢系
0: 咪？刺激一下，将你身体所有嘅唔好嘅东西系靠身体嘅好嘅细胞将佢全部吞食，咁你身体嘅反而好多嘢咧就系可以去除好多炎症咁嘅意思。
1: 不过我都相信有好多嘢咧真系食出嚟嘅。我印象之中咧，好似即系譬如话采访嗰啲长寿嗰啲老公公啊、啲老婆婆啊，好似都系瘦瘦地，即系好少话肥尸大只，跟住又好长寿咁样。
0: 所以大家可以试试，如果信嘅话吓，七成饱。其实我试过嘅，几辛苦嘅，即系我胃口又好啊。我一餐起码依家食两碗饭，两碗满个饭。
1: 咁啊啱咯，因为你身体需要咁样嘅能量去维持。
0: 好啦，两碗饭再加上一入去咧，就撑住啦。咁啊坐喺度唔想喐啦。咁其实系唔好嘅，身体炎症会多嘅。其实你就系留翻嗰一啲，等佢自己去嗰啲细胞自己搵嘢食饿嘅时候，饿其实系一种嘅养生嚟嘅，你知唔知啊？
1: 我相信咧，即系因为每个人嘅情况唔同啦，唔系话限制你一定要食两碗饭，或者一定要食一碗，一定要食三碗，因人而异。但只要你嘅嗰个新陈代谢，即系你新陈代谢系足够消化到你食入去嘅嘢，同埋个新陈代谢系足够嘅话，咁啊冇问题。
0: 咁又唔系喎，佢就系要饥饿，
1: 就要一直饿饿地啊嘛，
0: 就系饿你先可以减少慢性炎症。
1: 嗯，
0: 所以呢样嘢其实咧就睇你忍唔忍住，好似阿即系健仔话啦，哎呀，依家好送好走啊，难忍啊，的确系真系难忍。
1: 阿莹咧就话系啊，我婆婆88岁啦，佢话每日我买啲好嘢，比如话芒果乳鸽啦、燕窝啦、啲肉类俾佢食啦，佢都话唔使买咁靓嘢俾佢食。跟住我就问佢啦，点解啊？因为婆婆话啦，想长寿一啲咧。就唔能够食咁多好嘢嘅。
0: 嗱，啲老人家佢真系有咁嘅共识嘅。

0: 嗰啲旅行家佢有智慧噶，就我哋呢代人咧，俾物质啊蒙蔽咗双嘴，搏命食。百事通都话啦，我好认同有饥饿感。
1: 嗯，
0: 嗰阵时生产队时代，我哋冇边个有肚腩嘅。而家十个人会有七个个肚腩系咁样掉喺度，嗰条皮带啊楞住佢。咁的确系，呢啲就系个性啦，系嘛？
1: 天亮了咧就话特别唔舒服嘅时候咧，一定要少食。佢话食清淡啲，五分饱就好啦，保持个胃蠕动啊，咁就有翻活力啦。大家可以试试夜晚七八分饱啊，一个月之后睇下自己条脷，佢话连啲脷胎都会少咗啲噶，会薄咗啲噶。
0: 嗱，我见有我好多听众喺度分享经验，六六四三话啦，讲养生咧要对照下自己。嗯，就是我从小到现在的生活方式，所以我现在的体重啊身形没怎么变的。
1: 厉
0: 害、出入只有两三斤到、人呢一定要自律，忍一忍就过去。是啦，你将健康放在第一位呢，你就会忍啦。是吧，昌少云这种叫饥饿疗法。Amy 说太瘦又说没有肌肉不好。是两码事。你吃七分饱不是等于没有肌肉。没有肌肉是因为你不锻炼，你不用肌肉得到锻炼。是吧，不是不是食饱的问题。
1: 缘分的天空说，但这我个常我一饿就会容易低血糖、
0: 你那是五分饱啫。我就是说七分饱八分饱，意思就是说你们明白又不会饿到你，哎呀好惨啊这样。但是你又又可以食又可以不食，是那种感觉。所以这个要拿捏，你要拿捏这个程度。
1: 连超说，但这样我每次凡餐厅广东西节目一定见肚饿，所以就会一路听节目，一路要食啲下午茶先得。
0: 莲子，你咁样养生到噶啦吧？一肚饿咧，讲明你啲炎症开始少啦，你身体嗰啲细胞自己揾嗰啲嚟食噶啦，一肚饿就系咁样嘅。风再起时话啦，郭 Sir， 哎呀，五一又过完啦，几时早田去食山猪肉啊？咁。是咪又流口水啦，又搏命食撑
1: 啦。所以呢人就係咁样啦，即係你话吃喝玩乐呢，一讲到食特别精神特别开心喎。
0: 的确係。阿通记话啦，有饥饿感先有胃口啊，咁样吓。
1: 嗯。
0: 啊。
1: 但係你话完全呢，即係对食都冇兴趣，咁你要讲饮讲食，你先有生活追求先得㗎嘛，好饮好食。
0: 佢咪冇兴趣、而係为咗即係话适当去保持一种嘅饥饿感。你一定唔好将佢一下子将佢讲成系冇兴趣。
1: 阿坚啊，我日日晏昼准时五点饿，咁我就知道就快够钟落班啦。
0: 阿英话啦，我啊晚饭咧食八成饱嘅，我早上咧中午啊食饱啲咁啊。阿黄莹话啦，郭 Sir， 咁要练几多先至可以食到七分饱啊？哎呀，呢、个真系好难教你喎，黄莹。
1: 好难拿捏噶喎，靠自
0: 己。你总之食完之后，你又唔觉得好饿，可以食啲，可以唔食啲。但是你又不觉得的话撑住就咁简单啦。
1: 嘉禾呢句好得意啊，佢人呢就驚撑坏，猪呢就驚撑大㗎嘛。
0: 的确係。所以我哋都係喺飲食方面其实好重要嘅，点样食呢就係各自要修行啦。咁你觉得可以试下嘅，不妨可以呢、个又唔使钱㗎喎。是吧，只要食少两啖嘅啫。如果你发觉一段时间之后，身体真係轻盈好多喎，精神啲喎，啲菌都少啲喎，咁咪掂当呢。
2: 195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3: 无胚装修，旧屋翻新，精装升级，要装修揾佛山传媒家居换新平台帮到你。全屋整体翻新，无胚房装修，100方全包价只需79,800元。五月换新装活动期间，仲可以享受全屋定制满5,000减1,000优惠。精装房全屋升级只需39,800元，一站式拎包入住。
4: 快啲打83398339报名啦！
3: 明姐，家装衣站装饰。
5: 六一儿童节又到啦，送咩礼物先至好呢？最好系亲子同乐，精彩有趣嘅。
6: 5月30号、31号，佛山粤剧院一连两场儿童剧《大话哪吒》欢乐上演，同小朋友一齐睇戏，一齐互动，开心又有意义。
5: 咁正，快啲买票啦！
6: 梗系啦，即刻上微信公众号花生微票而买票，一家大细齐齐过节啦！

0: 生嘅一首嘅好经典嘅旧作《大地》，我哋感谢大地，感恩大地可以俾到我哋居住一个咁嘅居所，仲有一个可以种植到吓。可以好靚個花，可以食嘅食材係嘛，好多植物嚇，咁、啊、所以大地其實呢首歌係寫俾父親收聽嘅。
1: 係，但係呢個大地咁好嘅話，我哋都要即係愛護佢生產出嚟嘅嘢啦。一粥一飯，當思來之不易，就包括我哋啱啱講嗰個話題啊。其實食飯真係唔好浪費，可能就七八成飽，唔單止咧即係對自己身體好啦，亦都唔會浪費啊，即係生產出嚟嘅食糧啦。
0: 冇錯，凡事咧都要留翻個度喺度，係嘛？即係起碼唔好去到盡啊。咁啊，睇睇时间咧，嚟到咗系4:53啦。我见大家咧都系喺佛山街里边倾紧偈。莲子同我哋报料话，报健身路呢边啊，又开始黑天啦，又可能准备落雨啦咁样。
1: 不过我睇六重呢边、中心呢边咧，而家喺窗口望出去咧，都暗淡咗起身。
0: 手机都收到信息咧，话7分钟之后就落大雨嘛。
1: 系咩？系咩？咁准嘅咩？你精确到分钟？
0: 系啊。东云咧开紧车，佢都话系狂风暴雨啦，喺咩地方吓？所以依家嘅天气确实系唔系咁理想吓，都有强对流天气嘅。即系揸车去到啲落雨嘅地方咧吓，天雨路滑啊，记得要保持好安全嘅车速车距啦。
1: 而且临近5点钟啊，亦都系大家咧收工啦，同埋啲小朋友啊，可能就系放学嘅时间啊。咁啊如果系遇着一啲落班高峰期，又天气麻麻地嘅话，建议就尽量忍让一下啦，唔使急唔好急系啦，总之平平安安。
0: 嗯，天亮你都话啦，我自己学中医嘅，唉。

0: 但我都自己都未可以七分食七分饱啊！啊，屋企人咧怕饿亲系嘛，买好多餸啊！哎呀，食得少会话咁样啊，即系快啲食多啲啦，食饱啲咁系嘛？
1: 系啊系啊！
0: 我食完之后，嗱你每次有啲人食完之后就可以松皮带噶啦，嗰啲基本上已经撑住噶啦，出饱都撑噶啦。
1: 尤其啲老人家系即系好惊啲后生系食得少噶嘛，佢通常都会整好多靓餸，然后咧就叫你食多啲，又嘅饭都添多两碗啦咁啊。
0: Amy 话啦，依家提倡。多食粗粮啊，咁样粗粮固然之食啦，系嘛？即系我哋依家因为平时食得太多啲精粮啊，系嘛？即系啲粗粮反而就少咗吓，适当加多啲比例啦。
1: 阿荣咧，我真系好佩服你啊，真系要赞赞你先。佢话我经常食七分饱，肉又食得唔多，我最中意就系食青菜同埋啲清淡嘢噶啦。身材啊，我二十几年都一样啊，一直保持喺98斤到105斤
0: 咁啊。咁啊，好嘢啦，真系吓，讲明你嘅肠胃啊、吓代谢啊各方面都非常了得吓，食几多都可以代谢到。
1: 嗯，
0: 飞燕话咧，广州市白云区出太阳啊。
1: 吓，
0: 阿琪话咧，肇庆好黑天啊，打雷。啊、西关佢话啦，咩啊七分饱啊，唔系每个人都做到嘅，的确系，所以人上人只系嗰三角，都系三角形上边嗰啲嘅啫，系嘛，真系嘅，人要分开嘅，冇办法。
1: 人好多种嘅，有一啲就自律，有一啲就唔自律，咁冇办法啦，即系你中咗呢个因，唯有就受嗰个果。
0: 只有少部分人系跳出人性嘅佢约束嘅。大部人被人性包围得含含实实，冇办法。
1: 唉，我自投罗网啦，我承认我就系嗰种唔自律嘅人。
0: 咁希望咧，你又想得到呢个效果，但系你又唔想跳出人性，咁呢样嘢比较难，系嘛？凡系好多人做出同人哋唔同嘅嘢嗰啲人，你表面上睇佢好成功好咩？其实佢做咗一啲唔系人性嘅嘢，跳出咗人性嘅呢个嘅约束嘅。所以佢反人性而做嘅、所以好多时候真係靠自己㗎吓。
1: 所以都唔需要羡慕人，可能其他人呢即係佢取得咁好嘅成就啊，无论係身材又好啦，或者係工作又好，或者係点样嘅成绩又好啦，佢背后应该落咗唔少嘅苦功。
0: 冇错冇错。好多时候呢读书叻嗰啲都系嘅，佢某啲人啊好似表面上佢又唔睇书唔成㗎喎。但你唔地以为啊。
1: 佢默默在努力。
0: 佢屋企啊日日攞本书睇嘅。
1: 暗暗在出力。
0: 好似我哋以前有个同学就咁样啦，佢、
1: 嗯、
0: 表面上好似佢上课日同我哋冇咩区别，但系佢好认真听、
1: 嗯，
0: 听完之后平时都唔见佢唔睇书噶、我哋搏命喺度读，佢唔读噶。原来咧佢每次翻屋企啊搏命复习嘅，喺屋企复习。
1: 但系点讲咧？我又唔系太中意呢种人，因为我哋以前又有个咁样嘅同学，即系总之你问亲佢，佢都话冇啊。我琴晚就唔知喺度打机啊，或者寻晚喺度睇电视啊，跟住问佢做乜嘢，佢都话冇啊冇啊。但每次佢嘅成绩都系好犀利啊。
0: 我问你点解唔中意佢咧？
1: 唔系啊，我觉得佢心口不一咯。
0: 啊，
1: 心口不一。
0: 佢冇话佢唔学习啊。
1: 嗯。
0: 佢冇话唔学习啊？
1: 唔系，佢话晚黑喺度睇电视啊嘛，喺度打机啊嘛，跟住我哋通常就话，哎呀，准备考试或者准备测验啦，哎，好似未复好啊，点算咧？佢每次都话系啊，我都未复好，但每一次嘅成绩出嚟都好劲、啊。
0: 我俾你听下呢啲人咧，佢又点样攞一本书，相当于你打麻雀一样，佢又当睇电视同埋打机，即系佢中意睇书，而且佢消化得到。
1: 咁系。
0: 其实有啲人天生就系个学习型嘅啊，咁我哋即其实佢努力我哋睇唔到啫，不过啲老细。佢喺生意上做得咁掂，你好似平时觉得佢乜都唔使做，就着件西装开住部 Benz 到处去，唔系嘅，佢都好惨嘅，有时系咪？有时都瞓街边嘅，有时都想挨人哋嘅，有时都系过好多呢啲咁样嘅搞关系啲咁嘢嘅。
1: 咁系，
0: 系咪一样都要付出嘅？所以每一个人嘅成功唔系话偶然嘅，唔系话即系话咁轻易得嚟嘅，真系要经过努力啊，经过自己违反人性嘅嘢先得嘅，你先至得到啲成绩嘅，好嘛 ？OK， 讲下时间差唔多啦，要同大家讲暂别啦嘛。
1: 今次暂别咧要休息两日嘅时间，咁啊下个星期一再约。不过星期六日啦，你都会听到我哋把声嘅。
0: 冇错，星期六日如果好天嘅话，大家记得咧洗下衫、洗下裤、洗下蚊帐、洗下嗰个咩啦，系嘛？如果咁好天嘅话，洗晒啦，洗擦擦啦，好嘛？
1: 好啊。
0: 周末翻嚟之后，我哋再见面啦，祝大家一个愉快嘅周末吓。

0: 获收集在
1: 下周五点。
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四六老方，
3: 无惊无险啊！时间嚟到晏昼嘅五点，搭正啊！呢个钟数同你关注下最新嘅路面情况先。小周末嘅晏昼时分啦，见到佛山大道烂石大桥往落松方向有慢啊。海马路嘅桂冈立交往罗村方向车多，五丫口大桥往广州方向拖沓，广佛路谢边路口往蓝石方向要你多加忍让，龙州路嘅江村桥往伦教方向啦都系繁忙嘅。另外高速方面，广佛兆高速吕水立交往广州方向，以及广佛高速横沙路段往大沥方向都系收到车多缓慢嘅报告啊！大家行经以上路段嘅时候，记得要谨慎驾驶啦。同时都提醒返你，天气预警方面目前是生效緊嘅係蟬城南海嘅暴雨黄色，三水高明嘅三水係雷雨大风黄色预警信号，以及係高明嘅暴雨黄色预警信号啦。仲有南海同高明区都係生效緊雷雨大风黄色预警信号㗎，所以接近落班时间嘅时候呢，大家揸车要格外留神啦，一路顺风啊各位。
4: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5: 我蓝妖儿啊，去山西玩行程有啲咩特别安排啊？
6: 嘿、hey, ，我哋行程专登安排咗一日喺五台山朝五台千年文殊道场静心启智，为屋企人加满正能量。
5: 5月22号，蓝妖儿带队深度玩转山西双飞六日，漫步平遥古城，探秘张壁古堡，打卡应远木塔，仲有飞围打铁花，特色安排连住两晚五台山。
6: 三字头嘅团费宝藏文化游，系家长就事不宜迟，快啲搵富盈假期8629-46，或者微信搜索小程序，快去玩。加优选叉烧包，锁定舒心席位。
7: 想带小宝贝睇一场又生动又有趣嘅亲子互动剧，全国首届绘本戏剧大赛获奖作品《害羞的小母牛》就啱晒你啦！5月30号上昼10:30，佛山粤剧院先锋剧场，用古仔教小朋友勇气，用互动拉近亲子距离。微信搜索花生微票而买飞，一起同小母牛开启温暖旅程啦！
8: 石湾玉冰烧，味皇纯良勾年份。
9: 经历过海阔天空，回望光辉岁月，仍然真的爱你。
10: DJ 歌手萧华兼领衔，比面 Beyond 派对致敬经典摇滚音乐会，热血来袭！
9: 今次我将会切换到 band 友模式，集结一众本土实力乐手，一次过带嚟劲多首 Beyond 神级金曲，预埋你哋全场大合唱。
10: 6月27号晚，佛山粤剧院大剧场，拍着摇滚激情，粤味情怀爆灯。
9: 门票现正热卖，一月不再犹豫，微信搜索花生微票儿扑飞啦！
2: 润物有声，946正点公益。
11: 我有一个家，有爸又有妈。
12: 我有一个家，勤俭节约又持家。

0: 我有一个家，诚实守信又顾家。
1: 家风如水，一家人，一国兴人，一家得，一国兴得。同住一座城，共爱一个家。
2: 红灯啦，等阵先行啦。
3: 佢系最中意提醒我嘅一个。
2: 坐车都要扣好安全带。
3: 佢系最关心我嘅一个。
2: 落雨啦，等我去接阿仔啦。你翻屋企先。
3: 佢系最有担当嘅一个。
4: 爱一路相伴，你嘅平安系我最大嘅关心。
5: 你知道吗？一棵葱的生长大概需要2160个钟头，一只牛的生长需要8760个钟头，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个钟头，而将它们变成厨余垃圾只需要不到一秒钟。
6: 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7: 精明买保险，用好每笔钱，家有一保。
8: 大家好，我袁君。嗱，买保险咧，买嘅就系一份长期安心。无论系几十年后嘅养老金，亦或系万一出险之后嘅理赔款，都希望咧保险公司能够咧如约兑现承诺。咁但你又知唔知道保险公司守唔守得住呢份承诺咧？关键就要睇佢嘅资产负债管理啦。最近咧，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发布咗一份嘅征求意见稿。呢份意见稿咧就系关于咧保险公司资产负债的管理办法，就是为了将这份承诺可以锁得更稳阵。今天我们就跟大家来解读一下究竟这一份的办法是什么意思呢？先同大家咧就搞清楚两个概念，嗱，保险公司嘅资产同埋负债。嗱，我哋交嘅保费，保险公司唔会一直放喺嗰度唔喐嘅，会将呢啲钱攞去买债券啦、股票啦，或者系存银行啦、留现金啦。呢啲能够生钱嘅金融资产就系保险公司嘅资产啦。咁但系我哋手入边嘅保险合同，无论系约定好嘅养老金，或者系重疾嘅理赔款，亦或系到期就还返还嘅本金，都系保险公司答应咧要俾翻我哋嘅钱。嗱，呢部分咧就系佢争咗客户嘅欠债。呢度有个关键原则啊，资产同埋欠债要匹配。简单啲嚟讲咧，就系保险公司卖点样嘅保险，就要做点样嘅投资。比如你卖嘅几十年之后先兑现嘅长期重疾险投资，你就可以去拣啲长期嘅资产，呢啲咧就叫做期限匹配。如果唔系到期应该要赔钱啦，但系投资嘅钱仲未攞翻嚟，咁就麻烦啦。嗱，如果卖嘅系承诺固定收益嘅年金险，咁就应该要拣一啲收益固定啦、稳定嘅资产，咁而且咧资产收益亦都要比承诺比投保人嘅要高，呢、这个咧就叫做成本收益匹配。如果唔系你承诺要比投保人咧有3.5%嘅收益，实质上自己投资只系赚咗3%，咁就真系倒蚀。咁如果系卖嘅系每一年都要发嘅年金嘅呢啲产品，就要拣咧每年能够派息嘅，比如债券啊呢一类能够产生现金流嘅资产，呢啲就叫做流动性匹配，保证每年咧都有钱发得出。但系唔匹配又会点呢？嗱，就会有好大风险，比如期限冇配好，客户要理赔，保险公司又攞唔出钱。咁要么咧就系提前变现咧，导致资产咧就会蚀咗啲本金嘅。再比如成本收益冇匹配好，遇到市场利率下行，保险公司投资收益又跟唔上承诺嘅收益，就会产生利差损，长期落嚟就会影响佢嘅兑付能力啦。咁而今次监管法嘅新办法咧，就系俾保险公司要立规矩啊，令到佢哋可以将呢个资产负债管理做得更加扎实。核心诉求咧就我哋拆成大白话嚟讲，第一要有人咧专门负责呢一部分工作，第二死死守住三大匹配，亦即系我哋啱啱所讲嘅期限、成本收益同流动性匹配，分别防范利率波动、投资亏损同埋兑付唔到嘅风险。第三咧要全流程把关做闭环管理。第四要有明确嘅健康指标，确保资产负债状况要达标。第五咧监管要问责。可能咧有啲朋友就问，喂，这个同我哋普通人买保险有咩关系呢？其实监管越严，保险公司嘅资产负债管理咧就越规范，错配风险就越低，当然我哋嘅保单就越安全啦。讲到底咧，保险嘅核心系稳健，资产负债管理系保险公司嘅压舱石嚟嘅，而监管嘅新规就系要将呢个压舱石更加加固稳阵一啲。有咗呢啲规范，保险公司兑现长期承诺嘅能力咧就越强。我哋买保险。

0: 咧就越安心啦。
1: 本环节由禅城区金融发展促进中心特约支持。登录佛山家 APP， 点击首页花生专栏，搜索家有一宝，干货分享随身听。
2: 牙齿健康访谈，为你开启护齿新篇章。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口腔健康访谈节目。今日呢，我哋再次请到禅医口腔科嘅曾赞文主任。曾主任呢有33年嘅口腔修复经验。上次呢同大家讲过缺牙修复嘅选择，好多听众打电话嚟咨询。今日呢我哋讲一个更加贴切大家嘅话题，烂牙、牙痛、牙松，点样先可以保住自己嘅牙。
4: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好。
3: 曾主任，好多听众呢有个困惑，蛀牙蛀得好深，牙痛都瞓唔着，去睇牙医呢医生就话要做根管治疗，但是佢一听到根管治疗呢就好多人就驚啦，又话要抽牙神经，又话要做完之后呢牙齿会变脆，其实有冇其他折衷嘅技术呢？
4: 这个确实系好多患者嘅心结。传统嘅根管治疗核心系将牙髓，即是我哋俗称嘅牙神经完全清除，然后填入修复材料，做完之后呢隻牙虽然唔痛咗，但失去牙髓嘅营养供应会变脆，容易裂开，所以临床通常都会建议带多个牙冠做保护。而目前针对深度嘅蛀牙，我哋嘅理念慢慢转变为能补髓就唔拔髓，能补牙就唔拔牙，唔系个个深蛀牙都要到牙根嘅。
3: 可唔可以同我哋分享一下呢方面嘅新技术啊？
4: 当然可以啦。目前针对烂得比较深，但牙髓尚未完全坏死嘅情况，现在有微创全牙髓保存术。传统处理深蛀牙嘅思路系只要牙髓出现病变就全部清除，就好似棵树有枝丫腐烂就直接锯断整棵树。而微创牙髓保存术嘅理念系只精准清除嘅已经感染病变嘅组织，保留健康嘅牙髓部分，再结合专业嘅生物修复材料，促进牙髓自身修复，咁样做完之后呢，呢隻牙依然能保持生命力，有正常嘅营养供应，唔会轻易变脆，能最大程度保留天然牙嘅结构同埋功能。
3: 明白，呢、这个真係一个理念嘅革新啊！以前可能要做根管治疗甚至拔牙，而家呢就有机会保留返天然牙嘅完整性啦。
4: 係啊，传统根管治疗仲有一个短板，未必可以彻底清除根管系统里面嘅微小感染组，尤其系弯曲根管、细小根管呢啲复杂情况，机械工具系伸唔到入去嘅，细菌残留嘅风险就高啦。据文献报道咧，根管治疗嘅成功率得90%到啫。面对复杂根管，为咗提高根管治疗嘅成功率，目前仲有新嘅光动力三年根管治疗技术，可以以传统嘅根管治疗结合处理呢啲复杂情况，
3: 即系升级嘅根管治疗。咁同传统嘅根管治疗有咩本质嘅区别呢？
4: 呢项技术咧系将光动力同传统根管治疗深度融合，利用光动力设备对根管进行灭菌处理，争取全方位无死角，彻底清除根管壁及侧枝根管内嘅残留细菌，显著提高根管治疗嘅成功率。对患者嚟讲，最大嘅好处就系减少反复治疗嘅麻烦，亦悭翻唔少时间同埋经济成本。
3: 听落我帮听众理一理先，微创全牙髓保存术咧，适合牙髓仲未坏死嘅患者，保住牙髓，嗰只牙咧仲有生命嘅。而光动力三联根管治疗呢，适合牙髓就已经坏死嘅，或者感染好深嘅患者，比传统嘅根管治疗更彻底，复发率更低。嗱，曾主任，有好多听众就问啦，咁如果我呢隻牙呢已经蛀到咧得翻个牙根，又或者啲牙根都裂开咗啦，又或者已经松动咗啦，但系唔想拔牙嘅话，可以点处理先？
4: 这个问题好多老年听众都会遇到。我分开两方面来讲，第一种情况，牙根仲是完整的，即牙冠烂了，如果牙根足够长够稳固，牙根尖周围没有发炎，可以考虑通过光动力三年根管治疗处理之后，在牙根上面打桩做牙冠，即牙仲可以继续用。第二种情况，牙齿松动，这个涉及一个专业的概念， 牙齿松动度，临床上面分为三度，一度松动，即系前后左右咁，你轻微咁晃动嘅咧，松动幅度系一毫米以内，呢种情况通常可以保住嘅，做牙周治疗或者调整咬合就得。第二种情况系二度松动，松动嘅幅度大概系一到两个毫米，牙齿有明显感觉，呢种需要系统嘅牙周治疗。好多病例通过规范治疗后咧，牙齿可以恢复稳定，继续使用。第三种情况是三度松动，松动的幅度超过两个毫米，牙齿可以前后左右甚至上下咁松动活动的，这种就属于冇得留的了，因为牙槽骨已经萎缩到包不住的牙根，就算勉强保留都没办法正常咁咀嚼，还会反复发炎影响旁边的口牙。三度松动的牙呢，我们会建议掹咗佢。
3: 咁即是说一度二度松动仲有得救，三度松动要拔啦。曾主任，我最近都听讲啊，市面上有一种讲法呢，就可以将嗰啲松动嘅牙固定返。你呢一个系咪一种新技术啊？
4: 首先松动牙固定术本身系一个真实存在嘅技术嚟嘅。医学上我哋叫牙周夹板固定。佢嘅原理呢，就系将松动嘅牙同旁边健康嘅牙黐埋一齐，等佢哋互相支撑。呢、这个技术有一定嘅适应症，只要适用于外伤导致嘅急性松动，或者牙周炎治疗后牙槽骨有恢复潜能的二度松动牙，作为临床或者辅助的手段。但是如果有人将这个技术包装成不用掹牙固定就得，甚至对三度松动牙都就固定，这个就要提高警惕了。
3: 将松动牙和旁边健康的牙黐在一起，令到它本身松动的牙不动，听落好像是治标不治本吧。
4: 没错的，牙齿松动的根本原因是牙槽骨萎缩、牙周发炎，如果不解决这个根本问题，只是将牙黏在一起，就好像一间屋地基都已经冧了，你只是在墙外面加几条木方咁支撑，迟早成排牙都一起冧，而且还可能会增加后续治疗的难度。三度松动牙的炎症通常是非常深入的，如果不及时拔除，拖延这几年炎症会持续破坏骨头，到第日终于决定要种牙了，你会发现牙槽骨已经萎缩到好薄好低，种牙的难度大大增加，甚至可能种不到牙，或者需要额外增加植骨的手术，又多了一笔费用，多了一次痛苦。
3: 所以去看牙呢，了解治疗方案的时候要了解清楚，搞清楚治疗的原理，不要只是听不用拔牙那么心郁郁才行。
4: 作为医生，我们口腔治疗的核心原则是能补牙就不掹牙，补不了的牙我们就补骨头，如果可以早点介入保住自己的牙，就不用走到掹牙这一步，如果到牙齿都已经保不住了，就应该尽早拔掉，保住骨头为第日种牙打好基础。
3: 讲得好，今天真的学到很多东西，既讲了保住牙齿的新技术，又教了大家怎样避坑。多谢曾主任。牙齿有问题就来蝉医口腔，电台听众享受专属优惠，无论是缺牙、烂牙、牙歪了，定是给小朋友看牙，通通有份，即刻预约检查，免160元的拍片费，免牙齿修复方案设计费，缺牙修复更享拔牙、洗牙、全瓷牙冠一价全包，全口半口缺牙着数更多，保障更多，三甲医院收费透明冇套路，周末节假日正常开诊，快啲拨打爱牙公益热线0757-83132226 83132226，或者关注蝉医口腔公众号报名挂号呢。
0: 心动礼遇，爱不二次，精选好礼，甜蜜加载。
5: 人气系列车载香薰，恋上一种味道，爱意萦绕每一天。
0: 护手霜礼盒，高级香味萦绕，精致实用，高颜值之选。
5: 更多好礼清单，微信搜索佛山通融媒小程序，放心好物，立即献上。
6: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5: 每到呢个时候咧，天气热，出汗多，身体都需要清润滋养。今期放心好物就有好推荐俾大家啦，令到你喺炎炎夏日，既能够过下口瘾，又能够静鸡鸡滋养，仲冇负担添。首先推荐好适合近排换季天气嘅燕窝银耳羹。精选印尼进口高品燕窝，搭配优质古田鲜银耳，由内而外滋养，口感清润唔腻，微甜啱啱好，热量有好，零脂肪，好食无负担。 燕窝加银耳加苏里，三重滋润嘅燕窝鲜银耳羹，温润喉咙，古法炖煮嘅每一啖都系胶质满满，料足看得见。而家39.9到手就有6碗，75.9到手有12碗。好，跟住落嚟咧系门店热销嘅陈皮莲子红豆沙，大家中意嘅老广味道，喺屋企都能够轻松食到啦。甄选红小豆、陈皮、莲子都是实打实的健康食材，控温慢熬，绵密软糯，入口即化，陈皮清香中和红豆的甜，冷热都可以食，不用费心熬糖水了。优惠价只需要29.9就可以买到6大碗，计落嚟一碗唔到5蚊鸡啊！嗱，好多人咧怕嗰啲花胶好腥啊嘛，嗱呢款嘅轻食炖花胶咧，你完全就唔使担心啦，依然系成条完整嘅大花胶，通过双重去腥工艺处理，食起身唔腥唔腻，口感 Q 弹，仲搭配紫米、椰浆、银耳等食材，一啖落去口感丰满，超有料，一箱满满10大碗，而家只需要84.9。獨立小包裝，開蓋就可以食，唔使嘥心機搭配，唔使嘥時間燉煮，省時又省力，自用送禮都合適啊！仲有港式桃膠羹、金碟花膠羹同步熱售中，活動期間下單膠脆系列產品，紅豆沙秒殺款除外，買滿150元立減10元。
6: 放心甄選，口碑認證，放心購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夠啦！你仲喺度为装修感到困惑？新房装修需要几多钱？旧屋翻新又点样做呢？家装一站从事整装行业多年，从设计、施工到材料、直工以及售后，一站式解决你嘅家装烦恼。而家5月推出换新装活动，预约量房免费出2套设计方案同报价，俾你提前参考同对比，原价全包99,800元，而家拨打83398339，电台专属全包价只需79,800元，立省20,000元，包设计、包施工、包主材、包售后，报名前10名仲可以享受全屋定制满5000减1000优惠，马上致电83398339，拎包入住理想家。
5: 佛山传媒文旅有趣会同城社交平台520有趣派对浪漫启幕，7大主题潮趣活动缤纷来袭。
7: 5月20日三水河口百年火车站主题公园浪漫发车，
5: 主播小圆圆带乐队现场开唱，粤语金曲点燃浪漫夜，
7: 仲有岭南大琴者坐镇有趣传媒，给你一个轻松嘅告白通道啊！
5: 意犹未尽，5月23日3大潮趣活动同时登场啊！
7: 第一站黑胶交友会，在有趣主理人黑胶金唱片音乐空间听唱片、慢社交，仲有免费饮料畅饮啊！
5: 第二站单身桌游局，佛山传媒园区传媒之眼，几款热门桌游，脑洞大开，轻松破冰。
7: 第三站带宠物去索溪，有专业摄影师随行，影低你同爱宠嘅大片。
5: 仲未完啦！5月15日到19日，每日下午5:20上有趣魔小程序抢招牌咖啡免费券，
7: 带上你嘅一对大象、公仔手绘、折纸都可以，到全城6家精品咖啡店免费兑换一杯招牌咖啡。
5: 520当日，佛山文旅咖啡地图上线，打卡集齐6枚电子徽章，前100位送定制文创咖啡杯。
7: 线上都有意思，上佛山家 APP 通过 AI 智能体玩恋爱人格测试，有机会抽文创礼品。
5: 线下520土味情话征集，够创意就可登上佛山商圈大屏。
7: 呢个520有趣派对，搞搞新意思，同城社交话今意。
5: 活动详情可通过微信搜索有趣魔小程序了解。
8: 天气和暖，百花盛开，真系赏心悦目啊！不过咧，街坊们要注意咯，蚊虫已经慢慢开始滋生，又要搞搞震，真系好烦人啊！
9: 蚊虫啱铺头就要做好防空咯，佢哋其实都喺度变相提醒我哋，嗱嗱声做好个人防护同埋家居清理。唔好等佢哋繁殖起身，就真係唔客气啦。
8: 冇错，我哋要快啲行动起身，检查阳台嘅花盆、托盘、水桶、地漏清干净每一处积水。仲有啊，日日倒垃圾，将屋企搞得干干净净。 蚊，想落脚都难啊！从源头挡住蚊虫。
9: 哈哈，仲有仲有，屋企一定要装纱窗，晚上瞓觉挂好蚊帐、蚊香、防蚊液、电蚊拍都要准备好，呢啲都系防蚊灭蚊嘅好帮手。
8: 而且户外散步记得着长衫长裤，唔好俾蚊虫有机可乘，细节做到位，防护先够稳。
10: 蚊虫初滋生，防控要及时，令蚊虫无计可施，共享健康。

0: 安安宁。
1: 一首歌是有魔力的，它会带你回到过去，重拾那些难忘的记忆。
2: 这首歌像是一个自己照见自己的仪式，通过这首歌我看到了自己，不是众生，不再渺小，而是我自己存在的本身。
3: 那一个 moment 我真的很想哭，直到听完这首歌我想明白了一些东
4: 西。我听着音乐写作文，随机播到了陈奕迅的《岁月如歌》，前奏一下就吸引了我，认真地听歌词，天气不似预期，但要走总要飞，突然间有些喜欢就点了个赞。
5: 一首歌，一段心情，一个故事，点点情意，五月的私房歌正在征集，推荐一首你喜欢的歌，讲出你的心情感受。
1: 如果你都想参与分享，只需要下载佛山家，在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点点情意专区即可分享，我们会在点点情意节目为你播出。
5: 点点情意，五月的私房歌，你讲我听。
6: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7: 苗儿啊，去山西玩行程有啲咩特别安排啊？
8: 嘿、hey, ，我哋行程专登安排咗一日喺五台山朝五台千年文殊道场静心启智，为屋企人加满正能量。
7: 五月二十二号，蓝苗儿带队深度玩转山西双飞六日，漫步平遥古城，探秘张壁古堡，打卡应远木塔，仲有飞围打铁花，特色安排连住两晚五台山。
8: 三字头嘅团费，宝藏文化游，系家长就事不宜迟，快啲揾五 A 旅行社禅之旅，86220860或者微信。搜索小程序，快去玩家优选叉烧包。

0: 下昼5:30。
1: 六一儿童节又到啦，送咩礼物先至好呢？最好系亲子同乐，精彩有趣嘅。
2: 5月30号、31号，佛山粤剧院1连2场儿童剧《大话哪吒》欢乐上演，同小朋友一齐睇戏，一齐互动，开心又有意义。
1: 咁正，快啲买票啦！
2: 梗系啦，即刻上微信公众号花生微票而买票，一家大细齐齐过节啦！
3: 一段红丝献出啼笑姻缘，经典粤剧《红丝错》5月24号佛山粤剧院大剧场隆重上演，李淑勤、梁耀安两大粤剧名家，葵李光林、李秋红等一众实力演员倾情合演，婉转唱腔，诉尽情深，带你重温粤剧经典嘅动人魅力。微信搜索花生微票儿，马上抢票睇戏啦！
4: 今个月是民生直通车的电讯服务月，21号星期四早上8点，中国联合网络通讯有限公司佛山市分公司副总经理李春华将带队上线，就网络建设应用、客户服务等话题同大家互动交流。你对中国联通的业务服务有什么意见呢？欢迎通过节目热线8339-8339，或者在微信公众号民生直通车佛山家民生留言版讲低，佛山家 APP 听见佛山视频号、民生直通车抖音号、佛山新闻视频号、抖音号，还有现场视频直播。
5: 老婆吃饭啦，快点去帮妈咪拿筷子啦。
6: 好，妈咪拿给你。
5: 诶，乐乐，做咩攞多咗一对嘅？
6: 唔多噶，老师话咧，多一双公筷就多一份安心。
3: 小公筷大文明，守护家人健康，从多双公筷开始。946天气预报。
7: 提醒翻大家，现时嘅室外温度大概系28度左右嘅。咁啊，现时见到啦，多个嘅预警信号生效当中，包括禅城、南海同埋高明嘅暴雨黄色预警信号系生效紧嘅。同时啦，三水、南海同埋高明嘅雷雨、大风黄色预警信号啦，同样亦都系生效当中。提醒翻你，预计今晚到听日嘅清晨，佛山系多云到阴天，有雷阵雨，局部雨势比较大，吹2-3级嘅东南风，气温25度到27度，相对湿度70%到98%。而听日星期六啦，预计白天系阴天，有暴雨嘅，局部系有大暴雨，吹2级嘅东南风，气温25度到29度，相对湿度70%到98%。受到咧就系低层南风复合影响啊，未来3日啦，佛山天气都系降雨频繁嘅。咁大家外出嘅话一定要注意，遇到强对流嘅天气嘅话，尽量留喺室内安全嘅地方啦。
3: 946路况，

路滑方面提醒翻你，缓慢路段有以下呢啲：佛山大道桂华隧道往蓝石嘅方向，海白路桂江立交往罗尊方向，五丫口大桥往广州同样系有慢嘅；桂丹路联升跨线桥往桂城方向，沙龙路嘅沙头工业区对开双向，龙高路嘅镇南路段往高明方向，龙洲路江川桥往伦教嘅方向，105国道大量飞马跨线桥往广州方向同样是有慢。再来看看高速啦，广佛兆高速的泪水立交往广州方向，以及广佛高速横沙路段往广州方向现时都是有点阻滞。星期五小周末落班时间。

0: 可能车仔都会多啲，大家一定要注意安全。
1: 信息爆炸时代，唔好道听途说，我有我观点，佢有佢諗法，今日你点睇？

0: 台湾时间嚟到5:35开始，今日你点睇嘅节目喺直播室当中啊，会有嘉欣陪住你嘅。欢迎大家听节目嘅同时，可以打开佛山家 A P P， 然之后揾到下边花生呢一栏，进入到946嘅直播间。入到嚟啦，先打个卡先，咁亦都可以倾下我哋每日嘅互动话题。今日啦，会倾下一单啊，其实都几令人心痛嘅事情，就系喺天津啊，有一位嘅女子带住小朋友啦，去到咧餐厅嗰度就餐，咁啊小朋友咧喺店里边咧就跑嚟跑去咁玩，咁由于遇上视觉盲区睇唔到啊，撞上咗一个咧就系、是、员工，咁而员工手里边咧就系攞住嗰镬嘅红色嘅滚油啊。咁啊，搞到啦，小朋友系多处烫伤嘅。这个餐厅嘅店主就话啦，咁啊，之前咧佢哋曾经多次提醒家长要看好小朋友，唔好俾佢乱跑啊。咁啊，但系咧家长一直都冇当回事。咁而家长讲法咧就话，当晚咧其实已经接近夜晚11:00啦，成间店里边得翻佢哋一围台嘅啫。咁啊，认为小朋友跑唔跑咧都冇咩所谓，唔会有咩安全隐患嘅。另外呢位家长就认为啦，店员咁你攞住一啲咁滚嘅锅具嘅时候，咁就应该係提前留意主动避让，冇理由等个小朋友撞埋你㗎。呢件事呢双方各执一词，咁就最终呢只能够呢就寻求法律嘅途径啦。咁对于呢件事你系点睇呢？你觉得更多嘅责任其实喺边一方呢？欢迎大家留言啦。
1: 新发现，唔理世界点转，听咗先算。今日你点睇？
0: 首先同大家关注一下热榜方面嘅情况。中美元首北京会晤达成重要共识，相关嘅话题咧，今日系继续霸榜嘅。另外，《北京日报》的报道就话，在昨晚有用户关闭支付功能之后，是被就是扣捐赠184万，相关话题引发了关注。而在今日支付宝方面就回应称，平台是正常执行用户账户下达的支付指令，由于涉事的账户是存在与他人共用的嫌疑，不排除就是涉嫌违法犯罪的可能，而支付宝正在向警方寻求帮助。一名男子造谣张家界玻璃桥坍塌，跟着被人拘捕。最近有网友说什么张家界那边有一个玻璃桥坍塌了，引发了大家关注。但是据警方调查就说，惊险的视频并非真实画面，是 AI 工具就是改成这样的。哇，这样造谣法真是离谱，真是抵他被人拘。最近见到就是江西省农业科学院联合了就是华中农业大学以及是苏州一个的生物芯片科技有限公司，正式发布了我国首款的金蓝型油菜，即是吃那些20K 固定基因芯片，叫做中芯油一号，打破了国外近20年对于就是固相芯片技术的垄断。中国的油菜种业呢就从睇天食饭的传统肉种迈入到呢就是精准导航的智慧肉种时代。跟住要提醒经常搭飞机的朋友啦，中国内地的航线燃油附加费是即将上调。近日见到呢国航、南航、厦航等的航空公司都宣布，自5月的16号零点起，就是听日开始销售的中国内地航线的客票燃油附加费将会是上调。800公里及以下的航线每段是90元，800公里及以上的航线就是每航段170元。对于就是5月15号之前销售的这些客票的话，如果在5月16号之后进行变更的话，是不按新标准去补这个差价的。再来关注一下佛山本地的热门话题。2025年佛山全市的益源村居数量是增至90个，主要分布在就是城中村以及是工商业发达的城郊村，包括传统制造类，例如是南庄镇的紫南，这里是陶瓷，还有南庄村也是陶瓷的， 大叻镇嘅凤池社区呢度做铝材嘅等等。咁仲有咧就新兴产业类，例如咧就系桂城街道蝶北社区嘅汽车啦，石湾镇街道嘅亦都有一啲嘅装饰类嘅材料等等。咁仲有咧就系相服产业类嘅，咁例如咧就系桂城街道嘅屏东社区，呢度系玉石珠宝，以及系北滘镇嘅碧江社区，呢度系属于文旅特色等等。佛山市2026年的高中阶段学校招生志愿填报将会在5月28号至到6月3号进行。各区可以根据实际的一啲考试的安排自行就在网上填报，或者在中学当中集中填报。详情可以看看公众号佛山教育。亦都提醒啦，就係5月15号今日啦至到呢就係5月嘅17号东平水道呢将会係连续封航，咁而且夜晚呢係唔解航嘅。封航管制嘅期间严禁无关嘅船隻呢係进入到东平水道子洞口至到呢就係三山口之间嘅水域。东平水道上航行的船只可以提前选择广州的主航道叻滘附近的水域去抛锚，而东平水铺下行的船只可以提前选择就是子洞口临时停泊区就是停驶的。详情可以关注佛山海事局这个公众号。这个星期六南海旅瑞将会举行大型的招聘会，就是星期六5月的16号下午的2点半至到傍晚的5点半。南海区旅瑞镇这个就是有一个叫做海南洲社区的党群活动室是会举办大型的招聘会。现场会有近30家的本地优质企业进驻，涵盖制造业、服务业、行政文员、技工、家政等多个的热门领域。详细的情况大家可以关注公众号梦里水乡。仲有蝶滘的龙船漂移精英挑战赛的报名已经是开启了，而且就公布了竞赛的规程内容。这个精英挑战赛报名截止时间就是明天5月的17号，而精英挑战赛将会在6月的27号举行，比赛的地点就在潭头狮湾。比赛项目就是传统龙500米的漂移精英挑战赛，是可以自由组队，而比赛的龙船可以自带或者使用大会提供的龙船和艇手。高棉的企业是获得行业首个的绿星零碳认证。最近佛山市高明区的茂龙酱源食品有限公司正式是通过了这个绿星的零碳工厂认证，成为调味品行业首家获得这个殊荣的企业。这个评价其实是根据温室气体的一个气源的类型，将零碳工厂分为两种的类型，并且细分为三星至到六星，有四个等级。其中六星是一个最高等级来的，就是要求工厂生产运营所用的能源100%是可以再生能源的电力，并且是实现碳排放100%清除或者是可以抵消的。

0: 195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1: 我是司机，斑马线前停一停，街坊稳阵过马路。
2: 我是行人，感谢司机多等候，快步通过不拖拉。
1: 揸车的时候，前车礼让有风度，后车体谅显质素。车让人，人快走，安全出行，文明入心。
3: 听粤剧铿锵唱正气，明辨是非对毒品说不。
4: 练佛山功夫断铁骨，钢铁意志远离毒品诱惑。
5: 看龙舟竞渡千掌侠，凝心聚力逐禁毒长城。
6: 龙狮昂首须上城，保持警觉，拒毒害于生活之外。
7: C 陶土百炼方成器，真是人生索纯正灵魂。
8: 佛山是历史文化名城，亦是首批全国禁毒示范城市，
6: 传承千年文脉，共筑无毒家园。
9: 日日都有新发现，唔理世界点转，听咗先算。
10: 今日你点睇？
11: 继续翻翻嚟，今日你点睇？今日嘅互动话题咧，就问下大家。咁啊，天津咧就有一位女士啦，带住个小朋友去到啦嗰间咩捞嘅间餐厅嗰度食饭。咁啊，小朋友啦喺个酒店里边趯嚟趯去。咁啊，因为有视觉盲区啊，咁啊就撞到一个咧就系攞住热油嘅员工，咁啊搞到小朋友咧多处烫伤。店长就话啦，已经提过家长好多次，叫佢看好小朋友啦。咁啊，但系家长咧就冇当回事。咁但系家长就话，因为当时咧就成。

提示牌或者警示牌呢？因为佢话佢都试过，对方咧就赔偿七八成。咁啊，当然啦，店家肯定系有义务保障食客嘅安全啊。咁啊，但系呢件事系店长就话已经提醒过多次家长，但系家长唔理噃啊。呢件事大家可以继续咧就讨论下先。咁啊，提醒下，见到咧就系佛山市气象台方面啦，啱啱系发布咗咧就系新嘅提醒啊。就话咧预计今日至到听日，哦系听日至到后日啦，16至到17号佛山咧系有暴雨嘅，局部大暴雨，咁啊伴有短时强降水同埋局部嘅地方咧系有雷雨大风等强对流嘅天气，最大嘅一小时雨量会去到60到80毫米，局部咧会去到100毫米以上。哇，这个其实系都几夸张吓，因为咧一小时雨量如果超过50嘅话咧，其实已经系属于一个特大暴雨嘅情况噶啦。未来几日啦，佛山降雨频繁啊，局部地方嘅雨势系猛烈啊，前期咧已经出现明显嘅降雨啦，咁啊需要关注咧持续性降水可能导致嘅城市嘅水浸啦，以及系山体滑坡等嘅次生灾害。咁而户外活动咧需要警惕雷电、短时大风、树木仲有建筑物倒塌造成嘅伤害啊。咁啊，气象台方面已经提醒得非常之清楚啦。咁大家一定要注意安全。咁同埋咧，而家目前见到咧，佛山多个区仲系挂住预警嘅，包括咧就系禅城、南海同埋高明都系挂住暴雨嘅黄色预警，南海、三水同埋高明咧亦都挂住咧雷雨大风嘅黄色预警信号。系啦，咁啊讲开天气方面嘅情况啦吓，咁啊其实唔单止系佛山嘅，咁啊今日咧广东省南部咧多个地方都系出现咗中度大雨，局部咧就系暴雨嘅降雨过程。咁啊其中咧今日下昼2点几嘅时候咧，见到广州嘅番禺啊，仲有越秀啊，以及系咧就系珠海嘅多个区咧，都系挂咗呢个暴雨嘅红色预警信号。咁啊，而佛山下昼咧，亦都曾经咧有部分地方系挂过暴雨嘅橙色预警信号嘅。同大家温习下啲预警信号嘅情况先吓。按照广东省嘅气象灾害防御条例嘅规定，当气象部门发布咗台风嘅黄色、橙色、红色，又或者系暴雨嘅红色预警信号咧，其实就系一个停课信号嚟噶啦。咁啊，停课信号生效期间，托儿所、幼儿园、中小学校系应该停课嘅。咁而根据咧就系气象水文监测啊，从5月嘅14号早上8点至到咧就系5月15号，即系今日早上嘅8点，全省系有5个镇街录得超过250毫米嘅特大暴雨嘅。咁啊，其中咧江门台山市嘅端芬镇咧系有310.5毫米，咁啊呢个系24小时嘅雨量吓，同刚才讲嘅一小时雨量又唔一样啦。截止到咧就系寻日嘅傍晚时间，包括汕尾、汕头、潮州、珠海、江门、河源、梅州等7个嘅地市咧，系启动咗防汛嘅应急响应。咁啊，同埋咧，亦都有啲地方嘅朋友咧，就讲到就话，冇啊，我哋呢度阳光好灿烂啊，讲好嘅暴雨去边度咧？咁其实可能好多朋友都话啊，点解即系好似呢一轮嘅落雨系落得比较分散，有啲地方就砰砰声，有啲地方就阳光灿烂咧？因为咧呢一啲嘅极端降雨咧系一种即系唔一样嘅东西，叫做暖区暴雨。呢啲嘅暴雨咧同常见嘅冷暖气流相遇形成嘅封面暴雨咧系有啲唔同嘅。暖区暴雨嘅触发因素咧比较复杂，华南地区嘅特殊地形同埋咧就系海陆风，以及系咧叫做中尺度急流等等咧，都有可能触发呢一种嘅暖区嘅叫做对流性暴雨。这个亦都是这种暖区暴雨比较难预测的其中一个非常之重要的原因。这种暴雨呢，它是分布比较零散，突发性比较强，而且强度大，过程亦都短，所以呢很难精准去预测的。而最猛烈的雨到底落在哪里呢？其实就好像开盲盒那样。而它降雨范围呢往往只有100-200公里，而影响的时段亦都比较短，但是呢它的致灾性是高的。一小时累计雨量可以去到100毫米，甚至是更强，所以呢是非常之需要大家提高警惕的。咁广东呢啲咁嘅雨仲要落几耐呢？咁气象台方面预计呢就话16到18号中南部

市县咧仍然系有比较明显嘅降水，局部嘅雨势咧都系强烈嘅。各地落雨嘅时候咧，伴有短时嘅强降水啦、雷雨、大风等局部嘅强对流天气。咁所以咧，特别要提醒大家啦，唔好成日谂住话咩天气预报啊唔准咧就任性外出，一定要咧就系提高警惕，最紧要咧都系安全。

0: 轻轻松松讲市民。今日你点睇？今日你点睇？
1: 落雨湿湿嘅天气，咁有啲地方啦，今日咧就即系因为啲水啊落得太急啦，去唔到嘅时候，路上边有积水咧，就真系要留心。气象部门不断提醒啦，咁路上有积水嘅话咧，尽量系兜开啲积水同埋下沉式嘅立交桥。咁途经积水路段咧，开车嘅朋友咧，千祈唔好咧就系立乱咧就开过去，咁要判断下咧车过嘅时候嗰个水深。咁如果积水高度系接近个胎嘅二分之一嘅话咧，就唔好强行涉水啦。咁如果遇到一啲浅嘅积水咧，仍然系需要低速单向通行，咁避免咧就并排行驶，咁等咧就系前车通过之后，然之后咧再依次通过，咁样稳阵。咁大家都怕积水嘅，咁但系有啲人咧就好中意啲积水嘅，尤其是开车嗰阵咧，明知侧跟有行人或者系一啲嘅单车、电动车经过啦，佢都系砰砰声去压过啲积水，挤起晒，将人哋咧搞到成身都湿晒。受害者系咪只可以闹两句呢？其实唔系嘅。最近啦，喺揭阳咧有一个案例吓，咁就系、是、有市民咧通过揭阳公安嘅局长信箱反映，就话佢踩车经过一个积水路段嘅时候咧，侧跟有部白色嘅轿车系冇减速从佢身边经过，搞到咧佢自己系俾人泼到成身湿晒，就希望交管部门咧可以咧就系、是、处理下呢个咁缺德嘅人。咁举报完之后咧，民警咧即刻调取咗事发路段周边嘅监控视频去排查、去追踪。咁最终好快咧，确定咗咧就系个司机系边个。咁依法咧就系召佢去到交管部门啊，唔该你配合调查啦。咁经过民警嘅法治教育啦，呢位司机认识咗自己嘅错误啊，主动向当事人道歉，并且咧就接受咗处罚啊，仲影低咗张相。咁当然系打咗码，但系都发咗出嚟嘅。咁对于呢件事你又点睇呢？我哋先开个报时，转头返嚟继续讲。
2: 傍晚六点，
3: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4: 蓝妖儿啊，去山西玩行程有啲咩特别安排啊？
5: 嘿，我哋行程专登安排咗一日喺五台山朝五台千年文殊道场静心启智，为屋企人加满正能量。
4: 5月22号，蓝妖儿带队深度玩转山西双飞六日，漫步平遥古城，探秘张壁古堡，打卡应远木塔，仲有飞围打铁花，特色安排连住两晚五台山。
5: 三字头嘅团费，宝藏文化游，事不宜迟，快啲揾富盈假期、广之旅、五 A 旅行社、禅之旅，或者微信搜索小程序。或是玩家优选叉烧包。
3: 946路况，
1: 星期五小周末傍晚六点钟之后，缓慢路段包括有佛山大道桂华隧道的双向、桂华路南海大道路口的双向、灰旗路文华路口双向、南海大道佛平路口双向、海白路桂江立交以及是五丫口大桥往广州方向、桂丹路联星跨线桥往桂城的方向、沙龙路的沙头工业区对开双向都有慢。还有呢就是龙舟路江川桥往这个轮滘的方向、广佛高速沙涌路段往广州方向同样是有慢的。更多的路况欢迎大家可以登陆佛山家的花生板块，上边中间那个位置就可以查路况同埋报路况的了。
3: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6: 红灯啦，等阵先行啦。
7: 佢系最中意提醒我嘅一个。
6: 坐车都要扣好安全带。
7: 佢系最关心我嘅一个。
6: 落雨啦，等我去接阿仔啦。你翻屋企先。
7: 佢系最有担当嘅一个。
8: 爱一路相伴，你嘅平安系我最大嘅关心。
9: 一路落住班，一路打牙教。工作日傍晚五点半到六点半，今日你点睇？
1: 继续翻翻嚟，今日你点睇？喺直播室当中咧，会有嘉欣陪住你嘅。 大家亦都可以上到佛山家 APP 就找到花生，然之后进入九四六直播间呢同我哋倾下偈。又或者呢打开抖音平台搜索咩都讲一餐呢个号呢就可以睇到视频直播㗎啦。咁啊，刚才提醒过大家啦吓，咁啊而家天气咧都比较扭教吓，咁啊见到禅城、南海同埋高明继续系暴雨黄色预警，三水、南海、高明仲有雷雨大风嘅黄色预警。咁啊遇到咧就系雨天有积水嘅时候咧，咁啊基本上大多数嘅司机都识得咧，就系见到积水，尤其是隔篱有人嘅时候咧，就慢啲开，唔好挤到人哋成身湿晒。咁啊呢样嘢咧唔单止系叫做系有素质。亦都系一个守法嘅表现吓，因为咧我哋嘅道路交通安全法当中咧就规定，机动车行经咧就系慢水路或者系慢水桥嘅时候咧，应当系查明水情，确保安全之后低速通过，即系写到明嘅吓。咁而如果系违反呢个道路交通安全嘅相关规定去通行嘅话咧，系处警告或者咧就系20蚊以上200蚊以下嘅罚款。另外呢好多个情况之下呢行车被人截到的啦，唔单止是路人的，有可能是隔离嗰部车啦。如果在高速行驶的汽车截起的水花可能会挡住人哋的整个挡风玻璃搞到人哋发生追尾事故亦都好大镬的。所以啦雨天行车呢应该是减慢车速，拉大安全的跟车距离，同埋尽量避免超车的操作。临近行人更加是要减速啦，防止呢就是接湿路人，同时呢亦都要规避呢，即如果隔离有个路人呢就是跣亲，亦都可能会导致一啲交通危险嘅情况出现，你都要避让嘅。所以啦文明驾驶唔单止是为咗人哋嘅安全，亦都是为咗自己好吓。咁如果你接起嗰啲水花搞到嗰个人发生一啲嘅意外啦，或者呢佢可能踩緊单车为咗避啲水撞埋你部车

好啦，咁可能真係叫害人终害己啦。所以好心好报呢句话真係啱嘅，因为呢可以避免引起一啲不必要嘅危险。

系啦，呢首歌咧名字叫做《地球很危险》啊吓，咁啊讲翻今日互动话题当中咧嗰单牙烟嘅事情。咁啊，天津咧就系有一间嘅海底捞餐厅发生咗咁样一件事，就系女子带住小朋友嚟食饭，咁啊小朋友咧个店里边咧就跑嚟跑去，咁啊撞上咗一个咧捧住热油嘅员工，咁啊因为当时撞咧就有一个视觉嘅盲区啦吓，咁啊搞到咧小朋友身体系多处啊，包括咧就系颈啦、胸腹啦、脚啦都系有烫伤嘅，咁啊小朋友啦就肯定系受咗好多苦啦吓，咁呢件事令人都好心切嘅，咁啊但系咧事后家长系将责任全部推俾门店咁一个态度咧，亦都令到呢件事系引发咗争议。嗰个店长就话啦，之前佢哋曾经多次提醒个家长，唔该你看好个小朋友，唔好俾佢喺度跑嚟跑去。咁但系家长一直都冇理嘅。咁而家长嘅讲法咧就话，当时都差唔多夜晚11点啦，店里边咧得翻佢哋一围台，咁就认为小朋友跑一阵应该冇咩安全隐患嘅。咁同埋家长觉得啦，店员你攞住啲咁滚嘅嘢，咁啊应该提前咧就系主动避让啦。咁而家呢件事咧，只能够系寻求法律嘅途径去解决啦。咁事实上啦，呢件事最值得讨论嘅核心咧，就系公共场所嘅安全责任应该点样去一齐去尽呢？因为火锅店你就知道啦，肯定系热油啊、红油啊，同埋咧各种即系热嘅煲具啦，本身就属于一个咧叫做危险性都比较高嘅场所。咁包括咧，好多时候咧，我哋有啲家长倾话去边度食饭嘅时候咧，有啲家长都话：，唔好食火锅啊，有小朋友牙烟啊。咁所以呢个绝对唔系一个咧，俾小朋友咧当运动场跑嚟跑去嘅地方。就算话当时已经冇其他顾客啦，咁但系嗰啲滚烫嘅煲具仲未落班嘅，咁同埋咧流动嘅员工依然系喺度嘅。咁所以咧呢啲客观存在嘅危险因素唔会因为人少就完全消失晒。家长作为小朋友的法定监护人，首先呢就是有一个看管的义务啦。所以你不可以说客人少啊，你就放任个小朋友在周围跑。这件事当中呢，家长因为未及时有效管束小朋友的危险行为，其实呢确实是属于一个叫做明显的监护失职的行为。咁唔係话呢单嘢门店就完全冇责任，因为有律师都讲啦，呢单嘢

咧就属于典型嘅混合过错，即系话咧家长同小朋友监护过失咧呢一个系主因，咁而商家亦都有一定嘅过错，咁但系最终会点样判呢？仲系需要咧更多嘅客观证据，例如话咧商家做咗边啲嘅预防措施啊，系唔系做得到位啊，同埋佢话佢自己有提醒，佢点样去证明呢样嘢咧？咁而网上边咧，网友嘅讨论咧，几乎系一边倒，就认为小朋友年幼无知，呢个唔系家长嘅挡箭牌，监护人失职在先，唔应该咧就以话咩佢仲细啊，用呢啲嘅借口咧，就向商家咧叫做有啲叫做叫咩踢皮球、踢责任咁样嘅情况。毕竟咧，如果今次系完全商家赔钱就了咗件事嘅话，等于就会助长更多呢啲唔守规则嘅闹剧啦。好似阿邓基喺我哋嘅佛山家当中就讲到啦，细路乱跑同个服务员身高差太多，一唔小心咧真系撞亲唔出奇嘅。就算快乐班都好，家长一样有责任。咁啊，假如系公路咧，如果小朋友自己冲出去出咗事，唔通又全部赖晒个司机咩？家长冇责任咩？咁我有旧街坊呢位朋友呢就话家长应该负七成，员工亦都要负三成咁样。当然负几多成啦，呢样嘢就留待呢就係法院方面嘅一个调查同埋去分配责任啦。呢单嘢呢其实亦都系对每一位家长嘅一个提醒啦。咁喺开放嘅公共空间，小朋友嘅安全呢绝对唔可以寄托喺别人嘅身上，你唔好话指意个员工会避你。平时嘅管束呢亦都要多啲即係要提前同佢傾好边啲地方唔可以乱跑嘅，而唔係呢临场去到先去喝佢。总之呢，家长应该係尽最大嘅努力去保护返我哋嘅小朋友。

0: 今日你点睇？
1: 系啦，见到咧一盏茶咧，就话嗰啲剧院啊、室内游乐场啊、酒店啊、超市餐饮咧，其实都有保障公众安全嘅责任。咁佢哋亦都可以咧去买翻啲类似公共责任险之类嘅。咁啊，当然保险咧亦都可以作为一个嘅兜底啦吓。咁啊，但系咧亦都真系要将安全咧放喺一个比较重要嘅位置。一阵提都补充讲到啊，系啦，家长会唔会等小朋友夜晚喺马路上边玩呢？唔会噶嘛。咁但系马路嘅危险咧更加啲浅显一啲，咁而火锅店嘅危险咧，可能有啲人就觉得即系只要个煲滚烫嘅火锅唔系喺小朋友侧跟咧，佢哋就觉得危险性冇咁高啦。有时就会疏忽咗嘅。咁啊，见到出走地图咧，亦都回应翻我哋讲咧，就系、是、雨天吓、路遇过啲积水路段开车嘅问题。佢就话佢都试过有一次咧，落雨嘅时候开车赶路，冇留意到行人后边等红绿灯嘅时候咧，有一部电机嘅女司机敲佢车窗话咧：啊，你头先截到我啊！咁佢都即刻咧就同佢道歉翻。系啦，其实如果系睇到嘅话咧，大多数嘅司机真系99%嘅司机咧，都系会咧就系主动减慢车速，唔会话截到人嘅，搞到人哋湿晒啊，肯定系非常之唔好意思，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啊嘛。好啦，唞一唞，转头翻嚟咧，同大家倾倾周末嘅啊呢、這个睇波，哇！即系而家周末可以睇嘅波越嚟越多，篮球、足球啊，仲要咧篮球有唔同嘅款式添。
2: 195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3: 斑马线系生命线，更系文明线。停低几秒，让行人安心前行。
4: 放慢车速，给彼此一份尊重。小小的礼让，温暖城市烟火，彰显出行风度。
3: 开车遇到斑马线，礼让行人慢一点，文明礼让齐参与。
4: 佛山传媒文旅有趣会同城社交平台520有趣派对浪漫启幕，七大主题潮趣活动缤纷来袭。
5: 5月20日晚，三水河口百年火车站主题公园浪漫发车，
4: 主播小圆圆带乐队现场开唱，粤语金曲点燃浪漫夜。
5: 仲有岭南大冚者坐镇有趣说媒，给你一个轻松嘅告白通道啊！
4: 意犹未尽，5月23日三大潮趣活动同时登场啊！
5: 第一站黑胶交友会，喺有趣主理人黑胶金唱片音乐空间听唱片、慢社交，仲有免费饮料畅饮啊！
4: 第二站单身桌游局，佛山传媒园区传媒之眼，几款热门桌游脑洞大开，轻松破冰。
5: 第三站带宠物去索溪，有专业摄影师随行，影低你同爱宠嘅大片。
4: 仲未完啦！5月15日到19日，每日下午5:20上有趣摩小程序抢招牌咖啡免费券，
5: 带上你嘅一对大象、公仔手绘折纸都可以，到全城6家精品咖啡店免费兑换一杯招牌咖啡。
4: 520当日，佛山文旅咖啡地图上线，打卡集齐6枚电子徽章，前100位送定制文创咖啡杯。
5: 线上都有意思，上佛山家 APP 通过 AI 智能体玩恋爱人格测试，有机会抽文创礼品。
4: 线下520土味情话征集，够创意就可登上佛山商圈大屏。
5: 呢、這个520有趣派对，搞搞新意思，同城社交话今意。
4: 活动详情可通过微信搜索有趣摩小程序了解。
6: 日日都有新发现，唔理世界点转，听咗先算。
0: 今日你点睇？
1: 继续啦，翻嚟我哋嘅节目时间吓，咁啊提多一次咧，见到咧就系天气方面嘅情况咧，亦都有一啲嘅更新啊，咁啊刚才嗰啲预警信号咧，似乎就已经见唔到啦，咁啊预计啦，今晚到听日嘅清晨，佛山系多云到阴天，有雷阵雨，局部雨势比较大，气温25度到27度嘅，咁啊啲雨咧就比较突然嘅，咁啊所以大家都系留意翻最新嘅气象台嘅预警信息，稳阵啲啦。 尤其是我呢两日不断喺度睇紧个天气预报吓，咁啊，因为咧周末佛山好多波可以睇，咁而且有啲波咧系去到湛江啊、珠海呢啲嘅地方，所以要睇埋当地嘅天气情况。星期六晚嘅七点半，佛山队啦将会系粤 BA 啊客场挑战湛江队啊，咁啊因为即系八强席位嘅争夺咧，其实都已经系非常之激烈嘅啦，咁啊所以咧每一场比赛咧，其实即系无论系从卡位又好，或者咧从即系团队嘅状态士气方面咧，其实每一场都系咁重要嘅。咁啊，呢一场波咧，到时候咧会有大雄啦，去到湛江啦，会为大家关注。咁啊，大家可以及住我哋啦，抖音嘅号啦，咩都讲一餐。咁两队嘅实力系点咧？咁其实睇翻咧，之前嘅七轮比赛啦，咁啊，佛山同湛江两队咧，嗰个战绩咧都系持平嘅，咁啊，都系四胜三负，即十一分嘅成绩。咁啊，位列咧就系西区积分榜嘅第二梯队。咁啊，同咧就系珠海啊、云浮两队咧形成白热化嘅一个八强席位嘅一个争夺。咁啊，佛山队最近嘅状态起伏比较明显吓。咁啊，上一轮咧广佛对战咧就系输咗俾广州队啦。咁啊，但系之前客场挑战珠海队嘅时候咧，球队嗰种咧就系抗压能力咧又比较强噶噃。在对手领先两位数的不利局面之下，在最后一盘可以逆风翻盘，最终是险胜的。而睇返湛江队近排势头就好劲，士气好高涨。上一轮的客场作战当中，是以91比76爆冷击败了之前六战全胜的西区领头羊中山队。真系一击打破咗咧，就系赛季嘅不败之身啊！即系搞掂咗呢个中山队吓。咁人话咧，就新教练系湛江队取胜嘅关键。咁我都查咗下啦，咁啊湛江队咧就新上嘅呢个教练啊张成功啦，咁其实都真系啊几犀利嘅，佢嘅嗰种即系战术咧，同之前嘅教练非常之唔一样。有网友话咧，而家湛江队真正有自己嘅教练吓、啊，被封印嘅能力彻底就爆发咗出嚟啦。咁而且咧，佢呢位教练咧，之前系试过咧，即系一次过咧，调整人手嘅时候咧，系可以五上五落。呢个系非常之大胆嘅一个玩法嚟嘅。咁而呢位教练咧，喺东莞方面嘅高校咧，已经系执教有成20多年啦。而且亦都带住就是学校球队获得过不少比较劲的比赛，所以呢就即是这位教练的出现亦都令到很多佛山的球迷就说，哎呀，究竟今次佛山有没有机会赢呢？不过他们再强都好，球是圆的，而且我们佛山人一向都是不畏惧任何艰难的环境，就好像爬龙船一样，迎难而上，突破困境。希望呢一场佛山队可以拿出自己的实力和拼劲，打一场真是有睇头和有水平的比赛。这一场你又觉得哪队会赢呢？见到高一哥就说湛江很难打的，身高马大，牛高马大，是不是身高比较劲，是不是？除了呢就是粤 BA 之外呢，其实这个公 BA 亦都要开赛了。咩叫公 BA 呢？有啲朋友问系咪功夫篮球呢？其实唔系嘅。呢、这个呢就是由广东省嘅总工会主办嘅赛事。咁即系话呢，广大嘅职工群体呢一起去参赛。呢、这个比赛呢亦都会呢持续大概系六个月咁长嘅时间。咁都系呢就系、是、全省呢各个城市呢都会有好多嘅球队去打嘅。球场上边咧，唔单止有一线嘅生产工人啦，亦都会有外卖小哥同埋快递员嘅。哇，咁佢哋日日跑，佢啲体力咪好劲。咁最近啦，佛山亦都见到咧，就系出炉咗相关嘅名单嘅啦，包括美的集团啦、南海本田等12支由制造业龙头同埋金融机构组成嘅职业球队咧，已经系出晒嚟噶啦。这个星期日晚将会上演佛山城市赛的揭幕战，现场还有抽奖，听说有大冰箱送，大家都可以关注在佛山家这个 APP 上边找到相关推文，就有入口去免费抽这个门票的了。 咁同埋咧，哇，有啲朋友话而家又有粤超啦，又有粤 BA 啦，又有公 BA 啦吓。咁啊，点解啊广东嘅体育热潮会咁劲咧？可能就因为咧，佢非常之深厚嘅体育传统，同埋咧，我哋广东有非常之硬核嘅场馆设施。我哋广东嘅民间体育基因系非常之强大嘅，咁例如东莞嘅篮球啦、梅州嘅足球啦、我哋佛山嘅龙船等等，咁啊都系咧叫做享誉全国，群众基础非常之扎实嘅。咁啊，而且咧老百姓出门就有地方运动呢样嘢好紧要吓。有一个统计嘅数字，截止到去年嘅年底，全省嘅体育场地咧有成36万多个，比上一年咧增长咗3.8%。咁啊，亦都见到咧就系健身报道咧有成30000多公里嘅，真系实现到咧就系一出门口就可以咧就系运动得到。咁啊，同埋咧呢几年啦，基本上咧好多嘅比赛都会有啦，甚至乎咧就话每个星期都会有相关嘅唔同嘅赛事，唔单止系促进咗文旅消费，咁亦都令到运动呢样嘢咧彻底融入到老百姓嘅日常生活当中。讲到底，广东人中意运动啦，唔单止系因为我哋身体里边咧流淌住爱拼才会赢嘅热血。更加是因为整个社会被普通人搭建了触手可及的运动的平台。希望大家

亦都可以咧继续关注啦，就系越超越 B A 以及系公 B A 各种嘅赛事，一齐咧就系为我哋嘅球员加油啊！当中会唔会有就系你企业嘅工友仔咧？

系啦，提醒翻啊，刚才可能系网站上边嘅网络咧刷新有啲问题吓，更新下天气方面嘅情况预计啦，就系未来三日都系降雨频繁嘅，咁啊其中啦17到18号啦雨势比较大，有暴雨局部咧大暴雨，要注意点时强降水以及雷雨大风等强对流嘅天气。咁而现时咧，见到仲系多个区咧挂住呢个暴雨方面嘅预警信号，禅城、南海同埋高明咧，继续都系有暴雨嘅黄色预警嘅。南海、三水同埋高明咧，亦都有雷雨大风嘅黄色预警信号。暂时只系得顺德咧，未有呢个预警嘅信号出现吓，咁啊，所以咧，继续都系要咧留意翻咧，就系天气嘅最新情况，注意咧路面上边嘅情况，大家出行注意安全。星期六日如果要外出嘅话，记得提前睇翻啦，就系天气嘅预测，做足安全准备。

0: 教，工作日傍晚5:30到6:30。今日你点睇？
1: 傍晚6:30。
0: 各位听众，以下将为你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人民广播电台，
1: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15号星期五，农历3月29，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0: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中南海小范围会晤；
0: 赵乐际在贵州调研；
2: 1至4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15.55亿人次，同比增长6.8%；
0: 全国超5.2亿人次参与有奖发票抽奖，有力激发线下消费活力；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国际足联达成新周期版权合作；
0: 美国拒绝伊朗就结束战争提出的14点书面方案。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在中南海同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小范围会晤。春末夏初的中南海绿荫渐浓，草木葱茏，特朗普抵达时，习近平热情迎接，两国元首边走边谈，不时驻足观赏园中苍劲挺拔的古树和各色月季。习近平指出，特朗普总统此访是一次历史性标志性的访问，我们共同确定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新定位，就保持经贸关系稳定，拓展各领域务实合作，妥善解决彼此关切，达成重要共识，同意就国际和地区问题加强沟通和协调。访问有利于促进相互理解，加深彼此信任，增进两国人民福祉。这也再次表明，中美在相互尊重基础上实现和平共处、合作共赢，走出一条正确相处之道，是两国人民所愿和世界各国人民所盼。特朗普总统希望让美国再次伟大，我致力于带领中国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美双方可以通过加强合作促进各自的发展振兴，双方要落实好我们达成的重要共识，珍惜当前来之不易的良好势头，把准方向，排除干扰，推动两国关系稳定发展。特朗普表示，非常感谢习近平主席邀请我到中南海做客，此次访华是一次非常成功的访问，举世瞩目，令人难忘。双方形成一系列重要共识，达成多项协议，解决了不少问题，对两国和世界都十分有益。习近平主席是我的老朋友，我十分尊重习近平主席，我们建立了良好的关系。美中关系很重要，一定会越来越好。我愿同习近平主席继续保持诚恳深入沟通，热情期待在华盛顿接待习近平主席。双方还就一些地区热点问题交换了意见，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参加上述活动。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5月13号至15号在贵州调研。他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紧紧围绕党和国家中心任务，立足人大职能职责，依法有序推进各项工作，为实施好“十五五”规划、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做贡献。赵乐际先后来到黔南州贵阳市，深入人大代表联络室、企业、乡村和农户家中，同人大代表和群众交流，围绕贯彻落实14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精神，做好人大工作开展调研。在平塘县人大和省人大机关，了解四个机关建设、县乡两级

0: 人大换届选举、预算监督等工作，看望机关干部并主持召开座谈会。赵乐际指出，要围绕保障“十五五”规划实施，发挥好人大职能作用，结合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促进经济结构优化升级等重大任务推进立法工作，健全完善科技创新、产业支持、财税金融、绿色低碳等方面法律制度，以高质量立法服务，保障高质量发展。实行正确监督、有效监督、依法监督，不断增强监督的针对性、时效性，助推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赵乐际指出，要围绕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密切人大同人民群众的联系，发挥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实现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重要制度载体作用，聚焦人民群众所思所想所愿履职尽责，依法推动解决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调查研究要讲求实效，深入基层，深入群众，使人大工作更好接地气，察民情，聚民智，惠民生。全面贯彻实施修改后的代表法，加强代表工作能力建设，要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部署，按照职责分工做好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有关工作。赵乐际强调，要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不断提高人大工作和党的建设质量，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把开展学习教育同四个机关建设要求贯通起来，同履行法定职责统一起来，切实把正确政绩观树立好、践行好。要持续深入学习领悟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不断提高思想政治水平和依法履职能力，以实际行动拥护两个确立，做到两个维护。要弘扬求真务实的作风，坚持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把各项工作做扎实、做深入，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营造良好的干事创业环境。
1: 一至四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 15.55 亿人次，同比增长 6.8%， 呈现量质齐升的良好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2: 今年前四月，铁路部门坚持以市场需求为导向，持续完善多层次客运产品体系，圆满完成元旦、春运、清明假期运输任务。日均开行旅客列车11574列，同比增长6.3%。铁路积极对接各地文旅部门，大力推动铁旅融合发展，推动火车向着景区开，打造铁路加消费新场景，积极服务赛事、展会、演艺、研学等多元出行需求，定制化加开球迷专列、歌迷专列、研学专列主题列车，吸引新兴客流，有效拉动沿线文旅消费。今年新疆新东方快车旅游专列进行了全新升级，全列包厢都配置独立卫浴，配备适老化设备设施，还增设了家庭连通房，每节车厢都有专属管家提供贴心服务，根据旅客的饮食习惯提供餐食，专车专用车随人行的定制化旅游服务模式，让旅客在旅途当中不止于行，更归于心。乘客吴茂松说，
3: 这是很干净，很整齐，这浴室这个设备很多都有，这个床色都非常好，这感觉非常好啊！这次来可说是大开眼界。
2: 国铁集团数据还显示，截至四月底，铁路静音车厢服务拓展至超8000列动车组列车，爱宠行服务覆盖高铁车站增至126座，列车增至265趟，轻装行服务试点覆盖111座车站。
0: 商务部最新数据显示，已有超5.2亿人次参与有奖发票抽奖，参与活动发票金额超2000亿元，有奖发票活动提振消费效果明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4: 今年2月起，我国在50个城市开展为期6个月的有奖发票试点活动，消费达到相应额度，开具合规发票后，通过网络平台上传即可及时抽奖，奖金以电子红包形式发放，一张小小发票摇身一变成了满载惊喜的幸运券。河南开封市民梁静义，
5: 我一共上传了10张发票，一共中了700多，3月初定期开奖的时候又中了200， 真的觉得很惊喜。
4: 除了及时激励为消费者解锁新体验，有奖发票活动还带动了不少消费者跨城打卡消费。在吉林长春周边，吉林市四平、松原、辽源等城市的消费者已成为跨城消费的主力军。吉林省长春市商务局流通业发展处副处长安奎：
6: 新春、清明、五一等重点节假日期间，外地消费者在场消费后参与抽奖的发票数量持续攀升，长春已逐步形成消费加抽奖加旅游加促销的新型跨界消费闭环模式。
4: 在山西太原繁华热闹的钟楼街，太原某饭店工作人员张一航说，有奖发票活动有效激发了消费者的凑单行为。
7: 就比如说我们店里正常套餐是828，有的顾客他可能就想凑凑到100，这也促进了店里这个营业额了，对商家也挺好的。
4: 商务部数据显示，截至5月13号，全国已有来自零售、餐饮等八大行业超260万家商户参与有奖发票试点活动，超5.2亿人次上传发票抽奖。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永前表示，有奖发票政策有力激发了线下消费活力。
8: 有奖发票政策通过增客流聚人气，有力促进了销售的增长，激发线下消费活力。截至5月13号，50个试点城市投入奖金48.9亿元，参与活动发票金额是2088.2亿元，提升消费效果明显。
1: 各地持续拓展招聘渠道，创新人才培养模式，助力稳定就业、高质量就业。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从这个早上9点开始，40分钟，大概收了100多个简历。
4: 河南郑州市2026年研究生专场招聘活动今天举行，医疗机构、国有企业、科研院所、高等院校等55家用人单位提供管理、科研技术等1500多个优质岗位。求职者肖航：
10: 如果想找一个心仪、比较合适的工作的话，它的这个种类还是比较细分的。
4: 本次招聘会初步达成就业意向700多人次，有效架起人才与用人单位双向奔赴的桥梁。郑州市人才交流中心工作人员李珊珊：
11: 我们除了每周二周五上午有固定的招聘会，然后也会根据走访啊、调研，会设置一些专场的招聘，会组织企业走到高校去进行这个校园招聘。
12: 在江苏淮安盱眙技师学院产教融合实训基地，学生们在专业教师和企业导师的指导下开展设备操作、参数调试等实操训练。学生赵宇轩：
13: 企业老师手把手教我们裁剪、缝纫，不仅能练习手艺，还能提前适应真实的工作环境。
12: 盱眙技师学院机电系副主任杜娟介绍，学院通过校企合作共建实训基地，搭建起实训、实习、就业全链条通道，学生岗位实习率达100%。
14: 我们通过校企合作共建实训基地，将企业真实的生产项目引入校园，同时常态化的组织学生进企业跟岗实习、顶岗实习，让学生尽快掌握专业核心技能，缩短校园与职场的距离。
15: 四川省宜宾市正推进2026年第一批就业见习提能人员招募工作。宜宾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就业促进科科长范霞介绍，这项工作通过组织离校5年内未就业高校毕业生和2026届高校毕业生进入重点企业或机关事业单位，开展为期1年的见习，提升就业能力。
16: 今年省我们动力电池、精工光伏、数字经济这些领域的岗位比较多，同时呢，我们更想的呢是能够构建一个我们宜宾的这样的一个人才蓄水池，就让更多的大学生参与到我们宜宾的建设当中来。
15: 宜宾市于2025年启动3年1万名大学生就业见习提能计划，截至今年5月，已有532人顺利实现就业。宜宾学院招生就业处副处长李俊：
17: 在具体的岗位中，不断去找到自己的方向，专业该补充的补充，参加培训的继续培训，通过这些方式呢，就是能够迅速的找到新的职业赛道吧。
0: 由教育部等9部门联合启动的2026年职业教育活动周正在进行中。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18: 近年来，我国持续推进职业教育改革，紧盯产业需求，调专业、改课程，把课堂搬进生产线。在济南职业学院比亚迪标杆产业学院实训基地内，屏幕上跳动的数据流与比亚迪济南基地生产线上的实时数据同步更新。济南职业学院发展规划处处长宋广辉介绍：
19: 我们打造了十余类精准匹配产业需求与教育供给的特色产教融合平台，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培养出企业需要、社会认可的高素质技能人才。
18: 但一条产线变动的背后是一盘专业调整的大棋。河南职业技术学院近三年来停招市场营销等17个专业，新增智能控制技术、工业互联网应用等9个专业。河南职业技术学院教务处处长刘望瑜介绍，
20: 我们这次动真格的，该停的停，该增的增，该整合的整合，逻辑很简单，就是河南的产业链延伸到哪里，我们的专业布局就到哪里，争取每一个专业都有对应的岗位，每一个学生都能在重点产业链中找到自己的位置。
18: 如果说产教融合打通了学校与产业的最后一公里，那么人工智能则在重塑职业教育的底层逻辑。为了对接智能化养老需求，大连职业技术学院开设了智慧居家康养实训中心。大连职业技术学院康养与生物技术学院院长李爱红介绍，
21: 比方说远程的联络呀、老人跌倒的示警啊等等的这些方面的这个智慧化的这个东西呢，是我们在教学过程当中呢让学生去掌握的。
1: 国家卫生健康委昨天发布《全国生育友好城市、生育友好单位创建管理办法》，明确将完善生育支持政策体系和激励机制，加快建设生育友好型社会。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22: 管理办法明确，全国生育友好城市创建是指以城市为单元，通过完善经济、时间、服务、文化等方面的支持措施，有效降低家庭生育、养育、教育负担，努力实现群众满意、家庭幸福、社会和谐，促进人口高质量发展。全国生育友好城市、生育友好单位创建每三年为一个周期，每个周期命名全国生育友好城市，地市级不超过10个。全国生育友好城市县级不超过30个，全国生育友好单位不超过200个。管理办法提出，全国生育友好城市评选标准涵盖加大对生育休假落实情况的监督力度，出台多孩子女同校就读政策，防止和纠正就业性别歧视，依法加强女职工特别是孕产期、哺乳期女职工的特殊劳动保护等。国家卫生健康委人口家庭司司长王海东透露，未来将进一步健全覆盖全人群、全生命周期的人口服务体系，
23: 加快完善生育支持政策体系和激励机制，加大生育支持力度，深入实施育儿补贴制度，确保补贴及时足额发放到位，持续推进生育支持政策体系贯彻落实。
0: 新国家标准沙尘天气预警等级近日发布，并将于10月1号起实施，将扬沙、浮尘等强度较弱但社会影响大的沙尘天气纳入预警范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24: 此前的沙尘暴天气预警为2012年发布实施，规定沙尘暴天气预警分为蓝色、黄色两级，不考虑扬沙和浮尘天气。沙尘暴天气预警信号分为黄色、橙色、红色三级，预警提前量不超过12小时。此标准存在预警等级不统一、预警提前量不足、没有关注弱沙尘影响等问题，且与社会需求存在偏离。本次批准发布的沙尘天气预警等级对预警等级、预警时效、影响范围、指标判定等内容进行了修订，适用于沙尘天气预警和预警信号的制作与发布，以及沙尘天气的监测、预报及防灾减灾应急响应。该标准明确，预警等级依据沙尘天气等级规定的沙尘天气等级划分，将扬沙、浮尘等强度较弱但社会影响大的沙尘天气纳入预警范畴，并将预警等级划分为蓝色、黄色、橙色和红色四级，回应人民群众对空气质量和健康影响的关切，有助于提升全社会对荒漠化治理工作的关注度。各等级预警时间提前量均为24小时，有助于各部门把握工作主动权，提高沙尘暴灾害应急处置能力。该标准还对预警的影响范围做了定量化约束，明确沙尘天气影响范围判定标准，避免因局地小范围沙尘天气频繁触发预警的情况。
1: 中央气象台预计，从今天开始到19号，我国中东部地区自西向东将出现一次大范围较强降雨过程。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25: 本轮大范围较强降雨过程，部分地区累计降雨量有80到150毫米，其中湖北西部、河南西南部、重庆北部、 贵州东北部等局地可达200到240毫米，降雨日数有4到5天。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盛杰介绍，
2: 降水的这个大的累积区主要是集中在我国的华北的南部到黄淮、江汉以及西南地区，有个大到暴雨

0: 冬麦区土壤伤情，小麦灌浆总体有利。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人员年平均工资分别为129441元和71590元，规模以上企业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为106080元。
2: 国航、南航、厦航等航空公司宣布，自明天零点起销售的中国内地航线客票燃油附加费将上调，具体标准为800公里含以下航段每位旅客收取90元，800公里以上航段收取170元。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国际足球联合会今天共同宣布，就国际足联世界杯新周期版权合作达成共识。合作赛事包括2026年世界杯、2030年世界杯、2027年女足世界杯、2031年女足世界杯。根据双方合作意向，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确认获得本周期合作赛事中国大陆独家全媒体权利及分媒体及媒体分售权利，包括开路电视、付费电视、互联网和移动设备等。据市场消息，2026美加墨世界杯的版权费为6000万美元。
2: 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等十部门今天联合启动中医医疗违法违规行为专项治理工作，将严厉打击打着中医养生保健治病幌子从事非法行医、借中医药名义虚假宣传、直播带货、违法违规使用医保基金等违法违规行为。
1: 市场监管总局今年将加大网售领域抽查力度，抽查覆盖所有头部平台。
2: 司法部制定的2026年国家统一法律职业资格考试大纲将于近日出版发行。
1: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公安部等五部门今天联合发布警惕招转培、培训贷等风险提示，提醒广大求职者谨防上当受骗。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据伊朗媒体15号报道，美国已拒绝伊朗就结束战争提出的14点书面方案，并重申其强硬立场，尤其是在核问题上。伊朗提出的方案基于两阶段谈判程序，第一阶段旨在结束所有战线的战争，如果伊朗的条件得到满足，则将启动关于核问题的第二阶段谈判。另据报道，美国国务院官员称，14号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的以色列和黎巴嫩第三轮会谈富有成效且积极，会谈15号将继续举行。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4: 当地时间14号，以色列与黎巴嫩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新一轮和平谈判。美国方面消息称，本轮会谈标志着以黎双方朝着更实质性谈判迈出了一步。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以色列政府官员说，此轮谈判旨在解除黎真主党武装，并达成与黎巴嫩建立正式外交关系的协议。以色列希望在达成协议前保留对黎真主党实施空中和地面军事打击的自由。一名黎巴嫩高级官员14号说，黎方希望首先实现全面停火，随后再就以军撤离问题进行谈判。至于黎巴嫩真主党武装问题，将在停火后通过黎国内政治途径加以解决。此外，当地时间14号晚，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称，过去24小时，以军继续在黎巴嫩南部展开行动，打击超过65个黎真主党基础设施目标，包括武器储存设施、哨所、指挥中心和其他用于策划和发动对以袭击的基础设施。行动中打死20多名黎真主党武装人员。
1: 扎波罗热核电站官方14号称，乌克兰无人机对核电站周边区域发动袭击。同日，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指责俄罗斯军队对乌多地发动大规模袭击。总台记者程摩报道。
5: 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秘书绍伊古14号表示，乌克兰当局一再印证其无法进行谈判，在欧盟和北约国家的支持下，冲突正被蓄意延长。他指出，要解决乌克兰冲突，必须消除其所有根源。乌克兰必须回到其1990年国家主权宣言中确立的不结盟、中立和无核原则。绍伊古还表示，俄罗斯从未放弃通过外交手段解决乌克兰相关问题。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4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表示，自5月13号凌晨俄军对乌克兰多地发动大规模空袭以来，俄方累计发射1567架无人机和56

0: 又没导弹。泽连斯基称，此次袭击还导致乌克兰全国180处设施受损，其中普通居民住宅损毁数量超过50栋。乌克兰武装部队空军司令部发言人伊格纳特14号称，俄军在过去一昼夜对乌克兰发动了创纪录的无人机袭击。伊格纳特强调，俄罗斯近期已连续多日以类似大规模方式发动无人机袭击。
1: 日本众议院宪法审查会14号召开会议，正式就紧急事态条款构想方案展开讨论。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2: 方案将五类情况定义为紧急事态，分别是大规模自然灾害、传染病大范围蔓延、内乱等社会秩序混乱、遭武力攻击，以及与上述情况相当的重大事态。在出现相关情况时，内阁经国会批准后可认定进入选举困难，从而允许延长国会议员任期。日本宪法规定，众议院解散后需在40天内举行大选，并在选举后30天内召开国会。构想方案指出，即便无法在40天内举行大选，只要未达到所谓相当长期的程度，仍然可以延期选举，并由参议院召开紧急集会加以应对。另外值得注意的是，方案还规定，在认定无法等待国会立法的紧急情况下，内阁可制定具有与法律同等效力的紧急政令。日本共产党中央委员田野君之在14号当天的会议上公开提出反对意见。
3: 这份构想方案只是把主张设立紧急事态条款的各个政党的意见罗列出来而已，对于日本民众并未提出的修宪要求不应展开讨论。
2: 中国社科院日本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孟明明认为，启动紧急事态条款的讨论是日本右翼势力蓄谋突破和平宪法的一种迂回战略。
4: 紧急事态条款可以让高市及自民党在危机名义下绕过国会正常的审议过程，避免问责，并通过紧急政令来行使权力，这将削弱日本国会和民众对右翼势力的制衡作用。紧急事态条款加入日本宪法绝非单纯的日本内政，其将对当前东亚和平架构形成系统性的挑战。
5: 其他国际消息，世界粮食计划署等机构15号警告称，苏丹目前有近1950万人，即全国每五人中就有两人正面临危机级别或更严重的急性粮食不安全状况。
1: 出现汉坦病毒疫情的红迪厄斯号邮轮六名转运人员15号抵达澳大利亚，他们将在当地接受隔离观察。
5: 非洲疾控中心15号发布报告称，已确认刚果金出现埃博拉病毒病疫情。
1: 消息人士15号透露，英国首相斯塔默在工党内部面临巨大压力。工党本周对全部403名工党议员进行内部摸底沟通，结果显示至少230名工党议员对斯塔默持反对态度。
5: 日本东京股市两大股指15号延续跌势，日经225种股票平均价格指数收盘下跌 1.99%， 东京证券交易所股票价格指数下跌 0.39%。
1: 印度北方邦近日遭遇的强风暴袭击已造成111人死亡。
5: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张浩森、赵初南、傅博凡，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
6: 各位听众，刚才为你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傍晚七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四六路方，
2: 傍晚好啊！各位驾车人士，小周末嘅七点钟啊，同你关注下最新嘅路面状况啊。今日中早咧，见到佛山大道归华隧道双方向慢，归华五路嘅隧道口呢边过翻去桂城嘅方向都系车多嘅。灰旗路分江路口往石梁方向拖潭，文华路口双方向唔好驶，南海大道佛坪路口双方向，海白路桂江立交嘅双方向，以及五丫口大桥往广州方向，桂丹路中南市场对开往丹造，沙龙路龙沙头工业区对开双向，龙高路镇南路段往高明，佛山大道落松跨线桥往禅城，落龙大桥啊往龙岗嘅方向。以上提及到路段，大家记得谨慎驾驶啦。高速方面啦，暂时只系见到广佛高速沙涌路段往广州方向慢嘅啫。发现路面情况，欢迎登录佛山家嘅花生板块查路况、报路况，一路顺风啊，各位。
0: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3: 想带小宝贝睇一场又生动又有趣嘅亲子互动剧，全国首届绘本戏剧大赛获奖作品《害羞的小母牛》就啱晒你啦！5月30号上昼10:30，佛山粤剧院先锋剧场，用古仔教小朋友勇气，用互动拉近亲子距离。微信搜索花生微票而买飞，一齐同小母牛开启温暖旅程啦！
4: 石湾玉冰烧，味皇纯良勾年份。
5: 经历过海阔天空，回望光辉岁月，仍然真的爱你。
3: DJ 歌手萧华兼领衔，俾面 Beyond 派对致敬经典摇滚音乐会，热血来袭。
5: 今次我将会切换到 band 友模式，集结一众本土实力乐手，一次过带嚟劲多首 Beyond 神级金曲，预埋你哋全场大合唱。
3: 6月27号晚，佛山粤剧院大剧场，拍着摇滚激情，粤味情怀爆灯。
5: 门票现正热卖，日月不再犹豫，微信搜索花生微票儿扑飞啦！
6: 清晨翻学路上，好多小朋友手拉手行喺斑马线。
7: 傍晚翻屋企嗰阵，有老人家小心漫步过马路。
8: 所以爸爸妈妈、叔叔阿姨，你的一脚刹车是他们安全的保障。
9: 唔抢一秒钟，唔争一条道。
7: 用小小善举点亮城市温度。
8: 开车遇到斑马线，礼让行人慢一点，文明礼让即参与。
10: 我林妙儿啊，去山西玩行程有啲咩特别安排啊？
11: 嘿，我哋行程专登安排咗一日喺五台山朝五台千年文殊道场静心启智，为屋企人加满正能量。
10: 5月22号，林妙儿带队深度玩转山西双飞六日，漫步平遥古城，探秘张壁古堡，打卡应远木塔，仲有飞围打铁花，特色安排连住两晚五台山。
11: 三字头嘅团费，宝藏文化游，事不宜迟，快啲揾富盈假期、广之旅、五美旅行社、禅之旅，或者微信搜索小程序。或是玩家优选叉烧包。
12: 精明买保险，用好每笔钱，家有一保。
13: 大家好，我阮君。买保险呢，买的就是一份长期安心。无论是几十年后的养老金，又或是万一出险之后的理赔款，都希望呢保险公司能够如约兑现承诺。但你又知不知道保险公司守不守得住这份承诺呢？关键就要看它的资产负债管理了。最近呢，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发布了一份征求意见稿。这份意见稿呢，就是关于呢保险公司资产负债的管理办法，就是为了将这份承诺可以锁得更稳定。今天我们就和大家来解读一下究竟这一份的办法是什么意思呢？ 先同大家就搞清楚两个概念，保险公司的资产同埋负债。我哋交嘅保费，保险公司唔会一直放喺嗰度唔喐嘅，会将呢啲钱攞去买债券啦、股票啦，或者系存银行啦、留现金啦。呢啲能够生钱嘅金融资产就系保险公司嘅资产啦。咁但系我哋手入边嘅保险合同，无论系约定好嘅养老金，或者系重疾嘅理赔款，亦或系到期就还返还嘅本金，都系保险公司答应咧要俾翻我哋嘅钱。嗱呢部分咧就系佢争咗客户嘅欠债。呢度有个关键原则啊，资产同埋欠债要匹配。简单啲嚟讲咧，就系保险公司卖点样嘅保险，就要做点样嘅投资。比如你卖嘅几十年之后先兑现嘅长期重疾险投资，你就可以去拣啲长期嘅资产，呢啲咧就叫做期限匹配。如果唔系到期，应该要赔钱啦，但系投资嘅钱仲未攞翻翻嚟，咁就麻烦啦。嗱，如果卖嘅系承诺固定收益嘅年金险，咁就应该要拣一啲收益固定啦、稳定嘅资产，咁而且咧资产收益亦都要比。

0: 承諾比投保人嘅要高，呢個咧就叫做成本收益匹配。如果唔係你承諾要比投保人咧有 3.5% 嘅收益，實質上自己投資只係賺咗 3%， 咁就真係盜竊。咁如果係賣嘅係每一年都要發嘅年金嘅呢啲產品，就要揀咧每年能夠派息嘅，比如債券啊呢一類能夠產生現金流嘅資產，呢啲就叫做流動性匹配，保證每年咧都有錢發得出。但系唔匹配又会点呢？嗱，就会有好大风险，比如期限冇配好，客户要理赔，保险公司系攞唔出钱。咁要么咧就系提前变现咧，导致资产咧就会蚀咗啲本金嘅。再比如成本收益冇匹配好，遇到市场利率下行，保险公司投资收益又跟唔上承诺嘅收益，就会产生利差损，长期落嚟就会影响佢嘅兑付能力啦。咁而今次监管法嘅新办法咧，就系俾保险公司要立规矩啊，令到佢哋可以将呢个资产负债管理做得更加扎实。核心诉求咧，就我哋拆成大白话嚟讲，第一要有人咧专门负责呢一部分工作；第二死死守住三大匹配，亦即系我哋啱啱所讲嘅期限、成本收益同流动性匹配，分别防范利率波动、投资亏损同埋兑付唔到嘅风险；第三咧要全流程把关做闭环管理；第四要有明确嘅健康指标，确保资产负债状况要达标；第五咧监管要问责啊。可能咧有啲朋友就问：喂，呢个同我哋普通人买保险有咩关系呢？其实监管越严，保险公司嘅资产负债管理咧就越规范，错配风险就越低，当然我哋嘅保单就越安全啦。讲到底咧，保险嘅核心系稳健，资产负债管理系保险公司嘅压舱石嚟嘅，而监管嘅新规就系要将呢个压舱石更加加固稳阵一啲。有咗呢啲规范，保险公司兑现长期承诺嘅能力咧就越强，我哋买保险咧就越安心啦。
1: 本环节由禅城区金融发展促进中心特约支持，登录佛山家 APP， 点击首页花生专栏，搜索家有一宝，干货分享随身听。
2: 送礼嘅浪漫唔系得一时嘅仪式感，而系日日都要陪住你嘅嗰种味道啊！
3: 想要有品味又唔怕撞款，拣心动香薰就啱晒啦！
2: 宋朝系列车载香薰、无火香薰、独特艾琳护手霜礼盒，而家心动热售中，
3: 颜值在线，自带高级 feel， 百元之内就淘到嘅精致好物，
2: 香气绕住你，心意自然通。快啲微信搜索佛山通融媒小程序，进入放心好物心动礼遇专区，马上加购。
4: FM 94.6 周末点唱节目点点情意，可以提前周一到周五点歌啦。
5: 只需要下载佛山架，在首页下方点击花生 FM 板块，选择96频率点点情意专区，可以随时随地提前留下你的点唱名单和祝福话语，在周末时间的点点情意节目为你送出。
4: FM 94.6 逢周末下午4:30到5:30，点点情意，彭歌记忆，
5: 提词点，周末听，快啲嚟预先抢位，点歌俾你嘅亲朋好友啦！
6: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7: 心动不分时间，情感需要互相联系，爱意更需要适时表达。在一些有仪式感的日子里面，为对方准备一份贴心礼物，令到平时少讲出口的爱意找到机会好好表现。心动礼遇季为你精选好礼物清单，首先就推荐这个精致感爆棚的宋朝繁花之境无火香薰，它是来自一个专做香薰的品牌宋朝出品，手绘插画瓶身，简约精致，摆客厅、卧室、洗手间都好好看，骨子、清茶超多香型可以选，淡淡的香气铺满全屋，一樽到手只需要49如果想送给追求实用性的队友，选宋朝的这一款暗夜车载香薰就啱晒了。黑金系列做了渐变玻璃拼金色环的设计，星级酒店同款香系列，每一款都是男士比较好接受的淡雅清新味道。白金系列选用的是低调精致的白金色外观，搭配小苍兰、骨子花、桂花等香型，香味温柔又雅致，送女仔就啱晒了。120毫升大容量，送一樽都抵用好耐啊！日日翻工开车，成车都是高级香，哇！心动价49就有一樽啦，仲有两款超高性价比的独特艾琳护手霜礼盒推荐给大家。今次做了两款礼盒嘅，一款是福润礼盒，集结桂花、金桔等温柔香型；深深礼盒就主打白茶、雪松等清爽香型。一盒里面内含3支35毫升大护手霜同2支10毫升的中护手霜，仲配有专属的挤压棒。心动价才89一盒咋，送啱心意礼，胜过。过满级情。

0: 话，就让小小嘅礼物仪式感填满生活嘅浪漫。更多精选好礼，马上微信搜索佛山通融媒小程序，首页揾到心动礼遇专区，点击选购啦！
1: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0: 佛山传媒文旅有趣会同城社交平台520有趣派对浪漫启幕，七大主题潮趣活动缤纷来袭。
2: 5月20号晚，三水河口百年火车站主题公园浪漫发车，
0: 主播小圆圆带乐队现场开唱，粤语金曲点燃浪漫夜。
2: 仲有岭南大冚者坐镇有趣说媒，给你一个轻松嘅告白通道啊！
0: 意犹未尽，5月23号三大潮趣活动同时登场啊！
2: 第一站黑胶交友会，喺有趣主理人黑胶金唱片音乐空间听唱片、慢社交，仲有免费饮料畅饮啊！
0: 第二站单身桌游局，佛山传媒园区传媒之眼，几款热门桌游脑洞大开，轻松破冰。
2: 第三站带宠物去索溪，有专业摄影师随行，影低你同爱宠嘅大片。
0: 仲未完啦！5月15到19号，每日下午5:20上有趣魔小程序抢招牌咖啡免费券，
2: 带上你嘅一对大象、公仔手绘折纸都可以，到全城六家精品咖啡店免费兑换一杯招牌咖啡。
0: 520当日，佛山文旅咖啡地图上线，打卡集齐六枚电子徽章，前100位送定制文创咖啡杯。
2: 线上都有意思，上佛山家 APP 通过 AI 智能体玩恋爱人格测试，有机会抽文创礼品。
0: 线下520土味情话征集，有创意就可登上佛山商圈大屏。
1: 呢、這个520有趣派对，搞搞新意思，同城社交话咁易。
0: 活动详情可通过微信搜索有趣魔小程序了解。
3: 今个月是民生直通车的电信服务月。21号星期四早上8点，中国联合网络通讯有限公司佛山市分公司副总经理李春华将带队上线，就网络建设应用、客户服务等话题同大家互动交流。你对中国联通的业务服务有什么意见呢？欢迎通过节目热线8339-8339，或者在微信公众号民生直通车佛山家民生留言版讲低。佛山家 APP 听见佛山视频号、民生直通车抖音号、佛山新闻视频号抖音号，还有现场视频直播。
4: 家长学堂，佛山空中家长学校，
5: 主持方乐韵，主讲佛山空中家长学校讲师吴忠秀。
6: 在家校沟通当中，其实有没有一些方法也可以和我们家长介绍一下？
7: 建议咧，关注孩子的感受，比如呢一次分数不是那么高，比上一次要少了，本来孩子没事，但你一睇见咁，又要你签名，你咧就火爆三丈，点教噶？你个老师系点样教你噶？你唔识做咧，个老师点教咁？其实孩子对个老师一啲怨气都冇，个老师我觉得几好啊，点解你咁讲佢咧？觉得你对个老师唔好，内心唔认同你，又会引起佢有矛盾。所以建议我哋嘅家长咧，喺孩子面前发表对老师嘅意见嘅时候咧，你要考虑到孩子嘅感受。第四个建议咧，就系聚焦于解决问题，唔好出现问题嘅时候咧挑事。依家好多老师好反感嘅就系有个别家长啲咁多。就嚟学校大吵大吵，或者喺个家长群嗰度将嗰件事成个班群都知道，有啲甚至咧去投诉，
8: 将我哋事情闹大咗之后咧，小朋友最后系会知道呢件事，因为同学之间系会讲噶嘛。
7: 系啊，
8: 哎呀，琴日你爸爸喺个群度咁样咁样咁啊，其实对小朋友嚟讲系会有影响。
7: 系啦，
8: 就话哎呀，我爸爸爸爸咁，我啲同学又觉得我哋咁样咁样。
7: 所以咧，家长咧就要好清醒，目的你系要解决问题，特别有一样咧要注意嘅，就唔好啲咁多咧喺个班群去散发。有啲唔係事實嘅，喺班群散發咗。如果從法律呢個角度講，你就污聲了，挑起事端啦。你喺班群，好多家長又唔了解情況，又唔關佢事，呢、這個做法我覺得唔適宜。
8: 當小朋友發生咩事情，第一時間先聯繫老師，去了解咗清楚成個事情嘅經過。
7: 嗯、
8: 如果喺班群裏面咧，有陣時當我哋複述得有偏頗，或者會影響到其他家長，甚至最後其實都會影響到自己小朋友嘅。 就算有啲家長係唔小心發錯咗群啊、粗口啊咁，唔小心發咗班群咧，其實其他家長聽到咧，
9: 啊乜你個家長咁噶，
8: 係啦，
9: 咁冇教養噶，
8: 就會影響到呢個小朋友嘅。咁所以即係真係警醒大家，對於班群又好啦，呢啲慎言。
10: 本节目由佛山市教育局与佛山市新闻传媒中心联合播出。想回听节目或者了解更多节目内容，欢迎关注微信视频号佛山家长学堂。
11: 苗儿啊，去山西玩行程有啲咩特别安排啊？
12: 嘿、hey, ，我哋行程专登安排咗一日喺五台山朝五台千年文殊道场静心启智，为屋企人加满正能量。
11: 5月22号，蓝苗儿带队深度玩转山西双飞六日，漫步平遥古城，探秘张壁古堡，打卡应远木塔，仲有飞围打铁花，特色安排连住两晚五台山。
12: 三字头嘅团费，宝藏文化游，系家长就事不宜迟，快啲揾广之旅86283380，或者微信搜索小程序。或是玩家优选叉烧包。

0: 傍晚7:30。
1: 九四六天气预报。
2: 各位晚上好，同你关注下天气啊。展望佛山市各区呢个夜晚系多云到阴天，有雷阵雨，局部雨势较大噶，吹2-3级嘅东南风，气温喺25-27度，相对湿度介乎70%-90%。预计嚟紧两日啦，17-18号雨势较大，有暴雨，局部大暴雨噶，大家要注意防御短时强降水、雷雨、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啦。
3: 去山西玩行程有啲咩特别安排啊？
4: 嘿，我哋行程专登安排咗一日喺。

0: 台山潮五台千年文殊道场静心启智，为屋企人加满正能量。
1: 五月二十二号，南玉儿带队深度玩转山西双飞六日，漫步平遥古城，探秘张壁古堡，打卡应远木塔，仲有飞围打铁花，特色安排连住两晚五台山。
0: 三字头嘅团费，宝藏文化游，系家长就事不宜迟，快啲揾五 A 旅行社禅之旅，86220860，或者微信搜索小程序，或系玩家优选叉烧包。
2: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3: 每到呢个时候咧，天气热，出汗多，身体都需要清润滋养。今期放心好物就有好推荐俾大家啦，令到你喺炎炎夏日，既能够过下口瘾，又能够静鸡鸡滋养，仲冇负担添。首先推荐好适合近排换季天气嘅燕窝银耳羹。精选印尼进口高品燕窝，搭配优质古田鲜银耳，由内而外滋养，口感清润唔腻，微甜啱啱好，热量有好，零脂肪，好食无负担。燕窝加银耳加苏里，三重滋润嘅燕窝鲜银耳羹，温润喉咙，古法炖煮嘅每一啖都系胶质满满，料足看得见。而家39.9到手就有六碗，75.9到手有12碗。好，跟住落嚟咧系门店热销嘅陈皮莲子红豆沙。大家鍾意嘅老广味道喺屋企都能够轻松食到啦。甄选红小豆、陈皮、莲子都系实打实嘅健康食材，控温慢熬，绵密软糯，入口即化。陈皮清香中和红豆嘅甜，冷热都可以食，唔使费心熬糖水啦。优惠价只需要29.9就可以买到6大碗，计落嚟一碗唔到5蚊鸡啊！嗱，好多人咧怕嗰啲花胶好腥啊嘛，嗱呢款嘅轻食炖花胶咧，你完全就唔使担心啦。依然是成条完整的大花胶，通过双重去腥工艺处理，食起身唔腥唔腻，口感 Q 弹，还搭配紫米、椰浆、银耳等食材，一啖落去口感丰满，超有料。一箱满满10大碗，而家只需要84.9，独立小包装，开盖就可以食，唔使嘥心机搭配，唔使嘥时间炖煮，省时又省力，自用送礼都合适啊！仲有港式桃胶羹、金蝶花胶羹同步热售中，活动期间下单胶脆系列产品，红豆沙秒杀款除外，买满150元立减10元。
2: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4: 三位明朝各老往事，几段岭南名臣传奇，请听长篇连播故事《南海三角佬》。故事作者郝伟，播讲梁斌。
5: 从秦汉到南宋，基本上都是广东境外的人在讲广东。关于岭南，关于广东，外省人又讲到什么呢？主要呢有三个热门话题。第一个就是讲来自广东的奇珍异宝、奇花异草。因为广东本土有好多的植物都是北方好少见的。而在广州进口的好多的来佬货，北方人就觉得好稀罕。所以在明朝以前，在谈到广东的时候，人总是对这些奇珍异宝啊、奇花异草啊，去好关注。西汉司马迁在他的史记《货籍列传》里头就讲到这些东西。讲咩呢？佢话番禺亦一刀会也，诸暨西代务果报之咒。司马迁所讲到嘅番禺咧，就系西汉嘅时候经过赵佗扩建嘅广州城，俗称赵佗城啊。赵佗城嗰阵时系好细嘅啫，就得个0.32平方公里，但系喺呢处做买卖嘅人同埋嗰啲嘅货品啊，就多到不止。先全部都集中喺广州呢度嘛。所以司马迁呢讲嘅就係呢样嘢。咁佢讲到番禺系一个都会之后呢，跟住就话呢一度嘅诸暨啊、西牛角啊、代务啊，即係大嗰啲海龟壳啊，同埋嗰啲果报等等呢啲咁嘅嘢，广州系一个集散地。同样西汉嘅一本书叫《淮南子》，佢讲到秦始皇去征伐岭南呢，就是为了犀牛角、象牙、翡翠、珠玑这些奇珍异宝而发兵的。嘿，这样讲呢，就似乎低估了秦始皇的战略眼光了。如果秦始皇想要这些东西的话，都没那么容易了，是不是？不过这样，这个也都

说明咗当时啊，嗰啲人对岭南呢笪地方嘅高度关注。而事实上呢，从秦汉到唐宋啊，广东境外对于嚟自广东嘅一啲咁嘅奇珍异宝、奇花异草嘅关注度，一直都系好高。历代都有好多嘅诗歌同埋其他嘅文学作品，不厌其烦咁对呢样嘢咧，就加以描述。嗱喺呢度咧，我就唔一一细数啦。总而言之，呢啲都系外省人对广东嘅一个大嘅关注点。第二样咧，就系当时广东恶劣嘅气候同埋生活条件啊。嗰啲外省人讲话广东咧瘴气好犀利。所谓瘴气呢，就是南方尤其是岭南地区温度又高湿度又大，当时开发的程度又好低，好多的荒山野岭和原始森林，山林之间呢那些动植物死了之后长期积聚，肯定有毒气啦。那这些毒气啊，就经常以大雾的形式出现，这个就是我们平时所讲的乌烟瘴气的瘴气。两广即是广西同埋广东呢，因为瘴气多啊，所以啲外省人将两广就叫做瘴乡或者讲系瘴海。从西汉到唐宋，岭南地区嘅瘴气一直都系令到北方人谈之色变。不如去广东行啊，嚟，嘿，咪搞咪搞咪搞，死人㗎，你估讲笑啊，嗰边嗰啲空气有毒㗎咁。呢嗱西汉嘅时候呢，汉武帝就谂住征伐岭南，咁嗰啲大臣啊，梗系劝佢啦，话喂咪制啊，嗰边啊，只要你大力咁索啖气咋，就会死噶啦。咁汉武帝一听，咦，咪咁牙烟噶，咁啊劝归劝，始终咧佢都系派咗个将军过嚟。呢、這个将军咧就叫做伏波，伏波领旨就出征岭南，但系听到话岭南呢边有瘴气，哎呀！个心啊，十五十六放咗佢一排啊！呢嗱，根据史书上面讲咧吓，话伏波咧嚟到广东呢度啊，佢见到嗰啲毒雾喺太阳光嘅照射底下飘嚟飘去，见到天上边飞紧嘅鹰咧，一撞到啲咁嘅雾气咧，啪声下就中落嚟咯噃。嗱咁总而言之咧，嗰个时候描述岭南瘴气嘅诗文，可以讲系数不胜数。尤其是那些被朝廷发配过来岭南的地方官员，更加因为瘴气就吓到脚仔都软晒，鼻哥窿都冇肉。梗是啦，发配过来岭南那边即等于叫自己死啫。嗱，在唐朝那时候有一个诗人叫韩愈，他怎样描述的呢？他说毒雾瘴昏，日直发作。韩愈好悲观啊，觉得自己嚟到潮州之后就冇乜命翻去嘅。北宋嘅时候嘅苏东坡亦都曾经贬到去广东嘅惠州。咁嗰阵时啊，佢已经年纪大啦，一生乐观嘅佢，一讲到瘴气啊，心口卜卜跳。点解呢？荒啊嘛！正如佢所讲嘅，瘴乡风土不闻可知，少年或可久居，老者孰谓之？乜点算好呢？冇法子啦，只能够自己安慰自己啊，多啲保重下身体，尽人事听天命啦。不过最惊广东瘴气嘅人呢，就唔系佢哋几个噃，而系横扫欧亚大陆嘅蒙古军队。呢啲军人本来生活喺蒙古草原嗰处，大家都知啦，蒙古草原系天高云淡，空气干燥，四周围都通风嘅。所以佢又特别唔适应广东呢边又热又湿、黐黐立立咁样嘅环境。嗱，根据研究咧，一开始嘅时候，话时话广州省咧仲驻有蒙古军队噶噃，但系呢啲军队咧死完一个又一个，所以从元仁宗皇庆元年嗰阵时咧，亦就系公元1312年啊，一直到元朝被推翻，广州省就再亦都冇蒙古人喺处。不过呢种嘅讲法呢，我觉得似乎绝对咗啲。嗱，首先啊，元军呢咁辛苦先去将广州攞落嚟，冇咁容易放手㗎噃。如果广州省冇蒙古人嘅话，咁元朝嘅朝廷啊，点会放心至得㗎？就
就算冇编制嘅军队，但系头头都应该系蒙古人啩。嗱，我先前讲到话南海人邵宗儒咧就攻破广州啊，咪杀咗元朝嘅广东都嘅元帅府嘅签事八切次不花。咁呢个八切次不花咧就系蒙古人嚟嘅。第二啊，大部分嘅蒙古人可能就唔适应嗰阵时岭南嘅气候，但亦都唔排除一小部分嘅蒙古人能够顶得住岭南嘅呢种天气喺度住落嚟嘅噃。就攞当时条件比较差嘅海南岛嚟讲啊，一直到元末，岛上边咧都有蒙古族嘅官员嘅，有啲蒙古族嘅官员甚至从此就住喺海南呢一度安家落户，比如。海南嘅云氏家族，咁佢祖先咧曾经系喺元朝初年啊镇守海南嘅蒙古族嘅高官云从龙啊。云氏家族从此喺海南扎根，开枝散叶，繁衍到而家。呢嗱，我哋顺德罗坑村啊，亦都有云氏家族嘅后裔噃。元代喺广东驻军相对较少，广州省里边咧可能冇几多嘅蒙古军。但少量嘅蒙古军人仲系有嘅，嗱，我觉得呢个就更加符合历史事实。呢个同清朝嘅情况完全唔同噃，因为清朝自康熙年间平定三藩之乱之后啊，广州省里边就自始至终就有一定规模嘅满洲八旗军喺处进驻，咁大家都系北方人，乜点解满洲八旗军可以顶得顺，蒙古人就顶唔顺呢？这个岛不是说满洲八旗军比蒙古军就叻啲，而是因为元朝和清朝之间还有一个明朝。明朝时候广东整个力度就开发得好大，瘴气就少了很多了。在明朝的时候有一个安徽人就叫叶权，他是写了篇嘢《游岭南记》。咁佢喺呢一篇文章里边讲到就话，岭南以前被称为瘴乡，唔系被贬流放，一般人咧都唔会嚟呢度嘅。但而家就唔同啦，做官嘅亦都好想嚟呢一处，经商嘅咧亦都好想嚟呢处做生意。咁自己乡下亦都有人每年都嚟广东一两次嘅，都冇听讲过因为瘴气而冇咗命啊？乜点解而家同以前咁大嘅区别呢？有？呢嗱，叶权佢自问自答噃，佢话啊，我朝自平广东以嚟，至今已200年，海内一家，岭间车马相接，河上舟船相望，人气盛而山独消，你也咁亦就话广东经过大规模嘅开发啦，人气就越嚟越旺，瘴气就越嚟越少，所以从明朝开始。广东就唔再系政府发配官员同埋犯人嘅主要嘅选择地。嗱，我哋知道苏轼最初系贬到惠州，但佢心好唔服噃，佢就写低咗日啖荔枝三百火，不辞长作岭南人。佢通过呢首咁嘅嘢呢，去表达佢自己嗰种乐观精神。咁啊，估计呢亦都系有啲想示威咁嘅感觉啦。另外，苏轼嘅政敌。当读到呢两首诗嘅时候，可能个心咧特别火滚。你好嘢，发配你过嚟岭南呢边咧，仲好似享福咁话咯噃。好，我哋索性将你贬到海南，诶，系咪？当然呢个系猜测啫。但系到咗明代咧，海南嗰边嘅生活条件同埋文化环境亦都有好大改善啦。咁啊，明代流放到海南岛嘅人数咧，亦都明显减少咗好多。咁外省人讲广东嘅第三样嘢，就系感叹广东人才稀少。嗱，我前面讲过啦，宋元嘅时候有一个人叫做张士隆啊，咁呢人呢就调佢去到广州嗰处，即系广州嘅文教系统嗰度啊担任官职嘅。咁佢个老友王义山啊写篇嘢就为佢送行。王义山话。嚟自广东嘅名人啊，就唔系好似呢个地方嗰啲象牙、犀牛角啊，以及其他珍宝咁多嘅。唐朝嘅时候嘅张九龄、北宋嘅余靖呢，算系几出名，但其他就冇咯。嗱，事实上咧，呢个亦都唔系话佢一个人嘅睇法。比如
南宋诗人杨万里

0: 亦都讲过，佢话人物粤产古不多见咁，仲有该字唐武德放于今500有余载，粤产二人而子矣，则亦稀矣。咁佢讲到嘅粤产二人啊，就系唐朝嘅张九龄同埋北宋嘅余正。嗱，咁造成呢种现象嘅原因呢，仲系因为嗰阵时广东嘅经济都算系比较落后，本土嘅教育同埋文化亦都肯定落后噶啦。广东嘅学子大多数啊，都系去邻近啲省份嘅处求教。嗱，咁根据学者嘅研究呢，粤中嘅学子主要去嘅地方就系湖南同埋江西，粤东嘅呢就去福建，海南岛呢就只能够等有北方被贬嘅官员登岛，咁先至有求教嘅机会。比如苏东坡喺海南嘅时候收到唔少嘅学生，好彩宋代被贬到海南岛嘅官员就好多啊，比如讲秦观、卢米逊、李纲、赵鼎、胡传、李光等等，仲有我哋前面讲到嘅杨万里。嗱，呢一批人呢，对推动当地嘅文化教育系有住一定嘅帮助嘅。但系整体嚟睇，同北方相比啊，嗰阵时广东嘅文化教育呢，同北方嚟讲差距仲系好大嘅。能够考上进士嘅人就好少，好似张九龄、余正咁样能够考得上进士嘅，仲能够做到大官嘅人就更加少咯。所以有影响力嘅名人，自自然然就少了。
1: 刚才你听到的是长篇连播故事《南海三角佬》，作者郝伟，播讲梁斌。
2: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3: 喂，林妖儿啊，去山西玩行程有啲咩特别安排啊？
4: 嘿，我哋行程专登安排咗一日喺五台山朝五台千年文殊道场静心启智，为屋企人加满正能量。
3: 5月22号，林妖儿带队深度玩转山西，双飞六日，漫步平遥古城，探秘张壁古堡，打卡应远木塔，仲有飞围打铁花，特色安排连住2晚五台山。
4: 三字头嘅团费，宝藏文化游，事不宜迟，快啲揾富盈假期、广之旅、5A旅行社、禅之旅，或者微信搜索小程序。快去玩家优选叉烧包。

0: 晚上八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2: 我林妖儿啊，去山西玩行程有啲咩特别安排啊？
3: 嘿，我哋行程专登安排咗一日喺五台山朝五台千年文殊道场静心启智，为屋企人加满正能量。
2: 五月二十二号，林妖儿带队深度玩转山西双飞六日，漫步平遥古城，探秘张壁古堡，打卡应远木塔，仲有飞围打铁花，特色安排连住两晚五台山。
3: 三字头嘅团费，宝藏文化游，系家长就事不宜迟，快啲揾广之旅86283380，或者微信搜索小程序。或是玩家优选叉烧包。
1: 文明有共识，946正点公益。

0: 健康有你有我。
1: 哇，喂，乜你身上边咁大阵烟味嘅？你食完烟嚟啊？
2: 哎呀，唔系啊，我老豆咯，成日都喺阳台食烟，搞到我成件衫都系烟味。
1: 吓，唔单止你件衫，你都喺度食紧三手烟啊？
2: 吓，三手烟？我净系听过二手烟咋。
1: 三手烟就是指烟雾吸附残留在衫啦、家具这些表面，形成有毒致癌的物质。传统的清洁方法是很难清除的，长期接触三手烟会更容易得呼吸道疾病，比如急性支气管炎、哮喘，特别是儿童群体。而且就算你阿爸戒了烟，六个月之内屋企里面都会仲存在三手烟的。
2: 吓，原来是这样的。唉，我要快点劝我老豆戒烟才行。
1: 共建健康无烟环境，
2: 控烟行动马上做起。
3: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4: 心动不分时间，情感需要互相联系，爱意更需要适时表达。在一些有仪式感的日子里面，为对方准备一份贴心礼物，令到平时少讲出口的爱意找到机会好好表现。心动礼遇季为你精选好礼物清单。首先就推荐这个精致感爆棚的宋朝繁花之境无火香薰，它是来自一个专做香薰的品牌宋朝出品，手绘插画瓶身简约精致，摆客厅、卧室、洗手间都好好看，骨子清茶超多香型可以揀，淡淡的香气铺满全屋，一樽到手只需要49元。如果想送给追求上升的队友，揀宋朝的这一款暗夜车载香薰就啱晒了。黑金系列做了渐变玻璃拼金色环的设计，星级酒店同款香系列，每一款都是男士比较好接受的淡雅清新味道。白金系列选用的是低调精致的白金色外观，搭配小苍兰、骨子花、桂花等香型，香味温柔又雅致，送女仔就啱晒了。120毫升大容量，送一樽都抵用好耐啊。日日翻工开车，成车都是高级香，哇！心动价49元就有一樽啦，仲有两款超高性价比的独特艾琳护手霜礼盒推荐俾大家。今次咧做咗两款礼盒嘅，一款系福润礼盒，集结桂花、金桔等温柔香型；深深礼盒咧就主打白茶、雪松等清爽香型。一盒里面内含3至35毫升大护手霜，同2至10毫升嘅中护手霜，仲配有专属嘅挤压棒。心动价先89元一盒咋，送啱心意礼，胜过满级情话，就让少少嘅礼物仪式感填满生活嘅浪漫。更多精选好礼，马上微信搜索佛山通融媒小程序，首页找到心动礼遇专区，点击选购啦。
3: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FM94.6，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5: 你有几耐冇好好听自己嘅心跳啦？
6: 嗰啲内心嘅风雨系咪都令到你倍感疲惫呢？
5: 生活里面，我哋有太多嘅角色，
6: 系丈夫、
5: 系妻子、
6: 系父亲、
5: 系母亲、
7: 系打工人。
6: 我哋总系关注人哋嘅感受，却时常都忘记咗我系我，然后再系其他嘅角色。
5: 真正的强大是敢于拥抱自己的软肋，
6: 所有的成长都从接纳那一刻开始，接纳那个会脆弱、会迷茫并不完美的自己。
5: 今夜情为证，8点到10点，洋葱主理，
6: 等我们回到内心，同自己对话，学习成为更好的自己。
8: 2026年5月15日星期五的晚上8点05分，欢迎你收听今夜情为证。你好吗？我是洋葱。大雨冲刷过后，空气都是清新的，但是如果行多一些积水的地方，大家都依然要注意不要跣亲，同埋呢，如果是开车出行行过积水的地方，一定要减速慢行，因为如果那些水溅到行人那里的话，真的会觉得非常非常之厌倦的。在节目开始之前，我想问你，你是觉得做一日的体力劳动更累，还是坐一日的办公室更加之累？ 有人会话啦，肯定系体力劳动啦，手停口停嘅。

但系亦都有人话，原来喺办公室当中不断消耗紧我哋嘅情绪，情绪劳动

可能有人讲我个脑转咗一日都好攰嘅。嗯，有啲朋友的而且确系纯努力嘅劳动者，譬如话一啲嘅工程师啊，一啲嘅程序员啊等等。但系其实我今日更想侧重于嘅系有别于话用脑去工作，定系话去用体力去工作嘅第三类人。嗯，佢哋可能系介乎于两者之间，佢哋用嘅系情绪去工作，意思就系提供一啲正能量嘅情绪俾人哋。社会学家霍克希尔德最早提出呢一个概念，佢话情绪劳动咧就必须要管理，甚至系压制自己嘅感受嚟满足人哋嘅情感需求。翻译成大白话就系，你明明都已经好攰啦，仲要喺口度讲冇事；明明都已经好委屈啦，仲要讲冇关系嘅；明明都已经攰到不得了啦，仲要同佢讲嗯，欢迎光临啊！有人话呢个咪就系客服咯，亦都有人话诶呢个咪就系销售咯。或者类似客服啊、销售啊呢啲，就系好合意上嘅一啲情绪劳动。不过最近有一个报告叫做《2025中国职场情绪报告》显示啦。

83.7% 嘅受访者认为情绪劳动已经唔单单局限于行业服务行业。65%嘅互联网从业者将嗰啲线上秒回、语气友好列为加班之外嘅第二个负担。亦即是说他早就已经不局限于空姐啊、客服啊这些的专属的情绪服务人员。甚至可能有人定义为今天你复老细的时候究竟是用收到定是用明白定是用嗯嗯定是用一一都视为是一种情绪劳动。你哋有冇纠结过同客户去发一啲文字嘅时候，后面要唔要加个表情啊？要唔要加一条波浪线啊？明明都俾对方激到手都震埋啦，但系敲出去嘅文字就系、是：好的呢，没问题，亲。有时候真系好辛苦啊，嗬！有时候真系笑唔喐啦。在心理学上面有一个很准确的词叫做情绪耗竭。是啊，情绪都会耗尽的那一刻。你千祈不要觉得自己很矫情。我就曾经在一个饭局当中听身边的朋友去讲一个真实的案例。有一位稍微高端少少的楼盘中介，他四年来不单单只要完成业绩啦，仲要帮客户去接一接小朋友啦，打理一下简单嘅一啲家务啦，甚至係帮买一啲嘢啦。更有甚者，喺客户失恋嘅时候仲要做一个情绪嘅垃圾桶。最尾决定佢有冇业绩嘅係在于成交量。但係佢做嘅工作却係一个中介再加心理咨询师再加保姆咁样嘅一个角色。后面的这一堆情绪劳动反而占据了他更多的时间。所以你有没有发觉啊，如果我们的情绪一直不被看见不被安放的话，他真的容易病的。

0: 而比情绪劳动更加可怕的是，我们付出情绪的时候没被人看见，回到家都没人问一句你今日累不累啊？这位匿名用户说，洋葱啊，我觉得你在讲紧我，我是一位老师，然后后面有六个省略号。是咯，现在好像要肩负住除了教学之外更加多本来不属于老师要做的一些任务啊，可辛苦你了。如果你觉得有些闷啊，或者有些委屈的话呢，都欢迎你跟我讲讲的。我是愿意做你的树洞，倾听你的故事的。
1: 华灯初上，城市终于退却了白天的喧嚣。
0: 晚上八至十，在热闹和宁静之间，一切都是刚刚好。
1: 今夜情为证，八点到十点，洋葱主理。
0: 我愿意做你的树洞，倾听你的故事。
2: 195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3: 无胚装修，旧屋翻新，精装升级。要装修，揾佛山传媒家居换新平台帮到你。全屋整体翻新，无胚房装修，100方全包价只需79,800元。5月换新装活动期间，仲可以享受全屋定制满5000减1000优惠。精装房全屋升级只需39,800元，一站式拎包入住。
4: 快啲打8339-8339报名啦！
3: 明姐，家装衣站装饰。
5: 喂，
6: 我是公安局的，你的银行卡涉嫌洗钱，请配合我们调查。
5: 注意注意，这个是冒充公检法人员进行诈骗的常见套路，即刻给他电话拉黑他。
6: 你的百万保障服务不取消，会每月自动扣费，取消扣费服务请按我们的指示操作。
7: 注意注意，这个就是诈骗了。在所谓的取消操作中，骗徒会诱导你进行转账或贷款的。
6: 哎，我告诉你啊，在家做兼职刷一单拿6%的佣金，轻轻松松日赚1000元。
5: 注意注意，任何需要垫资的网络拆单都是诈骗，不要跌落低投入高回报的陷阱。
7: 提高警惕，远离诈骗，擦亮双眼，守护平安。
8: 佛山传媒文旅有趣会同城社交平台520有趣派对浪漫启幕，七大主题潮趣活动缤纷来袭。
9: 5月20日晚，三水河口百年火车站主题公园浪漫发车，
8: 主播小圆圆带乐队现场开唱，粤语金曲点燃浪漫夜，
9: 仲有岭南大冚者坐镇有趣说媒，给你一个轻松的告白通道啊！
8: 意犹未尽，5月23日三大潮趣活动同时登场啊！
9: 第一站黑胶交友会，在有趣主理人黑胶金唱片音乐空间听唱片慢社交，还有免费饮料畅饮啊。
8: 第二站单身桌游局，佛山传媒园区传媒之眼，几款热门桌游脑洞大开，轻松破冰。
9: 第三站带宠物去索溪，有专业摄影师随行，影低你同爱宠。

0: 片，
1: 仲未完啦！5月15日到19日，每日下午5:20上有趣魔小程序抢招牌咖啡免费券，
0: 带上你嘅一对大象、公仔手绘折纸都可以，到全城6家精品咖啡店免费兑换一杯招牌咖啡。
1: 520当日，佛山文旅咖啡地图上线，打卡集齐6枚电子徽章，前100位送定制文创咖啡杯。
0: 线上都有意思，上佛山家 APP 通过 AI 智能体玩恋爱人格测试，有机会抽文创礼品。
1: 线下520土味情话征集，够创意就可登上佛山商圈大屏。
0: 呢、這个520有趣派对，搞搞新意思，同城社交话咁易。
1: 活动详情可通过微信搜索有趣魔小程序了解。
2: 两个陌生人相遇的概率是0.00487%，
3: 但此刻遇见你的概率是100%。今夜情为证，8点到10点，洋葱主理。
2: 有幸会面，不负相见。晚上的8点22分，听紧嘅系今夜情为证。你好嘛，我是洋葱。有人话啦，每当自己好困顿嘅时候咧，叫自己唔好紧张，但系越讲唔好紧张、唔好焦虑嘅时候，反而更加之紧张、更加之焦虑，系咪咁样嘅？阿杰，阿杰留言咧就讲到系咯，有时候情绪呢一家嘢真系好难、好难接得住，辛苦你啦，我哋一步一步嚟。先睇见佢，亦都唔好赶佢走。火玫瑰就话：洋葱啊，你仲记唔记得半年前我同你打过电话倾诉过心事啊？好奇怪啊！自从同你倾过之后啦，我就冇经常谂起嗰件事啦，再都冇为嗰件事喊过。所以原来有一啲嘅嘢，有一啲嘅事。我哋潜意识不断咁提醒自己要记得，係因为我哋有好多嘅唔安全感。只要我哋俾到自己足够多嘅安全感，话俾自己听，今日嘅我比当时嘅我更加强大，你会释然好多嘅。阿添呢就话係呀，我都系一个客服嚟嘅。每一次听到客户闹我的时候，内心都非常之不好受的。不过我们有一个紧急掣的，就是按住那个掣之后呢，我讲什么对方都是听不到的。于是我们两个其实在对闹着。有这个掣都很紧要的，它可以疏导我们的内心的一些情绪。有时候个客户冲住你发火，唔系因为你呢一个人，可能系因为你公司嘅产品，所以我哋要分得清，究竟系我呢一个人唔好啊，定系只不过系我身后嘅呢一间公司嘅某个产品唔好而已啫。唔好落咁多嘅定义，人哋嗰啲难听嘅说话，都系佢喺度发泄紧嘅嘢。左耳入，右耳出就系啦。

0: 阿杰话翻到屋企有少少攰嘅感觉，个脑停唔落嚟啊，成个人有啲被抽空嘅感觉，摊喺沙发度咧，一个字都唔想谂。多谢仲有话啦，欢迎你哋将想讲嘅说话发送过嚟14700900053呢一个微信私人号，又或者喺花生板块当中进行留言噶。
1: 晚上8:30。
2: 送礼嘅浪漫唔系得一时嘅仪式感，而系日日都要陪住你嘅嗰种味道啊！
3: 想要有品味又唔怕撞款，拣心动香薰就啱晒啦！
2: 宋朝系列车载香薰、无火香薰、独特艾琳护手霜礼盒，而家心动热售中，
3: 颜值在线，自带高级 feel， 百元之内就淘到嘅精致好物，
2: 香气绕住你，心意自然通。快啲微信搜索佛山通融媒小程序，进入放心好物心动礼遇专区，马上加购啦！
4: 华灯初上，城市终于褪却了白天的喧嚣。
0: 晚上8-10，在热闹和宁静之间，一切都是刚刚好。
4: 今夜情为证，8-10，洋葱主理。
0: 我愿意做你的树洞，倾听你的故事。晚上的8:31，听紧嘅系今夜情为证。小雨话：你哋喺度倾紧职场，我想讲喺屋企里边带小朋友都系咁噶。

友喺度哭闹，我老公翻嚟问：，今日喺屋企好轻松啫。我无奈咁点下个头，话仲好啦。其实心里边有一万句说话想讲。情绪劳动可能唔喺办公室，可能有存在喺屋企当中。所以我都几赞服家庭主妇噶。有时候我开玩笑咁讲，那个既是你的老公又是你的老细。以往我们对老细或多或少背后都可以讲下他的坏话，但是当你老公又是你老细的时候，真的连发泄脾气的这个资本都好像没那么多。辛苦你了小雨。阿晓话：其实情绪劳动最伤人的地方就是你连攰都讲不清楚，又不是做啲乜嘢体力劳动。我阿妈经常就系咁讲我噶啦，行行企企啫嘛。其实我好想答翻佢，你试下去行行企企啊。所以当下一次遇到自己 emo 嘅一个时刻，你可以同自己画一条情绪边界。有啲情绪唔系你嘅，你就唔需要全部接过嚟。有啲说话你明知道唔系讲你嘅，你亦都可以听听就算了。

忙里偷闲，唞下气都系可以嘅嗬。敏姑娘话：周末愉快啊！今日小朋友生日，所以祝佢生日快乐，学业进步，要听教听话，以后就唔系小朋友，系大朋友啦。点解以后系大朋友嘅？所以系18岁。话又讲翻转头啦，如果佢18岁嘅话，点解仲要用听教听话呢个词啊？曾经听过一句说话，就是中国人最大的魔咒叫做你要乖。咁就祝你的小朋友都拥有佢自由自在不一样的天地啦。呢个洋葱叔叔讲的。阿珍就话：洋葱晚上好啊，今晚大女去参加同学的生日会，而家我带住个细仔。同埋个细女喺度食緊西餐，喺度听緊你节目啊。我个仔就问我啦，点解你咁鍾意听今夜情为证嘅？我就答佢啦，因为鍾意佢哋嘅声音囉，会令到自己心里面平静一啲。所以你有冇发觉啊，原来有时候啦，鍾意一啲嘢唔需要理由㗎。正如可能你听洋葱嘅声音，听幽静嘅声音，都会觉得内心平静一啲，都系唔需要理由嘅，系咪？但有啲朋友好鍾意呢，就攞住呢个问题问啊，洋葱啊，会系咩心理原因啊？我不嬲都会话，有时候唔知道都系一种知道嚟嘅。你有没有发觉，当你不知道一些因由的时候，人会活得快乐一点的。阿奇问洋葱啊，昨日我9岁的仔路过一个高档小区的时候问爸爸，为什么我们不住在这个小区的？我的心头有些一紧啊。突然之间，我都唔知道应该点样答我个仔。如果系你嘅话，你会点样回答啊？洋葱。

0: 今个月是民生直通车的电信服务月。21号星期四早上8点，中国联合网络通讯有限公司佛山市分公司副总经理李春华将带队上线，就网络建设应用、客户服务等话题和大家互动交流。你对中国联通的业务服务有什么意见呢？欢迎通过节目热线8339-8339，或者在微信公众号民生直通车佛山家民生留言版讲低。佛山家 APP 听见佛山视频号、民生直通车抖音号、佛山新闻视频号、抖音号，还有现场视频直播。
1: 温暖陪伴，
2: 畅所欲言，幽静
1: 清心说，
3: 清心说。
4: 我好想问下你，在生活里面你有没有试过这样的经历？当你打开衣柜的时候，那件很贵但是没有怎样穿过的衫，你每一次想劈它都是不舍得的。哇，花了这么多钱劈了就太蚀底了。但是那些日日穿着的基础款，只要有少少批损，你随手就扔了。那如果你买股票的话，那就更加明显了。有一只股是你赚了 20% 的，而另一只呢刚好是亏了 20%。 当你非常等钱使的时候，请问你会先将哪一只出手呢？如果你将亏那只卖了，那恭喜你，你成功成为少数人，因为大部分人都是二话没说先将赚钱那只卖了的。那蚀那只呢打死都不卖，而且心里面想，只要我不卖就不算蚀咯。而这个呢就是著名的叫做处置效应，意思就是说我们通常会将这个小赚就嗱嗱声走，而大亏就会死守。而之所以出现这样的状况，是源于我们的心理在这里作怪。第一个就是我们非常害怕后悔，赚钱的时候嗱嗱声卖了它，就怕利润如果一旦没了我们就后悔了。蚀的时候呢不舍得割肉，亦都是怕只要一卖了它就涨，那你就更加后悔了。还有很重要的一个环节，就是我们人的内心都有一种很强烈的对损失的厌恶感。我们几乎天生对损失的痛感，就是比赚到同样金额的快乐感觉要强很多的。譬如如果我们蚀了1000元，这种心痛的感觉需要差不多赚回2500元才能够抵消得翻。所以我们平常的生活当中，你有没有发现，如果在工作当中你有一个跟了很久的项目，其实明显在走着下坡路，但你仍然咬紧牙关不肯放手，觉得如果放弃了，那以前的苦就白挨了。明明旁边有一个新的机会，你都仍然犹豫不决。感情里面就更加常见了，一段关系明明已经使你好疲惫的了，但是分手的时候你又想，不是哦，在一起这么久付出了这么多感情，现在放手就太可惜了。所以你说这个局怎么破呢？也都不是太难的啫。下次当你纠结的时候，你只是需要问自己一句说话，如果现在我根本就没有这一样东西，我还会不会主动将它请入我的生活呢？如果答案是不会，那即刻就可以劈、可以断、可以放手，千祈不要使过去的投入绑架你现在的选择。
1: 温暖陪伴，
2: 畅所欲言，幽静
1: 清心说，
3: 清心说。
0: FM94.1

0: 路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1: 当夜色漫过窗台的时候，我会陪你听雨水落在无人的街角，听心跳回荡寂寞的空房。我会陪你将苦痛熬成治愈的良方，将泪水化成破晓的光芒。
0: 今夜情为证，八点到十点，洋葱处理，
1: 心事有处安放，我会在你身旁。
2: 晚上的八点四十七分，李燕话，在爸爸妈妈心里面呢，我永远都是小朋友。你想表达是开心啊，还是不开心啊？永远是小朋友，好处梗是可以衣来伸手，饭来张口，是不是？但是好似就是，你都未大的，大不透的。霸道女王就话 ：Bobo 啊，唉，我只佬啊，就是生活工作上我的老细嚟噶啦。但系我冇人工冇退休，全天24小时翻工。表面睇咧好过好多人，但系实际上你话我辛苦又辛苦唔上，你话容易又讲唔上。点都好啦，辛苦你为呢一头家付出啊嘛。文姑娘话未有耐到18岁先高一。咁高一仲未系大个仔。欢迎你参与到我哋嘅节目互动当中。啱啱先阿琪问咗我一个问题，就係话当九岁嘅仔遇到高档小区嘅时候，问你点解我哋唔住喺呢个小区嘅呢，他说他不知道怎样回答。不知道怎样回答是因为有时候我们大人都挺理性的。不知道怎样回答会不会是因为你定义我的小朋友攀比啊。但是很多时候九岁的小朋友问这个问题，往往不是真的质疑着家的经济能力的。他在试探着自己是不是被安全地爱着。当然这个被安全地爱着甚至他们都是无意识的，是潜意识当中问出这个问题的。所以如果你开口想说，唉，人比人比死人，讲这些道理的时候，我们可以先收一收声，用问来代替教。你可以好奇一下问下佢，你话你鍾意呢个小区啲乜嘢啦，你同我讲下呢个小区究竟有啲乜嘢你鍾意嘅地方，佢一定会罗列好多好多嘅优点的。然后你亦都可以问佢，咁喺我哋屋企里面你最鍾意边个角落啊，我哋就等佢表达，去发现一下生活当中的美好。有时候你会发现他真的只是讲一下，同埋好客观地去表达这个小区好靓而已。不过你也可以趁着这个机会，用问他的方式去教育他一些道理。你也可以跟他说，你听我们家虽然没有这里大，但是里面有你的回忆，有你的书，有你的乐高，还有爸爸，还有妈妈。那你喜不喜欢我们家？我们就在这些一问一答当中，不去落定义，也不要去落判断，好奇一下我们的仔为什么会问出这个问题。只要你的回答传递出我们有很多的爱给到你，而且我们的屋企都是深深相爱，我想他会获得最肯定的答案，就是原来我都很爱我家的。

晚上嘅8:55，我琴日答应咗 Buck Yellow 啦，今日会喺节目当中讲你嘅案例嘅，亦都欢迎大家将你哋嘅心事发送过嚟14700900053当中。Buck Yellow 话：洋葱你好啊，可唔可以帮我去谂一下，我仲可以为我嘅侄女做啲乜嘢？讲明一下情况先，我嘅侄女叫阿袁，出世啦都几好噶，万千宠爱在一身，食饭都系围住佢，话佢靓，话佢乖巧。后来好景不长，我家姐生咗二胎，生咗个妹，佢一下子变成咗一个个个都要佢成熟做姐姐，乜嘢爱都冇晒嘅感觉啊！跟住佢就同我呢个小姨嚟倾诉吐槽好多啦，甚至有时候呢讲一啲好偏执嘅说话，话要杀死妹妹。后尾又过咗几年，姐姐同埋姐夫闹不和，因为家姐冇生到仔，姐夫喺出面有婚外情，同出面嘅女人生咗个仔返嚟，先至同家姐摊牌。其实到而家都仲未

0: 离婚的，因为这个关系非常之复杂，那我就不讲了。然后阿愿就无啦啦知道自己又多了个细佬，阿爸阿妈又经常吵架，甚至说要离婚。后来确诊了重度抑郁，最近因为自杀未遂被救入院。我好担心啊，其实佢好信任我呢个医仔噶，好多心理说话亦都会话俾我听，但系我冇办法开解佢。后嚟佢嘅父母喺医院里边仲嘈咗一交，佢爸爸对住佢讲：我约人食饭噶，你睇住个女先啦。佢阿妈就闹佢阿爸啦：乜你仲系人嚟嘅咩？女都咁啦，你仲出去食饭？呢啲说话全部都俾阿愿听到晒啊！入院两日，佢冇发病，但系当佢哋两个嘈交完之后，马上就发病啦，一直都咬自己嘅手。佢父母一齐拉住，同医生一齐拉住，先至可以处理到。其实家姐都吓咗一跳噶，仲话俾我听，之前觉得个女一直都喺度扮嘢，第一次见到佢发病，眼神非常之恐惧，太吓人啦。所以北野楼就发咗呢一条嘅留言喺佛山家当中。寻日我话会喺今日抽一个时间嚟解答下嘅，我唔知道你而家仲在唔在线。首先我昨天在节目当中都表达过，最好的解决的人，解铃还需系铃人，一定是他的父母才是最佳的那位。如果他的父母给不到足够的爱给他的话，之前邱静老师在清心说里面也都讲过，如果在他的成长阶段当中曾经接受过一位长辈无条件的爱，发自内心给予的无条件的爱，他又可以好好地再滋养多一次的。但是有一点你要注意的，意思就是如果你一旦给出这个无条件的爱，等于就将这个责任背在自己的身上。如果有一天你觉得这个是一个负累的话，我再去跟他再一次切割的话，他是会再一次受到伤害的。意思是我跟你连结得非常之深，如果有一天你会觉得这样东西不是我这个医仔可以负担，继而再做一个切割的话，对他来说是一个二次伤害来的。所以如果你问我可以做的，就是倾听他的情绪，然后就表示我睇见了。有时候睇见比起睇见更加重要的是接得住他的情绪。我知道你肯定好想话我俾一啲嘅建议，可唔可以点样去好好咁理性去帮助佢？但系有时候原来看见都系一种帮助。我就听佢倾诉，俾佢好多嘅一啲情感支持。但系呢个时候你亦都要切记，如果有过深嘅连结嘅话，佢系好可能会遭受到下一次嘅反噬嘅。
1: 晚上九点。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2: 请带小宝贝睇一场又生动又有趣嘅亲子互动剧，全国首届绘本戏剧大赛获奖作品《害羞的小母牛》就啱晒你啦！5月30号上昼10点半，佛山粤剧院先锋剧场，用故仔教小朋友勇气，用互动拉近亲子距离。微信搜索花生微票而买飞，一齐同小母牛开启温暖旅程啦！
1: 润物有声，946正点公益。
3: 防范灾害风险，护航高质量发展。
4: 新能源汽车防火安全，你知几多呢？充电过程当中存在高压电、高电流咁嘅因素。

0: 以防万一，就唔好喺车内停留啦。
1: 定期车辆保养，检查电池健康状况，提前排查安全隐患。
0: 千祈唔好随意改装或者加装线路。新能源汽车一样要注意
1: 用电安全，
0: 生命安全，你我多上心，
1: 防范灾害风险，护航高质量发展。
2: 您好，您的菜齐了，祝您用餐愉快。
3: 你好，你的裙子快要碰到自行车轮了，小心骑行哦。
4: 您好，母婴室在前面，直走拐左就到了。
5: 你好，我要走了，你停这个车位吧。
6: 一句问候，一个提醒，一个微笑，
7: 互信互助，宽容友善。
8: 而家银行利息太低啦，不如将啲钱放喺呢个平台啊，利息超高，冇风险噶。
9: 咪住，边有咁大只蛤乸随街跳啊？
10: 阿叔，如果你急住用钱呢，嗱呢一度咧有贷款嘅，利息低到你唔信啊，而且唔需要担保噶，用身份证喺线上申请就得噶啦。嗱，我帮你搞掂佢啊。
9: 小心，呢啲系土老太经常用嘅招数嚟噶。
11: 先生，我哋最近推出咗一只科技币，只升唔跌噶，好多人都赚咗啊！我好唔容易咧，先帮你争取到一份噶。
9: 等阵，只会升唔会跌嘅好事，佢哋会白白送俾你。
12: 广东省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专责小组提醒你：投资有风险，风险需自担，请自觉远离高利诱惑，积极抵制非法金融活动，守好你的银包。
13: 当夜色漫过窗台的时候，我会陪你听雨水落在无人的街角，听心跳回荡寂寞的空房。我会陪你将苦痛熬成治愈的良方，将泪水化成破晓的光芒。
14: 今夜情为证，八点到十点，洋葱主理，
13: 心事有处安放，我会在你身旁。
15: 所以有时候与其话我去点样教嗰个小朋友，我点样去引导佢，相比呢一切，有时候看见比教导更重要。就听佢讲，就已经足够。

微信公众号洋葱心灵当中，星空喺啱啱先发咗一条留言过嚟。佢话：洋葱啊，我听翻你5月11日嘅节目，里面你讲到28岁嘅仔喺工作当中遇到问题，会同佢阿妈倾诉嘅案例。你嘅观点我大概理解，系父母同子女嘅理想关系系风筝与风嘅关系。父母要学识放手，唔好干涉同埋控制子女嘅决定，咁佢哋先会飞得更高更远。但有冇一种可能，就系成年子女同父母倾诉，一方面系觉得父母安全，倾诉能够释放一部分嘅心理压抑同埋情绪；另外一方面可能是子女觉得跟阿爸阿妈倾诉沟通可以获得支持和有用的建议呢？毕竟父母的人生阅历丰富，那他们才会倾诉的。而如果这个时候父母只是作为聆听者和建议者，意思是不用个仔一定听从建议的，难道这样的倾诉都是不健康的吗？一定非要向同龄人，有一啲人可能系唔鍾意同朋友抱怨工作问题㗎。一定要向同龄人去寻求方法先至系健康㗎咩？就系话成年子女系唔系要同父母逐渐疏离先至算系健康长大呢？关系太过亲近，譬如话好似好朋友咁沟通，就系唔健康嘅啦。因为你喺节目当中讲过，子女有时候屏蔽父母，都系证明喺健康当中成长。问好，星空啊，你后边会唔会有太多嘅如果咧？

0: 其实如果满足晒你下面讲嘅呢啲条件嘅话，我系愿意同佢去分享我嘅喜怒哀乐嘅。意思系我嘅父母知道我嘅疯狂，知道我嘅忧愁，亦都唔会有太多嘅干预嘅时候，我系唔会屏蔽佢朋友圈嘅。但系如果都符合晒你下面咁大段说话嘅话，这个父母他不会焦虑，都不会来问洋葱的。
1: 195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2: 今个月是民生直通车的电信服务月，21号星期四早上8点，中国联合网络通讯有限公司佛山市分公司副总经理李春华将带队上线，就网络建设应用、客户服务等话题同大家互动交流。你对中国联通的业务服务有什么意见呢？欢迎通过节目热线8339-8339，或者在微信公众号民生直通车佛山家民生留言版讲低，佛山家 APP 听见佛山视频号、民生直通车抖音号、佛山新闻视频号、抖音号，还有现场视频直播。
0: 当夜色漫过窗台的时候，我会陪你听雨水落在无人的街角，听心跳回荡寂寞的空房。我会陪你将苦痛熬成治愈的良方，将泪水化成破晓的光芒。
3: 今夜情为证，8点到10点，洋葱主理，
0: 心事有处安放，我会在你身旁。晚上的9点16分，听紧嘅今夜情为证，你好吗？我系洋葱，欢迎你通过洋葱心灵，又或者系14700900053呢一个微信号，同我分享你嘅心情。呢位朋友话：如果有幸被读出嘅话，请用诗嚟代替我。洋葱你好啊！有个问题想请教你的，是这样的。今天在娘家，我阿妈想买个气泵和她的三轮车打气。我阿爸态度就很坚决地说不可以买。我就问了，为什么不可以买的？我老豆就再很坚决地说不能够买。我就再问了，咁都有个理由㗎，点解唔可以买呀？过咗好耐好耐，我老豆先至讲咗令到佢好气愤嘅原因。佢係话我阿妈嘅三轮车嘅车辘嗰个猪肠仔有啲融化，即係意思係嗰条胶有啲融化，係咪唔好打气。之前有气泵的时候呢，都是我阿爸和我阿妈架车去打气的。我阿妈她自己根本就打不到。我老豆啊还说我什么都不清楚，就在她面前度耍小聪明。当我知道了这个因由之后呢，我就劝我阿妈或者可以同人借个泵试下自己可不可以打。如果可以的话就买一个，不可以的话就不买，那就去墟上面的整车铺那里整好它啦。其实我想问啊，面对讨论问题的时候，如果有人反对，我应不应该去问因由呢？哦，如果有人反对，我都唔应该去问因由去听从呢一个系好嘅吗？就好似今日买气泵嘅呢件事啊，本嚟都唔系啲咩大事，将事情好好咁讲咪得咯，点解一定要用呢一种大声吆喝嘅方式呢？老实讲，我好反感我老豆呢一种态度噶，有时我仲忍唔住咁讲，可唔可以好好讲，非要 讲嘢讲到连村口都知道你喺屋企度嘈交咩？呢句话我系咪都唔应该讲呢？所以最尾嘅呢一句话，你系经常讲啊，定系话都有忍住冇讲到㗎？

0: 啲话明明一两句说话就可以讲因由，点解系都要兜咁大个圈，甚至有一种高高在上嘅感觉，系咪？原来有一啲人，佢从细个开始到而家嘅呢一个说话方式，一直都系冇改过任何嘅人生剧本嘅。佢带住佢最原始嘅嗰一套活到而家。所以好多嘅朋友佢只係睇到一啲事情嘅表面，就冇辦法去向内去探寻啦。而阿斯利就懂得去睇，咦，究竟呢一句说话嘅背后蕴含咗啲乜嘢啦。所以你先至会锲而不舍咁问爸爸，咦，究竟係乜嘢因由啊。呢一个问题啱㗎。咁但係你最尾话，我可唔可以对住佢讲，你好好地讲嘢，非要成条村都知道我哋屋企嘈交咩，咁样嘅说话。一旦我哋讲你呢个词嘅时候，就带住一啲攻击性，就必须要你嚟服从我嘅命令一样。如果一旦讲出呢一句说话，你有冇发觉啊？喺某种程度上，你喺度复制紧你爸爸。在这个家里面，我不知道你妈妈通常是不是比较沉默的那个，我估应该是的，如果不是的话，没可能一路行到今日的。他们就习惯了这一套这样的模式，所以就是你爸爸的一个说话的方式，就是只有落命令你要去做。通常这一类的人呢，他们的做事方式会很快，而且有时候是真是可以靠得住的，正如你刚刚在文章里面都讲到的，这么多次的打气都是爸爸去完成的，证明他是真的有这个能力的。但是有能力的人呢，他们往往讲话就是不好听的。所以当我们去了解了他之后的话，多一份的接纳，然后下次当他再是用这个招数去对你的时候，你收返你嗰句你先，先讲下我字。爸爸，我知道你一定係想为我哋家好㗎。你一定係希望阿妈知道一啲嘅道理㗎。我係了解你，理解你㗎。但係你咁样做只会激化一啲嘅矛盾。同埋你啱啱咁样讲嘢会令到我有少少唔舒服㗎。意思是我先听懂了你的声音，我听到了你为这个家好，然后再讲我的感受。而且一定要是在一个温馨的快乐的场景当中去回忆这一个问题，千万不要在任何情绪上头的时候去讲这件事。如果不是的话，你会成为他的手下败将的话，你会输得更惨的。先讲我看到你的好，继而讲我的感受，最尾先再提建议，会比那句你是不是要全村人都听到我们闹交啫有用得多。天仔话：洋葱晚上好，我有时候呢都唔系好鍾意同父母去倾诉自己嘅心事，因为我觉得我嘅爸爸唔系太理解我，佢哋只会讲道理。我试过同佢倾诉，咁爸爸呢就系批评啦同埋指责。所以有时候呢，我宁愿同一啲陌生人去倾诉，去讲下自己嘅心声，因为喺嗰度我感受到被理解。再轻轻回答翻星空啱啱问嘅嗰个问题，父母同埋子女嘅关系系咪一定要好似风筝与风嘅关系？风筝与扯风筝嘅嗰个人嘅关系，要注意，佢飞得越高， 或者是矮都好，我们手上始终是有条线的。风筝和一只断线的风筝最大的区别就是，我扯下条线它是会回来的。它只是和你没那么多的亲近，因为一代人真是有一代人的烦恼。我的烦恼它未必懂，而它的那些烦恼可能真是要经过历练先至得到重生嘅。
1: 晚上9:30。

我曾经在网上刷过一个视频，都几有感触的。视频里面，先生开着车，个妻子坐在副驾位，突然之间对面一架大货车撞向围栏，飞落嚟嘅碎片揼到前挡风玻璃上面，成个挡风玻璃都碎咗啦。情况可以讲系十分之惨烈。喺视频里面，两公婆嘅反应非常之可爱，佢哋冇喊，亦都冇谩骂，而系事后开心咁讲：老公啊，我哋终于可以换车啦。听住太太咁调皮嘅说话咧，佢嘅先生都好暖心咁回应话：幸好开车嗰个唔系我老婆。面对突如其来嘅车祸，或者好多人都会自责或者系指责他人：点解你会咁开车噶？点解你会导致呢一个事故噶？又或者抱怨自己点解咁当客？呢一对嘅夫妻既冇互相嘅埋怨，亦都冇陷入负面嘅情绪，而系选择睇事情积极嘅一面，令到我都不禁佩服两个人嘅勇气同埋智慧，亦有咗后尾大家耳熟能详嘅一句：有事不要慌，先发朋友圈。其实烦恼同埋欢喜、成功同埋失败，都系一念之间。一念天堂，一念地狱，生活是怎样完全取决于我们的内心。我们怎样去看待一件事，怎样去看待生活，同样生活都会这样对待我们。

0: 决定我哋嘅情绪同埋行为。有个问题都想问大家嘅，如果你喺车度坐住，你将啱啱几本新买嘅书放喺副驾嗰度，呢个时候入咗嚟一个人，佢唔小心坐咗喺你本书度，仲将书坐出咗折痕，你会点做啊？啦，我谂你应该都会几嬲过嗬。嗱，如果我话俾你听，坐入嚟嘅嗰个人系盲人呢，你会唔会选择原谅佢？如果视力正常嘅人压到嗰本书，就系不可原谅嘅。如果对方系视障嘅朋友，咁系可以原谅嘅，甚至有啲人讲话需要同情。点解面对同样嘅结果，就系嗰本书坐出咗折痕，面对唔同嘅人态度会大相径庭呢？原来我哋自己系被自己嘅思维模式控制咗。面对同样嘅事情，如果我哋嘅认知唔同，我哋就会产生唔同嘅情绪，又或者做出唔同嘅行为。简单啲嚟讲，就系你点样定义呢件事，你嘅认知决定咗你嘅情绪同埋行为。
1: 天真得只有你，凌晨先雨归天，要怪谁？

原来唔合理嘅认知会造成唔恰当嘅情绪同埋行为嘅。我哋点样睇呢一件事，系会决定我哋点样谂同埋点样做。喺生活里边，我哋通常会陷入边一啲嘅唔合理嘅认知呢？嗱，我打个比方吓，唔知道你哋都有冇一个咁样嘅定义，就系只有我成功啦，人哋先至睇得起我。只有我成功啦，人哋先睇得起我。有冇人系咁谂噶？呢位叫做小一嘅朋友话：从细到大，我一直都好优秀噶，以全校第一嘅成绩考上咗一间211大学。本科嘅时候攞到咗国家嘅奖学金，仲顺利保研添啊！洋葱啊，喺读研嗰三年里边，面对比自己优秀嘅人，我就成日会陷入情绪低落啦。特别系面对学业压力、就业压力嘅时候，我甚至会惊自己可唔可以顺利毕业，会惊搵唔搵到心仪嘅工作。我应该点样去调整自己啊？

0: 啱啱先嗰位听众嘅问题咧，向往自由就同我好好咁回答啦。咁系咪所有嘅嗰啲不忿都源自于自己嘅放唔低啦？查实你冇咁重要噶，只不过我哋成日会觉得呢个世界好似成日会关注我嘅一举一动而已啫。有时候放低一啲执念，路先至可以行得更远。轩仔就话啦，谂到情绪 A、B、C 啊，往往表面上系因为一件事导致我哋嘅情绪唔好，其实更多时候系我哋对呢一件事嘅睇法啦。意思就系我哋对某一啲嘅说话，又或者系某一啲嘅现象，去落咗判断，落咗定义啦。正如天真嘅小朋友问：诶，爸爸，点解我哋唔系坐头等舱嘅？点解我哋唔系住呢个高档嘅小区嘅？佢可能真系只系好奇咁问嘅啫。但有时候我哋就代入咗自己嘅情绪，代入咗佢嘅睇法落去，继而我哋就产生咗嬲呢一个情绪出嚟。
1: 红灯啦，等阵先行啦。
2: 佢系最中意提醒我嘅一个。
1: 坐车都要扣好安全带。
2: 佢系最关心我嘅一个。
1: 落雨啦，等我去接阿仔啦。你翻屋企先。
2: 佢系最有担当嘅一个。
3: 爱一路相伴，你嘅平安系我最大嘅关心。

0: 将录音发送过嚟我嘅微信私人号，又或者直接同我嘅对话框。
1: 洋葱的私房歌，用音乐换取音乐。

洋葱嘅私房歌啊，大家好，我系 Raymond。我发觉而家生活压力非常之大，有时候静静地咁孤独咁去思考同感悟呢个世界，亦都系一种另外一种方式。最近睇到一段话，叫做人一定要往上走，都可以往四处走一走，可以按自己嘅节奏去活一次。我想推荐一只歌 Guarantee 嘅《去北极忘记你》。

多謝 Raymond 嘅推薦，去北極忘記你。晚上嘅9:57，跟住落嚟睇下天氣嘅情況先。

受到低层南风复合影响，未来三日我哋佛山降雨都会频繁的，其中16到17号的雨势会比较大，仲会有暴雨同埋局部嘅大暴雨嘅，请大家注意防范啦。预计听日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27度，相对湿度70%到98%之间，吹东风。喺节目临结束之前 北 Yellow 啦发咗一段好长嘅留言过嚟。不过我想要下个礼拜三我才回答到你了，因为同大家请个小假先，下个礼拜一和礼拜二啦，节目是录播的，我依然会在这里为大家服务，但是啦，录音已经录完了，所以下次见你直播的时间会在礼拜三，但是星期一和星期二节目会照常的。晚安，我们下个星期见。

0: 晚上十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2: 刘仪啊，去山西玩行程有啲咩特别安排啊？
3: 嘿，我哋行程专登安排咗一日喺五台山朝五台千年文殊道场静心启智，为屋企人加满正能量。
2: 五月二十二号，刘仪仪带队深度玩转山西双飞六日，漫步平遥古城，探秘张壁古堡，打卡应远木塔，仲有飞围打铁花，特色安排连住两晚五台山。
3: 三字头嘅团费，宝藏文化游，系家长就事不宜迟，快啲揾五 A 旅行社禅之旅，86220860或者微信。搜索小程序或是玩家优选叉烧包。
1: 文明有共识，九四六正点公益。
4: 我最喜欢帮衬你当生果的，
5: 我们的生果很新鲜的，
4: 不单止新鲜，而且从来都不会短斤少两，我们的街坊吃得安心，买得又放心，
5: 诚信经营，对得住良心，大家支持自然长做长有啦。
6: 咔，动作快啲！咔，情绪饱满啲。喂，我哋嚟多次。
7: 拍戏可以 NG， 人生不能重嚟。学习消防自救知识非常重要。
8: 喺屋企准备手提式灭火器、强光手电筒等消防器材。
7: 喺公共场所花少少时间了解消防通道嘅位置。
8: 同屋企人一齐学习基本消防知识，将会受益终生。
7: 生命只有一次，人生没有 NG。
8: 珍爱生命，关注消防。

清晨，眼睛还没睁开，鼻子和耳朵已经被鸟鸣花香填满了。突然发现我竟然没有失眠，此刻一切如薄荷般清新。

各位好，欢迎收听家人有约，我是王佳。快乐这个词听起来有些浅薄，却可能是生而为人毕生追求跟向往的，因为这当中的快乐有不同年龄、不同阶段、不同维度的区分，有身体感官的快乐，有精神大成的快乐，有在人类共同的伟大梦想前的快乐，有生活中一点点小事极光片语的快乐。今天想在家人有约当中跟你分享朋友们寻找快乐的方式。每一个习惯都像是一把钥匙，打开了属于这个分享者他的快乐之门。

独立是我们熟悉的词，我们只是常常熟悉看到它，不一定真的熟悉完成它。因为真正的独立需要走非常漫长的路，大概也需要经受一些艰苦的考验。有一句话我很喜欢，叫做群居不已，独立不惧。当你和一群人在一起的时候，你不会想着去依靠谁，当你一个人独立生存的时候，你也并不害怕。如果现代人我们都能够秉承这种独立对自己的要求，或许我们跟其他人之间因为关系而带来的摩擦就会少很多。我个人并不认为这是自私，我觉得一个独立的人意味着他更清楚地知道自己想要什么。

0: 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1: FM 九十四点六，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2: 和暖百花盛开，真系赏心悦目啊！不过咧，街坊们要注意咯，蚊虫已经慢慢开始滋生，又要搞搞震，真系好烦人啊！
3: 蚊虫啱蒲头就要做好防控咯，佢哋其实都喺度变相提醒我哋，嗱嗱声做好个人防护同埋家居清理。唔好等佢哋繁殖起身就真係唔客气啦。
2: 冇错，我哋要快啲行动起身，检查阳台嘅花盆托盘、水桶、地漏清干净每一处积水。仲有啊，日日倒垃圾，将屋企搞得干干净净。蚊想落脚都难啊，从源头挡住蚊虫。
3: 哈哈，仲有仲有，屋企一定要装纱窗，晚上瞓觉挂好蚊帐、蚊香、防蚊液、电蚊拍都要准备好，呢啲都系防蚊灭蚊嘅好帮手。
2: 而且户外散步记得着长衫长裤，唔好俾蚊虫有机可乘，细节做到位，防护先够稳。
4: 蚊虫初滋生，防控要及时，令蚊虫无计可施，共享健康安宁。
5: 真正美好的东西都是时间带不走的，唯有岁月中打磨，匠心

在深圳这座城市，一天下来整个人有点虚脱的状态，下班后赶地铁，路过公园都不舍得停下脚步去感受生活，朝九晚六，每天工作量都会压得你透不过气来。最开心的可能就是按时下班，洗个热水澡，放空自己的脑袋，这才是一天中我最舒服的时刻。

独居的第二个月，超级享受独居的生活，下班回家做饭，偶尔做一下运动，洗完澡后穿着清凉，听音乐玩手机，每天规定自己看看书，想哭就哭，想笑就笑，自由快乐又简单。下班后很多事情可以做啊，刷刷视频，豆瓣微信，看看书，做做树枝胶，陪猫玩，跟猫吵架，铲猫砂，炒个西红柿，煮个丸子方便面，哪样不都比上班好玩吗？

0: 晚上10:30。
1: 从地铁口走回家是一天中最放松的时刻，暖黄的街灯，路边摊冒着热气的锅气鲜香，在熟悉的小店买份热卤，肚子就开始叫了。
2: 晚风吹来多少美梦，
3: 家人有约，有你，有音乐，就很治愈。
2: 你还在身旁。
4: 平时窝在办公室画图，偶尔上工地，忙的时候下午3-4点才能吃上午饭。好的建筑业一般只上4天或者4天半，长周末可以放飞自我。每天下班后回家做饭是我觉得最治愈的事情。好在我的厨艺也属于朋友圈里拔尖的，跳跳帕梅拉，包饭后洗个澡，窝在沙发上追追剧也是蛮惬意的。周末约上好友爬山游沙滩，拍拍照，顺便聚个餐，我喜欢这样的日子。我想那是真的 work hard play hard。
5: 当你突然看我的时候，当话语开始多余的时候，

下班的时间我会写东西，日记、小说、文稿等等，写的过程是很自由平静的，根据大框架信马由缰的写，或是想到哪儿写到哪儿再去修整，这是思考的过程，也是宣泄的过程，感觉自己在储备能量，又活了过来，我想这就是心流的力量。

0: 单的时候，抚摸毛茸茸的狗狗，看它伸出舌头咧着嘴笑，黑黑的眼睛闪闪发亮。
1: 家人有约，有你，有音乐，就很治愈。
0: 分享一个我的美好休闲时光吧。我会报名家附近一个政府组织的活动，有可能是油画、插画、摄影，有可能是舞蹈形体。当我在新知识和新领域当中有所接触的时候，那种感觉就好像自己的生命在不断的被充盈，而且在和课堂里各种年龄层次的人交流过程中，能感受到人际间的真实互动和美好。

前两年加班还不多的时候，我在北京住在很远的南四环，初夏下班骑车到景山公园，在万春亭吹着凉风看北京城的夜景。说起来这个朋友的分享，我看着特别亲切。有一年的五月份，我曾经在北京出差的时候，特别在一个很早的早晨去了景山公园，站在城市的中轴线上，面对眼前的整个故宫建筑群，享受着五月份迎面而来的春风，那个经历实在是太美好了。因为此刻我跟很多人同在，那个见证了这座古老城市数百年的历史中的人。

我是王佳，希望今天分享的朋友们寻找快乐的方式总有一条适合你，或者你早就拥有了自己化解生活烦恼工作压力的那面钥匙。谢谢你收听家人有约，我是王佳，也欢迎你透过家人有约的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参与分享，说说下班之后属于你的快乐。

0: 晚上十一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汇聚微光，奔赴星辰大海。九四六正点供应。
2: 读书是一种生活方式，儿大读书女司麻，公旦读书煮春茶。
3: 读书也是一种生活品味，枕上诗书闲好处，门前风景与来家。
2: 读书更是一种自我修行，闭门即是深山，读书随处净土。
4: 人生漫漫，每个人都是孤独的旅人，愿你有书箱装满行囊，有梦想闪闪发光。
5: 防范灾害风险，护航高质量发展。
6: 强对流天气是所有天气当中最难预报的类型，它来得快，变化快，破坏力大。
7: 面对强对流易发季，大家要多关注短时临近天气预报同埋预警信号啊！
6: 咁样就能够对天气多变做到
5: 观之有物，心中有数。
7: 生命安全，你我多上心。
5: 防范灾害风险，护航高质量发展。
0: FM 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195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1: FM94.6 周末点唱节目点点情意，可以提前周一到周五点歌啦。
2: 只需要下载佛身架，喺首页下方点击花生 FM 板块，选择946频率点点情意专区，可以随时随地提前留低你嘅点唱名单同埋祝福话语，喺周末时间嘅点点情意节目为你送出。
1: FM94.6 逢周末下午4:30到5:30，点点情意。凭歌记忆，
2: 提前点，周末听，快啲嚟预先抢位，点歌俾你嘅亲朋好友啦 ！FM 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195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1: FM 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慢走。
1: 凌晨十二点，
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3: 各位听众，今日节目嘅播出到此结束，多谢你嘅收听。听日开播时间为早上六点，祝大家晚安。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1: 大雄，就算我个百宝袋有几多百宝都好啦，同人示爱真系只有你自己可以帮到自己嘅咋，大胆啲，向静儿讲咧。

大雄，我唔可以再陪你好耐㗎啦。我走之前最想见到嘅就係静儿可以代替我陪埋你呢一生一世啊。

0: 早上六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0: FM 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天气和暖，百花盛开，真系赏心悦目啊！不过咧，街坊们要注意咯，蚊虫已经慢慢开始滋生，又要搞搞震，真系好烦人啊！
1: 蚊虫啱蒲头就要做好防空咯，佢哋其实都喺度变相提醒我哋，嗱嗱声做好个人防护同埋家居清理。唔好等佢哋繁殖起身就真係唔客气啦。
0: 冇错，我哋要快啲行动起身，检查阳台嘅花盆托盘、水桶、地漏，清干净每一处积水。仲有啊，日日倒垃圾，将屋企搞得干干净净。蚊想落脚都难啊，从源头挡住蚊虫。
1: 哈哈，仲有仲有，屋企一定要装纱窗，晚上瞓觉挂好蚊帐、蚊香、防蚊液、电蚊拍都要准备好，呢啲都系防蚊灭蚊嘅好帮手。
0: 而且户外散步记得着长衫长裤，唔好俾蚊虫有机可乘，细节做到位，防护先够稳。
2: 蚊虫初滋生，防控要及时，令蚊虫无计可施，共享健康安宁。
1: 喂，
3: 我是公安局的，你的银行卡涉嫌洗钱，请配合我们调查。
1: 注意注意，这个是冒充公检法人员进行诈骗的常见套路，即刻给他电话拉黑他。
3: 你的百万保障服务不取消，会每月自动扣费，取消扣费服务请按我们的指示操作。
4: 注意注意，这个就是诈骗了，在所谓的取消操作中，骗徒会诱导你进行转账或贷款的。
3: 哎，我告诉你啊，在家做兼职，刷一单拿6%的佣金，轻轻松松日赚1000元。叮叮
1: 叮，注意注意，任何需要垫资的网络刷单都是诈骗，不要跌落低投入高回报的陷阱。
4: 提高警惕，远离诈骗，擦亮双眼，守护平安。 FM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早上六点三十分，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2: 各位听众，以下为你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16号，星期六，农历3月30，北京小雨，24度到18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0: 习近平同美国总统在中南海小范围会晤。
1: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
0: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1: 赵乐际在贵州调研。
0: 一至四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15.55亿人次，同比增长6.8%。
1: 新修订的药品管理法实施条例施行，鼓励和支持药品创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国际足联达成新周期版权合作。
1: 我国迎来今年首轮大范围持续性降雨过程。
0: 多国人士表示，中美元首会谈为两国关系提供战略指引，为全球注入稳定性。国际媒体认为，中美加强合作具有重大的全球性意义。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上午在中南海同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小范围会晤。春末夏初的中南海绿荫渐浓，草木葱茏。特朗普抵达时，习

0: 近平热情迎接，两国元首边走边谈，不时驻足观赏园中苍劲挺拔的古树和各色月季。习近平指出，特朗普总统此访是一次历史性标志性的访问，我们共同确定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新定位，就保持经贸关系稳定，拓展各领域务实合作，妥善解决彼此关切，达成重要共识，同意就国际和地区问题加强沟通和协调。访问有利于促进相互理解，加深彼此信任，增进两国人民福祉。这也再次表明，中美在相互尊重基础上实现和平共处、合作共赢，走出一条正确相处之道，是两国人民所愿和世界各国人民所盼。特朗普总统希望让美国再次伟大，我致力于带领中国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美双方可以通过加强合作，促进各自的发展振兴。双方要落实好我们达成的重要共识，珍惜当前来之不易的良好势头，把准方向，排除干扰，推动两国关系稳定发展。特朗普表示，非常感谢习近平主席邀请我到中南海做客，此次访华是一次非常成功的访问，举世瞩目，令人难忘。双方形成一系列重要共识，达成多项协议，解决了不少问题，对两国和世界都十分有益。习近平主席是我的老朋友，我十分尊重习近平主席，我们建立了良好的关系。美中关系很重要，一定会越来越好。我愿同习近平主席继续保持诚恳深入沟通，热情期待在华盛顿接待习近平主席。双方还就一些地区热点问题交换了意见。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7《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6年12月至2025年12月期间有关重要论述的结录。文章强调，实体经济是一国经济的立身之本，是财富创造的根本源泉，是国家强盛的重要支柱。要坚持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推动资源要素向实体经济集聚，政策措施向实体经济倾斜，工作力量向实体经济加强，扎实推进新型工业化，不断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文章指出，制造业是实体经济的基础，要把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放到更加突出的位置，坚定不移建设制造强国，实施产业基础再造工程和重大技术装备攻关工程，推动制造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加强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加快发展先进制造业，为中国式现代化构筑强大物质技术基础。文章指出，要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15-5时期必须把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摆在更加突出的战略位置，坚持全面推进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积极发展新兴产业，超前布局未来产业并举，巩固优势产业领先地位，在关系安全发展的领域加快补齐短板，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融合集群发展，构建优质高效的服务业新体系，建设高效顺畅的流通体系，构建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文章强调，要坚持把金融服务实体经济作为根本宗旨，实体经济是金融的根基，金融是实体经济的血脉，服务实体经济是金融的天职。我国金融必须守好服务实体经济本分，推动高质量发展，绝不能脱实向虚。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贯彻落实中央城市工作会议部署和实施城市更新进展情况汇报，审议通过城市更新15-5规划，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15-5规划，研究人口发展有关工作，研究基础教育改革发展有关工作。会议指出，中央城市工作会议以来，各地区各部门深入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采取一系列推进城市高质量发展的举措，城市工作取得新进展。 当前，我国城市发展正从大规模增量扩张阶段转向存量提质增效为主的阶段，要把城市更新摆在突出位置，坚持远近结合，突出重点，有力有序推进各项工作，建设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要落实好城市更新重点任务，培育壮大城市发展新动能，营造高品质城市生活空间，增强城市安全韧性，提升城市治理能力水平。要健全城市更新实施机制，完善政策支持体系，构建可持续的城市更新模式。会议指出，农业农村现代化关系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和成色，要坚持把三农工作作为重中之重，不断夯实基础，提高发展质效。要遵循规律，因地制宜，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始终守牢保障粮食安全和不发生规模性返贫的底线。会议指出，要适应人口发展面临的新形势，着力提高人口整体素质，努力保持适度生育水平和人口规模，推动人口高质量发展。要加快建设生育友好型社会，加强生育服务保障，完善婴幼儿照护服务，健全家庭综合支持政策体系。要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加强老年人社会保障，推动养老服务提质增效。要围绕人口布局调整，完善土地供应、财政转移支付等与人口增减挂钩机制，实现公共服务资源利用最优化。会议指出，要锚定2035年建成教育强国目标任务，顺应人民群众对教育的新期待和经济社会发展新形势，全面提升基础教育质量。要加强基础教育资源统筹调配，落实随迁子女在常住地平等接受基础教育政策，加强农村留守儿童、困境儿童关心关爱，逐步缩小城乡区域校际群体差距。要积极推进育人方式、办学模式、管理体制、保障机制改革，更好激发办学活力。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5月13号至15号在贵州调研。他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紧紧围绕党和国家中心任务，立足人大职能职责，依法有序推进各项工作，为实施好“十五五”规划、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做贡献。赵乐际先后来到黔南州贵阳市，深入人大代表联络室、企业、乡村和农户家中，同人大代表和群众交流，围绕贯彻落实十四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精神，做好人大工作开展调研。在平塘县人大和省人大机关了解四个机关建设、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预算监督等工作，看望机关干部，并主持召开座谈会。赵乐际指出，要围绕保障“十五五”规划实施，发挥好人大职能作用，结合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促进经济结构优化升级等重大任务推进立法工作，健全完善科技创新、产业支持、财税金融、绿色低碳等方面法律制度，以高质量立法服务保障高质量发展，实行正确监督、有效监督、依法监督，不断增强监督的针对性、时效性，助推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赵乐际指出，要围绕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密切人大同人民群众的联系，发挥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实现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重要制度载体作用，聚焦人民群众所思所想所愿，履职尽责，依法推动解决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调查研究要讲求实效，深入基层，深入群众，使人大工作更好接地气、察民情、聚民智、惠民生，全面贯彻实施修改后的代表法，加强代表工作能力建设。要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部署，按照职责分工做好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有关工作。赵乐际强调，要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不断提高人大工作和党的建设质量， 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把开展学习教育同四个机关建设要求贯通起来，同履行法定职责统一起来，切实把正确政绩观树立好，践行好。要持续深入学习领悟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不断提高思想政治水平和依法履职能力，以实际行动拥护两个确立，做到两个维护。要弘扬求真务实的作风，坚持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把各项工作做扎实、做深入，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营造良好的干事创业环境。
0: 江苏、安徽近日分别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专题新闻发布会，围绕当地“十五五”规划纲要，全面介绍高质量发展主要目标和重点举措等。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十五五时期，江苏牢牢把握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中走在前做示范战略定位，围绕经济强、百姓富、环境美、社会文明程度高和安全保障，设置26项主要指标，部署14个方面重点举措，全面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先进制造业基地，具有全球影响力的产业科技创新中心，具有世界聚合力的双向开放枢纽。江苏省省长刘晓涛：
3: 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下功夫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着力稳就业、稳企业、稳市场、稳预期，不断巩固拓展经济稳中向好势头，以实干实际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2: 未来五年，江苏把坚守实体经济、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作为强省之要，聚焦发展新质生产力，力争十五五末形成九个左右万亿级产业集群，研发投入强度达到 3.7% 左右，高新技术企业超7万家，全面融入上海长三角国际科创中心建设，积极培育消费新场景、新业态、新模式，扩大内需，突出抓好长江大保护和太湖治理，加快全面绿色转型，努力创造高品质生活，坚定不移推进高质量发展。十五五时期，安徽围绕经济发展、创新驱动、民生福祉等五方面设置了22项主要指标，力争在打造具有重要影响力的科技创新策源地、新兴产业聚集地、改革开放新高地、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区上实现新突破，在深度融入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全面建设美好安徽上取得新的更大进展。安徽省省长王清县：
4: 安徽这些年，特别是“十四五”的发展，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引，“十五五”我们却要进一步做强做大，实打战略性新兴产业，加快培育量子科技、具身智能等十大未来产业，还要用科技赋能八大传统产业，大力发展现代服务业。
2: 面向十五五，安徽将依托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等平台，加强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实施先进制造业集群培育壮大工程，打造一批竞争力强、辐射带动广的万亿级先进制造产业集群，高水平建设江淮粮仓，到2030年高标准农田面积达到6900万亩，加快形成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全面开放格局，全面落实双碳目标，提高城乡居民收入，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安徽篇章。
1: 国铁集团最新数据显示，一到四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15.55亿人次，同比增长6.8%。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5: 一到四月，全国铁路日均开行旅客列车11574列，同比增长6.3%。精心组织跨境旅客运输，提升口岸通关便利化水平。国铁集团宣传部新闻处副处长武新兴。
6: 一至四月，中老铁路发送跨境旅客14.3万人次，同比增长36.3%。广深港高铁发送跨境旅客1177.7万人次，同比增长14.8%。铁路部门积极适应国家过境免签政策带来的客流增长， 为外籍旅客坐着火车游中国提供多语种服务和出行便利。全国铁路发送外籍旅客782.9万人次，同比增长 33.9%。

0: 路积极对接各地文旅部门，推动火车向着景区开，打造铁路加消费新场景，积极服务赛事、展会、演艺、研学等多元出行需求，定制化加开主题列车，有效拉动沿线文旅消费。截至四月底，铁路静音车厢服务拓展至超8000列动车组列车，爱宠行服务覆盖高铁车站增至126座，列车增至265趟，轻装行服务试点覆盖111座车站。
1: 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实施条例》昨天正式施行。这是条例实施23年来首次全面修订，修改的条款达到90%以上。条例明确鼓励和支持药品创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韩萌报道。
2: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药品政策与管理研究中心主任陈浩介绍，鼓励创新是这次修订的一个突出特点，支持以临床价值为导向研究和创制新药，提升仿制药质量和疗效，明确写进新修订条例的总则。
3: 特别是对药品试验数据保护制度的建立，一方面去保护创新药，另一方面就是在保护期满以后呢，允许仿制药简化申请，降低了后续药企的研发门槛。
2: 国家药监局药品注册管理司副司长于江勇介绍，为促进药品创新发展，完善药品试验数据保护制度，药品试验数据保护实施办法昨天发布。
4: 在保护期内，对其他申请人未经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同意使用受保护的数据申请上市许可的，国家药监局不予许可。激励更多的企业投向肿瘤、罕见病、儿童药等临床急需领域，让更多好药加快上市。
5: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残疾人代表围绕以自强精神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贡献力量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讲述各自在非遗传承、无障碍旅游、特殊艺术、科技赋能视障人士出行及基层服务等领域的奋斗故事和助残实践，展现新时代残疾人自强不息、勇于追梦的精神风貌，以及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自助助人、实干笃行的责任担当。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5: 中央宣传部全国妇联昨天向全社会发布2026年最美家庭，刘闯、庞卫涛、赵娟娟、申云、张国立、张云、韩光莹、石慧、何红英、隋亚平十户家庭光荣入选。
1: 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昨天发布，一季度末银行业金融机构普惠型小微企业贷款余额38.8万亿元，同比增长9.9%，普惠型涉农贷款余额15万亿元，同比增长9.5%。
5: 昨天12:33，利剑一号遥13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成功发射，将泰景3号、05A 等5颗卫星送入预定轨道。至此，利剑系列运载火箭累计将100颗卫星送入太空，入轨载荷总质量突破18吨。
1: 国家重大工程广州港南沙港区5期工程昨天开工，设计年集装箱通过能力670万标准箱，建设4个20万吨级集装箱海轮泊位，总岸线长度超3800米，可全天候停靠超大型集装箱船舶。建成后，南沙港区集装箱吞吐能力将达3500万标准箱，位于世界单一港区前列。
5: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昨天与国际足球联合会共同宣布，就国际足联世界杯新周期版权合作达成共识。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获得2026年世界杯、2030年世界杯、2027年女足世界杯、2031年女足世界杯中国大陆独家全媒体权利及媒体分售权利。据市场消息，2026美加墨世界杯的版权费为6000万美元。
1: 昨天到19号，我国迎来今年首轮大范围持续性降雨过程。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组织有关部门和省份部署南北方重点地区防汛工作。国家防总维持对广东、贵州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多国人士表示，中美两国元首赞同将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中美关系新定位，不仅为中美关系发展提供战略指引，也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信心与稳定性。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美国嘉吉公司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尚博远：
7: 很高兴看到中美两国开展合作，对话始终是寻求共识的良好起点。我认为这正是我们在习近平主席和特朗普总统的会谈中所看到的。合作将增进彼此之间的理解，让中美两国经济共同实现增长。中国经济强劲有力，前景大好。
2: 美国前副国务卿罗伯特·霍马茨：
8: 我认为美中关系新定位非常有建设性，美中之间存在竞争，但要找到为了共同目标而进行合作的相处方式。我们要用建设性而非对抗的方式妥善解决分歧，建立互信。
2: 多国人士表示，期待中美两国在元首外交战略引领下，通过构建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为世界带来进步与和平。俄罗斯普列汉诺夫经济大学政治和社会学系主任安德烈·科什金：
8: 习主席将中美关系比喻为一艘大船，非常贴切。两国元首作为掌舵人，决定着这艘大船在波涛汹涌的大海中的航向。中美秉持寻求共识的意愿相向而行，必然会带来成功，促进全球范围内的互利共赢和共同发展。
2: 金砖国家工商理事会南非高级代表斯塔夫罗斯·尼古劳：
7: 世界两个最重要国家间的元首会谈举世瞩目，其重要意义之一在于推动世界走向和平与稳定。习近平主席重视合作，强调共赢，这在此次极为重要的会谈中再次得以体现。对于非洲国家而言，我们强烈感受到习主席致力于提升全球发展的公平性、包容性，让发展成果惠及每一个国家、每一个人。
5: 本台消息，国际媒体高度关注中美元首会谈，认为中美加强合作具有重大的全球性意义。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报道说，在这次友好且重要的会谈中，双方同意加强合作，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意味着双方关系将迎来平稳发展期。英国路透社连日来对中美元首会谈和其他交流活动进行了跟踪报道。报道说，中美关系新定位强调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为两国开展多方面合作提供了外交框架。巴西主流媒体247网站14号报道说，两个最大经济体之间合作的积极意义超出两国范畴，在地缘政治紧张和国际不稳定局势加剧的当下，这对全世界来说具有重要意义。沙特主流媒体利雅得报详细报道了习近平主席关于中美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的重要论述，强调合作共赢是双方唯一正确的选择。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15号通报称，俄军使用匕首高超音速弹道导弹以及攻击型无人机实施了一次大规模和两次集群打击。俄军过去一周控制了顿涅茨克、哈尔科夫和扎波罗热方向的三个居民点。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5号确认，乌国防军对俄多处重要军事相关目标实施了打击。此外，俄罗斯与乌克兰15号交换410名被俘人员，双方各移交了205人。
5: 据伊朗方面15号消息，美国已拒绝伊朗就结束战争提出的14点书面方案。一位以色列高级官员当天称，以色列正在为即将重启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做准备。
1: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15号说，以色列与黎巴嫩的停火协议将延长45天，以期取得进一步进展。
5: 5月15号是第78个巴勒斯坦灾难日，以色列当晚空袭加沙地带，造成至少7人死亡、50人受伤。以方官员称，炸死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军事领导人伊兹丁·哈达德，以方认定他是哈马斯军事组织卡桑旅指挥官，哈马斯尚未发表回应。
1: 乌干达卫生部15号发布声明，报告该国出现本地不交型埃博拉病毒疫情。一名来自邻国刚果金的男子在乌首都坎帕拉因病去世。非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当天宣布，刚果金东部伊图里省爆发埃博拉疫情，目前已报告246例疑似病例和65例死亡病例。乌卫生部表示已启动紧急响应措施。
5: 国际油价15号显著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6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 4.2%。

0: 科学院百余所科研机构打开大门向公众开放。今天到12号是2026年全民营养周，国家卫生健康委将在北京举行全民营养周主场活动。今天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将正式开启首次试航。今天首班车起，北京地铁一号线西段苹果园站、古城站、八宝山站三座车站恢复运营。今天到19号，我国中东部大范围降雨持续。气象专家预计，南北方降雨将会连接成片，波及湖北、河南、山东等十多个省区市。华北、黄淮多地降雨强度或为同期少见。中国气象局已启动重大气象灾害、暴雨、强对流三级应急响应。国际方面，有消息称印度已向美国提出申请，要求延长对俄罗斯石油的豁免期限，该期限原定今天到期。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方亮、孙稳、葛少奇，主播志鹏、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各位听众，刚才为你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想带小宝贝睇一场又生动又有趣嘅亲子互动剧，全国首届绘本戏剧大赛获奖作品《害羞的小母牛》正啱晒你啦！5月30日上昼10:30，佛山粤剧院先锋剧场，用古仔教小朋友勇气，用互动拉近亲子距离。微信搜索花生微票而买飞，一齐同小母牛开启温暖旅程啦！
1: FM 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195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1: 心动礼遇，爱不易迟，精选好礼，甜蜜加载。
2: 人气系列车菜香薰，恋上一种味道，爱意萦绕每一天。
1: 护手霜礼盒，高级香味萦绕，精致实用，高颜值之选。
2: 更多好礼清单，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立即献上。佛山传媒文旅有趣会同城社交平台520有趣派对浪漫启幕，七大主题潮趣活动纷纷来袭。
1: 5月20日晚，三水河口百年火车站主题公园浪漫发车，
2: 主播小圆圆带乐队现场开唱，粤语金曲点燃浪漫夜，
1: 仲有岭南大冚社坐镇有趣传媒，给你一个轻松嘅告白通道啊！
2: 意犹未尽，5月23日三大潮趣活动同时登场啊！
1: 第一站黑胶交友会，喺有趣主理人黑胶金唱片音乐空间听唱片、慢社交，仲有免费饮料畅饮啊！
2: 第二站单身桌游局，佛山传媒园区传媒之眼，几款热门桌游脑洞大开，轻松破冰。
1: 第三站带宠物去索溪，有专业摄影师随行，影低你同爱宠嘅大片。
2: 仲未完啦！5月15日到19日，每日下午5:20上有趣魔小程序抢招牌咖啡免费券，
1: 带上你嘅一对大象、公仔手绘折纸都可以，到全城6家精品咖啡店免费兑换一杯招牌咖啡。
2: 520当日，佛山文旅咖啡地图上线，打卡集齐6枚电子徽章，前100位送定制文创咖啡杯，
1: 线上都有意思，上。

0: 佛山家 APP 通过 AI 智能体玩恋爱人格测试，有机会抽文创礼品。
1: 线下520土味情话征集，够创意就可登上佛山商圈大屏。
0: 呢、這个520有趣派对，搞搞新意思，同城社交话咁易。
1: 活动详情可通过微信搜索有趣魔小程序了解。
2: 听粤剧铿锵唱正气，明辨是非对毒品说不。练佛山功夫断铁骨，钢铁意志远离毒品诱惑。
3: 看龙舟竞渡千掌侠，凝心聚力逐禁毒长城。
4: 龙狮昂首须上城，保持警觉，拒毒害于生活之外。
5: C 头土百炼方成器，真是人生索纯正灵魂。
6: 佛山是历史文化名城，亦是首批全国禁毒示范城市，
4: 传承千年文脉，共筑无毒家园。
7: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8: 每到呢个时候咧，天气热，出汗多，身体都需要清润滋养。今期放心好物就有好推荐俾大家啦，令到你喺炎炎夏日既能够过下口瘾，又能够静鸡鸡滋养，仲冇负担添。首先推荐好适合近排换季天气嘅燕窝银耳羹，精选印尼进口高品燕窝，搭配优质古田鲜银耳，由内而外滋养，口感清润唔腻，微甜啱啱好，热量有好，零脂肪，好食无负担。燕窝加银耳加苏里，三重滋润嘅燕窝鲜银耳羹，温润喉咙，古法炖煮嘅每一啖都系胶质满满，料足看得见。而家39.9到手就有6碗，75.9到手有12碗。好，跟住落嚟咧系门店热销嘅陈皮莲子红豆沙，大家中意嘅老广味道，喺屋企都能够轻松食到啦。甄选红小豆、陈皮、莲子都是实打实的健康食材，控温慢熬，绵密软糯，入口即化，陈皮清香中和红豆的甜，冷热都可以食，不用费心熬糖水。优惠价只需要29.9就可以买到6大碗，计落嚟一碗不到5元鸡。好多人呢怕那些花胶很腥，这款的轻食炖花胶呢，你完全就不用担心了，依然是成条完整的大花胶，通过双重去腥工艺处理，吃起身不腥不腻，口感 Q 弹，还搭配紫米、椰浆、银耳等食材，一啖落去口感丰满，超有料，一箱满满10大碗，而家只需要84.9，独立小包装，开盖就可以食，不用嘥心机搭配，不用嘥时间炖煮，省时又省力，自用送礼都合适啊。还有港式桃胶羹、金蝶花胶羹同步热售中，活动期间下单胶脆系列产品，红豆沙秒杀款除外，买满150元立减10元。
7: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9: 斑马线是生命线，更是文明线，停低几秒，让行人安心前行。
10: 放慢车速，给彼此一份尊重，小小的礼让，温暖城市烟火，彰显出行风度。
9: 开车遇到斑马线，礼让行人慢一点，文明礼让齐参与。
11: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12: FM94.6，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早上7:30。
1: 今个月是民生直通车的电信服务月。21号星期四早上8点，中国联合网络通讯有限公司佛山市分公司副总经理李春华将带队上线，就网络建设应用、客户服务等话题和大家互动交流。你对中国联通的业务服务有什么意见呢？欢迎通过节目热线8339-8339，或者在微信公众号民生直通车佛山家民生留言版讲低。佛山家 APP 听见佛山视频号、民生直通车抖音号、佛山新闻视频号抖音号，还有现场视频直播。
0: FM 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我记得有一次我问你，我有乜嘢吸引你？你话俾我知，我唔是其他人，净识盲目咁体贴你，冇晒自己性格。以前你话你中意我上进。

0: 佛山植物园 logo 征集火热进行中，优胜奖奖金可达5000蚊，等你嚟投稿啊！了解详情请微信搜索佛翠游小程序，一齐用创意为城市留下绿色印记。
1: FM 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向善嘅力量。九四六正点公益。
1: 开车嗰时慢啲啊！
2: 佢系最啰嗦嘅一个。
1: 出门在外咧，注意安全。
2: 佢系最牵挂嘅一个。
1: 饮完酒之后唔好开车啊，叫个代驾啦。
2: 佢系最体贴嘅一个。
1: 爱一路相伴，你嘅平安系我最大嘅牵挂。
3: 卡，动作快啲！卡，情绪饱满啲。喂，我哋嚟多次。
4: 拍戏可以 NG， 人生不能重嚟。学习消防自救知识非常重要。
5: 喺屋企准备手提式灭火器、强光手电筒等消防器材。
4: 喺公共场所花少少时间了解消防通道嘅位置。
5: 同屋企人一起学习基本消防知识，将会受益终生。
4: 生命只有一次，人生没有 NG。
5: 珍爱生命，关注消防。
0: FM 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